我的心声。这是世界上像母亲般牵挂着我们的一座山，是生于此，长于此，世代人家的摇篮。今天我们将以新的文化角度试图去理解它，感受它，由此共同守望并守护着这个巨大而又温暖的摇篮。

可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征集胆小的丁丁。
1: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下课。
2: 先生再见，
3: 再见。
0: 丁丁好几天没来上课了，
4: 一定是不想上学了。
1: 他请了好几天病假。
0: 什么病？严重吗？
1: 不大清楚，只听说丁丁不愿意出门了。哎。
0: 丁丁怎么了？
5: 儿子，喝口茶吧，就没那么难受了。
4: 我肚子好痛，我是不是要死了？
6: 儿子，那边是厨房。
5: 苏大夫说这是心病，可丁丁什么也不肯说。哎，这该怎么办？
0: 小白，快跟上！丁丁，听说你生病了，我来看看你。这是给你带的扯白糖。
4: 谢谢小师爷。
0: 你怎么好几天都不来上课啊？
4: 我可能要死了。
0: 怎么有点难以置信啊？好了，我相信你，去你家茶馆聊吧。怎么愁眉苦脸的？
4: 有个忙你一定要帮我。
0: 你先说说看吧。
4: 我死后帮我照顾我老板。
0: 发生什么事了？
4: 你们在讨论什么小秘密啊？我不管，我也要听。前几天我在巷子里走着，路上什么都没有，但突然被绊倒了一跤，怎么感觉有人绊我？接着走着，地上突然凭空出现一块香蕉皮。今天怎么这么倒霉？这时迎面走过来一个人。
7: 祸不单行啊。
4: 在我耳边讲了一句祸不单行。祸不单行，应该没那么巧吧。一定是我想多了。我才不相信这种话呢。

0: 我去街上帮老爸买盐，又碰上那人在抢祸不单行。
1: 祸不单行啊！
0: 我听到狗十分害怕的跑了。后来只要出门就能遇到他。
2: 也许都是巧合，只要碰上那个人就会有霉运吗？
0: 快告诉我他长什么样，我才不要倒霉呢。
3: 即使不碰上那个人也还是很倒霉啊。
0: 都不再暗示我有血光之灾。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迷信啦？
3: 我就是害怕。
2: 对了，那个人长什么样？
0: 那个人手里拿着一个幡，写着杨半仙。
2: 这么看来，应该是个虎门的神棍。
4: 丁丁，你真是太可爱了，竟然被一个神棍的话吓到了。
0: 不管怎样，请你们在我照顾我老爸。
2: 别着急，我来帮你想办法。
0: 助人为乐，怎么少得了我小时？
3: 这可能是天命，怎么办？
0: 嘻嘻嘻，丁丁，你就是太胆小了。
2: 我去帮你找神棍，问个究竟啊。
0: 就是我最擅长，包在我身上。
2: 那你有何打算？
0: 我要重新打造一个完美的丁丁，
3: 完美的我。
2: 就是在让我改样，
0: 改变你胆小怕事的性格，变得和我一样勇敢。
2: 解铃还需系铃人，我认为应该先找到神棍。
0: 找神棍有什么用？以后还会有千千万万的神棍。
2: 但人的性格并非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
0: 我才不信。
2: 现在应该先解决神棍带来的恐惧。
0: 应该先改变性格，
2: 应该先找神棍。
0: 听我的，
5: 听我的，
0: 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
3: 别跑了，都是我不好。
0: 那我们就比赛定胜负吧。
2: 比就比，
0: 丁丁，跟我一起成为勇者吧。
6: 我们现在去干嘛呀？
2: 当然是去找神棍了。
6: 你看那边。
2: 这么快就遇到了，难怪丁丁经常碰到。
6: 应该是吧。
2: 走，我们追上去问问。
6: 嘎嘎嘎。
0: 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自身的恐惧。所以你害怕什么呀？
3: 我怕蜘蛛。
0: 这个好办。阿寒，
7: 遵命。
0: 直面你的恐惧吧。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蜘蛛啊？丁丁，你没事吧？
2: 事情就是这样的。
1: 我念的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2: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1: 不过我是自言自语，你朋友误会了。
2: 那可以去和我朋友解释一下吗？
1: 不可以。
2: 为什么？
1: 又不是我吓着的，别想碰我财。
2: 您可是大仙，谁敢啊？
1: 除非你帮我解除这句话。
2: 我可不会算命。
6: 就是嘎。
1: 这原是一幅对联，只是两句话下半部分被墨水遮住了，我冥思苦想也没想出下半句是什么。
2: 这话有点耳熟。

0: 太不吉利了吧。算了，还是回家吧。
1: 果然这副对联是可以活到除夕的，
2: 变成了福无双至，今朝至，祸不单行，昨夜行。
3: 原来还有这般趣事。
4: 您可得履行诺言啊。
3: 那我就过去看看吧。
5: 大过年，那个其实是咚咚锵假扮的。
6: 不好了，咚咚锵跑了。
5: 咚咚锵别跑。
4: 看来小诗是帮不了我了。
2: 丁丁，看我把谁带回来了。
3: 哎，我是过来解释的，事情就是这样的。
4: 原来我是自己吓自己啊。
3: 为了表达歉意，我决定送你一个幸运的福袋，
4: 以后就再也不用害怕霉运了耶。
2: 哎，对了，小石呢？
4: 他应该在找咚咚锵吧。
5: 咚咚锵回来。
2: 第9集神秘果。

0: 老板，这些锅子可以抵我们刚刚的饭钱吗？
1: 客官，这行不通啊。
2: 老板，我们远道而来，盘缠也丢了，拜托你行行好吧。
1: 盘缠丢了，那饭钱就算了吧。
2: 多谢老板了，日后有机会我们还会再来的。
3: 冰糖葫芦，
4: 烧饼嘞，
5: 纯纯香醇情，
6: 美美情意浓。
1: 奇怪，怎么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水果？
7: 老板，老板，
1: 哟，客人，要吃些什么？
7: 来一份麻辣豆腐，一份酱爆茄子，再来一份米饭。
1: 好嘞，稍等，您先喝杯茶。哦，
8: 啊，好烫！
1: 客官，你的菜好了，慢用。
7: 老板，你家粗菜做的是越来越精致了。吃了这么多的麻辣豆腐，还是你家的最好吃。
1: 你过奖了。
7: 老板，我吃好了，饭钱给你放这儿了。
1: 欢迎下次再来啊。
9: 新鲜的鱼，买鱼喽！早上刚打捞上来的。
10: 盛叔，给我来条最肥的鱼。
9: 好，我给你找找。
11: 咚咚锵跑哪去了？师母，
10: 给钱拿好。
11: 师母，
10: 钱罐呀。
11: 师母，你有没有看到咚咚锵跑过来啊？
10: 他刚刚跑前面去了。
8: 谁家的狗又没有人管了？
11: 我的我的，咚咚锵，这就是你找的人吗？大叔，你知道我们绍兴谁烧菜最好吃吗？
7: 你问这个做什么？
11: 我在寻找民间做菜高手。
7: 小胖子，这个问题你问对人了。
11: 那太好了，快告诉我吧。
7: 在绍兴，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只要是关于吃，我全部知道。快走开，别来烦我。
12: 那不是钱罐吗？

0: 我们去看看。小白，跟上。奇怪，哎，你怎么坐在地上？
1: 我在找一位会做菜的民间高手，没找到。
0: 哎，这种问题你怎么不问我啊？
1: 小实验，你知道哪里有民间高手？
0: 当然了，之前和老爸去的一家粗菜馆，那里的菜是我吃过最好吃的。
1: 小实验，快带我去。
0: 哎，情况你慢点。
2: 啊，终于摆好了。这些果子我一个人也吃不完，给客人们当做餐前水果应该不错。
3: 老板，一盘酱爆黄鳝。
4: 老板，红烧牛肉一碟。
5: 老板，一份麻辣豆腐。
6: 最近收益可好？
7: 老板人真不错，还给大家备了水果。
8: 是啊，
6: 听说东街那家新开的店铺生意火爆。
2: 哎呦，大家等着急了吧？菜来了。
9: 哦，看看，嗯，怎么没有味道？
5: 老板，这麻辣豆腐怎么一点都不辣？老板。老板，人呢？
2: 来了来了。客官怎么了？
5: 你这麻辣豆腐为何一点都不辣？
2: 啊，客官怎么会不辣？是不是你口味太重了？我重新帮你做一份吧。啊？
5: 你，
10: 老板，我的麻辣豆腐也不辣。
2: 这是怎么回事啊？大家先别生气，我尝一下。啊，好，这没问题啊，辣的呀。
10: 这明明一点都不辣，老板你怎么能说是辣的呢？
5: 就是，亏我今天还特意来你家吃。
2: 大家别。
1: 小师爷，
2: 大家别激动，
1: 这就是你说的民间高手。
0: 好像出了点意外。
1: 你的民间高手遇难了，你还不赶紧去救他？
10: 那老板，你的意思是我们在无理取闹？
2: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你们怎么了？
10: 小师爷，你来的正好，你来评评理。
0: 发生什么了？
10: 这个麻辣豆腐一点都不辣，老板非说这是辣的。
0: 这我尝一尝，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啊。好吃，还是之前的味道。
1: 小师爷，你是过来吃东西的吗？啊，大家都在等着你呢。
10: 小师爷，味道怎么样？
0: 很好吃，是辣的呀。
11: 我说这是辣的，却没人相信我。
10: 为什么我尝不到？
5: 我也没尝到辣呀。
0: 其他味道可以尝得到吗？
10: 可以，就只是尝不到辣。
5: 我也是。
0: 那这是怎么一回事啊？你们是不是吃错东西了？
10: 早上到现在也没吃什么呀。就在饭前吃了一点老板给的水果。
0: 水果？大叔，你们都吃了吗？
2: 我没有吃。
5: 我吃了一点儿。
0: 菜馆大叔没吃，你们两个吃了，然后就尝不到辣了，所以很可能和这水果有关。
1: 小师爷，这水果被人下毒了吗？
12: 干什么？你吃的有毒！
13: 不吃了，快走！
0: 全怪，不要乱讲，客人都吓跑了。我只是推测大家尝不到辣，是和这水果有关。
5: 水果怎么了？
0: 我曾在一本书上看过，有一种水果吃了后，会对舌头的痛觉神经造成影响。也就是说，当人吃了这种水果后，再去吃辣的东西，

0: 是感觉不到辣的。
1: 还有这样的事情，小师爷，你看是不是这种水果？
0: 哎，好像是书上说的。这些是哪里来的？
1: 这些都是三个西域人给我的。
0: 西域人？书上写的这种水果就是产自西域。
1: 没想到我好心办了坏事。
2: 算了，老板你也是不知情。
3: 老板，我们又来了。
0: 老板，你说的是这几个人吗？
4: 怎么了？为什么这么看着我们？好渴，可以给口水喝吗？
1: 你们还想要喝水？你们给我的，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3: 这是奇迹果呀，也叫梦幻果，它可以增强免疫力，还可以解酒，但是在使用后的几个小时内，舌头的痛觉神经会受到影响。
1: 你们怎么不早点讲？差点毁了我的招牌。
3: 老板，不好意思，座位不长，这些都给你。
1: 快拿走，我不要。
5: 第十集，保健品风波。
6: 好嘞，
7: 新鲜的大白菜配着养生丸，营养价更高。
8: 养生丸效果可真好，那可不。
0: 大家都好注重养生了呀。
9: 是的。
8: 黄酒，黄酒，正宗绍兴黄酒。
0: 老板，我要买一壶给老爸。
8: 好嘞。
10: 自从吃了养生丸，身体倍儿棒啊！
0: 他们讲的养生丸是什么？
11: 养生丸啊，是最近很火的一款保健品。
0: 保健品？
11: 是啊，吹吹吹从西域带回来的，据说效果出奇，包治百病。
0: 在哪儿卖？我想过去看看。
11: 往城西方向走就能看到了。
0: 哈哈哈哈，就是这了。
12: 养生丸，
0: 好多人呢。
8: 我也要。
5: 今日养生课堂开课啦！要想身体好，你少不了一粒养生丸，马上就见效。吃了它，再也不用担心熬夜伤身了。吃它，精神满满，身体棒棒。早上吃，提神醒脑。晚上吃，安神助眠。
0: 真有这么神奇吗？
5: 谁吃谁知道，一吃吓一跳。
1: 我一个朋友吃了，多年便秘都好了。
13: 这么有效？
14: 这可是营养协会认证。
7: 信不过吹吹吹，还信不过营养协会啊？
15: 就是。
2: 别误会，我们可不是针对你。
0: 营养协会？
5: 这是英吉利营养协会认证证书。
0: 我怎么没有听过这个机构？
5: 小孩子什么？这在西域可是鼎鼎有名。
14: 小师爷没出过国，不知道也正常。
0: 我竟无言以对。
5: 没钱买就别捣乱。
2: 小朋友，乱吃保健品可是会长不高的。
7: 世间就是生命，今天他九九高。
8: 给我来一包，给我来一包。
0: 给我来一包。
8: 老板，来我给家里带一包。
0: 可别瞧不起小孩子。
8: 老板，给我来一包。到处都卖养生丸，听说那玩意儿可好用了。
9: 养生丸可靠吗？
0: 我也不清楚，问问苏大夫去吧。苏大夫，近期有食用过养生丸来就医的人吗？
16: 养生丸？这倒没有。
0: 那到底是什么药？听说还能包治百病。
16: 是一种保健品，具体成分还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由中药成分组成。另外，包治百病这一说应该是假的。
0: 英吉利营养协会又是什么？
9: 嘎嘎，苏大夫知道吗？
16: 闻所未闻，
9: 连苏大夫都不知道。

0: 书里也许有养生丸的记载。这就是王羲之的服食帖，无服食酒，尤为烈烈。
1: 小师爷，现在可不是看书的时候。
0: 好吧，完全没有关于养生丸的记载，也没有营养协会的记录。哇，
2: 烧饼，新鲜的烧饼。啊，
0: 今天调查养生丸食用后的症状。大叔，你最近有吃养生丸吗？
2: 有啊。
0: 效果怎么样？
2: 养生丸效果很好，我这几天精神满满。
0: 没有不良症状吗？
2: 有些忽冷忽热，其他就没了。
0: 既然出现不良症状，怎么不暂停食用？
2: 这是英吉利营养协会认证的，哪能说停就停？
0: 连苏大夫都没听说过的机构，不大可信。
2: 苏大夫也没听过。
1: 爸爸，
0: 所以等苏大夫确认后再决定吧。
2: 那好吧。冰糖葫芦，冰糖葫芦嘞！要两烧饼吗？
3: 鳗鱼。
0: 不行，我太累了。
1: 小师爷，
0: 谢谢小白。
1: 都只有忽冷忽热的不良症状。
0: 忽冷忽热是保健品的副作用吗？
1: 那不是吹吹吹吗？
0: 跟上去看看，也许能发现什么。
4: 回家回家。
1: 小师爷，我们。

0: 发大财了，发大财了。
1: 原来如此，这样就好办多了。
0: 大家不要抢，
2: 我要一份，我要一份，给我来一份。
1: 重大事件即将报道！
2: 啊！
1: 重大事件即将报道！
2: 这怎么了？
1: 重大事件即将报道！
3: 相公，我要生了！
4: 小师爷要报道重大新闻了！
3: 有热闹看了，先不生了，等等我！
5: 小师爷，有什么大新闻呢？
1: 大家吃的养生丸是假药。
0: 小孩子别胡说，
1: 养生丸是你自制的。
0: 这是因为我购买的是配方。
6: 是啊是啊，
5: 我们之后的确有提神效果。
0: 有效果就不是假药。
5: 配方对了，谁做的都一样。
1: 这可怎么办？
6: 之后有些忽冷忽热，其他确实还好。
5: 我也是，忽冷忽热
3: 没什么感觉。
0: 大家要为我做主啊！小师爷平白无故污蔑我。
7: 小师爷，在吹吹吹家的确搜出大量药材。
1: 这些药材是？
8: 思考思考，一切皆有可能。
1: 假药的证据就在药材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些石头是五石散的原料。
9: 小师爷说的不错，养生丸中含有少量劣质五石散的成分，多石则为剧毒。
10: 剧毒！
9: 幸好小师爷及时阻止了大家，不至于酿成大祸。
11: 糟糕！
0: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12: 卖假药还想跑？给我去牢里蹲着吧！
13: 骗子！
14: 骗

0: 番茄，
1: 梅子，
0: 番茄，
2: 猪肉，
3: 太招的了，
0: 新鲜的猪肉。
4: 小师爷，你怎么知道保健品里含有五石散啊？
5: 我无意间看到王羲之的服食帖，其中写道：“无服食酒，尤为烈烈。”服食便指五石散。五石散是张仲景所发明，用来治疗伤寒病的，服用后让人性情亢奋，浑身燥热，但药性太燥烈，对普通人而言无异于毒药。加上那个大叔说服用后忽冷忽热，症状与服用五石散相似。
4: 哇，你好厉害啊！嘿嘿嘿
5: 嘿，没有啦。
4: 所以英吉利营养协会也是假的喽。
5: 没错。
6: 江南水碧绿光山，清风徐来云烟飘散。
7: 你到底是什么人？
8: 我怎么觉得这里的一切都那么熟悉？
9: 多重身份，镜中人真假难辨。
8: 其实不重要，这是我的真实身份。
9: 抹去姓名，代号是他引风的利刃。
10: 久违了，名字。
9: 黄晓明，张嘉宁，实力演绎谍战传奇。
8: 想要骗我魔鬼，你就得变成魔鬼。
9: 含冤咫尺，以身入局。
8: 为什么他们都牺牲了，而我却还活着？
11: 暴雪将至，减刑名媛。
9: 前冤，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0: 董局长，
1: 你不是向委员长表示要在十日之内除掉周玉海吗？各大媒体都为你助威呀，可是你的行动却一再的失败，真是把党国的脸都丢尽了。
2: 本人失职，失职。董鹏重死，也要为党国效犬马之劳。
1: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了，你说怎么办？怎么解决？
2: 秘书长，学生已经制定了个方案，这一次一定要铲除周玉海。
0: 好，我但愿你能记住刚才说的话。周玉海不死，
1: 你就自裁，为党国尽忠吧。
2: 是。

0: 秘书长今天亲自兴师问罪，你真是让我颜面全部丢尽了。
1: 学生不才，给局座丢脸了。
0: 不但在高层人士面前我的颜面扫地，而且还被猜测成小人。你知道我跟邢广义相互看不上，今天能有这种结果，哪个不认为我董鹏在背后使坏？
1: 我愿意像邢亚文一样为党国捐躯。
0: 邢亚文这次失败，行动小组的精英丧失殆尽。
2: 拿什么刺杀周一海？
1: 就是拼了命也会给局座一个交代。
3: 我已经想好了，我会带着全组的精英奔赴天津，孤注一掷完成任务。
1: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已经找到一些能人，这次刺杀周玉海定会万无一失。
0: 我已经向秘书长保证，十日之前必须铲除周玉海，如若失败我就自裁以谢天下。不可，你呢？
1: 不杀周玉海我绝不活着回来。
0: 好，那你就率领行动小组的人马上行动，不成功，变成人。
1: 是。

0: 起来，局长有何吩咐？把这个人给我查清楚。
1: 是，
2: 你再给我说一遍。
1: 梁飞这次杀了本田和小野，又夺回了宝剑，他干的这件事儿，大大的鼓舞山东抗日军民的士气，得到了领导的充分肯定。
2: 所以上级领导专门指示，让我们接纳梁飞为武工队战士。论本事，我佩服他。哎，可是论这胡搅蛮干这劲儿，他要是真的咱们武工队的人，我非关上他10天。哎，
1: 梁飞的人呢？
3: 人呢？我还问你呢？我管得了他？又进城了。
4: 报告。
1: 来，局长，你要查的人我已经查清楚了。
5: 舅舅来了。啊，老婆，快坐，小雅给舅舅泡茶。
6: 哦。哎，姐夫，我这一次可是立了军令状，如果再失败的话，我只能自裁尽忠了。
5: 老婆，你这话说的欠考虑啊。
6: 委员长的面子比我的命大。
5: 我现在倒非常羡慕你啊，委员长宁肯让你在家闲着，也不用你。好啊，反倒落个清闲自在。
6: 你只看我表面清闲自在吗？哎，这次行动能成功吗？10%的把握吧。
5: 那不行，必须想办法。
7: 哎，谢良飞啊！
6: 哎，小江，你说说看。
7: 几天前啊，报纸上登了梁飞可又干了一件大事，说是从日本鬼子的手里把咱们的国宝给夺回来了，这可是大英雄所为啊！如果说中国人都能像梁飞那样的话，那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就指日可待了。
6: 小雅，这些都是报纸为了宣传的需要，不能全当真。
5: 不，
6: 姐夫，你有所不知，我派人调查过，确有此事。
5: 通过他杀那几个日本人的手段上看呢，此人有勇有谋，可堪大用啊！如果此人能为我们所用，周玉海何愁不出？
7: 就是的，梁飞他真的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贴布告，连杀3个仇人，无一失手，抢国宝，智勇双全。所以说，让他杀周玉海肯定是最合适的人选。
6: 聪明，真是聪明。小娇，咱们俩是不谋而合。
5: 老婆。 那有没有查一下他的政治背景？
6: 我找人调查过，他现在应该是。

0: 不属于任何政治派系。杰哥，你话又说过来了，他就是共产党的人，又能怎么着？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啊，我们现在是杀鬼子，我想他一定愿意跟我们合作。
1: 火车站里人很多，上下旅客紧忙活，倭寇们怕宝剑被子们往后一躲，严加防守保护着。好汉他来到车厢一血目，一眼就看出来这个男扮女装的狼外婆。好汉一看，慢慢的走着心里乐。这个狼外婆歪头这么一看，谁呀？耶，我的娘嘞！这个大哥咋长这么饿嘞？
2: 哎，先生，你有什么？啊，
3: 给我来张牛皮纸。
2: 啊，好嘞。
3: 多少钱？
2: 来，给。

0: 你小子贴告示上瘾是吧？你好这个。
1: 你说，哎，
2: 我这告示一贴，山田就得尿裤子。他不是要扫荡吗？我先扫了他的荡。
0: 照你这么吹的，你只要你梁飞一出现，那鬼子都乖乖滚出中国了是吧？
3: 你这话说的有点大，但我爱听。
0: 你别臭美了你，嘚瑟。
4: 梁飞，你贴告示杀小野为了报仇，我理解。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主意，你多跟我们沟通。你只要是抗日的，是正确的，我和石队长坚决支持你。可是你这是算什么？一个人杀山田，一个战地司令官，你开什么玩笑？
2: 你说我要把山田杀了，破坏了鬼子的大扫荡，延安肯定得请我过去。但是我就是你头，我天天管着你。
0: 哎，你现实点啊，
2: 别横桥竖桥看不上我，看不上我我走行了吧？
4: 你能上哪去？
2: 执行任务。
0: 哎，你弄弄清楚啊，谁给你任务了？
2: 你们不给我命令，有人给我命令。重庆派我去杀鬼子，重庆高层写的信。
4: 董鹏，
2: 天津卫知道吗？行了，不跟你们惹人了。
1: 哎，你认得吗？
4: 这哎，这去。老师，调查清楚了。
5: 怎么说？
4: 这个董鹏是重庆军令部一厅特战局的局长，他让梁飞杀的这个人，中国名字叫周玉海，
0: 还有个外国名啊。
4: 经调查，这个周玉海其实是个日本人，他的名字叫武藤章。重庆方面说要在十日之内除掉这个周玉海，他们派了几次人暗杀这个武藤章，都失败了。你说这次他们怎么找到了梁飞这小子？
5: 我看这个董鹏啊，是想把梁飞当枪使。梁飞可是梁
3: 派的传人，
5: 不能有任何闪失。
4: 区委认为梁飞是个人才，应该早日争取到我们的队伍里来。区委专门就此事进行了部署，让我去追梁飞，一道去天津保护他的安全。
0: 你一个人去天津我不放心，这样让黑子跟着你啊。
4: 好。

0: 不是你们来干什么呢？你小子真没参与这事儿。我告诉你啊，我可是执行大任务的，你别拦着我。
1: 臭小子，我非让你折腾死不可。你说你要出点什么意外，我怎么向你死去的爷爷交代？

0: 所以我跟黑子跟你去。
1: 有这必要吗？
2: 有这必要吗？你以为呢？
0: 老飞，多一个人多一个帮手，毕竟天津你人生地不熟的。
1: 反正我对特战局这帮人不感兴趣，去了看好帮我把把关。
2: 你正经点。
1: 走。
3: 慢点。
1: 四妈妈小，
4: 你干嘛呢？
2: 不是，对不起啊，大嫂，
4: 说谁呢？
2: 啊，对不起啊，姐姐，我这弟弟啊是个傻子，
4: 傻子看住了，
2: 哎呀，没带绳子嘛。
5: 我不是傻子，我那个干嘛呢？
2: 放你！我告诉你啊，在这儿，不管遇到年龄大还是年龄小的，你一律尊称为姐姐。
5: 那我要碰到那个十多岁的小丫头呢？
2: 姐姐，我跟你嫂子事儿，您了知道那啥黑子精神
5: 不傻。那个，那要是我碰到60多岁的老大娘呢？
2: 姐姐，我跟你嫂子事儿啊，您了知道这黑子精神。
5: 你这啥时候你唬？
2: 别唬我，告诉你，
1: 你老唬我呢，
2: 唬你什么呢？
1: 我这告诉你，不管做什么事情之前，必须做充分的准备，这才能百战百胜啊！别老一天傻不兮兮的，顶一大脑袋，甩双大手，吧唧吧唧就来了。
5: 谁吧唧吧唧？我告诉你，你别瞧不起我，我一只手我能把你拖起俩来，你信不信？哎，
0: 都别贫了，咱不是来逛街的，走吧。
2: 走了，啥黑子？
5: 哎，姐姐，
6: 来了啦！哎，进来。
7: 我进来，这一晚上40块钱，这也太贵了吧？你说这能买多少白面馒头啊？
8: 这儿隐蔽，便于行动。
7: 不是，就是再便于行动，咱也不能这么浪费。
1: 哎呀，穷家富路啊，别计较，
7: 不计较是你的钱啊。
0: 杨飞，下午3点，广德楼，咱们天津的同志和你接头。
1: 你们的事儿让我去干嘛？
0: 因为现在的事情已经不是你个人的事儿了。情况有些变化，你小子脑子反应快，身手又好，所以你去最合适。
1: 广德楼，
9: 好，这是我的座位吧？

0: 回延安以后，
1: 黎叔多大了？
0: 47。不是，咱俩那么熟了，不用对暗号了。
1: 47，属马的。
0: 还对啊。
1: 47，属马的。
0: 怎么死心眼儿啊你？那个，你回延安以后怎么样了？我那宝剑给送过去呗。哎，严怎么评价我的？上茶去吧。47，属虎的，把虎落平阳被犬欺负。
2: 鸡你先，你先，给我算
0: 一下。47，属虎的。
1: 是属虎吗？
0: 哦，属龙，龙飞凤舞的龙。
1: 延安夸你了。
0: 说什么了？
3: 晚上我去找你们，咱们开个会，哪儿也别去。
0: 董鹏请的可是我，要我说呀，你们也

0: 也就参与了。我一个人谈笑间，强掳灰飞烟灭。
1: 记住，如果因为你而影响到了整个计划，你必须负全部责任。
2: 政委，我就不明白了，你说去接头，你自己不去，你非要让那个梁飞去，不是他又不是咱武工队的，就算他是你师傅的孙子，那你也不能这么宠着他吧？
3: 黑哥，我问你，梁飞这个人到底怎么样？说实话。
2: 说实话，他打鬼子没得说，对乡亲们也没得说。可是我就看不上他，你说他一天那德行，自由散漫无子如无纪律的，你看他嘚瑟那两下，什么玩意儿？这
3: 黑子，谁都不是天生的革命者。梁飞需要正确的引导和帮助，我这次派他去接头，就是让他感受到我们对他的信任，培养他的责任感和组织观念，把他早日的争取到我们的队伍里来。明白吗？
4: 汤队儿，汤队儿，
0: 让我听他的。什么事儿啊？

0: 特战与天津站全体成员27人随时待命，自此完成任务。
1: 好。
2: 大家都应该知道，周玉海已经成为我们特战局的肉中刺，
1: 不拔掉他，我们特战局今后难再有立足之地。董局长已经下了死命令，这次如果我们不能得手，他将自裁殉国。局座尚且如此，你们大家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
3: 是。
4: 此人名叫周玉海，真名武藤章，日本人，大佐军衔。
5: 啊，等会儿，
6: 他是日本人？
4: 对，早期的时候用化名潜伏在中国，成立了大华商会，以总会长的身份活动于华东华北一带的商界，很具有影响力，使华东华北一带的商人支持日本鬼子，而且呀，还暗地里帮助华北的日本军队运送军火。重庆方面曾说10号之前必须除掉周玉海，几次行动都以失败告终。
6: 我说他们就是你们犯怎么了，要不然找我们来干啥？
4: 三次的失败足以说明日本人对于周玉海的重视，安防工作极为严密。特战局因为多次的失败相当被动，请梁飞出面也是万不得已。区委领导考虑到国共合作大计，让我们来处理此事。另外，我们刚刚掌握了一个最新情况，这个新情况重庆方面可能还不知道。周玉海最近派人闯进生物学家欧阳锋的实验室，抢走了一种代号为 DF9 的单一生物菌种。这种菌种周玉海随身带在身上，形影不离。周玉海想把这个单一生物菌种 DF9 送到东北的731部队。
7: 如果 DF 菌种再进行化学合成为新的生化武器，
4: 那全人类将面临一场重大灾难。上级领导命令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周玉海将这种菌种传播出去，而且要立即销毁它。
8: 哎，我有个问题啊，你怎么就知道这个东西在周玉海身上呢？他就不能转移走吗？
4: 这正是我想说的。周玉海这个人呢，生性多疑，很贪财，他一定不会相信任何人，所以啊，这次的行动他一定会自己完成，因为他要从你们大浪里。咱们此次的目标是 DF9 生化病菌菌种，任何人不得擅自行动。
8: 哎呀，反正这个人呢，活不了多长时间了。

0: 只要有风吹草动，鬼子就会加强警惕，而且咱们今天还打草惊蛇，小鬼子啊肯定会更加小心。我说你们怕什么呀？要我说，咱就摸黑进去，弄几个轰天雷，炸死他们王八蛋的。
1: 你以为国民党特战局的人是吃干饭的？
0: 来之前我了解了一下特战局的三次行动，一次比一次缜密。
2: 而且都失败了。周一海的安全负责人名叫河野渡，此人啊，咱们需要加倍小心。
3: 马大，特工们一个，入り口の向かいにある家から敵のものと思われる道具を見つけました。襲撃会を狙っていたに違いありません。次の標的は襲撃会です。特战局不行的，不见得我也不行。要是让国民党怎么把我请来了呢？
2: 八天，保证完成任务。8天，你开什么玩笑呢？你真以为你自己是孙猴子，能上天入地啊？哎，你上一个，你入一个。孙猴子是神话，我说的是实话呀。嗯，你就是个笑话。<笑>
3: 能不用这种眼神看我吗？我也会害羞的啊！不信是吗？
4: 不信。
3: 要不立军令状贴告示。
4: 你除了贴告示，还需要做些什么？
3: 租房子。
4: 租房子。
3: 我们要在周玉海家的附近租套房子，越近越好。

0: 何彦先生，你们这样做是不是草木皆兵了？今天又有三名特工被杀，正统随时有可能展开下一次行动。
1: 他们还会闯到我家里来杀我，你们这样做，我跟左监狱有什么区别？焦先生。 您是重要的人物，您那位关系到帝国在花呗的利益。明天开始，我希望您不要轻易外出，您的办公请在九公馆完成。对不起。

0: してそんなに気を使うんです。あの武藤の態度派手なんです。
1: 在中国要叫他赵三。
2: 好，
1: 事の重要さがまだ分かってはおらぬ。武藤はとても重要だ。我々も十二分に気を引き締めないとな。
3: 哟，人挺全啊，都在。
4: 怎么那么慢呀？
5: 都查到什么了？
3: 这公馆门口便衣那么多，我又不是三头六臂，能查到什么呀？
6: 好了，都到齐了，我先介绍一下。阿水，朱青，是我们天津站的特工，
5: 以前是我们特战局的搏击教官。
3: 搏击教官啊，没听说过。
6: 凯文，
3: 开除的人都能请回来，这特战局看来是真没人了。
6: 这个嘴上不饶人的是陈彩霞，
5: 我跟他合作过几次，确实有两下子。周玉海，委员长发誓十日内干掉他，现在日期将近，
6: 如果我们还不能得手的话，董局长将自裁谢罪。大家应该意识到此次任务的严重性了。
7: 说吧，想怎么干？
5: 强攻。
8: 队长，拿我东西吗？
9: 谁拿你东西了？
8: 怎么了？
10: 有个东西找不着了。
8: 很重要吗？
10: 啊，也没什么，就是国内没卖的。
11: 我回来了。
8: 怎么样？
11: 美苏岛周公馆附近的房子，我能问的全都问了，可人家就是不租，还有几个人啊，很可疑，我也不能随便问。
8: 是不是找一个熟悉天津的同志，让您方便一点？
11: 可现在情况是这样，周公馆附近呢，全都是鬼子的警戒范围，这很难办。梁飞，你租房子到底要干什么？
10: 到底要干什么？
12: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圣境。
13: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14: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12: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15: 云雾越尽，万千人间悲喜。
16: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17: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18: 尖叫声！
19: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4: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20: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21: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22: 找答案，见自我。
23: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24: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25: 台网聚力，跨界破圈。
26: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到底要干什么？哎，你说天津这个地界上，谁名头最大呀？
1: 天津，八爷去孝江吧？怎么了？
0: 咱们干不成的事儿，他有可能干上。
2: 上个月南城赌场的进账，生意不太好做。
3: 时局动荡，生意难做。
2: 是，吊打点的太多了，兵荒马乱的，谁都想捞你。哎，真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
3: 自打小鬼子进了咱们天津城，哎，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2: 这话又说回来，在这天津城里边，提到您八爷的名字，

0: 那是响当当的。
1: 小鬼子想请您做保安大队大队长，您都不答应，这叫什么气节？
2: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3: 这话我愿意听。
4: 你想跟他合作？
5: 政委，这事您得管吧？啊，咱们这次可是秘密行动，秘密。哦，照他这么做的话，那不跟贴告示一样吗？
6: 没错，是秘密行动，但是趴着装死不行动，秘密有什么用？
5: 你说谁装死了？啊，老子打鬼子那阵你在哪儿呢？
6: 还法国？
7: 法国？
5: 法国？
7: 法国？
5: 你不就是吃了几天洋饭，喝了几瓶洋酒吗？啊，不就是贴告示杀了几个鬼子吗？给你牛的，哎，你有本事你再贴个告示，说你来天津了，要收拾那个周玉涵，你敢吗？
7: 我敢呢，我一定贴告示，但不是现在，等我把这个 DF9 病毒毁灭以后，我一定贴上告示，告诉全世界的人，这件事儿延安干的，重庆想抢，一点门都没有。
5: 哎呦呦呦，你
8: 这什么地方？这什么地方？留口气儿，撒到鬼子头上去。
1: 哎，这啥给拖上去？
4: 江飞。能谈谈你的想法吗？
6: 我现在的想法就是，不能趴着不行动。
8: 说具体点，
7: 具体点就是，
5: 行，我不听，我走行了吧？
7: 让你走了吗？师叔。这回的行动可能要委屈一下黑子小同志了。
5: 啥意思啊？他啥意思啊？咋就委屈我了呢？啥意思啊？
9: 驾
5: 什么驾？我不理你。
9: 驾
10: 驭啊！
9: 辛苦了，师傅。
11: 半夜，外面有人求见，这是拜帖。
3: 谁呀？
11: 军令部。特战局的人，老陈是为了周玉涵的事儿，知道您在天津的势力大，求见您。
12: 阿爷，我觉得咱们不应该趟这个浑水啊。日本人正在找您的茬，万一抓着把柄，再说他这葫芦里还不知卖的什么药。
3: 理儿倒是这么个理儿啊，可重庆方面咱们也不能得罪。要不你去探探虚实，咱们能绕就绕，能躲就躲。
11: 请坐。来人呢，勘察。
7: 八爷他。
11: 八爷身体不适，怕风，医生说不让他见客，有什么话你就跟我说吧。
7: 您是？
11: 我是徐府的管事。
7: 我这回来呢，是想请八爷帮一个忙，帮我在周公馆附近租一套宅院。
11: 先生在重庆担任什么职位？在谁的麾下？租房子有什么用？
7: 我是什么职位？不方便告诉你。但是我为什么租房子可以告诉你？为了杀周玉涵。
11: 哎，在曲阜你可不能说这些话。
7: 我听说以前鬼子让八爷做保安大队的队长，八爷拒不服软，有血性。这周玉海卖国求荣，我想八爷也不耻他的为人。你放心，这件事儿不用八爷出手，就是一套房子，成败与否跟八爷没有任何关系。
11: 八爷这么多年也不参与政事，我看你还是请回吧。
7: 这么说您是不帮这个忙了？
11: 不是不帮这个忙，是我们无能为力帮的忙。你就是见了八爷，也是这个结果。

0: 哎，我看这小子不像是老蒋的人呐。他这么咄咄逼人，到底是哪条道上混的？怎么样？曲小江就是曲小江，就算跟老蒋关系很近，也不敢轻易冒这险。
1: 我就不信他能帮咱，他要能帮咱的话，那地主老财都劫富济贫了。啊，再下这么，
2: 这钱干嘛？
1: 一会儿你知道。先生，买定离手，买定离手，买定离手，买定离手，买定离手，买定离手。
3: 手不错呀，
4: 换人了。呀！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

0: 半夜半夜不好了，有人砸咱场子。
1: 还有人敢在我的地面上撒野？

0: 我也没这机会，是兄弟们不太懂事儿。你为了租房子，费了这么大的周折想要见我，是不是有些太劳神了？你的事情，我真的是爱莫能助。
1: 早就对八爷的行为做出方法和规矩，不含糊。今天怎么被小鬼吓怕了？鬼子进了中国这么多年，您也不怕我们到时候打回来跟您秀后算账？
0: 我们八爷可没做过跟鬼子狼狈为奸的事儿。
1: 我知道，所以我敬佩八爷。
0: 您不给他，可是。
1: 我和重庆方面并没有什么交往。问题是，我是延安的人。
0: 那我和延安方面就更没有什么来往了。
1: 一位是二位，八爷您要是真帮我这个忙，我梁飞就教您这个。
2: 梁飞。
1: 你就是济南府贴告示杀鬼子的山东好汉梁飞，
2: 正是在下。
0: 梁先生的壮举，屈某佩服。不过，我还是那句话，你的事情，我帮不上忙。
1: 八爷，我今天呢砸了您的工厂，无非就是想证明一下我梁飞的行事风格。
0: 风格。
2: 什么风格？可能跟八爷年轻时候一样，想到的一定能做到。<笑>要不这样吧，我们商量一下，尽快给你回信。
1: 什么时候？
2: 明天，明天上午。
1: 好，那我等您消息。

0: 这位兄弟，您在八爷的地盘上这么做有点过了。
1: 这不怪我啊，当时是您不让我见八爷。
2: 敢在我地盘上撒野的人，是我齐某出道以来你是第一个。
1: 别这么说，您的手下要不出老千，

我看您还是到外面躲一躲，我就跟他说，您到外面去看病，这样咱们谁都不得罪。

0: 你们几个盯好了，八爷马上出来。
1: 是。
2: 行。
0: 好了，
3: 王爷，都已经准备好了。

0: 这大晚上的，您这兴师动众的要去哪儿啊？
1: 八爷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看一下。
0: 哟，哪儿不舒服啊？不是为了躲我吗？

0: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大爷，我是一个山东人，山东人的性格不知道您知不知道，只有一个。

0: 哦，认准的事儿呢，十匹马也拉不回来。
1: 我再问您最后一句，我这个忙，你到底是帮还是不帮？
2: 好，我喜欢你的性格。你们谈。
3: 啥？事成之后给他10万块钱？不，你是租房子还是买房子呢？10万块钱能干啥？你知道吗？能买半条街去。
4: 咱砸了他的赌场，要是不给他钱的话，这曲笑江在天津地气上真没法混了。
3: 他混不混的，咱也没那10万块钱呀、啊。
5: 把你卖了，把我卖了，把五姑娘全卖了，咱也不值那些钱呀、啊。
4: 主要是你不值那些钱啊，钱的事儿不用担心。
6: 大飞，这个曲笑江可靠吗？
4: 其实我觉着哈，就这种江湖人物讲究的就是一个义气，没有他也装出有来。你想啊，如果他真把这件事告诉鬼子了，鬼子不连他一块收拾吗？
7: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们，你租房子到底是要干什么了吧？
4: 这个周玉海呢，现在是除了这个必要的演讲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哈，所以咱们要抢回这个 DF9 病毒有难度，必须得使点狠招。
1: 咱在天津能纠集多少人？
7: 如果马上行动，10几个人左右吧。
1: 够了，让这些人随时待命。曲笑江一租到房子，立刻把他们纠集过来。到时候你们就知道我要干什么了。
3: 哎，政委，这还卖上关子了他。

0: 梁英雄啊，咱们丑话可说前头，弯义，我说的可是弯义啊。您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您可千万别往八爷身上怼。
1: 没有弯义，你回头帮我告诉八爷，我梁飞长这么大没干过出卖朋友的事。
0: 这我就放心了。那我告辞了，祝梁英雄马到成功。
1: 谢。
0: 告辞。
2: 不够。
3: 这么大院人说搬就搬了，
4: 哎呀，这徐娇娇哈，
3: 金门一霸就是金门一霸。
2: 你看你怎么得劲，你幸亏不是我们武工队的人，你要是我们武工队的人，我们武工队就被你名声都败坏了，
1: 败坏了。我告诉你，阻挡不了周玉海的行动，毁掉不了这个 DF 九，延安的名声就没了，是吧，刘同志？
5: 去。行了，现在房子也有了，下一步准备怎么做？
1: 下一步。
2: 干啥？
1: 下一步，嗯，
2: 菜市场买点菜，买菜，
1: 庆祝一下乔迁之喜。哎，刘同志，这儿呢就你一个女同志啊，这顿饭你来做。哎，
2: 把我师傅叫上啊。
1: 行，你们俩张罗，我呢还有点事儿。
6: 哎，别帮我买两瓶烧酒啊！
3: 你还想得美，你还喝酒？我呸！
0: 大哥，您买点嘛？
1: 那个，你这儿经纬仪和水平仪有吗？
0: 有，我给您拿去。经纬，
3: 哎，政委，政委，请。
7: 景怡同志，
8: 老赖，
7: 你好。哎，这个小宝、小鱼，其他同志都在院里等着呢。
8: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王政委，黑子。
7: 王政委，来，你好，小宝。
9: 你好，
7: 黑子。
9: 你好，你好，
7: 你
9: 好，
7: 你
9: 好。
7: 你们这次的任务我都听说了，真是替你们捏了把汗。周玉海不好对付。
8: 是啊，
3: 那延安交给我们的任务，说啥都得完成了。
7: 是，你说的对。
9: 这次的任务以刘同志和梁飞为主，希望大家多多配合。
7: 没问题。哎，梁飞呢？

0: 是干啥呀？
1: 现在我告诉你，我们为什么要租这个院子？挖地道，从后院挖个地道，挖到周公馆，这是我想到的进入周公馆最好的办法。事成之后呢，我们埋上炸药，叭一下，那院里边的周玉海和这个 DF 九全都上西天。
2: 挖地道，这得多少人呢？
0: 这不都成耗子吗？打洞还打上瘾了。
3: 杨飞，你考虑过这件事情的可行性吗？
1: 考虑过，你看，当然考虑过。从我会测的地方到周公馆一共有28米，对吧？从这儿直线过去，把炸药埋在这儿。周公馆呢，2层楼，所以我算了一下，埋30公斤的 TNT 就可以让这个武藤章和 DF 九一下上20层西空，而且我们只需要挖一个齐腰深的地道就可以。我算了一下，大概需要4天半就可以完成这个工作。
2: 4天半？
1: 嗯，
2: 可行。我们也有从郊外部队运回炸药的时间。青衣，人我给你配备齐。
3: 好。
1: 这工程不是盖房子啊，鬼子就盯得紧，所以咱们挖出来的土呢，一定不能让鬼子发现，他发现了就知道我们在干什么。所以咱后院不是有个废池子吗？晚上的时候把这些土填到那里头去。而且地道下边比较潮，咱们出入院子一定要换上干净的鞋，不能让鬼子发现了。
4: 工程都需要什么东西？
1: 越简单越好，不要大的。
2: 好嘞，那我们分头干吧。
4: 走
2: 走。
0: 这样的话，
1: 哎，咱能别用这种眼神看我吗？我也会害羞的。是不是突然间觉得这个男人那么高大，那么潇洒，那么倜傥，那么睿智，是不是？想不想知道我是怎么想出这主意的？嗯，
3: 这还用想知道吗？黑子之前说过，你是孙猴子，可以上天入地。我记得当时你拍了一下他。
5: 八天，你开什么玩笑呢？你真以为你自己是孙猴子能上天入地啊？哎，你上去，你入一个。
1: 那能说明什么呢？
3: 你拍了一下他，那只能说明他的话提醒了你。
1: 嘿，你说你这个眼力啊，其实你说错了。哎，你就不能表扬表扬我呀？
3: 你还用人夸啊？这不夸你，这尾巴都翘到天上去了。
1: 服了你了，哼。

0: 是。
1: 累死我了。
2: 怎么样啊？
1: 能怎么样？戒备森严。你是真会心疼我。你们在这享福，让我在外边跑。
2: 周公馆里面有一个厨师是我们的人，他今天送来一张周公馆的平面图，对我们的行动应该很有帮助。你看看，
1: 你们特战局是养了一帮饭桶啊，有人在里面下毒不就完了？
2: 说的容易，现在周玉喊吃饭比慈禧老佛爷查的还严。我们有多久没有见面？
1: 死没良心的，好意思问呢？
2: 你也知道，这一开战，我不能留在上海等死。但是说实话，
3: 我对你们这些上海的老战友还是很想念的。
1: 谁信？当初要不是因为你，我进哪门子的

0: 感觉啊，这次沙洲遇害，弄好还得把命搭上。我上辈子做错什么了？我。哎，对了，今天我又看见这个人了，可是跟丢了。除了我们，是不是还有别人要下手？
1: 别人。
0: 我先休息了。
2: 郑雷，你上去吧，让小包下来。
3: 没事，我能坚持。没事。

0: 周玉海这老小子，这回肯定出事儿。
1: 周玉海一直在周公馆，就没出来过。你弟赵八怎么样了？
2: 啊，我算了一下，已经快到周公馆的墙外边了。越到周公馆的墙外边，咱们越得小心，别弄出声响来。
3: 好，按照这个进度，后天早上武藤章这个小子还在梦里就被炸上了天。
4: 重庆没白借你，
5: 麻烦了麻烦了。
3: 怎么了？
5: 碰到石头了，花岗岩，我往上还挖了吗？绕不过去也不行。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

0: 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6: 亚宁非常会写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7: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8: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9: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10: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11: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0: 要不咱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1: 没事，梁飞，
2: 人算不如天算，谁知道地底下的情况？
3: 哎，我租房子的时候，这个曲小亮的师爷跟我说过一件事，
4: 说这个房子的原住户里边有一20多岁大小伙子。
5: 不是，那又怎么样？啊，人家搬家了，还把那个这花岗岩给你挖出来搬走啊？
4: 哎，你们想想啊，你说这20多岁大小伙子能干什么事儿？
5: 我说你能不能不扯没用的？啊，我告诉你能干什么？能杀鬼子，啊，能下地，能干活，能娶媳妇儿。
2: 咱就听黑子，娶媳妇儿。
5: 我说你能不能不胡扯呀？
0: 你的意思是说，想借着迎亲放炮？
2: 要怎么说心有灵犀呢？借着这个鞭炮的声音，炸开这个花岗岩。
6: 好主意。
5: 好什么呀？咱能找到那个原主人吗？人家干吗？
4: 人家不干，咱们干呢。
2: 哎，黑子兄弟，你今年多大了？
5: 你管我呢？
2: 问你多大了？那拿去。
5: 不是你啥意思啊？我告诉你，你别打我主意啊！我是有原则的人，我发过誓，不把小鬼子打赶回老家，我是不娶媳妇的。
2: 哎呦，自作多情了不是？啊，就你这个长相，说在这个宅院里娶媳妇，谁信呢？
6: 爆了吧！
5: 啊，你模样好，你行，你娶

0: 玉温，
1: 好，
0: 咱就听黑子，我来当新郎。哎，那黑子，你说谁来当新娘呢？
2: 哎，去，老板，你给他找一个去。我跟你说，找什么样的啊？找那种能吃的啊，胖的，有劲儿的，脾气大的，身上还有味儿的，你知道？抓过来一个啪啪啪大嘴巴子，砰一脚踹出去，他都回不来。你知道他现在着急了，他梁飞他不会挑的，你赶紧给他找一个去。
3: 不是，现在上哪去找啊？
2: 不是你试试呗。
0: 老板说的对，你说的也对，急是真急，
4: 太急了，时间急，任务急，急得连老兰给我找一个丑媳妇的时间都没有。所以我灵机一动，想出一条妙计，以解这个燃眉之急。
2: 你给他急的还没时间了，急能怎么办？你还找锦衣同志啊你？
4: 嘿，你今天你脑子大爆炸，
5: 你怎么出名的？
4: 就听你的。我就娶刘景怡同志当媳妇，但有一点你说错了，刘景怡嘛，不老也不丑。
2: 不是我什么时候说
4: 的？你的意思我明白了，在这个当务之急，刘景怡同志也不会不同意的，对吧？
6: 来，把这个挂好，挂好。哎，上面。
7: 来，老，
8: 挂那儿。
9: 干嘛呢？
2: 干什么玩意儿你？哎，老板，看怎么样？
4: 看看我怎么样？
6: 有点意思。
4: 像喜郎吗？
6: 像。太像了，
2: 像什么呀？像你也入不了洞房，你假心。哎，君威，怎么样？
10: 啊，行了，什么时候还拼？
2: 不是他
10: 准备怎么样了？
4: 哎，老兰，
10: 老兰，
4: 哎，
10: 好了，
0: 走，
10: 好，发过去吧，多多益善。
6: 哎，走，快，来。
11: 对你们的这个联系最高鼓掌，请你理解我们的工作。
0: 我理解。等十号以后，我就去七三幺部队。在此之前，只能麻烦你们了。回头替我答谢二爷，你的底下人。
11: 这个，保护您的安全是我们的任务。
0: 你手下那些伪军，只有给他们点好处，他们才会替你卖命。
11: 我明白了，谢谢你。
0: 你们休息一下，我去书房。
11: 全军方面，现在算计您，我们不敢休息。
0: 辛苦了，
11: 不辛苦。

0: そこにはそんな年の者がいたか。
1: はい、あの家はちゃんという家で、年頃の息子が一人います。
0: ほう、はい、
1: そっか。

0: 盖飞碟。啊。
1: 揺れなかったか。

0: 何が？
1: 結婚式にさらまずいぞ。すぐに兵を連れて奴らを捕まえてこい。
2: はい。
1: 来い。
3: はい。
4: 隣の家を調べる。行くぞ。
5: はい。
6: 有人发现咱们了，
7: 什么？
6: 快把这个义重换了，快显眼！
5: 好，
6: 黑的还有鞭炮吗？
8: 有，
6: 赶紧挂门上打。
8: 是，
6: 快快，杰哥，
8: 我说，
6: 让你这边上来。走吧，走。
9: 快点！下，
10: 好的。下，
9: 上，
10: ここ
9: だ。
10: 下，啊，下，
9: 上，
10: ここだ。
9: 下，
6: 小猫跟上，快走。
10: 走，
9: 快
10: 走！
9: 站！
10: 站！
9: 站！
10: 快
9: 站！

0: 拿了，赶紧撤！
1: 不掩护，
0: 快点撤！
2: 杨飞，
3: 走了，

看看是你们硬还是花岗岩硬。

0: 敵は逃亡し、現在警察部隊が追跡中です。
1: わかり。
0: はい。
2: これだけの爆薬があれば州の館は

0: インできる。
1: 所長が異常に気づかなければえらいことになってました。
0: 10日まであとわずかだ。
2: 重慶の奴らもひっちゃけになっているな。
0: こんな時だ、少しの失敗も許されない。
1: はい、
0: さてと、よし、ここから始めるか。この家の持ち主はここに出入りしたものは、そして奴らにどう手に渡ったか、全て洗い出せ。
2: そして必ず奴らをいぶり出せ。
1: はい。
0: それからここを中心に一つ一つの家はこの町全て目だ。
2: 怪しい奴は全てしょっぴけ。
3: どんな状況だ。
4: 報告します。出港管の方に一軒ほど伸びてますが、先は河口岩に塞がれ火薬市場の痕跡もあります。
2: なるほど、河口岩を砕くために爆破したのか。
3: 河口岩が我々の味方をしましたね。
0: ああ、奴らこのまま引き下がらんでやろうな。
5: 要是不信任我们，就别让我们来天津。
6: 你就别冤枉他了，看他那样子，自己还蒙在鼓里。你说，会不会是上次我遇到的那个人？
7: 以你的描述，我实在想不出特战局里面还有这么一个人。
6: 那这是不是董局长设的局啊？
8: 要是这样，说明董鹏已经真的不信任我们。我们再不动手，杀我们的人应该来了。
9: 昨日，白玉寺巷子周公馆邻舍发生爆炸。据知情人士透露，此次爆炸与重庆方面刺杀华北商界联合会主席周玉海有关。军方现在正全力。
10: 哎，这小子还真敢干。
9: 发言人也表示，此次不会造成任何。
10: 那户人家呢？
11: 在紫竹林，我给找个宅子。
10: 赶走，给点钱，让他尽快的离开天津，要不然我们也脱不了干系。
11: 您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
10: 那个梁飞现在在哪儿啊？
11: 反正他还欠咱10万块钱了，我一定把他找回来。
10: 哎，咱们还差他那点钱吧？我倒是希望他尽快的离开天津，免得给我们招惹是非。
12: 郑雷，你说那小日本那狗耳朵怎么那么灵啊？那么远的天津啊？
13: 都怪我，要不是我让小包加大炸药药量，那鬼子也不应该发现。
14: 怎么能怨您呢？怨就怨那股黄光炎，炸了2回，愣眼没炸开，这罕见石头。
12: 哎，就是。我告诉你啊，等着把鬼子赶出去之后，我挖地3尺把那石头弄出来，我刻上2个字，汉奸石。
15: 3字，
12: 哎，甭管几个字，反正我就刻上那3字汉奸石了。
6: 昨天晚上可真够悬的，要不是梁飞斗个心眼，咱们现在就被小鬼子给包圆了。
13: 更可气的是，小鬼子真动怒，昨天晚上把周公馆周边的老百姓抓了不少，挨得近的全都给轰走了。
12: 奶奶的，小日本！你等回头我弄死他们去。
13: 行了行了，
16: 你弄死谁呀？
12: 哎呦，
16: 都在这儿呢啊。
13: 来上。
16: 哎，我刚才啊又到周公馆旁边兜了一圈，小鬼子眼睛忒尖了，又盯上我了，于是我就带他们到南市逛了一圈。
13: 来，看我给大家带什么了。
16: 赶紧吃赶紧吃赶紧吃。
12: 我说梁飞都什么时候了啊？啊，你还抢着吃？郑雷，你说说他什么时候有个正经的？
6: 小鬼子扩大了防卫范围，就咱们在天津的人力和物力，很难再靠近中公馆。
13: 报纸上也报道了咱们昨天的事儿，现在的形势对咱们很不利。
16: 有什么不利的呀？报纸上不都说了吗？重庆。

0: 上面干的。啊，当然了，要是成功的话呢，就我干的。
1: 来，你吃点啊！
2: 我呸！
0: 哎嘿，
2: 现在都这样了，还怎么成功啊？
3: 哎呀，
2: 你看他又吃又喝的，这
0: 听命令。
3: 下一步呢？准备怎么做？
0: 下一步，哎。还没想好，
2: 你看，我就知道他还没想好。
4: 没有，
0: 来来一起吃啊，媳妇儿。
3: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0: 开玩笑不让啊？
3: 梁飞，十号之前必须毁掉 DF 九，这是任务。你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吗？
0: 我知道这回计划失败了，大家心里压力很大。我不就让大家放松一点？
4: 那仇有用吗？
0: 如果仇有用的话，我天天和大家伙在这一起吃点东西吧。

0: 小姐，没事吧？我没事。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啊！你看，我没事，我叫个车子就好了。
1: 来了！
0: 小心呢，我先走了。
1: 先去买酒。
0: 去红木道。

0: 好不容易得到的文件，那臭小子身手还真不赖。你能
1: 判断他的身份吗？不像是鬼子，但是也不像我们的人。都说秦大文是客栈局的第一杀手，但是我看此人啊，很有略胜。
0: 如果不是董鹏的人，会是谁呢？
1: 给重庆发文件报问了，不就知道了？
0: 如果我们不能完成任务，我们就要死在天津，这时候董鹏是不会理我们的。
2: 这是我能找到的周玉海失联人的所有资料，大家看一看。

0: 看看有没有情况。
1: 哎，我们都在这想招人，你干啥去了？
2: 演讲稿，八日利顺德大饭店，周玉海的。
3: 哎，这月八号，周玉海要在利顺德大饭店讲演。哎，念念念，
2: 汉奸的稿子应该有什么好念的？
3: 来，刘景瑜同志，你给念念。
4: 要念你自己念。
3: 遵命。

0: 皇军诸位将官，各位天津工商界同仁、记者朋友们，各位大家晚上好。
1: 啊，这边你有掌声。
2: 众所周知的原因，重庆政府不顾民意，一意孤行，要在10号之前取我周玉海性命，破坏和平大局，破坏来之不易的日中亲善之大好形势。
3: 哎呀，能不能不念了？
4: 这，
3: 我受不了，受不了了！
4: 黑子，黑子，继续，
3: 全都疯了！
5: 黑子，别这样。
3: 你说你怎么能读那东西呢？啊，你不恶心啊？我都恶心死了！
5: 小点声！
3: 呸！
6: 也很好啊，哎，就是吕素来的啊。
5: 你们俩这是搞什么？
2: 政委，如果我没有猜错，梁飞是想在周玉海演讲的时候采取行动。
6: 哎呀，
0: 竹贵儿爷来了，高不见平。
6: 来了。言归正传，
0: 周玉海的演讲时间大概是12，在第7个自然段的时候，会有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记者有拍照，
6: 所以这儿是我动手的最好时候。
2: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咱们怎么进去？就算得手以后，怎么离开？
5: 是啊，梁飞，这件事情我们必须得谋划好，不能蛮干。
3: 我跟你们说啊，谁再念这个破玩意儿，我就走，我就回山上，我去找队长。
4: 黑子，
3: 什么玩意儿？
4: 黑子，你少给我犯浑，坐下。
7: 同志们，时间紧迫，今天曲潇江的手下找过我，说曲潇江知道昨天爆炸的事之后非常不满意，你说会不会？
8: 不会，他要是想出卖我的话早就张嘴了。
0: 江湖人有江湖人的规矩。
2: 老兰，
7: 哎，
2: 梁飞想在3天以后在利顺德大饭店采取行动，你让天津的同志打听打听，看看咱们怎么混进会场，还有武器怎么运进去，最重要的是咱们怎么离开。
7: 好，这事我去办。
3: 啥？演讲的时候在会场上动手啊？那咋可能呢？
8: 怎么就不可能？往往不可能中就存在着很多可能。来，我们要在蛛丝马迹中找到那一丝的机会和希望，然后不断的扩大，这能把你说的那种不可能变成我说的这种可能。当然了，能不能寻找到蛛丝马迹呢？这是因人而异的。你比方说这些汉奸的资料，我们虽然不喜欢，也要研究，对不对？说不定呢就能找到。
3: 哎，这，你说半天不就是想说你比我聪明吗？
8: 哎，谢谢你这么认真。
3: 我
8: 不服啊。哎，那我就问你一个问题。问你，你说在这个世界中，谁是最了解周玉海？
3: 你呗。
8: 哎呀，太抬举我了。在这个世界上，最了解周玉海的人是他妈。
3: 他妈死了。
8: 对，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最了解周玉海的人是这个人，
5: 窦小凡。
2: 窦小凡，周玉海的情妇。
3: 你凭啥说他最了解周玉海啊？
8: 当你娶媳妇了你就知道了。啊，头，我说对吗？
2: 我怎么知道？
5: 想知道吗？晚上跟我走一趟。
8: 你闭嘴。

0: 天津有名的交际花，很多有名望的人都跟他有些关系。
1: 唱的是不错，没别说，天津味有点国外的意思。
0: 周玉海包养窦小凡，就算周玉海几个月不出现，也没人能碰窦小凡。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疏通便就是变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

0: 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0: 兄弟，锤子不错呀，在哪儿学的？
1: 巴黎。
0: 巴黎？
2: 哦，没去过法国，不错。哦，
0: 他是法国人，名字叫亨利。
1: 幸会幸会。
0: 兄弟，咱们这个时候回国呀，这儿正在打仗啊。
2: 欧洲打得更热，那些该死的纳粹，他们就是混蛋。
3: 所以啊，躲在租界也不错。老板，你想啊，你的生意这么好，还不是因为外边打仗？
0: 有道理，有道理啊！来，喝酒。

1: 胆子挺大呀！今天这位先生给你解围。哎，对了，我还没问这位先生贵姓啊？哦，
2: 免贵姓王，三横一竖的王。
1: 小凡，你要陪王先生多喝几杯啊，人家今天毕竟为你做了一次护花使者呀。
2: 那当然了，王先生。
1: 王先生，三横一竖的王。
2: 王先生，今天想喝什么酒，全算在我头上，敬你一杯。

0: 今天喝了不少。
1: 王先生，能送我回家吗？
0: 这是我的荣幸。
2: 或者，
1: 哎，天气这么好，能陪我走走吗？
0: 好啊。

0: 你像我一个朋友。谁呀？周先生吗？
1: 认识他？
2: 不认识。不过大家都说你跟他

0: 进去坐会儿，
1: 下回吧。
0: 行，那就谢谢你了。
1: 客气。

0: 站稳点！站稳点！站稳点！这位你看见了吗？喝成这样了都！
1: 窦友文好，就是就言谈举止就优雅，然后身材就特别婀娜，好。你看看，我就说他喜欢这破玩意儿吧，
0: 喜欢，特别喜欢。咱们这条线索就选对了。
2: 我呸！你也不嫌恶心，你起来，你离我远点。
0: 演的还行啊，恶心吗？哎呀，谢谢，知道喝多了，
3: 怎么样？
0: 爸，这男人一旦喜欢上女人呢？就会把魂儿都附在他身上，等风头一过，立刻就会去找邓小凡。我跟邓小凡混熟了以后，说不定能查到周玉海的情况。
4: 周玉海今天要离开周公馆去参加一个活动，现在我们就要去执行党国交给我们的重任。如果哪个人敢临阵脱逃，不但你们的家人性命不保，就是逃到天涯海角，董局长也不会放过你们。我希望各位还能够活着回到重庆，但那时候可能就见不到我胡克了。这次行动由我、凯文、彩霞分别带三组人，在规定的时间向周公馆发动攻击。大家分头做准备吧。
5: 是。
4: 凯文、彩霞，你们留下。
6: 我会为党国尽忠的，就别嘱咐什么。
4: 二位，虽然此去九死一生，但我希望二位还有我能够活下来。
6: 什么？

0: 这些画都是你画的？是我画的，登不了大雅之堂的。窦小姐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佩服。王先生是去过欧洲的人，眼界一定是在小凡之上，你就别取笑我了。客气。
1: 谢谢。哦，忘了请问王先生的名字了。
0: 文清。王雅这个名字，难怪王先生这么有情调。名字是爷爷给起的，可能有某些期许吧。哎，窦小姐。
1: 嗯。
0: 我冒昧地问您一个问题，看你的生活条件也不错，为什么要当歌女？嗯，
1: 原谅我的冒昧。
0: 家境落魄，父母双亡，只有当歌女才能养活我自己。你看到这屋里的一切。
2: 除了这几张油画是属于我的，剩下都是周玉海的。我不过是寄人篱下罢了。
3: 别，老兰来了。杨飞，你怎么听啊？
2: 刘建一去找人核实窦小凡的身世去了。怎么了，老兰？刚刚得到消息，周玉海中午乘车去日军司令部赴宴，知道吗？
4: 这可是他这个月头一次出门啊，说不定啊，真的是个机会呢。真的？好啊。哎，那个政委，我觉得咱们啥事也不光指望着这个梁飞，对不对？那个，你看他一天没正形的，反正杀鬼子咱有责任。这样，让我去。
3: 我去执行任务，如果我完成不了任务，我捆上一身那个手榴弹，我跟鬼子同归于尽去。
5: 胡闹！
3: 你的命就这么不值钱？要像你说的这么简单，周玉海活不到今天。你是要过过脑子？
5: 咋没过脑子？
3: 你说，周玉海没有任何来由，他突然出门，就是为吃一顿饭？
0: 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既然梁飞选择在周一海演讲的时候再行动，咱就不能打草惊蛇，要按计划办，不能轻举妄动。不是，
2: 政委，
3: 你要冷静。
0: 这个房子是周老板的，他对你这么好，他舍得让你去当歌女。他有我这么一个红遍天津的歌女。 做情人，他带出去脸上多有光啊！要我说呀，你们男人都一样。嗯。有了钱，谁不金屋藏娇呀？哼。等看腻了，我们在你眼里就什么都不是了。
6: 看来啊，周老板很喜欢你。
0: 喜欢我几个月都不来看我，说什么重庆方面要暗杀他，我就不信了，连见面的时间都没有吗？不过是给自己寻欢问柳，找个借口罢了。
6: 并不是每个男人都是这样。

0: 那文清，你是这样吗？
1: 咖啡不错，很纯正。
2: 喜欢可以常来喝呀。
1: 那不敢，万一哪天周老板托人家回来，多尴尬。
2: 我怎么觉得你对他很感兴趣啊？
1: 是啊，羡慕。羡慕他捷足先登，获得了你这位佳人。
2: 何必羡慕呢？现在也不晚呀。
1: 哼，

0: 哎，没事吧？
1: 烫着了。
0: 我看看。对不起，对不起，哎，对不起。
2: 亏你还从法国回来的，一点浪漫都不懂。
0: 嗯，不是，主要是他盯着我，我这心里边不踏实。
2: 这回踏实了吧？我就不信你过来找我只是为了找一个有缘人，就没有什么别的想法。
3: 咖啡只是为了咖啡，
2: 口是心非。

0: 喂。星，我知道了。
1: 怎么？
0: 今天要排练一首新歌，让我给忘了，乐队在等我呢。
1: 哎呀，那行，我下回再。
0: 今天就先饶了你。

0: 周以涵，
1: 跟我走。

0: 周公馆出事了，血流成河了。
1: 什么？血流成河？
0: 我不是一个人跑周公馆去了，没想到那儿有埋伏，鬼子都在那儿，打成一片了都。

0: 要梁飞，他们自己也是破釜沉舟。
1: 哎，政委，你不知道那周公馆守得有多严，里面还有埋伏，几十个人都撂倒了。
0: 黑子，你还说呢？你说你今儿多悬呐！
1: 要不是特战局人赶在你前边，你说你
0: 我就死了呗？
1: 你以为呢？
0: 死就死呗，我怕啥呀？我就是死了，那我也是完成党中央交给的任务了吧？

0: 政委，我梁飞开门。
1: 政委，咱暴露了。
2: 谁暴露了？
3: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我大意了吧。
1: 啊！收拾东西。

0: 二人見張ってろ。あとはついてこい。
1: 妈呀，太悬了！
2: 彩航，景一同志没回来了。
3: 这样，蜘蛛，你们跟着老蓝先撤。下午4点，海河礁桥头汇合，景一交给我。
4: 我也等着。
3: 别闹。
5: 好，小心点。
2: 站住！
5: 我们走。

隊長。石工、ヤスさん戻ってくる。お前、お前、お前、鈴子、お前ら二人、残れ。

0: 全都死了，就剩我们三个活着回来了，全死了！
1: 能捡回一条命已经是不错了。
0: 胡哥，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今天这是个陷阱？说！
2: 凯文，
0: 别胡说，你坐下。
2: 情报是周公馆的线人提供的，你都看到了，鬼子有准备，所以才导致我们行动失败。可见线人已变节。
1: 这事情很简单，你不要想的那么复杂。
0: 重新发报，就说今天的行动，特战局天津站阵亡23人，全军覆没。
3: 是，23个人，
0: 那是23个兄弟！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杀周玉海，没有人！
4: 黑子不是我说你啊，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个累赘，大累赘。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5: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6: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5: 弟弟羊乳滋养生命。
4: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
5: 好比鲜奶现挤现喝。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4: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
5: 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贝利优养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
7: 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8: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7: 弟弟羊乳滋养生命。
5: 贝利优，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时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 拨打电话吧。
10: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

0: 老师，
1: 谢谢你好。贝里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0: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0: 第5次
1: 啊！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里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喂，那个车站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里优的羊奶粉啊？
4: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哇，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5: 太好了，看到贝里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6: 我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里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7: 对对对对对
1: 我们这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4: 好，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又见面了，方老师。
9: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9: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9: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0: 就是啊，
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里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里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9: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1: 没错，
12: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1: 太棒了！
12: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里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里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12: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里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1: 对，
12: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里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1: 太棒了！
12: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里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里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

0: 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1: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
1: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没错。
1: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2: 打折，
3: 打折，
2: 打折，
3: 打折，
2: 打折。
4: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4: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1: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2: 对，三折，三折，三折。
4: 范老师，
2: 三折。
4: 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4: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错。
1: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跳舞。
4: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啦！
5: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2: 对，来1箱。
6: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1箱。
5: 对呀，1箱也行啊，
6: 1箱要上3000多块呢。
5: 是啊。
7: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多年来，贝利优

0: 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3: 这是我的孙女，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4: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佐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
9: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10: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1: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12: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
13: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

0: 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2: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3: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1: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4: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5: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6: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
7: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3: 哥，这玩意儿好好吃吗？
2: 大酱干豆卷一次，
8: 豆角子，
9: 油了嘎叽，
10: 油了嘎叽，
11: 糖蛋蛋，
12: 糖蛋蛋，
13: 我们在鬼里喽。
14: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蚂蚱了，传说中的人呢？
15: 嘿虾，
16: 嘿虾。
3: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7: 那就3顿烧。
0: 好看、好吃、好玩，每周6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0: 龙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1: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5: 黑子，不是我说你啊，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个累赘，大累赘，还独闯周公馆。哎呀，哎，你到底是孙悟空啊，九天揽月？我告诉你，你死了不要紧，别把我们大家伙牵进去。
6: 不是，你说什么呢你？
7: 黑子自己知道错了。
5: 您也是，护犊子，你怎么不拴着他呢？
6: 不是，你说啥？拴谁呀、啊？你把我当牲口呢？
5: 你就是头猪。

0: 会是谁呢？
1: 要我说呀，哎，事情都发展到这一步了，咱赶紧打道回府走吧。
2: 不行，没有上级的指示，不能擅自行动。
1: 哎呦，我说振伟，咱还等啥上级指示呢吗？你现在看啥情况了？这国民党不光把梁飞给耍了，把您都给耍了，咱在这干啥呢？你瞎等犯傻呢？
3: 同意。
4: 那现在
1: 这就对了。
2: 你们两个散兵游泳呢？
4: 游什么泳啊？还跑步呢？哼，老子说不干就不干。
2: 你就这样执行上级的任务？
4: 什么上级啊？咱就是国民党的伙计，他不相信我，老子还不稀罕他呢。
2: 你真要走啊？
4: 那推着我身上说走就走啊？
3: 我是看明白了啊！你说我这回死了，我连个烈士都算不上，我当什么二把呢？
1: 要我说，咱就不应该来这天津。你看这人多的密密麻麻，看着我眼都晕。
3: 说对了，走。
2: 梁飞，我问你，你是不是害怕了？
4: 害怕？我长这么大，我还真就不知道害怕这两个字怎么写。
2: 那既然没有害怕，你为什么要借口离开？
4: 为什么？那他为什么擅自行动呢？不相信我吗？就是，
1: 哎，就是，
2: 就是什么？闭嘴！
4: 不是，你先把嘴闭上。关伟，你听我说啊，国民党这么一弄，日本人的防守肯定更严重。我怎么办？

0: 咱没接到上级的指示，毁掉 DF9 的计划就不能变。
1: 没事，刘静怡。
2: 我开了个会，回来晚了。你跟我吧。
3: 怎么了？
1: 什么人？

0: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这样好吗？
1: 伤口还疼吗？
0: 没事，擦伤。
1: 这子弹要再偏点啊，你就搁在那儿了。谢谢你啊，要不是为了救我，你也不会受伤。
2: 我这……
1: 我想，就算是黑子在那儿，你也一定会救他的。
3: 那肯定的，
0: 说不准反正。行了，别拐着抹角劝我了。说不干就不干。
1: 也好，你的决定是对的，你没有能力完成任务。
0: 我跟你说啊，你还真就别僵了。
1: 打算什么时候走啊？我给你买票。
0: 你说呗，你说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
1: 好，从哪儿来就回哪儿去。
0: 法国。
1: 我给你订明天一早票。
4: 哎，等会儿。
0: 你就真打算把我打发走啊？
1: 当然了，你没有能力完成任务，我们只能另请高人。
4: 等会儿，我这么跟你说吧，只有我能完成任务。
1: 你也太高估你自己了吧？
0: 什么叫高估我自己？
4: 我说到做到。
5: 不是梁飞，你跟你一个女人，你好什么好？
4: 那你跟一个女人是你怕怕怕怕什么本分吗？
1: 就你这样也没法用你。
4: 怎么了？我对他这样，我又没对你这样。
1: 你不团结协作，你一人单枪匹马不可能完成任务。
4: 怎么不可能完成任务啊？谁贴的告示？谁杀的小野高大侠？谁把刀挂墙门上的？
1: 行了，你杀的都是无名之辈，周玉海他不一样。
0: 刘景怡同志，那我这回就给你杀一个有名之辈。
1: 行啊，那你还走不走了？
0: 激将法挺成功啊，我这是将计就计。谢谢你给我一台阶下啊。吃什么呀？
6: 特战局现在就跟疯狗一样，不达目的不罢休。听说已经死了20多人了。
7: 为了一个周玉海值得吗？
0: 他们觉得不值，也许重庆方面觉得值。
6: 还不是怕老蒋怪罪下来，重庆方面可是说了，在10号之前解决周玉海的事儿。眼看日子近了，那个周大白话还在这瞎白话。
8: 说什么呢？说得这么高兴？
6: 正说你们女人呢。
8: 你们这些男人呢，要不然呢就是说些打打杀杀的，要不然呢就知道谈女人，什么时候能够正经点啊？
6: 哎，这是你出的吧？
0: 哎呀，今天这手气啊，哼，真是背。
8: 手气不好就别玩了。文清，陪我跳支舞吧。走嘛。
0: 小凡，我这是输着呢，要不你帮我打两把捞捞本。
8: 替你打可以，咱俩得先说好了，赢了算我的，输了算你的。怎么了？
0: 输的太多心里边疼。来，
8: 看我给你赢回来。
6: 小凡，你怎么样？
8: 又不是没玩过，洗牌吧你。

0: 情况没有变化吧？
1: 我可能爆了。
2: 啊？
1: 没关系，没事，哥。
2: 你倒是把话说完，到底咋回事？
3: 怎么回事？
1: 窦小凡摸到了这把枪，但是他没揭发我。最可疑的就是他当时的反应，镇定自若，不像一般女人的反应，一看就是受过专业训练。你跟我说他跟周玉海的关系非常密切，要照这么看的话，他很可能被日本人俘虏。
0: 既然暴露了，韦泽为什么不跟踪我？
1: 这也正是鬼子的精明之处，他知道我们所有行动都是奔着周玉海来，所以他们只需要埋伏在周玉海的周围，等我们出现。
4: 小凡，皇军交代你的都记清楚了？
5: 我记住了，可是我还是有点害怕。
4: 有皇军保护你不用怕，如果他心里有鬼，他可能再也不敢来了。退一万步讲，他若真是国民党派来的，也是为了对付我，不会对你下手的。不管怎样，你要先设法稳住他，我马上安排人去查他的底细。
5: 行，我记住了。

0: 何也许，是不是马上派人到窦小帆那里埋伏？暂且不用，我担心他会出事。你知道他对我很重要，
1: 可是他只是一个中国女人而已。你不了解他，他帮了我不少忙。请你放心，他们不会对他的凶，他们不会那么优秀。
2: 他们的最终的目的还是你。我们断定，明天的集会，他们一定会断手。周玉海每次开记者会，记者都会被请去，这里面有晚报的记者、商报的记者、晨报的记者、每日新闻的、黄浦江边的。
3: 嗯，你别说，这个人倒有点像你。嗯，这是晚报的记者聂小龙。说说他的情况。
2: 晚报销量很大，每天都有十几万份，每次有记者会，他都必到。
3: 哎，别说哈，眉清目秀，玉树临风，有几分姿色，挺像我的呀。就他，
4: 哼，
3: 挺像我。
2: 这上面有叶小龙的办公室电话、家庭电话，下面是他们家地址。哎呦，有个人来呀！那您请坐吧，下边怎么办？大家都坐。你代替叶小龙去，只能一个人进去。里面戒备森严，就算你得手了，怎么出来？说实话，怎么出来我还真没想。
5: 但是进去了，完成了任务，不就比那些草包强吗？
6: 亚飞，你现在不是逞能的时候，你胳膊上还有伤呢。
5: 行了，这都别想了，想来想去，我这都快睡着了，我都。这样，那我去，这次出来是我惹的麻烦，我负责，我去执行任务。 你们看着我干啥？ 不是你们不相信我能完成任务是吧？
3: 相信，你完成的很好。前两天你不把那鬼子正好招我们家门口来了吗？
5: 现在不提这事儿，现在说的是毁。

0: 聊 DF 九的事儿。我告诉你啊，大不了捆一捆手榴弹，我跟他们同归于尽了。
1: 我看行。哎，你说特战局的人怎么没想到这办法呀？
0: 你啥意思啊？
2: 行了，里面戒备森严，肯定是要搜身的。你没有武器，怎么完成任务？
3: 老罗，能不能想想办法，让咱们多混几个人进去？
4: 五大道那片地儿都是外国租界，鬼子又多，再加上明天那种情况，难呐。
2: 屈小娇会不会有办法？
4: 找他，
2: 哪怕是多弄点武器呢。
1: 我看行。
5: 既然这样，窦小凡那儿咱是不是就不要去了？
0: 当然，
4: 干嘛呢？
0: 我看就别去了，他是为日本人做事的，找他不找死去了吗？
1: 不去不行，不去不行，不去的话鬼子会有所警觉，说不定就影响这回的行动。
2: 可是你去会有危险。
1: 也未必。你想啊，鬼子这两天没抓我，说明他们想稳住。哎，我们正好可以靠这次机会将计就计，稳住他们。
6: 恭喜发财！
7: 恭喜发财！
6: 恭喜发财！说呀！
7: 恭喜发财！
8: 那个梁飞又找上门来了。
6: 炸房子那个事儿我还没找他呢。
9: 大爷，哎呦，神清气爽，您这是有什么秘籍吧？
6: 托你的福，房子炸了，鬼子也盯上了，我能不神清气爽吗？我还要长命百岁呢。
9: 您呢，就当是为抗战做的贡献吧。
6: 这位小姐是？
1: 她是我同事。
3: 许先生您好，我姓刘。
6: 好，请坐，请坐。
10: 梁英雄，刘小姐，八爷是看在为抗战出点力的情分上，帮你们在周公馆租了宅子，而且你们还打扰了鬼子，把房子还给炸了，这事儿有点说不过去吧？八爷这几天正愁着怎么圆这个事儿。
3: 八爷，这件事情呢？
1: 你先别解释。这件事情呢是这样，这房子呢是八爷出面租的，不假，但咱有言在先呢。我欠八爷10万块钱大洋，哎，这就不是帮了，这是生意，是生意嘛，就都有风险，是不是？谁听说过只赚不赔的买卖？哎，况且你刚才说的怎么把这事儿圆过去啊？你说鬼子进中国这么多年，八爷在天津这么多年，哎，八爷不依然是呼风唤雨、雷打不动吗？就为这点小事，鬼子犯得着难为你吗？
10: 梁小姐，你们今天登门造访不是为了说这些吗？
1: 还真是，我今天来呢，真想请八爷帮我一个忙。
6: 你是不是觉得我会一直帮忙帮你到底呀？
3: 八爷，您能在江湖上立足这么多年，靠的是什么？是义气和霸气。现在，小鬼在咱们中国祸国殃民。很多有骨气的中国人都主动参加了抗日，我想依您的性格应该不会坐视不管。
6: 还是这位小姐说话中听。说吧，什么事？
3: 今天晚上周玉海会在利顺德饭店开一个演讲会，我们
10: 对。刘小姐，爱莫能助，爱莫能助。至于你们怎么杀周玉海，那是你们的事情，我们无心过问。
1: 哎，八爷，我没说。很简单，我怎么进去？我有办法。但是他怎么进去？我想八爷您有办法。
3: 八爷，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

0: 是你啊。
1: 难道除了周先生就没人给你送花吗？
0: 除了玉海，没人给我送花的。
1: 喜欢吗？
0: 喜欢。
1: 不值钱的东西。
0: 谁说的？我觉得鲜花比那些金银珠宝可强多了，那些东西太俗。谢谢你，让我闻到了久违的味道，我都不舍得让你走了。

0: 为什么对我感兴趣？因为你和别人不一样。哪不一样？男人看女人有两种眼光，一种是欲望，他只想占有你；另外一种是怜爱，让人觉得温暖。 你就是这种，
1: 谢谢。
0: 你喜欢我吗？

0: 什么？
1: 凡，其实呢，刚才进门之前，我对自己还是信心满满。但当你玉海那两件脱口而出的时候，我这信心全没了。疼，这儿疼，你得给我时间康复。
0: 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
1: 是的，这样，我希望我下回来的时候还能像今天进门之前一样信心满满。
0: 下回是什么时候啊？我怕过了今天明天我就没机会再见到你了。
1: 要不这样，明天晚上。
0: 明天晚上
1: 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美。
2: 周玉海的演讲时间是12分钟到15分钟，演讲开始以后咱们可以通过电台来收听演讲。
3: 梁飞，你需要在演讲的第10分钟动手。你动手以后我们会在外围有所行动。我计算了一下，我们大约可以坚持5分钟，5分钟以内你必须从里面出来与我们在这里汇合，然后咱们一起向海河方向突围。如果5分钟你没有出来，
1: 不用等我，咱们直接走。
4: 梁飞，还是那句话，任务重要，命也重要，要是没有机会咱们再想办法，别硬拼。
1: 嗯，少爷，我也还是那句话，就算死了咱也得完成严交给的任务，不是吗？
5: 活了，哎，

0: 别跟后边杵着了，看得我后脊梁冒冷汗，记得吗？是不是害怕我完成不了任务？
1: 没有，我知道你一定会完成任务的，我只是有点担心。
0: 担心我出不来？跟你说吧，我命不是一般的大。我小时候练武，有好几回头冲下摔下去了，有一回晕了两天，把我爷吓完了，我爷都要把我埋了。埋当天我一激灵翻起来，把我爷吓一跳。你猜怎么着？我爷问我，你小子怎么了？我说我做梦去了。
1: 做梦去了？你梦什么呀？
0: 我爷就这么问我的。你猜？娶媳妇儿去了。你想啊，书归正传，这回任务完成以后答应了要求。
1: 什么？
0: 活着我要去延安，死了把我骨灰带到延安。

0: 对，对不起。你是因为我才受伤的，我安排你去执行任务。其实我昨天是故意激你的。
1: 行了，我知道你是故意激我，我也感谢你给我一台阶下。不管怎么说，延安的任务我们必须完成。

0: 看就是为我伤心。哎呀，
1: 不愧是我媳妇啊！
2: 你胡说什么呀？
1: 干什么你？我没被日本人弄死，先被你弄死。
2: 你别胡说！我告诉你啊，我在外面等你，等着你出来。
0: 保重啊，先生。
3: 嚯，这可以呀！
4: 杨飞，完成任务，我们一起回济南。
0: 啊，别啊，我可要去延安。
1: 臭小子，
3: 来，你尝，来来，我给尝。
5: 好灵芝开抢啦！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6: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5: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7: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5: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8: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

0: 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99元喝正宗制氧糖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制氧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2: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敬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能增强免疫力，保护心脑血管健康，改善睡眠质量，延缓衰老。制氧糖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制氧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敬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制氧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这灵芝可是个好东西啊，过去只有有钱人才能吃得起，没想到现在咱普通老百姓也能吃得上了。咱这个岁数用制氧糖灵芝菌粉把身体调理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4: 制氧糖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2: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制氧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2: 没错，
1: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制氧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2: 对，
1: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制氧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敬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制氧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制氧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以下6类人群应常喝制氧糖灵芝菌粉：1，容易感冒、抵抗力低的人群；2，经常感觉身上无力、上下楼

0: 喘气的人群，三体弱急需提高体质的人群，四晚上睡不着觉记忆力减退焦躁心烦的人群，五消化不良厌食便秘的人群，六爱美人士想要养生的人群。
1: 吃灵芝病不着，吃灵芝身体好，吃灵芝人不老。像这样高品质的制氧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三四百根本就买不下来。如果不是厂家为了打破行业乱象推广品牌，今天啊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
2: 同样源自武夷山的制氧糖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1: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2: 是的，
1: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三四百块钱才能够买到的制氧糖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2: 对，
1: 太不可思议了。
2: 是的，
1: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2: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制氧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三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0: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能增强免疫力，保护心脑血管健康，改善睡眠质量，延缓衰老。制氧糖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皮技术，破皮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制氧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制氧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制氧糖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4: 看电视我就知道，这制氧糖灵芝菌里的灵芝啊，是正宗的武夷山灵芝。我这一打电话他老占线，哎，我就知道啊订购的人很多。这不，人家客户主动给我回电话了，坐在家里啊人家就把货送上门了，一看包装我就知道是大厂家生产的，合着放心。咱们老一辈的身体都健健康康的，全家人的心啊也就跟着踏实了。
5: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制氧糖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2: 同样源自武夷山的制氧糖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三四百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

0: 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三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2: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最正宗的呢？
0: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知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知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2: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0: 没错，
2: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知养堂灵芝菌粉好是好，就是平时太贵了，舍不得买。99块钱能干啥呀？请人吃顿饭都不够，99就能喝到正宗的知养堂灵芝菌粉。我一次订了1年的量，未来有个好身体，我要一直喝下去。
4: 自从动完手术以后，我的身体非常虚弱，经常感觉不带劲儿，睡眠也不好，大夫就让我多吃灵芝补一补。喝了这个知养堂灵芝菌粉，感觉身体改变非常明显。现在啊，每天晚上从10点多依旧睡到大天亮，身体明显感觉舒服多了。
1: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以下6类人群应常喝知养堂灵芝菌粉：1，容易感冒、抵抗力低的人群；2，经常感觉身上无力、上下楼喘气的人群；3，体弱、急需提高体质的人群；4，晚上睡不着觉、记忆力减退、焦躁心烦的人群；5，消化不良、厌食、便秘的人群；6，爱美人士、想要养生的人群。惊喜，惊喜，特大惊喜！

0: 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这知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过去上3楼啊都费劲，哎，现在啊一口气爬5楼我都不用歇。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知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咱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2: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1人1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知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3: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买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3: 没错，
4: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1箱只要99元，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钟灵毓秀的长白山孕育着与大熊猫齐名却为人罕见的珍稀鸟类中华秋沙鸭，它们是国家1级保护动物，全球种群仅3000只左右。雄鸟头顶羽冠，状如冠帽花翎，故此冠名中华，堪称国宝。千万年的进化，让它们拥有了一些特殊的身体结构。尖长的喙是对付湿滑食物的利器，脚趾上的爪更让它们在潮动之中进出自如。3月的长白山迎来了一对对美贵的秋沙鸭夫妇，为繁殖做着积极的准备。当雌鸟产完最后一枚卵，雄鸟就会离开恋爱的溪流，将这片食物丰盛的领地留给雌鸟和雏鸟。此后的28到35天，雌鸟将会单独完成孵化的工作，每天只会节律性的离巢1至2次，离巢前还会用脱落的绒毛把卵盖好。

客户，还要和青鸟一同在巢中度过24小时左右，然后便能

0: 球上扬，就像一张生态试纸，谱写着一个历时千万年的自然故事。
1: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呢？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新闻有料，午时播报，欢迎收看吉林卫视午间新闻节目《正午吉林》，我是朱进，
1: 我是一方。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
0: 四时俱好是长春，我们诚邀您来到北国春城，感受长春独有魅力。
1: 节目开始，进入今天的《正午早知道》。
0: 7月1号起，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将落地。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于7月1号起实行。对于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7月1号起，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正式施行。规定将个人投资者纳入适用范围，对于个人通过红筹结构进行的返程投资以及其他形式的以获得股权或控制权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均有影响。
1: 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7月1号起实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新修订的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质量推荐性国家标准于7月1号起实施，该标准为全行业旅客服务管理提供了统一遵循。
0: 7月4号，东北超联赛战火重燃，长春队坐镇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6月29号12时18分，东北超长春赛区超高性价比球迷福利套餐门票在大麦网重磅上线。
1: 7月1号12时18分，本场比赛的大众普通门票将在大麦线上准时开售，请广大球迷定好时间准备抢票。
0: 6月29号，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大安市投产发电，标志着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的新突破。
1: 这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具备24小时安全稳定连续运行的能力。打破行政壁垒，统筹权益资源，长春市锚定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目标，以汽车产业为核心引擎，联合吉林、四平、辽源三市，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深度融合。
0: 从一城独大到40共链，一个绿色化、智能化、轻量化的世界级汽车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在黑

0: 土地上加速崛起。
1: 在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汽车产业内生动力的热度持续攀升。长春正通过强化龙头辐射带动作用，牵头建立跨市域产业协同机制，搭建技术联合攻关、产销精准对接的一体化平台。这不仅有效破解了资源碎片化难题，更让配套半径缩短，供应效率提高，加速向绿色、智能、轻量化方向转型。
2: 长吉携手推动化工材料、碳纤维轻量化部件等配套一气整车，补齐产业链短板。长平联动壮大零部件集群，聚焦转向系统、限速、专用车等领域精准配套，培育核心配套企业，构建高效配套圈。长辽协同布局新能源赛道，推动轻量化部件、电池相关配套企业纳入一气供应链，加速产业绿色转型。
1: 视线从长春拓展，协同效应正在链上开花结果。在长期协同布局中，吉林化纤集团依托碳纤维产销量跃居全球第一的原料优势，用被誉为黑色黄金的碳纤维为汽车产业轻量化升级注入硬核支撑。在长平联动版图中，吉林华凯比克西线束有限公司正开足马力赶制一汽解放的配套订单，补齐了四平高端汽车线束配套短板。而在长辽协同的新赛道上，盛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聚焦车载高端盖板玻璃研发生产，全力保障长春复赛和红旗的订单供应，填补了区域产业空白。
3: 产品呢具备高强度、高透光等优势，已进入一汽等主流企业的一个供应链。
4: 与一汽解放搭建产销对接、技术交流、订单协作等渠道，稳定配套合作关系，全力完成生产线智能化升级。
5: 以碳纤维新材料这个关键突破口，来深度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的产业协作体系。
1: 长春市强化顶层设计，牵头 3D 统一技术标准，共享供应链资源，协同攻克关键核心技术，推动产业从浅层联动迈向深度融合。
6: 立足四市产业优势，常态化开展产业供需对接活动，推动建立一批跨市合作机构与重点产业联盟，在统一技术标准、共享供应链资源、协同技术攻关等方面持续发力，全力推动都市圈汽车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1: 立足各市产业禀赋，四个城市错位布局，互补赋能，形成了长春龙头引领、3D 精准配套、全域链式赋能的一体化发展新格局。目前，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汽车产业集群规模持续壮大，能级稳步攀升。四个城市持续深化全域联动，补齐短板、锻造长板，全力冲刺世界级汽车先进制造业集群目标。从一城独大到四市共链，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正以协同之力重塑中国汽车产业的东北版图。
0: 夏日吉林，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蜿蜒伸展，沿途从滑雪场转型的夏季新业态，到边境驿站升级的贴心新服务，再到高速建设正酣的希望新格局，一派蓬勃景象。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成为这里推动高质量发展最坚实的足因。
8: 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穿过茫茫林海，在它的辐射范围内，抚松县境内的几座大型滑雪度假区告别了冬天热闹、夏天闲置的境况。雪道变步道，缆车变观光，滑雪大厅变露营服务中心，
9: 夜游活动也将全面升级，温泉疗愈空间也将正式开放。今年五一我们同比增加了104%，端午呢增加了61.6%。
10: 奔着长白山过来的，然后觉得这景色真的很美，
11: 这个地方好像感觉特别悠闲，就是特别能放松自己。
8: 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在抚松，两条承载着希望与梦想的动脉正在同时跃动。沈白高铁与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一条是疾驰的钢铁巨龙，一条是蜿蜒的绿色动脉，他们共同描绘出一幅快进慢游、兴边富民的崭新图景。
12: 现在每天从北京、沈阳、哈尔滨等方向过来的游客，预计今年的暑运呢，大概得在40,000人左右。
8: 在龙井市白金回龙湾旅游驿站，记者遇到了天津游客朱。

0: 宝路。退休后，他自驾游中国，跑过200多个城市。驿站里的新能源车辆充电、房车水电补给、长途车辆临时休整等贴心服务，让他选择在龙井多待几天。
1: 这个331吉林段非常好，从路面到人文的服务到驿站都非常好，提供了很多很多的方便。
0: 为群众办实事，就要扎扎实实，坚持不懈，久久为功。在长白朝鲜族自治县顺路饭店的老板娘李梅，期待着松长高速快点开通，这样她的顺路饭店就名副其实了。
2: 等松长高速通了之后，从长白山过来的游客能直接路过村里，到时候就有更多的人能品尝我们的美食。
0: 李梅的期待有实实在在的支撑。不远处，松长高速公路项目石门湖特大桥施工段现场一派繁忙景象。
3: 这条高速公路一头连接沈白高铁、长白山度假区，另一头串联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形成高铁加高速加国道立体交通环线。
4: 松长高速通车后，将围绕国331串联我县千年崖城风景区、长白口岸景区等重要景点，进一步打造优质边境特色旅游路线。
5: 依托引松工程数十年生态涵养，曾经生态退化、湖面萎缩的查干湖实现华丽蝶变。
6: 如今这里水清鱼丰，景美夜兴，生态保护、渔业发展、文旅富民深度融合，走出一条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7: 盛夏时节，查干湖碧波浩渺，芦苇婆娑，水鸟翔集，生态画卷徐徐铺展。很难想象，数十年前这片北方大湖一度湖面锐减至不足50平方公里，渔业枯竭，生态恶化，百姓生产生活陷入困境。
8: 我在查干湖打鱼40多年了，没引松工程的时候，湖里的水少，水也浑，鱼特别少，忙活一天也打不了多少鱼，一年到头挣不了多几个钱，是引松工程把这个根儿给接上了。
7: 1976年，引松工程破土动工，历时8年修通53.85公里引水干渠，引来松花江水。源源不断的松花江水入湖补源，彻底扭转查干湖生态颓势。通过多年丰湖涵养、科学增殖养护，湖区水域面积恢复至420平方公里，跻身全国10大淡水湖。渔业资源持续复苏，生态鱼品质享誉全国，成为吉林特色生态名片。
9: 自从松花江水引进来，湖水一年比一年清亮，鱼越来越多，肉质也越来越好。
7: 生态修复激活千年渔猎文脉，沉寂多年的查干湖冬捕习俗重焕生机。查干闹尔冬捕习俗获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湖区年产成鱼稳定在3500吨左右，冰湖腾鱼的盛景成为全国知名冰雪文旅 IP。
10: 每年冬捕节，上万游客围观冰湖腾鱼的盛况，也让我们渔猎传承人的手艺有了更大舞台。
7: 依托优良生态禀赋，查干湖形成四季常态化文旅业态，餐饮民宿、民俗体验产业蓬勃发展。
11: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回乡创业，开餐饮、做民宿，家家户户都吃上了生态饭、旅游饭。绿水青山、冰天雪地，真真切切变成了我们老百姓的金山银山。
12: 水质清澈，环境和空气也特别好。我们品尝了查干湖的胖头鱼，肉质鲜嫩，味道绝佳。
7: 从生态退化的内陆湖泊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5A级景区，引松工程重塑了查干湖的生态基底。如今，当地持续深化渔旅融合发展，守护生态底色，传承渔猎文脉，让生态优势源源不断转化为产业优势、富民优势。
6: 在通榆县包拉温都蒙古族乡，78岁的老党员张树森自费开办农家书22年，并免费对村民及学生开放，将书香化作滋养乡邻的精神养分。
13: 2004年退休后的张树森发现，乡亲们日常文化生活并不丰富，获取政策信息和农业技术的渠道也需要拓展，他就琢磨起了建设农家书屋。张树森把家里的临街店面房腾出来，自掏腰包3.7万元购置5000余册图书，订阅64份报刊。
14: 我就想通过这个传播先进文化，建个阵地，教育青少年。

0: 人，叫群众
1: 上这来学习了，还有这个周围的村民也上这来学习看书长知识。
2: 锦书屋成立当年，全乡就有4000余人次走进书屋，有人在这里找到了玉米增产的

0: 积累更多好词好句。
1: 二十多年来，这间草原深处的农家书屋累计接待读者超10万人次，走出200余名重要能手，30余名返乡创业青年，更成为当地基层党建和民族团结教育的鲜活阵地。张树森先后荣获全国优秀农家书屋管理员、吉林省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
2: 我办这个文化阵地啊，为人民服务。我是一名党员54年的老党员了，虽然我退休了，不退社。
3: 盛夏时节，吉林大地满目锦绣，清风拂过，花海连绵，尽显夏日温婉灵动。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
4: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3: 再见。

0: 飞哥，说实话，我以前可是有10000个啊，不是10万个我看不上你。不过这次我真服了，你这可是单刀会啊，像咱们山东汉子，够爷们
1: 儿。服气了？
0: 服。
1: 哼，那就给我记住了啊，在门外等我5分钟，少1分钟，扒了你皮。
0: 你开啥玩笑？你别说5分钟，你不出来我还不走了呢。我那皮你随便扒。
2: 行了，时间差不多了。
3: 行，出发。
4: 这么着，任务完成以后，咱们大家一起走。告辞。
5: 开门。
0: 5分钟啊！你这5分钟、10分钟我都等。
2: 梁飞，当心点儿。

0: 喂，
1: 晚报叶小龙吗？
0: 啊，对，我是。您是哪位？
1: 不要问我是谁，在家好好等我们，我们随时接你参加记者招待会。
0: 啊，好，我等着。

0: 先生，您是情报处的？来，请坐。
1: 叫什么名字？叶小龙。
0: 一会儿就是你要参加发布会是吗？
1: 那是，刚才主编刚打过电话。
0: 我就是例行公事，问几个问题，问什么说什么，应该说的别说。
1: 记者让哪里看看？

0: 都挺熟的。
1: 那每回来接你的人都一样吗？
0: 这每次来的人都不一样，不一定。
1: 行了，
0: 您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1: 煞鬼子的。这样，兄弟，找一个绳子把自己捆起来，去。
0: 什么？
1: 找一个绳子把自己捆起来，去。

0: 参加记者会还要带什么东西吗？
1: 不用带什么东西。
2: 你跟其他报社的人熟吗？

0: 当汉奸是吗？
1: 也不是，他们知道会杀了我的。
0: 杀了你，光顾着自己，不顾着别人啊？
1: 那可是
0: 没有可是，对不住。
2: 副教授，您的演讲是福田司令官很满意。
3: 我的演讲词再好，也需要军方在战场上的胜利来配合。如果这个 DF9 研制成生化武器，我们大日本帝国将所向披靡。
2: 演讲结束后，我们就送你向后出，立即赶往满洲。
3: 这么急？
2: 要刺杀你的人是高手，我们必须确保您的安全。
3: 好吧，今天的演讲，我要让重庆听到我的声音。
2: 都安排好了。哎，
3: 这位是
4: 小林浩，情报处的人。他随时准备为你去死。
3: 为我而死？
2: 是，他是我们为你准备的替身。

0: 我要什么替身？这要是传出去，岂不被人耻笑我是个怕死鬼？那我周玉海可是颜面扫地了。此事不妥。
1: 九三，今晚的演讲，敌人一定会出现。如果您有什么意外，我们帝国将颜面扫地，我们都不好交代了。请原谅，我们为了您的安全，只能让小人代替您出现。
0: 何叶君，今天晚上的活动很重要，福田司令也会参加，各路记者众多，电台也会播出演讲，让替身出面，不太好吧？
1: 福田司令官不会出面的，但是下手一定会出现。就算请你放心，
2: 小林早已经接受了专门的培训，
1: 你的演讲词他可以倒背如流，
2: 可能会比你的演讲词。
1: 小林，你去准备一下吧。

0: 特战局成立以来从未有过之耻辱，十日前不除周玉海，就地自裁，无意无言面对委员长董鹏。
1: 就地自裁，董局长说的轻巧，让他自己来看看。
2: 任务一再失败，董鹏已经对我们失望至极。
1: 我可没工夫陪着他们死，姑奶奶过两天就会上来。
2: 你认为你走得了吗？你应该知道擅自脱离特战局的后果。
0: 主任，周玉海今晚在利顺德演讲，我们要不要行动？
3: 我们都已经这样了，还能把他怎么样？
2: 周青，这些日子确实辛苦你了，你先回去好好休息。

0: 杀不了周玉海，我们只能亡命天涯了。周青了解太多，我不能留活口。
1: 还是胡主任想的周全，是吧，凯？

0: 像极了，不知道他演讲的时候像不像我？
1: 应该没问题。你需要配合的是，将你的演讲表达习惯交给小林浩，你可以在演讲稿上标出来。
0: 警卫的这么周密，你真的认为敌人有机会吗？
1: 可以这么认为，但是作为情报处长，不能不防。还有几个小时就是十号了，我不能让你在这个时候出现意外。
0: 他的形象没问题，可以以假乱真，但是我提醒你，我的声音他能模仿吗？大家都很熟悉我的声音。
1: 这个问题我已经考虑到了，保重，丁爷。我们找了一些可靠的机甲神经了，提前早逝。
2: 可以，
1: 那就算请准备一下吧。
3: 報告します。
4: 大人。
3: 所長、記者たちが集まりました。入場させますか？
1: よし、中に入れろ。万が一のために身体検査、奴らの身元確認も忘れるな。
3: はい。
1: あ、それから。俺の言ったものは用意はできたか？
3: はい、鉛筆はすべて半分に、酒を尖らせていません。失礼します。
5: 你是？
6: 我是晚报的。
5: 叶小龙呢？
6: 啊，这他那个……
7: 喂，各位各位，各位记者，由于今天情况特殊，需要重新核对一下大家的证件。根据司令官的命令，为了保证周玉海先生的安全，所有的。

0: 奥会人员都要进行检查，希望大家配合，谢谢。
1: 搜身是吗？凭什么呀？我们可是进。
2: 这是司令官的命令。
3: 我一天天都挺忙的，这上班什么呢？这是。
4: 真没听说过记者还在搜身检查。
5: 证件呢？
6: 挺贵的东西。
5: 走。干什么呀？

0: 吃亏了，我要是个女人就好了。
1: 看看啊，这么短怎么吃？
2: 真是草木皆兵，你看这都叫什么事儿？
3: 对对对啊！
4: 各位，你，请跟我来，会前单独采访周玉海先生。
5: 能怎么办？

0: 周老板您好，您今天的演讲将会通过电波传递到全中国，请问您有什么话要对重庆方面说的吗？
1: 蒋介石螳臂当车，玉海呼吁重庆方面放下武器，与大日本帝国合作，共创大东亚共荣。
2: 车公馆昨天发生了枪战，听说死了很多人，周先生您能不能跟我们说说详细情况呢？
1: 又是特战局来骚扰鄙人，周某愿以德报怨，呼吁双方不要再兵戈相见。
2: 周先生，重庆方面说十号之前要除掉您，您怎么还敢在这个时候参加公开活动？您不怕有危险吗？
1: 开玩笑，这里是天津，是日中共治的模范城市，你未必对这里的治安太悲观了。
0: 哎，周老板，哎，那个再问一下。
3: 诸位记者朋友，晚宴后你们会有时间向周先生提问，现在请见谅。
1: 周老板，对不起，对不起。
0: 周老板。

0: 这座房子正门斜对着的就是一春哥大饭店了。侧门隔了一条路，条件虽然不太好，可这是我们唯一能够找到的房子。
1: 真是替梁飞捏着一把汗。
2: 要相信梁飞，咱们现在能做的也只有等。同志们，赶紧准备。

0: 还在担心小林声音的问题吗？那咱们试一试吧，看看会是怎样的效果。就算请。
1: 你记住，我开口之前会给你一个提示。皇军诸位将官，各位天津工商界的朋友们，记者朋友们，各位大家晚上好。很幸运，我周玉海今天晚上依然还能站在这里畅所欲言。众所周知的原因，重庆政府不顾民意，一意孤行，要在十日之内取我周玉海的性命。
0: 怎么样？非常完美的配合，在家里展示您的舞台，外面就交给小林了。今天的演讲全中国录制，不管外面发生什么意外，您的演讲不会在家里终止。我们很期待着你高水平的发挥，也许小林实在太小，但是只要你天您在咸阳出现在记者和观众面前，真正就不必将颜面扫地。
1: 我周玉海还没有演过双簧，对着这玩意儿没有观众的演讲还是第一次。本以为福田司令会来亲自听我的演讲。
0: 福田司令晚会在办公室里，通过广播听到您的声音。
2: 请您放心，我们的准备非常的充分。
0: よし、時間になったら始まるぞ。念のためにきちんと信者の席を離した。万が一ってことはあるかな。那就上，小林，拜托你们了。就上，让小林按照你们的节奏开始吧。我很期待着你们两个合二为一。

安静一下，安静。各位，今日我军方在此举办答谢晚宴，感谢华北商会对我军方圣战的大力支持。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特别的邀请到日荣青山大使、华北商会会长周宇海先生在此发表演讲，请欢迎。

0: 各位天津工商界的同仁、记者朋友们，各位大家晚上好。很荣幸，我周玉海今天晚上依然还站在这里，面对各位畅所欲言。众所周知的原因，重庆政府不顾民意，一日孤行，要在10日之前。 取我周玉海的性命，破坏和平大局，破坏来之不易的日中亲善之大好形势。大家都知道，自皇军发动大东亚圣战以来，无往不利，攻无不克。几次会战之后，重庆方面已是苟延残喘。
1: 商会的总会长对此深有感悟，玉海认为，皇军圣战3月内可扫平一切抵抗者，
0: 国民党、共产党联合在一起建立所谓的统一战线，
1: 真是螳臂当车，
0: 不作为虑。

自古以来，战争比拼的是实力，绝对的实力。皇军圣战，三月之内可扫平一切抵抗者。

0: 替身。
1: 东南亚两个世纪以来，就是西方殖民者的盘中餐。皇军以光复东南亚为己任，不过数月，席卷香港、印尼、马来、菲律宾等地，实为日俄战争以来最大之胜利。

0: 来临，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一次补足5样，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现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0: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高含量亮时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时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

0: 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吃一样啊，补五样，才3.95，我抢到了。
1: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你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2: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0: 量是名，眼活速，
3: 五大好物一瓶装，
0: 吃一样啊，补五样，
3: 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4: 坚决小精灵，
3: 快打电话，快行动！
5: 抢抢抢！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正在进行中。量是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今天只要3.95，3.95，吃一样补五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量是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每次嚼一片。然而传统叶黄素吸收率仅为3%至5%，吃了不吸收，只护表层不解决根源，让老百姓白花无数冤枉钱。新一代护眼黑科技量是名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搭载国家专属专利短双歧杆菌，组成专利双子星，颠覆传统单一护眼模式。黄金双效更有珍贵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全面露科学护眼。量是名眼活素专利核心突破，不是简单叠加成分，而是最新科研级协同增效，专利双子星，认准量是名。
6: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量是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7: 量是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8: 最近栏目推出的100天专享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的超低价格吃上了量是名眼活素，吃一样补五样，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

0: 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世明演火速，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十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们老年人呐，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呐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这回呀，再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没事了。
3: 想想想，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正在进行中。亮世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2: 只要3.95元，我抢到了。
4: 只要3.95元，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1: 只要3.95元，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0: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100天专享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世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世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3: 吃眼黄金叶黄素，吃黑果枸杞，吃虾青素，吃贝塔胡萝卜素，吃复合益生菌，亮世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啊。亮世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5: 亮世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0: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世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吃一样补五样，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5大好物啊，一瓶装，吃一样啊，补五样，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4: 原来呀、2.00元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 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啊。

0: 还送一百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1: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2: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一份钱补五样，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3: 抢抢抢！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正在进行中。量十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只要3.95元，我抢到了。
0: 只要3.95元，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5: 只要3.95元，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一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2: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100天专享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量使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量使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3: 吃眼黄金叶黄素，吃黑果枸杞，吃虾青素，吃贝塔胡萝卜素，吃复合益生菌，量十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量是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6: 量是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2: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量使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五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吃一样补五样。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4: 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吃一样啊，补五样，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0: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 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啊，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1: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2: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一份钱补五样，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3: 抢抢抢！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正在进行中。量十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0: 梁飞会在演讲第十分钟开始动手，现在还有两分钟，准备行动。梁飞只要一行动，肯定会有枪声，咱们就有枪声了。
1: 是。Other room wasted. Dice it up.

0: 我是不是有点？十分钟到了，我们行动时间也到了，梁飞不会出场意外吧？
1: 再等等，梁飞动手会有动静的。

0: 景怡在吗？
1: 啊？
0: 啊，就是他和他哥祥顺都是这儿服务生。
1: 马彦路，走。
2: 索卡，索卡。

0: 誰
1: あの女は柊の女
2: 頑張れ先生
0: どうしたのか
1: なぜ来たんでしょう
0: 聞いてきます
3: 梁飞你到底在等什么
4: 教官多少号在西马上
5: 您好
6: 啊就是这样的今天有一个叫林青的应该去找我可是到了点他没过来我怀疑他要刺杀周雨涵
7: 知道了我们会加强保护周雨涵的

0: 所有尚抱有侥幸心理的抵抗者，在此玉海呼吁尽快响应王主席的号召，
1: 完成南京政府对中国的统一，在大日本帝国的带领下创建大东亚。玉海感谢军部对商界联合会的盛情款待，我也衷心的祝愿日中亲善，大日本帝国万岁，大东亚共荣万岁。
2: 木头桑，
1: 嗨，
0: 我是周玉海，你是谁？
3: 别装了，我是梁飞。

上级领导命令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周玉海将这种菌种传播出去，而且要立即销毁它。

0: 我也不知道现在里面什么情况，但鬼子肯定会反应过来的。咱们按照玄计划进行，分散小鬼子的注意力，协助梁飞。
1: 得嘞，等你这句话。开干。

0: 你怎么知道的？
1: 一分钟前，周玉海已经带着他 DF
0: 9被干掉了。是吗？你怎么知道？别问了，快去头版头条。
2: 别误会啊！
3: 这里不让进。
2: 我不进，我是拉着一个小姐，你看车上有个小姐，那个小姐，您到了赶紧下好了，人不让我进。
3: 姐，
2: 呀，你看，她还不下来了。

不对，不对。

0: 张飞，走！不行，三娘，四娘，三娘，啊！张飞，张飞，你们快撤！要走一起走，
1: 三四人一起走，
0: 停车！
2: 命令，带着梁飞他们赶紧撤！
0: 停车！命令，走！
1: 这些命令
0: 来不及了，必须赶紧撤！爷爷，爷爷夫妻顶不住了！
1: 走！走！走！
0: 政委！
1: 政委！
0: 政委！
1: 梁飞，
0: 师傅，
1: 梁飞，
0: 你是梁家的大英雄，你一定要活下去，多杀鬼子，不能因为我大家都被包围了。

命令你带领梁妃他们快撤。

娘们！

了。

0: 去了。
1: 孩子，
0: 你别来呀，我
1: 冷静点。
0: 我还问了些什么呀？问了些。我这回来的时候还好好的，你说现在人连石窟都找不到，你说我回去咋跟队长交代？你让我冷静，我冷静个屁！
2: 王政委，王政委也是为了完成任务。咱们每天抗战打小鬼子都会有很大的牺牲，王政委的事情我也很难过，可正是因为有王政委这样的同志，我们的抗战才一定会胜利。这次延安交给我们的任务确实很难，咱们胜利的完成了，同志们，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周玉海一死，鬼子一定会疯狂的搜捕我们。现在最主要的是怎么离开天津。
3: 今天晚上我就回去跟周汤站的同志联系联系，看怎么送咱们出去。

0: 我们已经难过了，就像王政委说的，咱们活着就要多杀鬼子，为他报仇。行，俺是你的，俺以后见一个鬼子杀一个，我全给他们杀光了。
1: 注意警戒，
2: 黑子，小豹，警戒。

0: 诗书艳赋。
1: 我倒希望是我躺下来。
2: 他也是担心你，如果你出什么事儿，他怎么跟你们家交代？
1: 他知道是这样，我死都不会让师叔跟我来天津。
2: 当时的情况也很清楚，如果带着王政委，咱们大家都很难活着回来。是不是觉得我心特别狠？
1: 早出来两分钟，或者干脆我就没活着出来。
2: 如果你没活着回来，我会一直在外面，等到你回来为止。不仅仅是我，老兰、黑子、王政委，我们大家都会在外面等着你。直到你出来，兰妃，这次任务你完成得很出色，非常出色。
1: 糟糕，太糟糕了，我就不该坐在这儿。一定让小鬼子写这血账。

0: 们多少人办不成的事情，被他轻而易举的就给完成了。
1: 这个人到底是谁，我们直到现在还不知道。
0: 我跟赌鹏十几年了，从来没听说过他身边还有这样的高人。再说特战局所有的高人都在我们特别行动组。
2: 董鹏这个老狐狸诡计多端，要是让你摸了底，他还是董鹏吗？
0: 但是他如果只是单独培养一个人，岂不是太费心劳神了？
1: 问题是周雨海已经死了，我们还是想想自己该怎么办吧。
2: 估计胡主任现在亡命天涯的心思都到了吧。
0: 我们回到重庆，这个杀手是谁，董鹏自会给我们一个交代。

0: 喂，
1: 米署长，
2: 杰夫啊，我还担心呢，怕上面怪罪下来，是我私自请梁飞帮忙啊。这下好了，我心里这块石头光落地了。
3: 要我说你啊，杀不了周玉海你愁，杀了周玉海你也愁。我看你是把仕途看得太重了。
2: 不是不是，爷夫，我们特战局不是你们军界，你们只要是有了战功，就可以平步青云。我们呢，难了。
4: 舅舅来了。舅舅，昨天晚上您听广播没有？梁飞怎么能在电台就把周玉海给杀了呢？他怎么做到的？
2: 他怎么做到的？舅舅现在还是一头雾水呢。你别说，姐夫，梁飞这小子还真是个人才。
3: 那当然了，我中华民族藏龙卧虎，能人有的是。
2: 哎，姐夫，秘书长啊，对这个梁飞啊非常感兴趣。哦，
4: 舅舅，我也感兴趣。上次您不是说要把梁飞调到重庆来吗？
2: 哎，你就是舅舅肚子里的蛔虫。
3: 小小，去，回去看书。
2: 去。
4: 知道了。
2: 哎，姐夫，实不相瞒，梁飞杀了周玉海，秘书长脸上有光啊，向老头子也有了交代。此人如果在济南的话，那真是屈才了。我必须把他调到重庆来，一呢是好好的表彰表彰，鼓舞抗日士气；二呢是让他与我们的特战队合作。
3: 可如果梁飞真的是共产党

0: 当然，他不吃你这一套，
1: 所以我们要先下手为强啊。
2: 话又说回来，他就是共产党又怎么着了？
1: 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啊，那我们就树立一个国共合作的典范。
0: 董鹏，你这叫做挂羊头卖狗肉。
1: 姐夫呀姐夫呀，你真是我的亲姐夫，你太理解我了。梁飞是个人才啊，我就是想啊借国共合作这个机会把这个梁飞赚到手，为党国所用。
3: 爸，吃药了。
4: 刺杀周玉海那个人到底是谁？报纸上有确切消息吗？嗯，
3: 都是揣测。
4: 我听说此人不但杀了周玉海，还在日本人的重重包围中冲了出来。想不到这世上竟有本事这么大的人。由此可见，绝不能小瞧董鹏，他想做的事情都能达到目的。

0: 爸，
1: 哥哥已经走了，要不然你还是退下来吧。
2: 我要是退下来，秘书长肯吗？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5: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4: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5: 对，
4: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5: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1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

0: 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0: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戴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 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0: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
0: 嗯，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免费领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
3: 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0: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7: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1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

0: 许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人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2: 对，
1: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2: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1: 没错，
2: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斯飞流金钻表，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气；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1: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2: 是，
1: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2: 那就太有面了。
1: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金表。
2: 是，
1: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2: 没错，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4: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
3: 真不错呀，
4: 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哎，
3: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4: 真不错呀。
3: 你闺女真孝顺啊，
4: 让我带点电视
3: 吧。不行，你想带？
4: 让你儿子买去。
3: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给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4: 好，
3: 买去。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

0: 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2: 我怎么觉得这里的一切都那么熟悉？
0: 多重身份，镜中人真假难辨。
2: 是我的真实身份。
0: 抹去姓名，代号是他引风的利刃。
3: 成为了影子。
0: 黄晓明、张嘉宁，实力演绎谍战传奇。
2: 想要骗我魔鬼，你就得变成魔鬼。
0: 含冤直齿，以身入局。
2: 为什么他们都牺牲了，而我却还活着？
4: 暴雪将至，减刑名媛。
0: 前冤，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0: 的董鹏背地里搞了那么多的小动作，我就是秘书长按在他身上的紧箍咒。
1: 锦衣，麻烦了。
2: 怎么了？
1: 看，这是梁飞留下信，人不见了。
2: 什么时候发现的？
1: 我本想回来提醒他赶紧收拾东西，进门发现这封信人不见了，他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2: 梁飞不是没有分寸的人，外面现在什么情况？
1: 鬼子盘查得很严，挨家挨户查呢。
2: 老蓝，你看好黑子，
3: 别让他惹麻烦。
2: 咱们就按梁飞说的做，12点去树荫村，让家村站的人准备车。
1: 好，我这就去。
4: 八爷还是不肯见我吗？
5: 梁宇兄，请见谅。天津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你们在电台里杀了周玉海，鬼子都急红了眼，满大街都是他的眼线，八爷不便出面。那你这次来又有何贵干？
4: 帮我找我大哥。
5: 大哥？谁呀？
4: 我杀周玉海那天晚上在立德胡同一个人炸死鬼子那位大英雄，我想知道鬼子把他埋哪儿了。
5: 这个事儿我们真帮不了，我们跟日本人没有交情，再说这可是掉脑袋的买卖。
4: 不就是钱吗？明天下午2点我把钱带来，如果我做不到，你让八爷把我交给鬼子，但如果我做到了，

0: 八爷说一声，钱我给送来了。
1: 这小子跟咱来这么一手，这可是雷呀！八爷，这钱千万不能收。

0: 爷，您的酬金都在这儿呢，要不然您点点。
1: 梁夫人，你也太胆大妄为了吧。
0: 不敢，我跟您说过，我说到做到。

0: 怎么了？我掰你不敢拿，
1: 你怕这钱有命拿没命花。
0: 八爷也有嫌钱烫手的时候。
1: 梁英俊为民除害，我徐某万分敬佩。这钱的事就不要谈了，你拿回去。
0: 这回呢，我在天津八爷帮了我这么多忙，你说我要拍拍屁股就走，太不仗义。钱你留下，咱们有缘再见。
1: 梁飞，你是不是诚着心要害我？
0: 您别生气，要不然呢，我给您出一主意。八爷您不缺钱，但有人缺钱。天津百姓那么多，您可以把钱分给他们。我这只是一个提议啊。啊，对了，我说到的做到了，我要求的。
2: 你的那个兄弟就埋在这儿。
0: 谢了。

我们要是不把这个钱给鬼子知道，咱们可就完了。你们几个去，到北大荒，把这个钱像撒包一样给我扔了。记住，边塞。

0: 抓钱，便要高声的叫喊，使劲的喊，就说这钱是梁飞救济咱们天津老百姓的。
1: 哎，还愣着干什么？赶紧的，咱们得把这个罪名摘掉。
2: 小心点，鬼子！
3: 快，八爷，您这手高啊！
0: 梁飞这小子还真行，他做事情挺仗义的。他仗义，我就不能不仗义。

师兄，我说过我要给你报仇，我要让小鬼子血债血偿，小鬼子们去死吧！

0: 梁飞，
1: 哎，梁飞，
0: 哎，我说梁飞，你可回来了，
2: 你们还顺利吗？
0: 啊，顺利，鬼子都被吸引过去了，
2: 顺利吗？
0: 哎，你等等，我说你也太不仗义了，你大鬼子咋不叫着我呢？
2: 哎，刘景怡呢？
0: 在呢。哎，你可得小心了，景怡同志非常不高兴。我就不进去了，你自己进去吧。啊，你小心点啊。
3: 请进。
2: 还没睡呢。
3: 你今天挺威风啊。啊，

0: 炸了鬼子的军营，
1: 还抢了鬼子的运钞车，行啊你！
2: 事儿传挺快啊。
1: 老蓝截获了情报，黑子本来说要去支援你，我没同意。
2: 没同意就对了，别让他们冒险。
1: 你这心里边还有我们呀？
2: 什么意思？
0: 自作主张，为所欲为。梁飞，
1: 你以为就靠你一个人就能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吗？
2: 你这口气跟石队长是一模一样啊。
3: 事儿我帮你办完了，
2: 什么时候介绍我去延安？
1: 这是我写给延安的总结，前半部分是你的功劳，后半部分是你自身的问题。
2: 不是刘景瑜同志，你搞错没有啊？
4: 我这回个人行动也是让你们转移。
1: 我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
2: 负责人，负责人，
4: 你就是个官迷，知道吗？我再告诉你，我不是你们八路军武工队的人，
2: 你管不着我。
1: 只要你参与了行动，我就管得着。
4: 少来这套！一天板个脸，你什么时候笑过？
2: 这女版的石队长。
1: 梁飞，你给我记住了，我们革命战士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必须遵守纪律。你再有本事，也不能擅自行动。我知道。王政委的牺牲让你很难过，可这个不是让你去找小鬼子麻烦的理由啊。
2: 那我想什么你知道啊？那你就更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师叔为我牺牲了，我从小我师叔就叫我练功习武读书写字，我爹死得早，他就像我亲爹一样照顾我教育我关怀我，现在他为我牺牲，我怎么跟他家人交代？我怎么跟兄弟们交代？所以我必须杀鬼子给他报仇，你们谁也别拦着我，这是我自己的事儿。
1: 就你现在自由散漫的样子，还想去延安？
4: 甭拿延安吓唬
1: 我，我还真不是吓唬你。听命令，守纪律，是一个优秀的革命战士必须的基本准则。就你这样自由散漫，延安不需要你这样的战士。
2: 哪儿不能杀鬼子啊？我还不跟你们在一块受这窝囊气呢。
1: 你给我站住！

0: 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吗？是在火车上。我当时啊，以为你是日本特务呢，没想到。
1: 早跟我套近乎，不吃这套。
0: 那次任务，我牺牲了一位战友，陈双庆同志。我跟他共同作战有2年多的时间，所以我很理解你想为王政委报仇的心情。你今天干得很不错，把小鬼子打得团团转。
1: 什么意思啊？打一巴掌再给一甜枣上。行了，那直说了吧。
2: 我什么时候去演？
0: 梁飞，我希望你以后不管执行什么任务，都要多想想王政委说过的话。
1: 你的意思是，这回是任务结束了？
0: 结束了。明天你跟黑子回济南，我就回延安了。我希望你回济南，因为那里是你的家乡。
1: 行了，一句话就把我打发了啊！谢了墨镜杀你了。

0: 你还记着任务开始的时候我跟你说过什么吗？
1: 我知道你想去延安，可现在不是时候。
0: 那我要不回济南呢？
1: 那你想去哪儿？
0: 梅香，要不然你给个建议。
1: 我的建议我已经说过了，这次任务你完成得很出色，而且

0: 没事多笑一笑，刚才我发那么大脾气，对不起。
1: 我的态度也不好。
2: 那你说以后咱俩还能见面吗？
1: 你觉得呢？
0: 觉着你不会不想见我吧？
1: 你笑什么？
0: 你笑什么？不是，我先说我的。
3: 突然间想起来那天咱俩拜天地的事。嘿嘿。
0: 哎，你笑什么？
1: 好了，明天还要赶路，早点休息吧。
0: 哎，哎，没什么。
3: 穿那红色衣裳挺好看的。

0: 何山郡天津站因为你的失败全军覆没。
1: 学生无能，请局座治罪。
0: 我也知道几十个兄弟都战死了，你为什么还活着？连长要求我们在行动中长官要身先士卒，你是怎么做的？
1: 学生有罪。
0: 我还想知道，如果周玉海没死的话，你能回来吗？
2: 如果周玉海没有死，我肯定不会回来，就算死我也要跟他同归于尽。
1: 刺杀不成功，如果我战死了，局长您还能挽回些面子，如果我回来，您的面子就丢尽了。
0: 哼，难得呀你还替我着想啊。算了，伯克，你也是我的爱将，只是这次刺杀周玉海行动的失败实在是让我的颜面丢尽了。
1: 学生该死，
0: 留着你，因为特别行动组还要重组，没有你的带队很难恢复到之前的水平。一个周玉海害得我们损兵折将。虎哥，
1: 有，
0: 你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给我组建一个让敌人闻风丧胆的特别行动组。
1: 是，请局长放心。但是如果重组特别行动小组，学生有个请求。
0: 说。
1: 请您授权我在特战局、军队乃至江湖高手中招募顶尖人才。
0: 可以。我还要给你个人。
3: 谁？
0: 就是那个刺杀周玉海的梁飞。
1: 梁飞？

爷，我没辱没咱们梁家的名字，吴登章被我杀了，但是为了保护我，师叔也牺牲了。你放心，我这回回来一定好好的杀鬼子，给我师叔报仇。我一定要去演，放心吧。

0: 都有。
1: 哎，
0: 别着急，别那个什么。
2: 天津卫带回多少钱？
3: 多少钱啊？少打啊！哎，这是给我师叔家送的，
1: 送。
3: 兄弟们，咱今天吃这个又白又胖大馒头，等今天晚上咱们端下了鬼子的吴家坡炮楼，咱得吃红烧肉。又肥又腻的红烧肉，哎呀！你说咱们天天的在外边行军打仗，说不定哪天站不起来了，真得对得起自己这张嘴。
1: 是。
3: 哎，我听说鬼子罐头知道吗？
4: 不知道。
3: 好吃。
5: 是吗？
3: 好吃。哦。放上一两年还不带臭的。我这回要端下这个乌鸡不泡。就是冲这几件罐子，弄好了以后，每人俩，心里哪能饿，打开就吃。哎，要我说呀，咱要抢这罐头，还得尽早，去晚了就被鬼子吃了。
5: 对，
3: 真想吃还是说说呀？真想吃，吃完馒头，收拾行军装备，晚上跟我大干一场。
4: 好，瞎嚷嚷什么呢？啊，
2: 一队员去，快点来一个。
4: 没吃过饭。
3: 哎，老石，过来吃点馒头。
4: 梁飞，
3: 过来，你过来。
4: 哎，我跟你说，梁飞，你回到这儿了，这是武工队的地盘，你得改改你那我行我素嘚瑟的毛病啊！
3: 别老横鼻子竖眼睛，行不行？我又不是你们武工队的人，我就是想这帮兄弟了，让他们吃饱了穿暖了，好好打鬼子。下回进城我也带点书，别老那个一天什么都不懂。
4: 行了，你啊，别跟我这抽奖你那大道理。有什么你跟许书记说去，许书记找你呢啊。
3: 许书记找我啊？是不是让我去延安呢？
4: 去了你就知道了。过来。
6: 哎，队长。
7: 哎，再给我来一个。
3: 去重庆？干什么去啊？
8: 我才回来几天呢，我。
9: 梁飞啊，你这是在天津的行动，那可是举国皆知啊。咱们山东啊，出了个大英雄，重庆那边也很满意，打算搞个庆功会，他们通过我们带话给你，点名让你参加。
3: 我不去，跟国民党搅什么呢？我来这是要跟兄弟们一起打鬼子的，去重庆。算怎么回事？真的，只要是抗日杀鬼子，我二话没有。但重庆是大后方，我不去。再说了，我师叔为救我牺牲了，我还憋着劲儿给他报仇呢。
9: 梁飞，话不能这么说啊！你这次去重庆，不光是去参加庆功会，还有，重庆方面提出要组建特别行动小组。凡是参加这个小组的人员，那个个都是精兵强将，他们点名让你参加
3: 特别行动小组。
9: 是啊，
3: 我已经帮过他们一回了，够意思了。你不能蹬鼻子上脸，是不是？你再说了，我去天津干那些事儿是给延安看的。
9: 梁飞啊，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不管是谁，不管在哪，只要杀鬼子抗日，这都是为抗日做贡献。当然了，你的功劳延安都记着呢。这次你去重庆，我们会派专人陪同你，随时跟你保持联系。嗯，
3: 就算是这样，那你在外人看来，我不就和国民党是一伙的吗？
9: 梁飞，你要知道，你这次参加这个特别行动小组，这个小组的任务那是相当的艰巨，你的加入也是国共合作的典范，这件事儿延安都知道。
3: 这件事儿延安都知道啊？
9: 是啊，包括你在天津。

0: 做的那些事儿，严安都知道。
1: 哎，那这样你让我考虑考虑。
0: 可以。
2: 队长，我这性格你也知道，个子，但我心里边知道，我来无罪给你添了不少麻烦。
3: 这倒是实话。
1: 这回去天津执行任务，我师叔为救我牺牲了。要是我早点出来的话，我欠你们武工队的，我一定还。等我回来。
3: 等的就是你这句话。你不光得回来，还得全区全委的回来，回来接着跟我嘚瑟啊！
1: 我答应过我师叔，好好活着多杀鬼。我这回去重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万一我梁飞要撂在外边了，
4: 哎，哥，咱没有万一，这是我逮的蛐蛐，叫的可好听了。你要想我们，就听一听吧。
1: 行，没万一，好好听队长的话啊。兄弟们，我答应过我师叔，好好活着，多杀鬼。反正我这回梁飞出去，不会给兄弟们丢脸，放心吧。
5: 梁飞，说实话，这王政委牺牲啊，我这心里头，你无论如何你不能啊再有三长两短啊！呸呸，不能这么说，这不吉利啊！我意思你明白吗？
1: 明白，
5: 明白吗？
1: 明白。帮我照顾好师叔的老婆和孩子。
6: 飞哥，你放心，过两天我就带着弟兄们到吴家铺炮炉抢罐头吃去。你那份我可给你留着呢啊，等你回来吃，是吧？
3: 肯定回来吃。哎，
7: 去了好好干，有需要我黑子的时候随时招呼一声。
1: 嘿，就你还教训我呢？行了，兄弟们，
0: 走了。
8: 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骨糖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E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
9: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10: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骨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9: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 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

0: 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4: 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滋补汤？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1: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3: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0: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 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5: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4: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3: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1: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 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的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滋补汤？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1: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三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是他，就是他。
1: 哦，谢谢杜小姐。
2: 我们查过你的身世，你是满洲人，没有任何政治背景，我们相信你，不要害怕。
0: 这个人他真是八路的人吗？
2: 这个人在济南处处与我们为敌，这一次在天津是专门为了刺杀周玉海。
1: 杜小姐，修散为帝国出了很多的力，我们不会对你不管。
0: 谢谢。
3: 先不要走个人，
1: 在天津那些鸡架一定会挖去你和介子的席间的关系，一心想对你不利。
0: 可是我不当歌女也无处可去啊。
3: 你可以去别的地方，也可以跟我们干。
0: 跟你们，跟你们我能干什么呀？

0: 我们之所以选择你，是看重你对环境的忠诚。听周友海说，他甘愿为环境做事，是受了你很大的影响。你很了不起。
1: 你别说了，你越说，我这心里就越害怕。
2: 害怕？害怕什么？
1: 我害怕他们会找人杀了我。
0: 你害怕的话，跟我们一起干。我相信，经过训练，你肯定会成为出色的勤劳人员。
3: 好了，这位是我们情报处副处长卡哇伊一七六，今后就由他专门培训你。
4: 阿雷哥。
5: 带窦小姐去休息。
4: 哎，
5: 窦小姐，明天开始你会很辛苦，请吧。

0: 啊，先生，要是电吗？
1: 中了坏蛋。
0: 你是？
1: 济南王掌柜。
2: 两位那边请。
0: 先生，跟我来吧。先生，就这间，您请。
1: 周老板吗？
3: 是济南的王掌柜吗？
4: 媳妇儿，我一听就是你。哎，你怎么来重庆了？
5: 好，好，好！你说我们这是久别重逢呢，还是他乡遇故知啊？
3: 王掌柜人呢？
4: 啊，这个王掌柜病了，让我来重庆收下租金。
3: 请问先生怎么称呼？
4: 王文清，我是王掌柜的弟弟。真是的，非得对你。来来来来，走走走，
3: 这是纪律。
4: 纪律。哎，你这回来重庆干嘛呀？有什么行动吗？
5: 你说我在天津弄出那么大动静，这延安什么意思？
3: 很满意。
5: 没了。
3: 你来重庆与特战局合作，确实是延安的意思。
5: 我就说嘛，我说你行不行啊？一见到我就煎饼果子一套一套的，一见到我就摆一张脸。
6: 这回你不会又是我的负责人吧？
3: 我来重庆就是因为你。
5: 咱俩还挺有缘哈。不过啊，
4: 我呢是不需要这是领导的，我一个人玩得惯。
3: 梁飞，你要明白，你加入的是特战局特别行动小组，我们很担心你会因此走上另外一条路。上级派我过来的主要目的就是板着你点儿。既然你想去延安，就必须接受考验。在重庆，我是你的直线领导。
4: 就我们俩人，有一个还是领导。你是？
3: 从现在开始，你所有的行动必须向我汇报。
5: 啊，行，向你汇报。
3: 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们与特战局合作，但不意味着你可以参与他们的内部斗争。咱们要尽全力的配合，但你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最重要的是，你要保持自己的纯洁性，不要被他们腐化。
5: 还要嘱咐什么？
3: 记住了，这个房间是咱们联络地点。好了，你可以走了。
5: 我有一个要求，行吗？
3: 说。
5: 能不能用你的微笑目送我离开？微笑着目送我离开。啊，行了，你还是憋回去吧。

0: 特别行动组组长胡克奉命前来接你。啊，
1: 谢谢啊。
2: 走吧。

0: 梁飞。梁飞呀、啊，梁飞、啊，你可帮了我的大忙。
1: 大哥，你是？
2: 啊，对，大哥啊，以后咱们俩就是兄弟。哎，你叫我董鹏大哥。
1: 哎，呀，那你长得年轻啊，就是您写信让我去天津是吧？
2: 对呀、啊，我在报上看到了你的消息。我当时我还琢磨，你说山东能出你这样的大英雄吗？哎，你在济南可真是屈了才了。
1: 不是，我山东人，在家乡杀鬼子，痛快呀。
2: 理解，我非常理解啊。我说句实话，如果没有你啊，你就见不着你大哥了。我早就不是蹲监狱啊，就是掉脑袋了。
1: 哎呦，那你这严重了。
2: 不然呢？你说这个朱毅还要是不死的话，那委员长就丢面子呀。委员长一丢面子，那还能饶我吗？
0: 那行了，这话咱就不说了。哎，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特别行动组的胡克主任，他才是你大哥。以后呢，你们就是同事了，好好聊聊，亲近亲近。
3: 你在济南的行动，我们研究过啊。梁先生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这次能在重庆相见，荣幸之至。啊，
1: 不是小事儿，你打鬼子嘛，是吧？这一下你多俩大哥。这以后我就叫你二哥。哎，你说这个武藤章化名周玉海的中国这么多年，你们这个反应是不是有点慢啊？
0: 不，这日本潜伏的特务啊太多了，未免顾此失彼了。
1: 哦。哎，这大姐，咱俩是见过交手吧？
3: 陈彩霞，上海的，在天津的时候错把你当成鬼子的人，还往你海岸。
1: 明白，都过去了。
2: 哎，行了，咱们今天不谈工作，来，咱们欢迎济南来的大英雄，鼓掌。哎，行，梁飞啊，你能来我们特别行动小组，我非常高兴啊。以后咱们就是同事了，咱们携起手来打鬼子。肯定会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4: 没，我没那么大能耐。
2: 哎，你能耐可大了。来，请坐，请坐。
0: 梁飞啊，天津面周玉海之战，我已经在上面给你请功了。哎，
1: 你们那功我这不感兴趣。
0: 那你对什么感兴趣啊？
1: 我，哎，不好意思啊。我就对这感兴趣。嗯，
2: 蛐蛐。哎，来，我看看。哎呀，这玩意好玩啊，那玩起来可着迷啊。
1: 你看，聊一块儿去了。
2: 哎，聊一块儿。
1: 你最大得过多大个了？

0: 我没逮过多大，但是我买过大的，能有八厘啊。
1: 我逮过九厘半，
0: 吹了吗？吹了吗？
1: 没吹。
2: 我在那个坟地车缝里逮的，
3: 费了好大劲呢、啊。
1: 我前天晚上在坟地里转，
3: 突然间听到一声闷雷啊，然后我顺着声就追到墙根底下，
1: 声音闷雷似的。后来我拿这嘎子灯一照，哈，比嘎子灯都知道是吧？
3: 哎，我知道。
1: 你看那头啊，比棒子粒还大，大牙这么支着，
0: 黑头还是马头？
1: 黑头，黑的那瓷实啊，跟黑漆似的。
0: 那你怎么给弄出来的？
3: 我拿一棍儿啊，我撩他，哎，他进去；我一撩他，他进去。后来我说这不行啊，这家伙太屌了，一定要跑。我就蹲墙根底下蹲一宿。第二天天一亮，
0: 怎么着？
3: 一泡尿水。哈
0: 哈，就是这玩意儿。
3: 就这，你看看，你看看啊。嗯，
0: 你看，
3: 啊，
0: 嗯，哎呦，这可真够大的了，
3: 九厘半。
0: 哎呀，真有尿味儿啊！对对对，
2: 我看看啊。哎
4: 呦，哎呦，哎，来帮我找啊！
5: 找找找找！
4: 哎，看箱子底下没有？看看，
3: 一半得。我。

0: 绍一下，这位就是铲除周玉海的大英雄杨飞，鼓掌。
1: 这就是我们喜欢玩蛐蛐的大英雄。嗨，
2: 哎，这个大姐见过啊？
1: 客气。
3: 你好，
4: 我是凯文，幸会。
2: 你好，

0: 好了。
1: 行，有两下子。
2: 胡哥说的好吗？来这儿都有两下子。
3: 小飞，你先去房间安顿，待会儿我们大家正式认识一下。
4: 小冠然，一会儿见。
3: 一直是这样子，习惯就好了。
5: 别散。

0: 现场。
1: 这是您的房间，房间有点简陋。
0: 啊，没事，挺好的，我就图一安静。
1: 有事您吩咐。
0: 啊。

0: 小官人，要不要上去露两手？
1: 这个啊，不会啊，但是有你在，我哪敢出手啊？
0: 周公馆的时候下手不轻啊。
1: 陈小姐不也是招招夺命吗？
0: 好，找个时间，咱俩再练练。

0: 各位，实在不好意思，局座刚才跟我谈了点事情，耽误了。怎么样，大家都认识了吗？
1: 大家都认生。
0: 哎，大家以后就是战友了，要同生共死，这么严肃可不大好啊。来，我们大家认识一下吧。凯文擅长擒拿和射击，陈彩霞擅长跟踪和逃生技巧，张长武侦察兵出身，

0: 擅长侦查和格斗，他跟随局座多年，是我的老同事了。崔晓，轻功了得。左坤，是我们特战局教导队的，是化妆易容术的教官。韩东辉，电报专家，负责联络。杨飞，杨飞，你说说吧。
1: 这我，什么都会一点，我这什么都不会。
2: 我说有些人就别谦虚了，蔡赤没本事是混不上饭吃的。
1: 啊，那个我吃饭我会。
3: 我们也都会。
0: 好了好了好了，各位都是我和董局长专门请来的人才，我相信我们特别行动小组在以后的抗战的情报和地下战场上会取得重大的成绩，做出杰出的贡献。今天特战局会有一个舞会，第一是庆祝我们特别行动小组再次成立，第二是庆祝成功铲除周玉海。我希望大家务必准时参加。从明天开始，大家会经过一段时间的严格训练，我胡克丑话先说在前头，有本事的就留下，没有本事的就会被淘汰。我重申一点，这里是特别行动组，这里不养闲人。
4: 爸，我回来了。
5: 啊，怎么这么晚啊？
4: 工作的事儿。对了，刚才门口有人送来请帖，您看看。嗯。
5: 不会。哼，这个董鹏。
4: 怎么了？
5: 董鹏专门请了刺杀周玉海的梁飞来，还在特别行动小组搞了一场国共合作。还不是记着梁飞给自己脸上贴金，顺便讨上层的欢心。我让你替我去一趟。
4: 我没兴趣，还是您自己去吧。
5: 亚萍，这个董鹏专门送请柬来是有讨好之意啊。在他的事情没有彻底查清楚之前，我还不想跟他有什么瓜葛。可是硬驳着他的面子也不太好啊。还是你替我去一趟吧。
4: 好吧，
6: 爸，你看，他们给咱们家送请柬来了。
7: 我不去，你也不能去。
6: 为什么？
7: 杨涛，特战局的活动咱们参与什么？特战局都是一帮什么人？我们怎么能和他们竞争？
6: 可是舅舅也是特战局的。
7: 舅舅是舅舅，你是你，两回事儿。
6: 我就是想去看看梁飞，没有别的意思。
7: 丫头，你那点小心思爸不能不知道。梁飞是个大英雄不假，可是我们不能和他接触。
6: 梁飞可是留法回来的。
7: 留哪儿都没用，梁飞是江湖世家子弟，你是我丁玉山的女儿，怎么能和他搅和在一起呢？丫头记住啊，跟你舅舅那些人要保持距离。
6: 现在大家都一致抗战了，为什么要保持距离啊？
7: 丫头，这是政治。行了，丫头，记住你的最高任务，好好念书，把大学读完，知道吗？
6: 你就老封建。
7: 行，回去好好看书。哎，丫头，晚上哪儿都不许去啊！
8: 别七个不服八个不忿的，毕竟人家是亲手杀了周玉海的人，
9: 还成了董局长的座上宾，我们算什么呀？
8: 在这特战局，要么论资排辈，要么就得有个真本事。
0: 他不过是运气好而已。
8: 你要是不服他梁飞，最好一早把他的气焰给灭了，不然我们这个行动组就要以他马首是瞻了。
0: 你想借刀杀人吧？
8: 你还不算太傻， 我太了解了。当初要不是邢亚文压你一头，你也不会离开邢东总。但我劝你这次收敛点，毕竟他是董鹏请过来的人，闹得僵了，别说胡克脸上挂不住，董局长那儿我们也没法交代。

0: 飞呢？
1: 我哪知道啊，你有没有让我听着？
0: 今天的舞会大家都想认识一下梁飞，如果他不来的话，局座的面子往哪放啊？快把他给我找过来。
1: 怎么又是我呀？
0: 快点。

0: 不是你怎么进来的？你有本事，你说。
1: 你要是在上海街头过个两三年，就什么都会了。
0: 哎呀，还挺坎坷，你说。
2: 走，跟我去。
0: 哎，我不去，跳舞我不感兴趣。
1: 你这话说的可有点像共产党啊。
0: 共产党什么样？
1: 反正你跟我想的不一样。
0: 啊，我还就这样。行了，你去玩去吧，我真不去了，睡会儿。明天不知道怎么折腾。
1: 真的不去啊？
0: 关灯，
3: 拜门。
1: 好，明白了。
4: 全民记住羊奶时代。
5: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6: 我不知道。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7: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8: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9: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0: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4: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1: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2: 太喜欢，
13: 真棒！
12: 干杯！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4: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8: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5: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4: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1天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

0: 打电话吧。
1: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2: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 哇，6年了。
2: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 第5次啊。
2: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2: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2: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4: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3: 我贝利
5: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6: 对
5: 对
6: 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又见面了，方老师。
8: 又见面了，
7: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8: 是的，
7: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8: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9: 就是啊，
7: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2: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0: 没错。
11: 来，范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0: 太棒了！
11: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2: 是的，是的。
11: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0: 对，
11: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

0: 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1: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两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2: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 没错，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2: 哦，太好了。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2: 哎呦，太好了！
1: 好了好了，
2: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0%吧。
2: 哦，不行，
1: 不行，
2: 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啊。
2: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1: 对，
3: 三折，
1: 三折，三折。
5: 郭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2: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2: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错。
2: 我跟你说啊，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2: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5: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500箱
1: 啊！
2: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
2: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
6: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3: 对，来一箱，
1: 来一箱，
2: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6: 对呀，一箱也行啊，
2: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6: 是啊，
1: 是啊，是啊。
7: 方金铎老师五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公，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

0: 能喝四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3: 这是我的孙女，
4: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3: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
9: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10: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1: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12: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
13: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

0: 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尼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金堂团购全面启动，贝尼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2: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3: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左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1: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4: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5: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6: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
7: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金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金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好，明白了。
1: 我不是，哎，咱检点点行不行？
0: 你当我不想呢？我也想，但是你要是不去的话，我回去也是被胡主任骂，倒不如在你这儿图一个耳根子清净。嗯，
1: 不是，
0: 哎。你呢？别装了，我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羊头淑女大姑娘躺你床上，真不动心啊？
1: 我说实话，我真不动心。我这叫立场坚定。不再说你上床，你能把鞋脱了？
0: 行啊。
1: 哎，不是，不是，我说错了，你穿穿。
0: 没关系，以后咱俩的日子还长着呢。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坚定。
1: 不是你。哎。啊。我去。
0: 真去啊？
1: 真去，真去，穿上吧。
0: 行，穿鞋，换衣服，走。你把这衣服换上。
1: 嗯。啊，我不少穿不惯，穿我自己。
0: 你现在的身份可是特别行动组的成员，你要是不穿呢？
1: 我还是特别行动组的，头衔戴帽。

0: 也都像那么简单了。
1: 那就好了。咱们今天晚上为什么开这个舞会？
2: 主推梁飞呀。
1: 实际主任心里很清楚，咱们特战局还是这个。
3: 李主任，欢迎光临啊！
4: 你好，
3: 欢迎光临。
4: 你好，
3: 王副主任，欢迎光临，欢迎诸位，欢迎欢迎。

0: 你可是姗姗来迟啊。
1: 哎，你别说，我刚才我还真遇到一个叫姗姗的姑娘，所以
0: 你还真能开玩笑啊。来来来，快点快点快点。
2: 这今天怎么穿成这样呢？
3: 她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
4: 你可别怪我，她能来就算是不错了。
0: 哎呦，实在是对不起啊，我东某没有照顾好啊。改天呢，我派人给你送两套西装过去。
1: 不用，那个胡哥给我送了，我没穿。
0: 为什么？
1: 练武之人嘛，穿西装不方便。
0: 有个性，有个性。喂，诸位，听一下，荣幸之至啊！今日特战局、军界、总统、政界，还有诸位，能光临舞会，我东某非常荣幸啊！抗战至今，特战局一直以奋勇杀敌为己任，特战局能有今日的成绩，一呢是感谢委员长的大力支持，二是感谢秘书长领导有方，三是各位将士同心同德。各位，大家都知道，武藤章，也就是朱玉海，在华北和华东一带影响极坏，这个日本潜伏极深的特务走私军火，大肆敛财，甚为无耻。委员长勒令十日之前必须把他除掉，可是日军呢防备甚严，我方屡次失守，可是特战局屡败屡战，终于将其成功铲除。
4: 这就开始了。
0: 好，各位各位，今天呢我就把铲除朱玉海的大英雄梁飞先生请过来跟我们大家见面。梁飞，梁飞呢？

0: 来，梁飞，过来。
1: 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在电台直播间刺杀周玉海的大英雄，我的得意门生梁飞先生。
2: 人家都成了得意门生了，我们就是个马前卒。
1: 日本人布下了天罗地网。 梁飞呢，不但娶了周玉海的性命，还打死了几十个日本人，安然无恙地离开天津，真乃无双猛将。

0: 有此英雄，真乃国家之幸，抗日之幸。今日呢，我们为大英雄庆功。明军，我们大家跳起舞来。
1: 太大张旗鼓，
2: 应该的，应该的。如果没有你梁飞，哪有我董鹏的今日啊？
1: 真会说笑啊！

0: 这人跟人就是不一样哈、我进了特战局3年才见到董局长，说的话也还不到3句，人家一来就成了得意门生了。主任，这以后我们还怎么混呀、
1: 不要乱说，局座也是为了感谢他除掉周玉海。杨飞
2: 啊，
1: 要不要跳支舞？
2: 让彩霞陪你跳一曲。
3: 哎，不用了，我对跳舞不感兴趣，我就对这感兴趣。你看啊，这个色泽呢，棕黄带红，清澈透亮，喝起来一股焦香味儿，这一看就是苏格兰，就是装酒杯子不对，爱尔兰就没问题。
2: 想不到你对酒还这么有研究。好，那你就多喝点。
3: 你们跳着啊。
0: 董局长这么器重梁飞，是不是想要把他拉拢过来为己所用？
1: 局座肯定有他自己的安排。
0: 那我算什么？
1: 在我心里，你才是最重要的。

0: 雅萍姐，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舞伴呢？
1: 我没兴趣。
0: 谁不知道你是全重庆跳舞跳得最好的，多少人等着看。
1: 你来这儿干嘛呀？你父亲呢？
0: 嘘，我没告诉我爸，偷偷跑出来的。
2: 来，李主任，谢谢
3: 谢谢
2: 谢谢。
1: 那你来干嘛？
0: 找梁飞啊，我要亲眼见见这个贴布搞杀鬼子的大英雄。他在哪儿？
1: 你以为呢？
0: 这有本事的人还真是不拘风格，特立独行啊。
4: 林哥，
2: 哎，你好，你好，你好。
5: 啊，舅舅。
2: 舅舅，亚萍，你们俩能来，我非常高兴。
5: 哎，舅舅，你可不能告诉我爸爸来了。
2: 不会的，不会的。亚萍，你父亲怎么没来呀？
1: 我父亲有点事情，所以我替他。

0: 您能来我也非常高兴。我们跳个舞吧。
1: 雅萍姐，
0: 请。

0: 梁飞。
1: 哦，
0: 你好，我是丁潇潇。
1: 你好，我是讨厌。
0: 我刚才不是故意的，不好意思啊。不过你第一次贴布告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了。
1: 你说你把自己打扮得跟个礼物似的，你也是那么特战局的人呢？
0: 不是，我不是特战局的。梁飞，你能不能给我讲讲你的故事啊？
1: 没有什么故事。
0: 怎么会没有呢？你做了那么多事儿，你就给我讲讲你是怎么追上小野的。他不是逃跑了吗？日本人的船你怎么上去的？他们把那把宝剑藏得那么仔细，你是怎么找到的？我最想知道的就是周玉海在电台的直播间你是怎么进去的，日本人就没发现吗？
1: 说话怎么办？
0: 不是，哎，梁飞，
2: 潇潇
0: 啊，王叔叔，
3: 叫做邢亚平，枪法出神入化。别说我没提醒你，这个女人属玫瑰的，身上带刺。
1: 我看你是属刺猬的，刺儿不比她少。
3: 可真会聊天。
0: 梁飞，
3: 这么快就有人追来了，那我不打扰了。
0: 哎，梁飞，我听说你跟共产党八路军混在一起啊？
1: 咱能不用混这个字儿，有点贬义。
0: 好，我不这么说了。哎，共产党长什么样啊？你刚到重庆，会不会不习惯啊？
1: 打鬼的，什么习惯不习惯的？
3: 潇潇，潇潇，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0: 我还没说完呢，
3: 过来。哎，
0: 你别拉着我，我好不容易见梁飞。
3: 都说了，邢亚平轻易不会跟人跳舞。刚才那是看在董局长的面子，你呀、啊。别自讨没趣了，
4: 这不过就是个舞会，请人跳舞很正常的嘛。不像有些人山沟沟里出来的，恐怕这种场面欠都没有见过吧。嗯，
5: 啊，我呀，你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你像我这种山沟里来的呢，一般站到山顶上看的视野更加辽阔。
4: 那好啊，你就跳上一曲，也让我们这些人视野辽阔一下，如何呀？
5: 姜我
4: 可以这么理解。当然了，如果你只是会跳大秧歌的话，我们也是乐意欣赏的。
6: 给咱们跳个大秧歌
4: 啊？对呀、啊，也让我们长长见识。
5: 那我跟谁跳啊？
3: 跟玫瑰。
5: 你帮我拿一下。

0: を求めたんだ。
1: ならばそのトンリウェに資格を取り込みましょう。
0: 殺しても意味がない。
1: なぜですか。
0: 重慶の奴らのところには優秀な人材はいくらでもいる。また新たな部署を作る。奴を殺してもまた新たな暗号が生まれるだけだ。ならば池田にする方がより賢いであろう。
1: しかしコンリーエは重慶で国民党が厳重に保護しています。どうやって手を下しましょう。
0: かわいい。貴様は以前銅の使い道を聞いたな。男に対する最高の武器は女だ。现在他可以出场了。
2: 我坚决完成任务，只是属下担心经验不足，完成不了任务。
3: 你完全可以应付龚立伟，只要你施展自己的特长，密码一定会到手，拜托了。还有，你到了那里会得到零四号的帮助。这个零四号是我们忠诚的特工，国民党逃到了重庆以后，他也跟着过去了那儿。现在他已经取得了龚立伟太太的信任。放心吧，我们已经和零四号联系好，你到了重庆后去找他就可以。明白了。
2: 那个，不用我杀人吧？
3: 窦小姐，你已经是我们的特工了，请记住，从行动开始就是真刀真枪的战斗，不是演习。希望你能够完成大日本帝国交给你的任务。
2: 好吧。
4: 一二
5: 在格子中，谁先亮出了匕首，谁就是最愚蠢的。我们不是在表演，不需要演戏给谁看。亮出了匕首，就失去了突然性。再好的戏法都会大费周折，所以在刺杀过程中应该是这样。你出列，大家看好了，注意要领。

0: 我们的工作特性，用什么样的方法能最有效的刺杀对手，就用什么样的方法，都记住了吗？
1: 知道了。
0: 好，继续练习。
2: 好的。
3: 橘子和我都希望你能好好教教兄弟们。
4: 这帮人呢，底子还不错，但是上战场杀鬼子还差点。让凯文先教他们吧，初级水平。等他们到了凯文的水准，我再教他们。
3: 梁飞兄弟高手，果然自负。
4: 嗯，不是自负，主要是教他们太多，他们消化不了。行了，我也出去转悠转悠吧。天天在这儿，腿脚无力。
5: 梁飞，
6: 来干什么？
5: 找你啊！哎，他就是梁飞。梁飞，
7: 我们正式的邀请你到我们学校去演讲。
3: 啊？
7: 演讲，就是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
3: 演讲
8: 不行。
9: 丁小姐，这里是训练所。
3: 梁飞不便抛头露面，不好意思啊。
4: 你是说让我去演讲？

0: 我正好想跟大山好好交流交流呢，今儿我约个走。
1: 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2: 怎么不行啊？宣传抗日，人人有责。再说了，我不能辜负这帮孩子们的热情吧？
3: 停，我们不是小孩了，我跟你一样，现在是大人。
2: 哼，咱不讨论这个，走。
1: 娘，你跟梁飞去吧。
4: 好。
5: 主任，梁飞怎么能随便的抛头露面呢？他可是特战局的特工。
6: 局座一直想收归梁飞为我们特战局的人，我就要想办法让这一切成为既成事实。丁小姐是丁军长的女儿，应该会有分寸。再说有彩霞陪着，我放心。
5: 一个梁飞值得花这么大力气？
6: 你是不是不服梁飞啊？
5: 当然。
6: 我也是。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

0: 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没有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从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从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0: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

0: 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

0: 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付钱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

0: 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

0: 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我就是林子豪，卷走。
1: 这个小小真是不省心的，
2: 卑职擅作主张，不知道
1: 让他去吧。不过以后这种公开活动让那个梁飞尽量的少参加，我怕给你们以后的行动带来麻烦。
2: 是，
3: 上次
2: 梁飞进城我派去跟踪他的人跟丢了，说明梁飞还是有所准备的。
1: 不急，

0: 只要他在重庆，我们就有办法把他争取过来。训练怎么样了？大家热情都很高，但是只有梁飞极不认真。梁飞桀骜不驯，有性格。你收不了他，他就永远不服你；你收得了他，他就永远跟着你死心塌地的。对待他，容忍要有度，一张一弛方好。
1: 难道你就没有办法杀一杀他的锐气呢？
2: 就这样，武藤章被消灭了。但是在这回的行动中，我的师叔王文清身负重伤，
1: 他为了掩护我，故意暴露了自己，把鬼子引到了他的身边。
2: 他爆了赵刘旦，和鬼子同归于尽了。
1: 所以说，成功铲除武藤章的人，不是我梁飞一个人。
3: 而是那些在这个行动中失去生命的人，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4: 人家都传说你贴告示杀人，说你是大英雄。今天听你说了这么多，我才知道，原来你心里的仇恨这么大。你的家人呢？我从小无依无靠，哪来的什么家人？
5: 我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
6: 看不出来，你身世还蛮凄苦。不用安慰
7: 我，我们这种跑江湖的人，你不会的。梁飞，你干什么？
5: 我想请你吃个饭。
6: 为什么？
7: 我想请你吃个饭。
6: 大笑，咋不请我吃个饭呢？我说这位兄台。
7: 你这艳福不浅呢！我汤小宝约潇潇小姐吃饭一年多了，到现在都没能如愿。你说你这一来，潇潇小姐就如此盛情，让我情何以堪呢？
6: 汤小宝，你别仗着你爸是个司令，你就在这胡说八道的啊！你知道他是谁吗？刺杀周玉海的大英雄就是他，梁飞。
7: 大英雄，梁飞，房梁上会飞的家伙。不是老乡，知道这是什么吗？
1: 这叫basketball，你能让这玩意儿飞起来，你才叫英雄，不然呢，狗熊一个。这同学，你这么争强好胜，应该到前线打鬼子去啊！
7: 上前线杀鬼子，那是你们应该做的事儿，关我屁事啊！嗯，
1: 说的也倒是，像你这样呢，要真去了前线，第一个吓尿裤子的就是你。当逃兵的也是你。你说你长了一米九的大个，书一汉奸头衔。
7: 你说谁汉奸？
1: 骂人！骂的就是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说鬼子倒到家门口了，你不上前线堵在家里边也就罢了，你还站在这儿说什么关你屁事这样的话，你是什么东西？你还是个中国人吗？我看你就是这个。

0: 又在念经书啊？
1: 念经书好啊，什么烦心的事儿都没有。
0: 我看你快成佛了。
1: 看你说的，怎么这么多日子也不过来看看我？
0: 哎呀，早就想过来看您了，可是我住在江里的，想过来也过不来呀。
1: 是啊，在这儿可不比做邻居那会儿方便。
0: 就是啊，我顺便给你带了点水果。
1: 谢谢。这位姑娘是？
0: 哦，这是我外甥女，这是你狗阿姨。在南京那会儿，我们是一个巷子里的邻居。狗阿姨好。
1: 这姑娘长得可真俊呐。倒茶。
0: 哎呀呀，用不着，咱们这都街坊邻居的，我渴了自己倒。
1: 姑娘，你是重庆本地人吗？
0: 啊，逃来的。哎呀，要说我这个外甥女还真是命苦，她跟她丈夫千辛万苦从上海逃到重庆，谁知道一下船正赶上怪兽飞机扔炸弹，她丈夫当场就炸死了。我今天找你来呢，是想麻烦您。
1: 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
0: 您帮帮忙，看能不能给她找个活干。这刚来重庆，总得有个营生，不是？
1: 啊，这……
0: 我听说你这里雇了几个佣人，都不称心。要是方便的话，您就留下他试试。哦，您先试几天，行就留下，不行呢，就让他再回到我那里。
1: 那好吧，既然你开口了，我也不好不给你面子。姑娘。要不你就先留下来试试。
0: 你还不快谢谢您狗阿姨呀。
2: 谢谢狗阿姨。
1: 不客气。
3: 局座对梁飞非常看重，他想让我把梁飞变成咱们的人，可是我拿他实在没有办法。接近接近。
4: 干嘛？你想让我跟他睡觉啊？
3: 让你接近就是睡觉啊？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
4: 你说我把你想成什么人啊？还不知道你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这点我要是不知道的话，就白跟你这么久了。
3: 你陈彩霞对付男人的手段多了，别动不动就睡觉，那也显得你太没有本事了。
4: 哟，怎么了？
5: 知错了？
4: 这句话说的还差不多，亏你这么看重我。
3: 我要是不看重你，当年就不会把你这个神童收在我的旗下。
4: 说来说去，就是让我要知你的情，念你的好呗。
3: 既然现在知情了，那你准备怎么谢我呀？
4: 你说我怎么谢你啊？
6: 张长武，甲乙丙，韩东辉，甲甲乙乙，凯文，
7: 四个甲，
6: 陈彩霞，甲甲乙甲，梁飞，
7: 乙丙丙丁。
8: 哎，我诸位。咱们特别行动小组什么时候出现过大饼的成绩啊？而且还多一丁儿。梁飞，你要再这么考虑的话，凑桌菜没问题了。
9: 不是，成绩不能当饭吃，是不是？
10: 而且这都是雕虫小技，
7: 雕虫小技也可以四两拨千斤啊。
8: 说的没错，有的时候大炮打蚊子未必好使。
11: 不是你们呐，你们别搞错了啊！当初是这董局长写亲笔信求我过来，又不是我求着加入，对吧？
9: 只要有这个杀鬼子的任务呢，尽管告诉我。我来这的目的是跟各位英雄好汉一起杀鬼子的，这训练算了吧。

大英雄，不要以为杀了周玉涵你就真成了齐天大圣。在这特战局里面，谁没两手绝活啊？要是我们保护周玉涵，你早就五湖哀哉了。我行啊，有两下子。姐刚才那招就叫做四两拨千斤。想学吗？想学的话，晚上请姐吃顿好的。嗯。

0: 不错嘛，哪个饭店订的？啊，我新找了一个女佣人。不是跟你说了，不能随便雇人。我都已经跟他们打过招呼了，也查过了，没有什么问题。人家挺好的一个姑娘。再说了，那是小娟的亲戚。
1: 谁的亲戚也不行。现在是抗战，我的工作涉及国家机密，这种事儿以后就别操心了。那个人，明天打发他走人。瞎操心！我出去吃了。
2: 很可能，巩立伟不会留你。巩立伟这个人很谨慎，在南京，我们做过那么多年的邻居，我了解他。那怎么办？如果我进不了巩家，我的任务就完不成了。能不能进去，那就看你的道行。
3: 你不屑跟特战局合作，但是你也不能那么低调。嗯，这香肠挺不错，挺德国的。跟你说正经的呢，你正经点。嗯，不是我想顶撞他，我是觉得吧，你们练的真没什么用。在战场上实战呢，讲究的是随经变啊，你甭管干什么。
2: 只要能把自己特点发挥到极致，那都是高手。你要面面俱到，肯定不行。可是艺多不压身的道理，你比我清楚，对吗？
3: 哎，对啊，你把你那绝活就这绝活。
2: 小学？嗯。小学可是有条件的，你知道姐的绝活可不止这些。
4: 你脚痒痒啊？哎，要这样，我呢把我的绝活交给你，咱俩互换，看行不行？
5: 行，你教什么我就学什么。
4: 嗯，
2: 可是一定要够绝。
4: 啊？
6: 电报无论它怎么变，其基础都是摩斯密码，在此基础上进行加密，而加密的手段有无数种。 分为不同的级别，级别不同，这些数字所蕴含的意义也不同。我们的密码安全是最高级别，是军中最出色的密码专家巩立伟教授主持设计的。下面给大家30分钟的时间，将这份电报的内容按照不同的级别换成加密的密码。开始吧。
7: 小霞，怎么样？

上前撞对方，撞得要狠，这样才能分散他的注意力。看清了再来一遍啊，分散他的注意力，同时掏枪解枪套一气呵成，试一下。开始，要狠要快，

0: 看一下。
1: 哎，
0: 快一点，看，再来，一定要快要狠，分散对方注意力。
1: 行，歇会儿吧，谢谢兄弟啊。
0: 怎么样，难吗？觉得？嗯。
1: 哎，你也挺像那个吉普赛女郎的呀。
0: 吉普赛女郎？
1: 嗯，你挺像。
0: 也干这个的？
1: 人不干这个。吉普赛女郎呢，一般是卖艺和占卜为生。我以前呢，
0: 我知道，大仙儿那种。
1: 什么大仙儿？算命，差不多是算命，知道吗？
0: 那不跟大仙儿一样吗？
1: 这种女孩呢，一般活得都挺自在的，而且挺潇洒的。我以前在法国见过。
0: 哎，我也想啊，想活得自由自在，可惜被逮进了。行了。接着练吧，要不然的话，对不起那飞机，啊！关公面前耍大刀啊，还嫩点儿，但是已经不赖了。我现在明白董局长为什么要请你进特战局了。来吧，接着练。

0: 洪先生。哎，你找谁？
1: 啊，我是来干活的，太太知道的。
2: 哎，好了，让他进去。
1: 谢谢先生。
3: 先生，时间不早了，

小珍，实在对不起啊，我们家那口子说家里有个外人实在是不方便，要不让你姨妈再另外找个地方试试。这是你的工钱，你拿着。我跟你姨妈是老邻居了，如果不是我们那口子太犟了，我真想把你留下。

你的心意我领了。

0: 等一下。
1: 啊，先生。
0: 怎么称呼？
1: 我姓廖，叫廖小珍，您叫我小珍就行。
0: 廖小珍。啊，你进去干活吧，跟太太说，就说先生让你回来的。
1: 啊，
0: 好，我是这家的男主人。
1: 行，谢谢先生。
0: 快去吧。
1: 嗯。

0: 爸，我回来了。
1: 送给你的。这已经是第三次了，看来这个凯文对你是真动心思了。
0: 我对他没兴趣。
2: 大天，当初你哥哥在的时候，凯文最佩服的就是他。
1: 他们两个人可以说是特别小组里出类拔萃的人物。
0: 可是他们杀周玉海，几次三番损兵折将，还不如济南冒出来的梁飞。我哥死在何野渡手里，我发过誓一定要杀了他。在此之前，我不想考虑其他的。
1: 话不能这么说，特别行动小组失守，大家都在怀疑有内鬼。可是自从重庆到天津的电台连了中断之后，便无从查起，一个个是死在自己人的手里。

0: 什么呢？不说我也知道，邢亚萍。想送花就大大方方的送，偷偷摸摸的。挺好的事情，让你等得这么见不得人。当年老娘在上海的时候，就经常的收到花。我还告诉你，这些呢，只有小女生才会喜欢。
1: 你别拿你糟蹋邢亚萍。
0: 女人还不都一样吗？没到手的时候就装模作样的假清纯，到了手呢，你懂的。
2: 你说够了没有？
0: 我是好心的提醒你，别搞这些没用的。那天舞会你也看见了，人家那是没出手，要是出手的话，有你什么事儿？
3: 我这是早上肚子不舒服啊。
0: 小官人，哎，我给你打早点吃。
3: 早晚起针眼的。

0: 干什么你？
1: ！
2: 董局长的如意算盘怕是要落空了。
3: 杨飞兄弟，报纸上把你的事儿说得神乎其神，局座也认为你是一个难得的人才，所以才把你请到这儿。今后大家就是战友，只有互相了解，才能更好的合作，对吗？你愿不愿意跟他们交流一下？
4: 怎么交流啊？
3: 凯文。
4: 你想不想跟梁飞兄弟切磋一下？
5: 求之不得。
4: 哎，别，咱呢有力气呢，别使在这儿，咱们上那个前线打滚子去。
5: 成，怕了。
4: 哼，怕。
6: 小官人，这不像你风格。你在我们心目中可是大英雄。凯文是我们特战局响当当的搏击高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打得过。我们想知道，你这样的大英雄，在我说完这些之后，是会跃跃欲试呢，还是望而却步？
4: 还有别的选择吗？
6: 两个选择，逃或者战。
4: 说你们说了这么多话哈，我要不应战的话，浪费一大堆口水。走吧，
6: 小官人。小官人，
4: 嗯，
6: 我看好你啊。

0: 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

0: 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 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 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

0: 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9: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

0: 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

0: 常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9: 亚宁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10: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11: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12: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13: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7: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4: 敬酒不吃吃罚酒，当心我要你好看。
15: 那你多余了，我已经好看的不要不要。
16: 你大姐长得漂亮吗？
14: 貌若天仙啊，和我长得一样。
17: 你怎么说想你，你怎么说走就走了。
18: 欢乐颂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

0: 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1: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0: 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最近啊，我发现咱们吉林的大街小巷哈、多了不少外地口音的游客。
1: 那可不嘛，现在咱们吉林啊可是避暑胜地，就拿吉林市的松花湖来说吧，湖水清澈，周围青山环绕，坐着游船在湖面上兜一圈，那种感觉啊，就像是把整个夏天的烦躁都净化了。
0: 而且咱们吉林省内的交通现在也是四通八达，去长白山旅游坐高铁可方便了。这到了长白山哈、能看天池，还能逛逛2道白河镇，小镇风光别有一番滋味，去过的都想一直住下去，可太美了。
1: 很多游客啊来咱们吉林呢都想带点特产，长白山的黑木耳榛蘑呢那都是抢手货，山珍谁不喜欢哈。那咱们吉林的特产里呢还有一样宝贝，那就是松子儿。咱们东北的红松子儿哈、那是出了名的香，抓一把包着吃越吃越上瘾啊。
0: 哥咱悠着点吃，吃多了真上火呀。
2: 怎么念的，铁塔大哥亲放我一马吧。
3: 锦旗还是聊天记录啊，这个
2: 我给你挂上啊。
3: 你别给我挂，你别给我挂，你别给我挂，你挂你挂，得我这就算挂了。
2: 对不起啊，对不起大漂亮，我们开一个网店特别不容易，你知道一个差评对一个店主来说意味着什么吗？那就好比我跳进游泳池里，那是灭顶之灾呀。
3: 就你扎洗脸盆里也够呛。
2: 我就不明白了，这么点小事你至于给个差评吗？
3: 小事儿，我明明订的是一条黄裙子，为什么寄来一条紫裙子？
2: 颜色错了可以换吗？
3: 换，这么好看为什么要换呢？
2: 好看你为什么给差评啊？
3: 我明明订条黄裙子，为什么寄来一条紫裙子？
2: 颜色错了可以换吗？
3: 这么好看为什么要换呢？
2: 好看你为什么给差评啊？
3: 我明明订条黄裙子。
2: 停！哎呦我的妈呀！别绕，绕得我脑袋都疼。大漂亮，如果你把这差评消了，我给你们家干活，我干活我。
3: 切！你擦两下灯，我就答应你。我是阿拉丁啊！你们个别开网店的太不靠谱了。夏天我买了一件游泳衣，绿色的。下水它就掉色了，我刚游了半圈就听岸上有人嘀咕，嘿，瞧那大姐还游呢，累得胆汁都吐出来了。嘿，
2: 质量太差应该给她差评。
3: 我善良我忍了，可上个月我买了一个床头灯，声控的，该睡觉了我就说灭灯灭灯灭灯灭灯，还亮着，
2: 亮一夜吗？
3: 后来我换了个口令，他灭了。
2: 你喊的啥呀？
3: 老公，拔插销。
2: 太坑人了，给他差评。
3: 我善良，我又忍了。可前两天，一个商家又给我寄错了东西。你说，茫茫人海，这么多柔弱的女子，干嘛可着我一个人坑呢？啊去！
2: 不能再忍了。
3: 不忍我怎么办？
2: 给他差评。
3: 对，我就给了他差评。
2: 痛快，然后呢？
3: 然后那个商家就在这擦灯呢。
2: 那个大漂亮，这个网店是我跟我儿子联合开的，这也算是互联网创业吧。那个我儿子是学服装设计的，专门为你们这些老年。
3: 谁老年？
2: 老年轻，老年轻，上了岁数小姑娘设计服装的。
3: 我还是老年吧。哎呀，你哎呀，我来不及了，我得走了。我赶紧给你把差评消了。哎呦，
2: 谢谢谢谢。那个什么，那个大漂亮，这还有几句话你念的，澄清一下。啊，麻烦了啊，麻烦了。来来，听我口令，预备，开始念。
3: 我是买家王铁塔，近日错把差评打，分不清楚紫和黄，只因我是大色盲。
2: 讲究，讲究人。
3: 消差评是摁红的还是摁绿的？
2: 摁绿的。摁绿的，你干嘛摁红的啊？
3: 只因我是大色盲。
2: 你是故意的，对吧？
3: 我不是故意的，我是诚心的。赶紧走吧，赶紧走吧，我还得去参加喜马拉雅模特大赛呢。
2: 那个喜马拉雅，如果你不消这个差评，我让你赶不上飞机，你信吗？

0: 比赛就在楼下，我们小区叫喜马拉雅。噔噔噔
1: 噔噔噔，敬酒不吃吃罚酒，当心我要你好看。
0: 那你多余了，我已经好看的不要不要的了。
1: 好，既然你这个态度，我就住在你们家不走了，什么时候消什么时候我走。哎，
0: 嘿，耍无赖是不是？哈，成，我这就给客服打电话，我投诉你。
1: 能咋的？
0: 关你网店。
1: 大漂亮啊，大漂亮，网店不能关呐、
0: 啊！别
1: 管，你要关我就那个。你套袖掉了。
0: 这是我参加比赛的衣服。
1: 那这差评消不了了吧？
0: 你太乐观了吧，还惦记差评呢、啊、我这儿都一枝独秀了。我也不投诉你了。
1: 太好了，
0: 我报警。
1: 别报警，别报警，我走还不行吗？
2: 蔡队长，
1: 真是
0: 冤枉。哎呀，哎，小高主任，别着急，别着急，怎么了？
2: 我能不着急吗？您这衣服您热了？
0: 我这你赶快说什么事儿吧。哦，
2: 那个咱们小区模特队那八套服装刚刚送到。可是我明明订的是 L 号的，结果送来的全都是叉 L 号的，这一穿上，大妈全变大妈带了，还有半个小时就比赛了，怎么办？冷静，
0: 你先回去，稳住大妈带啊，稳住大妈们，我来想办法。
2: 哦，好，那我先走了啊。
0: 怎么办呢？
1: 哎呀，冷静一点，我有办法。
0: 你有什么办法？
1: 我跟我老伴打电话。
0: 两个老伴？
1: 这是我老伴，这是我儿子。老伴儿，稍等一下啊，儿子，赶紧去咱们家库房挑八套 L 号的礼服，交给你妈。老伴儿拿到礼服之后，火速送到喜马拉雅。什么爬不上去啊？送到喜马拉雅小区。儿子，这事儿十万火急，老伴儿十分钟之内必须送到，快执行我的命令，搞定。
0: 嘿，电话通了吗？你初一呢吧？
1: 十分钟之内肯定送到啊！来，你赶紧坐下。
0: 干嘛？
1: 我把你套袖给你缝上。
0: 你会吗你？哎，
1: 我会吗？
0: 呀哟，还随身带着针线。
1: 你以为创业那么容易啊？啊，啥活都得会干。
0: 小心别扎着。
1: 我不怕扎。
0: 我怕你扎着我。哎呀，哼！就你这个人吧，你。就你这个人呢，你爱，你这是放风筝呢？你把那线弄短点不就完了吗？哎呀，
1: 这样不省事儿吗？哎呦，
0: 就你这智商，在网店也就打个包吧。
1: 不止打包，我还打字呢，我还在网上负责跟客户聊天。
0: 就你，打字特慢吧？想打个新年好，等发出去该吃月饼了。
1: 打字慢是次要的，关键总打错别字儿，闹出老多笑话了。有一回，一个老太太第一次网购，我想说，您有什么问题随时问我，结果打成了您有什么问题随时问我。这不逗着？我给你讲个逗的啊。有一回，一个老头为他老伴相中了一套衣服，他往银里没有钱了，我想说您能货到付款吗，结果打成了您能活到付款吗。这个也不逗着，我给你讲个绝对逗的。还有一回啊，不是，我还没说呢，你笑什么呢？
0: 随时吻我。
1: 哎呀，这反应有时差呀，这反应。
0: 哎
1: 呀，
0: 哎呦，笑死我！
1: 不管怎么说，自从开了这网店之后啊，我就像换了个人似的，以前是成天混日子，越混越没劲，

0: 现在呢啊，虽然真的很累，但累得非常充实。以前街坊邻居都不待见我，现在天南海北的朋友都给我打好评。没小心一不留神就迎来了开店以来第一个差评。
1: 要谁这么讨厌呢？要我这么讨厌呢？哎
0: 呀，这也不能完全怪你，首先是我们的错误，我再次给你道歉。大漂亮，对不起了啊。火星的时差呀，这是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跑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跑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跑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
2: 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跑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跑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跑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在浩瀚的大海上，有一个比鲨鱼更让人闻风丧胆的群体，他们就是海盗。
2: 大哥，大哥，大哥，你在哪儿？大哥。

0: 大哥，你没事吧，大哥？你大嫂呢？给我找！
1: 我刚才亲眼看见大嫂被炸飞了，真的吗？真的，
0: 兄弟们，开始吧。

0: 千辛万苦的给整没了。
1: 大哥呀，那我大嫂啊，那也太难看了，挺大个老娘们儿，还长胡子。
0: 长胡子都小事儿，护胸毛你还没有看到。
1: 大哥呀，兄弟有一事不明白呀、啊。
0: 说，
1: 我大嫂长那个死样，想当初为啥你要娶她呢？
0: 这说起来话就长了，那是在大航海时代，你大嫂她爹
1: 特别厉害，
0: 吓一跳吗？我是故意的。你大嫂她爹举办了一次相亲大会，来了3000多个海盗，那家打的，最后啊，剩我们3个海盗，有我一个，还有俩哥们儿。我们最后打了8天8夜，最后我输了，娶的你大嫂。
1: 哎，大哥，不对呀、啊，你输了怎么能是你娶呢？
0: 定的谁输谁娶。
2: 大哥，我跟你说，我们这个团队有我大嫂准没跑。你知道外界现在管我们叫什么吗？嗯，
1: 加拉比海带。
0: 从今天开始，这一页就翻过去。
2: Okay.
0: 你大嫂永远离开了我们。啊，
2: 准备出发。
1: 大哥，大哥，不好，有情况！你看看这黑乎乎的，啥玩意儿？
0: 长胡子了。你嫂子回来了。
1: 啊！
3: 行了行了，都别哭了，老公别哭了啊，别哭了，我不回来了吗？哎呦，老公啊，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呢。
0: 我也是这么以为的。
3: 我发誓，我以后再也不离开你了。
1: 大哥，大哥，
2: 大嫂啊，我求求你了，你别再威胁我大哥了，行不行啊？哎
3: 呀，老公，
0: 没有事儿。老婆，嗯，太平洋这么大，你被炸到哪里去了？
3: 太奇妙了。嗯，就是刚才吧，我正在甲板上，我刚要刮胡子，一个炸弹就把我炸飞了，我这一睁眼睛全是海水呀、啊！我寻思这下是完了。巧不巧，旁边有条鱼，我就寻思我骑鱼回来呗。还没等骑呢，这鱼就爆炸了。你这巧不巧又把我崩回来了。老公，你说那鱼会爆炸，它是啥鱼呢？
0: 鱼雷。
2: 大嫂，我觉得现在我们是大敌当前呢。
0: 对，
2: 东海海贼王极其猖狂，几次向我们发出挑战，

0: 但是现在凭我们的实力根本打不过他们，我们又有什么办法？
1: 我们可以跑呗。
0: 这办法好啊，大嫂你收拾东西赶紧跑，跑得越远越好，然后我们哥仨找他们决斗去。
2: 那能行吗？有老公去哪我就得去哪，人家我们俩绑定了
3: 分不开，
2: 我俩是套餐。
0: 既然这样我还有一个办法，
4: 说
0: 那就是从我们当中选出一个卧底潜入海贼王内部，最后我们来个里应外合，将他们一举歼灭。
5: 大哥，
6: 这个事儿我
0: 你先等。
5: 兄弟们，为了公平起见，我们还是老办法。嗯，对我忠心的啊，谁想打入敌人内部的，向前一步走。
6: 哎呀，
0: 哎呀，
5: 老婆呀，我真的没有想到哦，我的老婆，你对我是最忠心的了。你们两个废物，
0: 废物！
5: 我，老婆呀，你去吧。
2: 去倒是可以，但是今天是个什么日子，你忘了吗？
5: 我好像忘记了。
2: 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了啦！哇哦！
5: 这么严重的日子我怎么忘了呢？
2: 是啊，你看别人啊，人都送包包啊、项链呐、手表啊，老公你送我什么？
5: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不要回来。
7: 那我走了啊。
0: 好，走，
5: 快去快去。爸，
0: 你别动，我找你。
5: 找我？哎，太准了。他跳不跳了？
0: 音乐

0: 肯定是回不来了。嗯，喜欢什么类型的？挑一个吧。这个怎么样？这个，
1: 这个没胡子。啊，
2: 这哎呀，大哥，我的好大哥，我想让你做我姐夫。
1: 咦，什么意思？
2: 我想让我大姐嫁给你。
1: 你大姐长得漂亮吗？
2: 貌若天仙啊，和我长得一样。
1: 那算了吧，
2: 大哥，还有我二姐呢。
1: 你二姐长得也跟你一样。
2: 我二姐和我长得可不一样啊，和我大姐一样。他俩是双胞胎。
1: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2: 大哥，我跟你联系联系，打电话联系。
1: 你看这么犟，你看。
3: 我醉了。
2: 挂了吧，你大嫂回来了，搁哪呢？
4: 报应啊！报应！
5: 老公，啊，
4: 你回来的太快了。
5: 哎呦我，你都没想到啊！嗯，简直是太惊奇了。就我一上船，就那一船人家俩船长我全都认识。
4: 还有这么小的事儿？
5: 是啊。
4: 都谁呀？
5: 就是当年跟你决斗那俩人。他们一看我去了，就以最快的速度就把我送回来了。临走时候还告诉我说以后不会再欺负你们了，放心吧，还给你拿着他们自己酿的红酒，老公我给你倒一杯啊。
1: 好的。
0: 大哥，大哥
4: 不对呀。啊，嗯，这里边有事儿啊。
1: 什么事儿？
4: 海贼王那么狡猾，我大嫂这么快就能回来，我觉得大嫂绝对是个叛徒。嗯，我跟你说，一会儿保护好大哥，见机行事。
2: 好嘞，
4: 知道吗？
5: 老公，就你老说我长得像那个明星，叫啥玩意儿来着？啊，
1: 腾格尔。
5: 师傅，他说我这胡子可像了。老公，这他们给你酿的红酒，你尝尝呗。
1: 好啊。
2: 大哥，大哥，
1: 他一点没剩呢。
5: 老公，咱们这是他们自己种的苹果，你尝尝，特别好吃。
1: 好，老婆，

0: 大哥吃吧。
1: 老公，今天是我们结婚纪念日哦，你是不是应该有什么表示了啦？给我一个吻。

0: 干啥呀？
1: 当我面亲嘴呢！
0: 哎呦我的妈呀！啊，
1: 你不能这么死啊！
2: 滚！
1: 我问你，滚！
0: 别说话了！哎
1: 呦，闭嘴！
0: 哎呀妈呀，咱俩亲老长时间了！哎呦我的妈！哎呀我的妈！
1: 哎呀，你干啥呀？
0: 哎呀，
1: 我是海盗，我不是海王吧？但是我现在是了。
3: 老公，你闭嘴！你不能因为自己像什么就说自己是什么。
0: 少说话吧，干啥呀这是？
1: 我没脸活了，兄弟。
0: 大哥，你干啥？
1: 我跳海。
0: 我哪跳啊？
1: 我还我自个儿的清吧。
0: 你跳什么？
1: 大哥，兄弟，对不起你，要跳还是我跳吧？
0: 回来，
1: 我跳。
0: 回来，
1: 我跳。
0: 谁不能跳？
1: 我跳。
3: 谁跳？别磨叽了，我跳。这个磨叽，大老爷们，你瞅瞅。
1: 激将法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啊。狂欢起来，
0: 音乐
1: 还没停。
0: 这
1: 我看这个舞咱就不跳了，一跳这个舞他就回来。
0: 我突然间有个想法，
1: 你说，
0: 趁着今天这么美好的时刻，我们哥仨不如正式举行一次结拜仪式，好不好？
1: 谁好啊？太好了！
0: 苍天在上，
1: 大海为证，我们今天兄弟三人就此结拜。我老大使劲帅，
0: 我老二千里眼，
1: 我老三好舌头。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0: 但求同。
2: 酒里有毒啊。
4: 是啊，酒里是有毒啊，是我们下的。哼，我观察你很久了，哈哈，我真没有想到海贼王居然派你这么个笨蛋来打入我的内部。真拿我当海带了。哥们儿是加勒比海参008，
0: 哥们儿是
5: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6: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7: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真是太舒服了。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
5: 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7: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

0: 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Pro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Pro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Pro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2: 那今天的小妙招环节啊，我要跟大家聊一聊怎么喝酒。
1: 我没听错吧，哥？
2: 你没听错但是呢，可能你没有理解我的意思哈我想跟大家聊的是怎么喝酒更健康。你看，不论是家人还是朋友，平时小聚或者是有好事庆祝，甚至日常吃饭都有可能会喝个两杯哈。但是怎么喝那可是有讲究的哈。
1: 那你说说吧，怎么个讲究法？
2: 首先就是咱们不要空腹饮酒，此外喝酒时哈还应该尽量的避免饮用碳酸饮料，这是因为碳酸饮料当中的气泡呢会加速胃的排空，加快对酒精的吸收，这样更容易醉酒啊。
1: 据说喝完酒之后可以喝啊蜂蜜、喝茶，吃维生素，有解酒的作用，这个是真的吗？
2: 研究表明哈，这些通通没有解酒的作用，倒是喝酒前喝一点酸奶可以减轻一些对胃的刺激哈。不过话说回来，小酌怡情，喝多了伤身，美酒虽好，可千万不要贪杯哦。
3: 我最强，
4: 我最棒，
3: 是我最强，
4: 我最棒，
3: 强强强，
4: 棒棒棒，
3: 强强强，
4: 棒棒棒，
3: 强强强，
4: 棒棒棒，
5: 六枪了，耳朵聋了，打劫。豆子给我装满，快点的，快快快！
6: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5: 能不能严肃点？我抢劫呢，你尊重一下我的职业行吗？抢劫，
6: 老板，一个星期你演戏八回抢劫，有意思吗？
7: 衣服你也不换，一点新鲜感都不给人家。
5: 我告诉你们啊，培训你们这一方面是提高你们的岗位安全意识，第二呢也是为了你们个人人身安全考虑，第三呢是我开个金店不容易呀、这要别人给我抢一下子我就完了，得紧张起来，最起码得报警吧。
6: 报啥警啊，你老演习报警，人家警察能来吗？咱这保安人家都说了吃完饭才能过来。
5: 少废话，进行到演习的哪一步？
7: 跟歹徒搏斗。
5: 好，那就开始搏斗。

0: 还有你，干什么玩意儿呢？这是抢劫的现场 ，party 呀、啊！怎么觉得特别 happy 吗？我就那么一点震慑力都没有吗？瞅你俩那个损猪！我告诉你俩啊、哦，就你俩这么干的话，要真来抢劫的，啪啪俩大嘴巴能踢死你俩！跳起来！
1: 都给我坐马路！
2: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3: 停，尊重一下我的职业好不好？我抢劫呢，严肃点好不好？
2: 老板，一个人玩不嗨是吧？啊，是不是？还雇一个人是吧？
3: 衣服都是一样的，但是人换了。好有新鲜感的，让我来，下一步与歹徒搏斗，
2: 搏的呀！
3: 呀！拿枪指我，干你指我，干你指我！枪响了，
2: 老板，这不是演戏呀！
3: 我告诉你们，我在这踩点已经一周了，你是老板对吧？每天你们在演习对吧？今天我让你们感受一下什么叫实战，把包给我装满了。
2: 说难听，
3: 告诉你们，我抢劫的规律不但把包装满，明天必须上新闻，一位江洋大盗把小宝金店洗劫一空，你们仨其中有一个必须被我干掉。至于明天你们仨谁上新闻，出来。有魄力，
0: 不是我把他推出来的。
3: 不愧是老板啊！既然这样，哥们儿就成全你。明天晚上新闻见。
0: 别！
3: 谁电话？
0: 谁电话？
3: 报警了是吧？谁电话？我让你们全上新闻。
2: 没电话，
4: 没电话。
3: 我的，接电话，不许吱声，配合一下。亲爱的，么么哒！啊，我在外边呢，我没惹祸，我能惹啥祸呀？你老公你还不放心呢？
2: 别出声！
3: 你说啥？你听见哭声了？哎呀，不是，咋回事呢？那个。我二叔啊死了，对，我说我二叔死了，
5: 二叔啊，你怎么二叔想你，你怎么说走就走了？
3: 啊，你说二叔咋死的？哎呀，我二叔不爱打麻将吗？昨天晚上打麻将累死了。
2: 亲爱的老爸爸，你怎么倒下了？昨天眼睛瞪得像二饼，今天变二条了。也不知道种的东西南北哪路风，哪把牌没胡乱给你气的。明天就要到火化场火化去了，实现你一生的目标，往里一推，呼啦！
3: 啊，这回信了吗？放心吧，媳妇，再见。你怎么还唱上了？
2: 大哥，过去我就是唱哭活的。我刚才没发挥好，紧张。你把电话打上去，我再重新哭一下子。
3: 你刚才唱的太好了，太感人了，不但我媳妇信了，连我都信了。我真以为我二叔没了呢。我告诉你，现在你安全了，今天你将毫发无损，回去。
2: 我压根儿也没头发呀。
3: 别废话，回去。
2: 好。

0: 别指我，别指我！
1: 我告诉你，你哭得特别真实，你现在也安全了。
2: 不过
1: 你，我刚才来电话，他俩都配合我，你为什么不配合我？
0: 我这不一直配合呢吗？
1: 你配合我，为什么躺着一动不动？
0: 我这不演你二叔呢吗？
1: 我告诉你，我刚才是在打电话，我没发视频。你躺着谁能看见你啊？
0: 我这店里有 WiFi， 我以为你连接视频呢。
1: 你别干，过来。
0: 干嘛呀？
1: 过来。
0: 别！
1: 我告诉你，明天晚上上新闻的就是你了，准备好了吗？
0: 别！万一来电话呢？
1: 算你命大啊！不许说话啊！继续配合。
3: 亲爱的，么么哒！我不说了吗？二叔死了。
1: 二叔啊！啊，不是，我没说你，我一个朋友的二叔死了。对，你打麻将呢？是不是输钱血压又高了？
3: 我在外边给你买药呢，我现在在医院呢。
1: 你咋还不信呢？我在医院呢。
4: 霍思淼医生，霍思淼医生，请到妇产科急诊室来一趟。
5: 大夫，我媳妇要生了。大夫，媳妇，
3: 救我！
5: 媳妇，听着，生了！
1: 你刮啥啊？人家俩一个演孕妇，一个演孩子，孩子已经生出来，已经哭完了，你为什么还哭一遍？
0: 双胞胎生俩。
1: 你为什么总比别人晚半拍？
0: 不是，我想演那个寺庙来着，结果呢他俩在走廊就生了，我因为接生没来得及。哎呀，
1: 借口挺多呀，你想演啥？演医生啊？啊，来，我给你次机会，来演。
0: 不是我，哎，你别，我。
1: 演完了。
0: 啊！别！我求你再来个电话吧，就给我再来个电话。
1: 算你小命大啊！别废话啊！啊，配合啊！
3: 亲爱的，么么哒！啊，我还在二叔这葬礼上呢。对呀、啊，
1: 你说咋这么近啊？没有哀乐？
3: 有。
0: 干啥呀？能给我一次机会不？
5: 我也想活啊！
1: 媳妇儿啊，你说啥？你让我给你发一张现场的照片？
3: 有，你等着，我马上给你发。先撂了。
0: 没有啊，这可怎么办？你现在。
1: 我二叔是财神爷啊！
3: 我二叔要是他，我还用干这行吗？
1: 非常好，别动啊！好，你们仨呀，配合的都不错。既然这样呢，我的原则还不能变，你们仨必须得有一个被我干掉。咱们这样，做个游戏好不好？
5: 啥游戏？
1: 我把眼睛蒙上。哎呀！
0: 打哪了？
3: 打那儿了。
0: 把身包给你抠出来呀！臭不要脸的，
3: 真歹徒。

0: 别动！哎呀，来，你给我假装我二叔，来，起来，假装二叔，
1: 德行，德行，
0: 这是逼的，哎，不是我，哎，
1: 我错了，这个是。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真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
2: 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走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1: 哥，这玩意儿好不好吃吗？
2: 大酱干豆腐卷鱼蟹，
3: 豆饺子，
4: 油了嘎叽，
5: 油了嘎叽，
6: 红焖蛋，红焖
7: 蛋，我们在桂林喽。
8: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蚂蚱了。传说中的人呢？
9: 黑虾，黑虾，
10: 黑虾，黑虾。
11: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2: 那就三顿烧烤。
0: 好看，好吃，好玩，每周六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呼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浩源牛肉。

0: 体彩公益助力临江边境欢乐跑，责任彩票宣传走进赛场。6月21号，由体彩公益金助力的临江市第四届边境欢乐跑于临江市江心岛公园正门开跑。来自各地区近2000名参赛选手以奔跑邂逅边境美景，在轻松欢快的氛围中尽享运动乐趣。赛事期间，白山体彩中心将安心购彩、守护热爱主题推广活动融入现场，设置专属主题互动区域，围绕责任体彩建设、理性购彩、反诈科普开展宣传推广，让大家更直观地了解体彩对全民健身和体育事业以及公益事业的支持。据介绍，本次活动是白山市体彩安心购彩守护行动进赛事的一次创新实践，让体彩公益形象以可触可感的方式走进市民身边，在传播理性购彩理念的同时，也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贡献了体彩力量。
1: 胜平负游戏是猜足球全场比赛的实际比赛结果，胜选项表示主对胜、客对负，平表示主客。

对战平，负表示主队负，客队胜。让球胜平负游戏是在胜平负赛果的基础上猜结合让球数调整后的赛果，是否让球让几个球取决于对阵双方的实力差距，并会在赛程公布时同步公布。

0: 不仅属于赛场，在我们身边每一位普通人都在用运动为生活增添着不同的光彩。他叫王晓峰，今年54岁，一个铁杆的乒乓球迷。热爱打球的他如今经常参与和组织各种乒乓球活动。
1: 乒乓球是我们的国球，小的时候跑这个周围的邻居家看电视，就是乒乓球比赛，哎呀，那个场面非常吸引我。5块钱买了一副乒乓球拍，但是当时呢，乒乓球台非常少，我们那个一个学校可能只有一张吧，还是室外的水泥台。工作以后呢，苦于没有球台，看了2个小时，只打了10分钟，然后就感觉不尽兴，也起不到锻炼作用。
0: 王晓峰还记得当时的困境，为数不多的球馆都在离家较远的地方，想要约上同样有空的球友更是一桩难事儿。
1: 这两年呢，国球两进，进社区进公园，一出门就有这个乒乓球台和体育设施。以前搞比赛只有10个8个人报名，因为那个时候好多人他们不练球，现在你要敢一发消息，那马上100-200个人都来了，就因为大家平时都在锻炼。
0: 原本需要专门的时间和场地，现在下个楼走几步就能轻松上手。悦耳的击球声伴随球友间的笑闹，装点了一段段欢乐的时光。
2: 有很多就是平时不喜欢运动的居民，下楼看到其他居民在这锻炼的时候哈，就想去参与，就想去打两把，带动了一个全民健身这样一个运动的氛围。感谢彩票公益金对洛阳全民健身方面所做出的一些贡献，使大家呢能够更多的参与到运动当中来，形成全民健身这样一个良好的氛围。

0: 新中国成立后，东北地区成为国家重工业的摇篮，长春铁北厂房林立，建设如火如荼，一所学校也应运而生，肩负起为国育才的职守。
1: 学校是1959年成立的，一开始叫吉林省劳动厅技工学校，1979年升格为吉林技工师范学院，1983年更名为吉林职业师范学院。
0: 坐落于当时长春市的工业中心，作为全国第一所专门为职业教育培养专业课师资的全日制本科师范院校，学校自诞生起便肩负着特殊的国家使命，它所输送的教学骨干奠定了机车厂、客车厂等周边数十家国有企业技能人才队伍的根基。
1: 学生接受的教育相较于当时工厂里师傅带徒弟的传统模式更为系统规范，因此呢，由咱们学生教出来的职工往往理论基础更扎实，专业技能呢更规范。
0: 岁月流金，职守生长出新的年轮。2002年2月，学校更名为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是教育部确定的全国重点建设职业教育师资培训基地，成为目前辽吉黑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唯一一所独立设置的全日制本科职业师范院校。
1: 学校是宽城区唯一一所公办本科院校，具有很强的文化引领力。

0: 和辐射力，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底蕴的熏陶。
1: 如今学校职业教育师资摇篮的使命愈发清晰，以其深厚学养涵养着铁北的人文精神，那些由学校培育的师资力量如同涓涓细流汇入东北工业发展的江海，坚持面向职教、服务职教、引领职教的原则，学校正向着建设国内一流工程师范大学的目标大步迈进。岁月流转，不变的是笃学敬业、求是创新的初心执守，在铁北的精神文脉中持续书写着精益求精、重师上学的时代答卷。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5: 晚上好，我是张萌，一起来关注天气。新一轮降雨天气即将上线，大家外出注意带好雨具。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东部和南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和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南部、四平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北部、长春东北部、吉林大部、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二号夜间到三号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东部、松原东部、长春大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延边西部有中雨，其中长春东南部、吉林、延边西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好的，下面请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多云转小雨，20到29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多云转阴，19到28度。松原多云转阴，19到30度。四平多云转阴，20到28度。辽源多云转小雨，17到28度。吉林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通化多云转小雨，18到28度。白山阴转小雨，16到27度。延吉多云转阴，19到28度。长白山多云转小雨，14到26度。望清多云转小雨，14到25度。榆树多云转阴，20到29度。大安

0: 多云转阴，19到28度；龙井多云转阴，18到28度；敦化多云转小雨，17到26度；长春多云转小雨，20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了。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了。
4: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汛期暴雨多发，防汛安全谨记心间，及时疏通清理，远离临水险地，遇险情沉着避险，及时向高处转移，时刻绷紧防汛弦，守护万家灯火，江河安澜，人人平安。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2: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6月30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1: 黄强以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凝聚团结奋斗力量为题，为省委机关党员干部讲专题党课；
0: 全省进一步深化开发区改革工作推进会召开，
1: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
0: 长春聚焦光电产业集群建设，聚力打造世界级光电产业高地，
1: 吉林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更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
0: 长春大冬会倒计时200天主题活动，长春市第四届市民合唱季音乐盛典燃情开场，长春吉林两地联动共迎长春大冬会。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0分钟，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6月30号，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关于12届省委第8轮巡视综合情况和省委第1至6轮巡视整改情况的汇报，研究部署下步工作。
1: 会议指出，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扎实抓好对口合作、对口援助、省内协作帮扶等工作，促进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要推动集浙对口合作走深走实，精准选拔

0: 和用好双向交流干部，学习借鉴浙江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打造创新生态、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等方面的成功经验，继续用心用情抓好对口援疆援藏工作，关心关爱援疆援藏干部，精心谋划实施民生改善、产业扶持、智力支援等项目，持续提升受援地可持续发展能力，完善长春与延边的省内协作帮扶机制，发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辐射带动作用，深化产业联动、人才互派、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更好带动延边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吉林实际，不折不扣落实。要抓好粮食生产，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做好排涝减灾、病虫防治、水肥调控等工作，为全年丰收奠定基础。千方百计促进农民增收，健全稳粮惠农长效机制，挖掘人参、梅花鹿、食用菌、肉牛等土特产资源优势，扎实做好三头三尾文章，把更多增值收益留在县域、留到乡村、留给农民。因地制宜推进乡村建设，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深入实施新一轮乡村建设行动和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把边境村建设发展作为重中之重，引导人口向边境一线回流，大力推动乡村组织振兴，抓实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狠抓落实服务群众。会议指出，十二届省委第八轮巡视发现并推动解决一批突出问题，取得良好政治效果。接下来必须把工作着力点放到问题整改上，要系统排查梳理八轮省委巡视发现的问题，紧盯不放，督促整改，确保高质量完成整改任务。把巡视整改与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国家统计督察、国家审计反馈问题整改贯通起来，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巡视利剑作用，强力推动问题解决。被巡视党组织要扛起主体责任，一把手要直接抓、具体抓。省委巡视办要加强跟踪指导，纪检监察机关要抓好整改监督，强化巡视成果运用，把整改情况纳入年度考核，作为评价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重要参考，系统谋划省委巡视工作，统筹安排好常规巡视、专项巡视、机动巡视和回头看，推动巡视工作纵深发展、高质量开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6月30号，省委书记黄强以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凝聚团结奋斗力量为题，为省委机关党员干部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铭记党的光辉历史，更好感悟初心使命，淬炼坚强党性，校准政绩坐标，推动吉林重振雄风，再创佳绩，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中央第九指导组副组长王树年出席活动。
1: 黄强与大家一同回溯鸦片战争至今近200年历史，通过一个个生动故事串联起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红军长征、东北抗联英勇斗争、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详细讲述我们党在黑暗中诞生、在苦难中成长、在挫折中奋起、在奋斗中壮大的辉煌历程，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黄强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无数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浴血奋战打出来的，是党领导几代中国人拼搏奉献、苦干实干干出来的。在艰辛曲折的探索中，我们党几经严峻考验，甚至一度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但枪林弹雨吓不倒真正的战士，千难万险压不弯民族的脊梁。百炼成钢的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夺取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

0: 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黄强指出，105年党史无比厚重，极其珍贵，是一部凝聚伟大精神的发展史，更是一部践行初心使命的奋斗史。我们党之所以能从胜利走向胜利，根本在于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全省党员干部经受了深刻的政治洗礼和党性锻炼，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导向更加鲜明。要按照中央指导组要求，持续深化学查改各项任务，坚持新官要理好旧账，推动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渐行见效。黄强强调，去年2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时隔5年再次踏上吉林大地，在听取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我们擘画了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宏伟蓝图。这是领袖对白山松水的深情厚望，是党中央赋予吉林的重要使命，更是我们每一名党员干部必须坚决执行的如山号令。要当好对党绝对忠诚的排头兵，以除了胜利别无选择的血性担当，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干出铮铮铁骨，烈烈雄风。要当好推进全面振兴的先锋队，主动投身经济发展主战场，深化改革第一线，攻坚克难最前沿，努力闯出发展新天地。要当好砥砺优良作风的实干家，带头践行严细实铁规矩，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业绩。省委副书记吴海英主持活动，中央第九指导组有关同志、省领导邱江、史文斌、王子莲、曹路宝、李明伟、李明祥，省级党委序列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活动。
1: 6月29号，全省进一步深化开发区改革工作推进会召开，会议传达有关文件，听取工作汇报，研究安排，下步举措。
0: 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委改革办主任王子莲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增强责任心、使命感，细化时间表、路线图，坚决打好打赢开发区改革攻坚战。要进一步坚定改革信心、决心，努力取得阶段性成果。要扎实抓好各项改革工作，统筹谋划重点任务。要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以改革开放激发内生动力，壮大综合实力。要坚持提级不稳，稳妥有序，不搞急功冒进，防止过犹不及。各市县要扛牢主体责任，专班各工作组要既掌握政策尺度，又体现工作温度。省委省政府督察室要深入基层摸底，推动解决问题，确保改革顺利推进。副省长刘凯主持会议。
2: 6月30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专题学习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
0: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高广斌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重大，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人大是党领导下的政治机关，要准确领会把握14个坚持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更加自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紧密结合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全面加强机关党的建设，为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经济思想，聚焦党中央确定的“十五五”发展蓝图，找准人大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人大高质量履职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范瑞平、田锦晨、刘金波、贾晓东、梁仁哲、金喜双参加会议。
1: 光电子信息产业是国家战略高技术产业，依托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发布的中国光电城发展规划，长春聚焦光电产业集群建设，聚力技术创新、产业集聚与生态升级，加速崛起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光电产业高地。立足

0: 产业提质升级，长春光电配套产业持续提质增效。在科士达长春汽车电器公司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企业通过技术升级，生产效率稳步提升，产品良品率稳定在99.8%。依托优质营商环境，企业布局多个新项目，发展后将新增大量产值，持续推动核心零部件产能本地回流，实现汽车光电零部件产业提档升级。
1: 工厂现在达到了可以进一步挖掘潜力的这么时机，所以说我们会把下游的一些核心的零部件拿到我们长春来进行生产。
0: 深耕核心技术攻关，长春科创企业持续突破行业壁垒。长春长光京瓷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专注于研发制备高精度的碳化硅陶瓷，其产品具有高比刚度、高热稳定性的特点。企业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精密碳化硅陶瓷制造工艺路线，从原材料装备到制造技术完全国产化，产品已成功应用于吉林一号、东方汇演等多个商业航天遥感卫星。眼下企业正着力推广精密碳化硅陶瓷在半导体装备中的应用。
2: 目前呢，我们形成了一个全链路的技术能力，也是我们未来市场竞争中的一个特色和亮点。通过我们一些成型工艺、烧结工艺的改进，来进一步的降低成本和周期，让精密碳化硅陶瓷零部件能在更广泛的领域和装备中实现完全的进口替代。
0: 依托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科创底蕴，长光系企业集群效应持续释放。从初代光学技术突破到吉林一号卫星组网运行，长春光电产业根基深厚。目前长春市集聚一批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高端人才梯队完善。2025年光电信息产业规模接近1000亿元。按照中国光电城发展规划，长春聚焦六大产业赛道，攻坚光学装备核心技术难题。作为中国光电城核心区，吉林省光电信息产业一号工程实践地，长春经该区完善全链条产业体系，推动光电产业与多领域深度融合，构筑产业发展新优势。
1: 我们始终以企业培育为核心增长引擎，全力打造国际一流光电产业创新示范高地，建设总投资300亿元星光智谷，集聚32家长光系企业，全区光电企业达到170户，长光晨星已与国际巨头莱卡达成战略共识，实施基金加园区、基金加上市公司投资模式。
0: 面向未来，长春依托三大科创平台，持续加速光电前沿技术成果转化，以光博会为平台招才引智，持续做强核心产业赛道，全力提速中国光电城建设，力争15-5末产业规模突破1600亿元，为长春全面振兴积蓄强劲科创动能。
3: 从七进干河到国家5A级景区，吉林查干湖因引松工程实现生态蝶变，加之多年持续开展生态修复和常态化管护，如今这里已成为国内知名生态旅游目的地。
0: 漫步查干湖畔，不时有野生水鸟掠过湖面，远处芦苇荡里鸟鸣声声不绝，万千鸟类重返家园，正是查干湖生态向好最直观最有力的见证。据统计，查干湖现有国家一级保护鸟类17种，二级保护鸟类52种，野鸭、大雁随处可见，白鹤、东方白鹳等珍稀濒危鸟类如今也都成为了查干湖的常客。
4: 早些年，查干湖水资源匮乏，鸟类生存所需要的鱼虾和植物资源稀缺，就很难有野生鸟类在此栖息繁衍。现在水草丰茂，鱼虾肥美，野生鸟类种群数量增加。
0: 自1984年引松工程通水以来，查干湖从引水救命到水质改善，再到系统修复，生态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并成功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份亮眼答卷的背后，是一代一代人扎根湖畔接续耕耘的坚守。
5: 查干湖在省委、省政府和省林草局的指导支持下，开展生态修复工程，同时保护区管理局也加大日常巡护力度，开展普法和生态保护宣传活动，保护查干湖的共识已经形成。
0: 查干湖的优良生态并非一朝一夕造就，而是数十年涵养管护、久久为功的成果。功在当代，利在千秋8个字，是引松工程对正确政绩观最生动的诠释。生态保护见效周期漫长，急功近利难以写好生态文章，唯有甘于做前人栽树的实干者，才能等来后世乘凉的生态馈赠。
6: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七一前夕，我省各地

0: 一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
1: 靖宇县开展千人重走抗联路主题活动，千余名党员干部追寻抗联红色足迹，沉浸式感悟东北抗联精神，
2: 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工作动力，立足于本职岗位，踏踏实实做事，用实际行动把抗联精神传承下去。
1: 敦化市组织市直机关党员干部走进陈汉章烈士陵园，参观展馆，徒步穿行抗联栈道，回望革命先烈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引导党员干部传承英烈精神，锤炼过硬作风。松原市委统战部组织百名统战代表人士走进红色展馆，开展研学活动，通过观摩历史史料，聆听红色故事，感悟105年党史，凝聚同心共识。白山市江源区举办庆七一主题文艺演出，歌舞、朗诵、党史知识问答互动环节轮番登场，以文艺凝聚人心，以学习淬炼初心。通化市举办群众文艺演出，以红色歌舞、情景剧重温党史历程，致敬革命先烈。
3: 我们表演的节目是舞蹈《映山红》，也想通过这个节目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
1: 吉林市丰满区组织500名老党员开展主题合唱活动，用嘹亮歌声抒发爱党赤诚。梅河口市解放街道举办消夏文艺汇演，红色歌舞轮番上演。长白山池北区举办主题文艺汇演，通过少儿展演、民族舞蹈、经典红歌等节目，共颂党恩，共庆华诞。梨树县开展送文艺下乡活动，文艺团队走进乡村基层，以二人转、歌舞剧等接地气的文艺形式送党恩、暖民心。
4: 6月29号晚，和声连世界，冰雪共长春，长春大冬会倒计时200天主题活动，长春市第4届市民合唱季音乐盛典在长春国际会议中心燃情开唱。17支合唱团，1000余名参演人员，激情饱满，以歌声串联青春力量、城市风华与国际友谊，展现长春筹备大冬会的饱满热忱与开放包容的城市姿态。
5: 盛典在气势恢宏的序曲《一起向未来》中拉开帷幕，长春人文学院福祉合唱团倾情演绎，甲子星和吉林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特色机器人舞蹈表演，展现全民奔赴冰雪盛会的奋进愿景。晚会邀请大学生加入主持阵容，青春面孔为庆典增添别样活力。

整场晚会分为冰雪燃青春、长春唱风华、和声传天下三大篇章。第一篇章聚焦青年担当，青年学子合唱尝试一切，唱响迎难而上的信念。第二篇章铺展城市文脉，吉林银行员工合唱团以长春等你来发出城市邀约。第三篇章特邀拥有659年办学历史的匈牙利佩奇大学合唱团重磅登场，世界级指挥大师汤马斯·勒克纳执棒，演唱我国经典曲目《我和我的祖国》，点燃全场热情。

0: 本次盛典参演队伍覆盖高校师生、中小学生、企事业单位职工、社会文艺团体，辐射长春、吉林、四平等地。同时特邀匈牙利高校合唱团跨国参演，实现本土群众文化与国际专业合唱艺术同台对话。晚会现场还公布了长春市第四届市民合唱季获奖名单。
1: 通过歌曲，也通过我们为梦想而奋斗的这种精神，为大冬会献礼，
2: 把我们长春人的这个热情唱给我们全国的人民，唱给我们全世界的学子听。
3: 首先我们觉得非常开心，大家可以邀请我们来到长春。这次我们带来这五首作品都是匈牙利的民歌改编的演唱作品，都是在匈牙利非常有名的。
4: 我非常激动，我们一起唱我和我的祖国，国际友人也参加到我们这个大冬会的这种热切的期盼当中，我们一起为大冬会助力。
5: 我们以欢乐会为整体的设计主线，在长春和吉林两市呢推出了一加六加 N 的系列文化活动，实现了跨越年龄、行业和国界的全域的联动。后续呢，我们还在倒计时100天及赛事期间举办更加丰富的群众文化活动。

0: 来持续营造全民营造大东盛会的浓厚氛围。
1: 6月29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200天，长春市、吉林市两地同步推出系列特色活动，全民喜迎冰雪盛会，持续升温赛事氛围，同时各项筹办工作正稳步落地。
2: 在长春，长影音乐厅上演长春大冬会倒计时200天交响音乐会，将体育精神与艺术力量深度融合，用昂扬旋律点燃春城冰雪热情，
3: 用交响乐的这个形式为大家带来一些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让大家在音乐当中能够感受到青春与运动的力量。
2: 高校文艺展演、青年书画摄影展、中外合唱交流等多项活动同步落地。吉林长白山森工集团旗下全阳泉天然矿泉水正式成为本届赛事官方独家饮用水供应商，以纯净优质的长白山好水为冰雪健儿及赛事工作人员提供高品质饮水服务。长春大冬会特许商品组委会体验店在长发金融创新中心正式开业，40余款特许新品同步上架，涵盖极冰极雪等冰雪主题系列。
0: 我们全国已经落地了将近50个零售点位，200余款产品呢已经上市。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深耕产品研发，打造兼具赛事特色与长春城市美学的爆款文创。
2: 作为协办城市，吉林市全城联动掀起迎接长春大冬会热潮，人民广场举办大型综合文艺演出，歌舞戏曲轮番上演，尽显江城文化底蕴与冰雪活力。文庙、观山局、建制博物馆依托文博资源推出传统文化互动打卡活动，串联起勤学精神与冰雪拼搏精神。各高校开展文体展演、湖畔音乐会，青年学子积极备战赛事志愿服务。
4: 我们将以专业和热情向世界展现青年风采。
2: 据了解，长春大冬会坚持节俭办赛理念，不新建场馆，对12处现有场馆进行历旧微改造，升级体育供应系统，全部工程计划9月30号前完工。长春、吉林两地同心聚力，以文化为媒，以青春聚力，持续夯实办赛保障，营造浓厚冰雪氛围，静待五洲青年健儿踏雪赴约，共赴这场青春冰雪盛会。
5: 6月30号，一对距今200余年的清代石狮正式归位吉林建制博物馆。这对石狮原安放于民国时期吉林督军公署正门两侧，后因故流落民间，如今重回历史旧址。
6: 此次归位的石狮为清代中后期吉林老城官署遗存，早年便镇守在吉林老城衙署门前，是见证清代吉林边疆建制发展、船厂城市脉络、城制严格变迁的核心实物史料。100余年来，随着城市迭代更新、空间格局调整，这组石狮曾一度移位搁置，后续经文博部门多轮史料考证、精细化修缮、全流程统筹复位，终于重回最初守护的原址。石狮造型沉稳厚重，传统雕工古朴细腻，完善了建制博物馆景观布局，补齐江城清代建制历史实物叙事链条。
7: 我们作为文博场馆的运营者以及文物根脉的守护者，一定会做好文物的修缮，讲好文物故事，推进好吉林市文博之城的建设。
6: 近年来，吉林市坚持文物保护与传承利用，深挖船厂文化、建制文化、老城文化资源，推动文博资源与文旅深度融合。
1: 6月29号，20余辆极具代表性的红旗品牌汽车正式进入中国一汽汽车博物馆。珍贵的实物展车承载着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时代记忆，也彰显出展馆的厚重底蕴与硬核风采。
2: 本次入馆的红旗车型均为馆藏重磅珍品，每一台都镌刻着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成长印记，涵盖第一辆国产小轿车东风牌轿车、新中国首款高级轿车红旗 CA72 等里程碑式经典车型。曾承担国家级重大礼宾接待任务、彰显大国风范的红旗 L5 礼宾车也悉数亮相。为守护这些珍贵工业文物，布展团队投入大量心血，这批经典老车的前期整备工作最长耗时半年，工作人员完成全车精细检修、全面翻新养护后，最大限度保留老车原貌。后续35天内，展馆将完成全部150余台藏品入馆工作。
8: 后续啊，还会有像合资品牌，包括一汽大众、像一汽丰田，也有很多的一些经典的老的品牌。所以呢，大家可以啊一起来期待我们更多的重点车型、热点车型啊进入到中国一汽汽车博物馆之内。
2: 目前展馆核心展区已基本完工，各项收尾设备调试工作有序推进。据了解，中国一汽汽车博物馆预计

0: 7月中旬对外开放，届时市民可近距离邂逅百年汽车经典，沉浸式品读中国民族汽车工业的厚重发展史。6月30号，吉林省工业科技创新集团有限公司在吉林国企总部基地揭牌成立，公司注册资本3亿元，为省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功能类国有企业。省工业科创集团以成果转化、工业设计、中试验证为主业，由省工业技术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省工业设计研究院公司、省工业中试基地公司承担三大板块功能，构建全链条工业科技创新服务体系，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在吉林就地孵化、转化、产业化，为全省工业转型升级、全面振兴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
1: 日前，为期16天的东北校超三省一区高校篮球冠军赛在辽源落幕。赛事汇聚东北三省一区16支高校强队参加，打破单一竞技模式，融合红色教育、冰雪与青年文化，配套文艺活动，以篮球为纽带，打造东北青年特色体育 IP， 带动地方文旅产业发展。经过激烈角逐，东北师范大学代表队夺得总冠军。
2: 一路走来，和各队激烈角逐，苦战之中不断突破成长，感谢观众呐喊助威，也尊重拼至最后一刻的对手。
0: 6月29号，长春机场联合成都航空正式开通长春往返弗拉迪沃斯托克国际客运航线，航线由国产 C-909 机型直飞，班期为每周一周五。此航线的开通进一步增强了长春机场作为区域航空枢纽的辐射能力和国际通达性，对深化中俄地方经贸合作、促进双边人文交流与旅游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 近日，第7届长白山坚持云路登山赛在长白山北景区开赛，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700名专业跑者、户外登山爱好者。赛事核心赛道全长10公里，全程垂直海拔攀升超1000米，赛道沿长白山景区公路顺势延展，参赛选手需依次穿行岳化林带和高山苔原带，最终登临天文峰顶，在比赛的同时饱览长白山原生态的自然之美。
1: 柳河县的深香水街融江南水景与关东深文化于一体，绘就出小城最温柔的画卷。节目最后，一起欣赏。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0: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0: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128.6万名。
1: 各地举办多样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

0: 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

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零五载风雨同舟，一百零五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

0: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6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

0: 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社论，题目是《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任仲平文章，题目是《把握历史主动，实现伟大复兴》，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号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2: 6月30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4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128.6万名，比上

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

0: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0: 今天，一场场庄严的新党员集体宣誓和主题党日活动在各地开展。在贵州遵义，48名新党员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内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参观展陈，感悟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在山东德州，100余名新党员代表整齐列队，在领事人的带领下高举右拳庄严宣誓。在宁夏固原，近100名党员走进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重温入党誓词，参观会师纪念馆，赓续红色血脉，传承伟大长征精神。各地红色景区也迎来参观学习高峰。在广东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星火启程文物展览正式开放参观。这次展览共展出展品118件套，展示了农讲所学员群体从集结求学到经受烽火洗礼，再到投身新中国建设浪潮的动人故事。北京今天发布《觉醒征途：城市红色文化探访路线》，线路将北大红楼、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天安门广场等红色地标和历史文化遗迹串联起来，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一路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历程。薪火相传，军魂永驻。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2: 眼下，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80%，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各地因地制宜夯实秋粮丰收基础。
3: 今年山东下播粮食面积预计稳定在6000万亩以上，当地利用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农机报废更新补贴等惠农政策，加大推广应用高性能农机装备，促进单产提升，新增高性能玉米播种机3000多台。林树县的这家合作社就购买了3台指加式玉米播种机。
4: 我们来看圆形的排种盘，里面有12个小夹子，可以模拟人手取种，每次精准只取1粒，实现单粒精播，这样不仅播种更均匀，效率也比传统播种机快了近1倍。
5: 今年这个机子补贴16900，我感觉补贴力度特别大，所以说就提前购买了。比之前那个老款2000多亩地的话，能提前3-5天能干完，保证它提前出苗。
3: 3分种7分管，下播过后，夏季田管也压茬推进。安徽派出8个省级工作组，联合市县乡农技人员开展全覆盖指导服务，推广绿色综合防治等增产提质技术。在霍邱县，当地统筹817万元用于绿色综合防治。未来10天，东北和华北地区多阵雨，降水利于补充土壤水分和满足水稻、玉米、大豆等作物生长用水，但低洼农田自涝风险较高，因此低温高湿地块要及时中耕松土通气，提升地温，促进根系下扎，壮苗早发。西北、黄淮、内蒙古等高温雨少地区要加强棉花、玉米田间管理，适当对下播作物进行浇灌保苗，防范高温的不利影响。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1半。目前，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3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均稳居世界第一。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8个；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6个。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六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制造业发展动能在。

0: 增强。从主要分项指数来看，产学两端均加快扩张。随着六张网建设、两新等政策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以及消费市场回暖，制造业市场需求得到改善，新订单指数为51.2%，重回扩张区间。新动能增长强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加快扩张，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支撑高技术制造业继续加快增长。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3.5%，较上月上升0.6%，连续四个月环比上升。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自7月1日起，我国对植物油、调味品等五大类重点液态食品散装运输实施准运证管理。道路运输经营者需依法取得准运证方可上路。相关灌式容器需按要求喷涂食品专用标识。液态食品的交付、运输、装卸将实现全流程可追溯。丹江口库区及上游主要水污染物总梯总目等排放控制标准试行日前发布，这是我国首个以国家标准形式出台的流域型排放标准。新标准通过收严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限值，补齐面源污染管控短板等，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安全提供制度保障。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6月29日至7月3日，云南、贵州至江南北部一带有强降雨过程，江河洪水和地质灾害等风险突出。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云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启动2026年大国工匠人才推选，全国计划推选420人。本次推选面向数字化转型制造业、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重点从国家重大工程、链主企业、头部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遴选技能人才。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也为各国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借鉴。
2: 中国共产党强调实事求是，中国领导人富有远见卓识，这些都为开创更美好的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在减贫等多个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令我们深受鼓舞。中国还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倡导和平与发展，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中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典范。
3: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逻辑始终围绕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因而得到人民的拥护。凭借勇于自我革新、纪律严明和高度团结，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不断取得发展进步，打破了现代化及西方化的错误迷思，也使白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更有底气去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2: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国情和文化相结合，这是中国共产党贡献给全世界的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精神也为各国政党树立了典范。
0: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
3: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在幅员辽阔、国情多元、体量庞大的中国，实现了政治长期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团结凝聚。今天，中国在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数字技术等领域位居世界前列，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2: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建设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习近平主席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已经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中国的力量不仅在于其经济和技术，更在于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能力。中国共产党的经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0: 和四大全球倡议都为全人类的未来提供了更广阔的愿景，那就是构建一个公正公平、更加尊重文明多样性、更加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世界。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委内瑞拉地震学研究基金会29号说，委内瑞拉北部拉瓜伊拉州以东10公里当天发生4.2级余震，震源深度2.9公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震感明显。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再度停运。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强震已造成1719人死亡。伊朗外交部29号表示，根据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的排雷工作将由伊朗单独执行，伊方不会就此与任何国家开展合作。声明说，当前地区局势敏感且复杂，伊方强烈建议法国不要以挑衅行为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当天早些时候，法国总统马克龙称，法国决定与合作伙伴一道在霍尔木斯海峡开展联合排雷。29号，伊朗和阿曼代表团在阿曼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斯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今天在日本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跌破162日元兑换1美元关口，跌至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据日本媒体报道，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加剧财政恶化，并预期美国高利率将长期持续，日元持续承压。日媒预计，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家庭负担。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前冤》。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1: 呼啸黑土，鹤飞长白。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餐一户皆用心，一价一品皆实在，精细化照护暖日常，高端服务接地气，营养生活划算又舒心。

1940年冬天，华东日军的特务组织梅机关，操控汪伪政权成立的特务部门76号，在上海疯狂镇压抗日力量，并借召开和平共荣大会，密谋进一步侵华计划。而被日方严密囚禁的数千名特殊劳工难民，将在会后被推上战场，生命危在旦夕。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党员枫叶执行前沿营救时神秘失联。与此同时，一批烈性炸药引发地下党、军统、日军及76号多方争夺。76号处长梁硕从满洲押解运输炸药的商人严九返沪途中，突遭意外劫杀。

0: 不惜一切代价。
1: 你干什么？
2: 你必须清楚什么是热，完成的竭尽所能，甚至付出生命。

0: 条纹什么东西攥得这么紧呢、啊？这么紧呢、啊？
1: 哎，哥，你别硬来。
0: 这么紧。

0: 醒了，醒了。
1: 把枪放下。
2: 大兄弟，你别紧张，是我们救的你，我们不是坏人，我们是猎户。你头上还有单片没取下来呢。你松开我哥，这快不行了。哥，没事吧？
3: 都烧成这样，你是怎么还是这么大？你到底是谁？
4: 你们是谁？
2: 这是玉龙山，现在雪太大，根本没法带你下去看大夫，只能简单给你包扎下。你命可真够大的，你已经在这晕了三天三夜了。你到底是谁？你叫什么？
4: 我叫什么？我叫什么？我叫什么？
5: 我
2: 不好，有鬼子！
6: 鬼子！多少人？
2: 一个小队。
6: 别了。
2: 好。
7: 红卫西路，
4: 西马达，你们不要出去，他们说要包围这里。
6: 你是什么人？你怎么会失语？这是汉奸。
4: 莫西纳干，这不是一般人可以有的枪，枪上有墨色，还有绑带，瞒不过行家。你们西马俩口音不一样，所以不是亲兄妹，而且那家的。

0: お前ら誰探してる？
1: てめえを探すんだ！ぶち殺してやるわ！

0: 老师，两天了，兄弟们一直联系不上，可能真的出事了。
1: 情报务虚精确，我要的不是可能。
0: 日本宪兵队封锁了玉龙山，我们的人根本无法靠近。这次如果出事，我们……
1: 事情还没到那一步，我心里清楚。
2: 老师，
1: 好了，现在岩久被抓和死亡已经是事实，最重要的是那批炸药的下落。一旦被日本人掌握，我们的行动会功亏一篑。通知书上，

0: 如果你能把我的伤害，我就能知道我是谁，还有我为什么会出现在玉龙山上，一切的答案都在哪里。
1: 女性の騒ぎを捕まえろ。いや、無理や。俺は不老。你给我出して。おい、君。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不老

0: 这里离车站靠近，你待会从这下车，出了站你就安全了。你要怎么回报我？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我能说我自己也不知道吗？
1: 你说你不是日本人，可是你日语说得那么好。
0: 这个我也没有办法跟你解释。
1: 那你为什么帮我？
0: 我只知道如果刚才你动了手，整个车厢的人都完了。我只是不想帮手吃鱼之殃。
2: 刚上车的旅客开始检票了，请把你们的票拿出来我看看。
1: 不许跟着我。

0: 主任，你自己看，玉龙山里死的是我们的人，可是我们却现在才知道，你这个情报处处长是怎么当的？那个刺客都到了上海了，这还是先兵队传来的消息，说话呀！是属下失职，我马上调查此事。
1: 查呀！当然要查呀！
0: 可你总得有个思路吧？我知道，我们在玉龙山损失了一名得力干将，你心里不好受，对吧？
2: 生死有命，
0: 现在这个形势，容不得我们有任何的感情用事。你是我最信任的人，但是信任也是要有基础的。明白吗？
2: 请主任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抓住这名刺客，不辜负您对我的信任。
3: 包车。
4: 哎，小姐去哪里啊？
3: 啊，到火车站。
4: 好嘞。
5: 太棒了，太棒了。
4: 对不起啊，让一让，让一让。
5: 太棒了。看一看报纸啊，来看一看。

Thank you.

0: 平田どうぞ。
1: 三之さんの茶道の腕前は本当に驚嘆させられる。
0: 日本の茶道は中国が始まった。茶道そのものは中国の本質が現れる。仕事立つには我々は奴らの文化を勉強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我们在中国战场上如此的艰难，说明了我们一直以来都小看了这个国家。
1: 是，您说的没错。
0: 我们现在的工作策略就是移花制花。我将你调到76号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身上没有那种军人世家的凌人盛气。跟中国人打交道，光是靠威压是远远不够的。
1: 属下受教。
0: 盐酒是这次押送的要犯。根据之前的调查，他并非是军统，但军统利用他的商队向上海运输了一批烈性炸药。
1: 他确实死在这场伏击之中，这人不简单。只可惜消息全部断了。
2: 真理总是藏在光明之中。
3: 西萨，能把拼走吗？
4: 老板，你这店开了十几年了吧？
3: 哦，我陪那儿子渡进来呀。
4: 那您认识这个吧？
3: 我想把搿副拼图啊，就这一块啊，看来蛮难找的。上海呢，搿类建筑比较多，发租岗也不少。
5: 刚才火车站的人就是他。
6: 看看你看这情况非常
3: 什么。走。
7: 算你了。

0: 你下面的工作有两点：第一，那批炸药依旧下落不明。如果反日分子的目标是和平大会的话，那么这批炸药的用途就显然可见了。我们要赶到军统之前找到这批炸药。
1: 他们要炸毁现场，真是胆大妄为。
0: 这只是我的猜测。
2: 我们已经监控研九名下的所有产业，只要有人来探，保证有来无回。
0: 第二件事就是，我们赶紧找到凶手，凶手有几个人？
2: 满洲方面的报告，一人。
0: 什么？只有一人？对方的暗杀和撤退手法非常娴熟，根据现场的痕迹，无法判断出事情的真相，极有可能是军统所为。不过机关长放心，不论是谁，只要是反日分子，下场。 都只会是一具尸体。
3: 就是这里，也许我的。

钥匙。封条还在，也许他们想要的东西也还在。这么狭小的密室会藏在什么地方？

0: 帅先生您来了，这边请。帅先生，今日还是和艳照谋锋。
1: 告诉你们的老板我来了，想请他独奏一曲。哎，
0: 好嘞，这就去叫。楼上请。
2: 小周，
3: 你把这副药给平川书院的客人送过去，要快啊，亲手交给他。
4: 是，

0: 于方士之中却能品得出天高地阔万物生长的滋味。江小姐的琵琶果然是上海一绝，又开了一家如此优雅的书园，实在是让在下佩服。
1: 师野先生过奖了。
0: 闻言见信，在我看来，江小姐就像一朵品格高尚清气绝佳的莲花。我们大日本帝国非常欣赏像江小姐这样的艺人，我也希望能跟江小姐这样的人接触，推动日中两国文化艺术交流。
1: 石野先生不嫌弃漏音乌尔，那是非曼的荣幸。
0: 如果中国的艺术家都像江小姐这样有见解，适时向普通民众发挥影响力，消除他们的反日情绪，那么和平共荣的时代就指日可待了。
1: 石野先生太看得起我们这些艺人了，非曼可没有这样的影响力。
0: 北听京剧，南号昆曲，苏沪多听评弹，江小姐可不要小瞧艺术的魅力。
1: 石野先生过奖了。
0: 江小姐，今日还有事务在身，没聊尽兴，今日的话题我们改日再续。
1: 您慢走。
2: 石野先生，这边请，这边请。啊，江小姐，我来给您送药。
1: 谢谢。
0: 江小姐，

0: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脱跑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脱跑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脱跑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
0: 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脱跑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脱跑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脱跑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冲称赞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冬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3: 浩源牛肉真棒，
4: 浩源牛肉来了。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6: 妙可蓝冬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冬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舒月先生，这边请，这边请。
1: 江小姐，我来给您送药。谢谢。
2: 江小姐，
3: 你的身体不舒服吗？
2: 脾胃虚弱，老毛病了。
3: 在下正在学习中医之道，江小姐如果不介意的话，请允许我帮你诊诊脉吧。

0: 石野先生，这些药没问题吧？
1: 倒也是对症，看来江小姐找的也并非是用意呀。既然是这样，那在下就不打扰了，改日我派人送来一些日本的精品药，还请江小姐笑纳。
0: 多谢水野先生了。

0: 我得提醒你，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你得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啊。说吧，烟酒的物资藏哪儿了？
1: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求你给我痛快的。
0: 在水下，你的呼吸会越来越困难，这种令人窒息的感觉，你应该不想再来第二次了吧？

0: 所有人，5分钟之内集合出发。主任，通知陈更生。主任，您不相信崔某？这个当口啊，不能出任何的闪失。给日本人当狗啊，他们还不放心。现在又派平田这个女人来监视我，不能授人以柄。 还是稳妥点好。
1: 是。组长，主编有任务。
2: 继续。
3: 是。
1: 直到挖出东西为止。

0: 雷队，搜查可疑分子。
1: 是。让开！
2: 一定要比日本人先找出巨龙山杀手。
1: 让开！让开！都让开！快点！
3: 最近有没有生命快递呢？
4: 小佳，到了。
5: 多谢。
4: 小佳，

0: 你迟到了。
1: 别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倒是能回来啊。出了车站，到处都是日本宪兵设定的关卡。
0: 东西呢？嘿，小辣椒，我金城文好歹也是你的上峰啊。
1: 金胖子，你要摆架子，去找别人。你手上拿的，苏州方面先启用的密码本。
0: 任务完成的还不错，回头我会向站长那儿替你请功的啊。
1: 不需要，以后这种事儿也不用找我。我一个异地员，出外勤本来就是不合规矩的。
0: 你最好搞清楚啊，这都是上边安排的，在这儿服从上级班命令是最基本的要求。
1: 你少跟我一口一个上级一个

0: 上面的。你以为我真不知道你们那些唬人的把戏吗？
1: 你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我能回去解码了吗？
1: 不能。我告诉你，小辣椒，非常之事行非常之事，你要再敢对我那么忤逆的话，干什么？收起来。不是，念慈，不是我非得要用你们这些内勤的。站长原话，现在日本人查的用我们这些生面孔办事方便。那个，准备准备，阿优，你还得跟我去趟林家酒店。
0: 做什么？
1: 参加一私人宴会，那儿的一女服务员已经被我们买通了啊！你负责顶她的班儿。
2: 好的。
1: 这个，你想办法给我带进场地里。
0: 什么东西啊？这不是烟吧？
1: 哎，不是。
0: 什么东西？
1: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0: 既然可以找到颜九这处的落脚点，看来这个刺客目标很明确。我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判断了。
1: 找到又能怎么样啊？宪兵队刚刚搜查过这里，我们也搜查了很多次，能藏进东西的地方啊，根本就没有了。这儿没什么价值了。这盏灯上次来的时候是能点亮的，
0: 看来崔处长工作先行无疑。
1: 陈组长的言下之意是我做事有纰漏。
0: 崔处长，我希望重新调查研究的全部资料。
1: 把资料交给陈组长。陈组长，接下来就看你大展身手了，千万别辜负了主任对你的期望。
2: 走，
3: 是。

钥匙代表保存。日本人的参与说明了战略价值。瑞金公司代表医疗，三者结合，只有一种可能。

0: 先生你好，需要帮助吗？
1: 先生，
0: 先生，
2: 我是人保医院的，我想咨询一下关于半年前从贵公司递过的一批华安的订单信息。
0: 请跟我来。
3: 杨姨养父来葵州，马夏姨了。
4: 身份证明。任务很简单，等守卫交班的时候，把那个交给配餐室的厨师老楚。
5: 行动时间接应人员，这么大的行动，你只有两句叮嘱的话吗？你们外勤部行事作风一向这么随意吗？
4: 不该问的别问，把你自己该干的事干好就行了。
5: 你不说清楚，我是不会去的。金胖子，我看你长得这么阴柔，要不你男扮女装吧？不是不行。
6: 哎，我说你，
5: 我至少要知道我在做什么吧。
4: 这里是毒目标水野信玄，进去之后找老楚，撤退路线他会告诉你的。
5: 那你呢？
4: 我是上级，我自然要在外边指挥了。
5: 原来如此，
4: 小辣椒，还轮不到你来教训我。我告诉你，这都是上级的命令，知道吗？要真觉得你自己厉害，你有本事你把任务漂亮的完成了。

0: 啊，香姨了，鬼叫，香姨，香姨有吗？
1: 这半年没有大批量的黄安订单销售，
2: 或许更早，我记不太清时间了。
1: 嗯，那我帮您再看一下。
3: 行，进去吧，赶紧走，你上来。
4: 哎，大哥。
3: 哎呦，烟抽的不错呀、哎！
4: 大哥，这是新的，您抽这个。
3: 嘿，还挺上道。行，进去吧。你俩过来，来。
4: 谢谢大哥。
1: 有大批量的订单，不过是二月份的，但不是你们仁宝医院的订单。
2: 是谁？
1: 抱歉，这个我们不方便透露。
2: 是九爷。
5: 哎，先生，这个不能随便看。哎，先生，这个不能随便看的，你要干什么？给我。
6: 怎么了？
5: 这个不可以随便看。
7: 站住！你叫人给我站住！
8: 那你在这儿等一下。
9: 到安排了。
6: 好，好，好。

0: 你就是老楚，是。
1: 刚多谢你，幸亏你会些日语。这里应加一，我都是罕见，会点日语没什么稀奇的。东西在哪儿？
0: 这儿。
1: 太好了，有了这个，水野那个王八蛋必死无疑。
0: 这个是毒药。
1: 宴会期间，任何人禁止离开，你先到后厨的仓库里躲一下。 水野一死，必定发生骚乱。你就趁机离开。如果行动失败，你放火为号，我们的人在后门接应你。
0: 那你呢？
1: 只要他一死，我自有办法离开。
0: 好，一切小心。
1: 快去。

0: 都准备好了吗？放心吧，站长。撤退路线。林家酒店后门外面的咖啡厅等待。老楚逃亡毒后会从二楼跳窗撤离，正好是酒店后门的位置。然后我们的人朝酒店开枪，将日本引到后门外面的小巷里，确保老楚安全撤离。
1: 一定让所有人做好准备。老楚行动一旦成功，做好接应和后续工作。 必须要仰我上海站的身位，把厂子找回来，这是最后的机会。
0: 明白。

0: 誰誰か誰か助けてくれ助けてくれ
1: 何かあった急げ
0: 助けて
2: 这次有幸请到水野先生来林家酒店赴宴，实在是本人的荣幸。
3: 这位林先生就是近日在经济司任职的新地方官员，多年来他一直都和领事馆的关系密切，我们也算是旧识。
4: 林先生的酒店富丽堂皇，真的是让在下羡慕啊。
2: 哪里哪里，蓬荜得到两位大驾光临才会熠熠生辉啊。这是我的夫人犬子。叫人
5: 去。您好。
4: 林公子真是可爱呀，虎父无犬子，林家后继有人了。
2: 请。

0: 两位这边请。随便准备了一些家宴，希望水野先生喜欢。
1: 小王啊，哎，
2: 来
1: 吧，孩子带出去吧。哎，
2: 既然是家宴，就一起吧，让林公子就坐在我旁边。
1: 好，那你去吧。
0: 水野先生身份这么尊贵，还怎么客气？
1: 哎，
0: 冰田长官，请。
2: 诸位都坐吧，坐。
3: 林先生，都到齐了，
0: 上菜吧。
2: 好。

0: 水野先生，今天的食材都是我亲自挑选，希望它们能像我对您的敬意一样纯粹而深厚。您看看这沸腾的汤底，它象征着我对您忠诚的心。无论外界如何动荡，我的信念和热情都如着汤一般持续而热烈。搭配我们今天厨师长老楚的手艺，简直是味蕾与心灵的双重盛宴，请您品尝。
1: 是啊，这可是老楚最最厉害的手艺呢，大家赶快试试吧。
2: 哇，好香啊！什么时候轮到我？
3: 既然林公子喜欢，那叔叔的这一块就给你吃。别！啊，这可使不得，使不得呀！哎呀，小少爷啊，这肉啊得煮熟了才能吃，生吃了会坏肚子的。您是尊贵的客人，这种粗活呢就由我们下人来做了。来，小少爷，我来给你煮。要煮熟了，要让这个汤啊完全进入到肉里。 这样呢，才是最佳时候了。来，小少爷，您慢用，您慢用，您慢用，走吧。
0: 大家也赶快试试吧。
2: 等等。

0: 仲間がいるに違いない。配役交換残骸を封鎖しろ。
1: はい。
2: 林先生，你就是这样招待客人的？

0: 事です。
1: 早く痛みを。
0: はい。
2: 行动失败了，立刻去接应我们的人，撤回所有行动人员，放弃联络点。
3: 队长，通知弟兄们赶紧撤。
4: 不是队长，我们兄弟还没出来呢。
3: 谁呀你啊？你去去去，
4: 你去！
3: 这局面谁能跑出来啊？
4: 撤了。
3: 你小点声，他敌人听不见吗？
4: 哎，撤！
1: 要开始了！
5: 台所に行け。町を封鎖。火事の原因を調べてくれ。
6: はい。

知道。

0: 是你，
1: 刘克先生。
0: 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跟踪我？
2: 我说被日本人追杀，你信吗？
0: 之前在火车站，不是还和日本人聊得火热吗？
2: 难道不是我救的你吗？
0: 谁知道你是不是别有用心？
2: 你还信不信？最后不要再见。

0: 黒い袋を女の子が捕まえた。手伝いに行け。
1: はっ。鞭炮。鞭炮了，看看啊，鞭炮，买鞭炮嘞！
0: 彼女を連れて行け。急げ。

谢。

0: 機関長、私の責任だ。大変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でした。
1: 寺田、お疲れ。今日は中華料理食べに来たんだ。普段食べれないお地蔵食べる。
0: 反日分子のあなた、機関長の安全は大事だ。
1: そんなに心配しなくていい。何を食べれないものか、奴らの抵抗がますます大しくなった。私はもっとも寛容の聖女に救いなった。まさかこんなの思わなかった。
2: 哎，这里安全了，放开我。
3: 你现在相信我了？
2: 算我欠你的，我回头还你个人情。
3: 不需要。
0: 情報より追勤ビルで不審者を派遣した。あなたはリンカーのホテルでまた機関に即しました。この2つのことが関連しているかとか、できるだけ早く彼らを逮捕します。
1: 一人叩くよりもみんなの力を合わせて効率が高い。中国人どつき者はそうするしかない。
0: かしこまりました。
4: 主任，啊，陈组长，
5: 主任
4: 来了，
5: 你去看看那个。
4: 根据宪兵队的汇报，玉龙山的暗杀者已经进入了瑞金大厦。更生啊，你怎么看？
6: 这些是属下重新查的资料。据属下推断，这个暗杀者不管是什么身份，其目的只有一个可能。为了拿到连九留下的炸药，否则大可以逃往华北、江苏，何必冒险回上海呢？
5: 嗯，说下去。
6: 属下认为，玉龙山既然是我们的事儿，那这次行动就绝不应该置身事外。暗杀者、炸药，我们都得找到。所以属下提议，是否主动配合宪兵队，配合调查此事？如此一来，便能掌握先机，了解一切动向。当然，这一切得听主任的安排。
5: 王秘书，
4: 主任，传我的命令，向平田小姐建议，陈组长协助调查此事。
7: 是。
4: 更生啊，好好的干，去吧。
7: 是。
4: 玉龙山的事儿是我们输了，却不是输给了暗杀者，而是输在了我们所有的情报都比梅花堂慢了一步，才授人以柄，导致了今天的被动。所以从现在开始，你全程给我盯紧喽。
7: 属下明白。
8: 超哥，古朗丹不特斯。
0: 台龙秀卡，どういうことだ？
6: 说明那里很有可能会是刺客的下一个目标。
0: 我见过你，你是特工总部的人。
6: 76号电讯组长陈更生向平田长官报道。
0: 李主任跟我打过招呼，说你们76号会配合我们一同协助调查。那你说说看，为什么会说刺客的下一个目标是泰隆商会？
6: 长官，我们刚在连九和西路的旧宅里发现了刺客的踪迹，紧接着瑞金大厦就出了状况。您不觉着这之间有什么联系吗？属下以为刺客的行刺地点并不像是随机的。
0: 确实，此人应该是在玉龙山获得了炸药关键性的线索，才会一路往南来到上海，针对严九名下的产业进行行动。毕竟严九是泰隆商会的总经理。
6: 对了，长官分析的有道理。
0: 既然如此，就让他去找线索。我们找不到炸药，若是他能找到，就来一个瓮中捉鳖。
6: 长官，好计策。
0: すぐに泰隆商会を監視しろ。
4: 了解。
0: 既然是李主任安排，那陈组长就与我们一同行动。
6: 我很荣幸。
9: 就这儿吧。
6: 好，
9: 多谢。啊，
6: 谢谢。
10: 对，
11: 点儿不行你，
12: 陈哥，这行动失败，非战之罪。谁知道老楚那家伙平日里看着稳重，就关键时刻成不了什么气候啊！
10: 你就是闲吃萝卜淡操心，啊？这事儿站长只要不说话不怪罪，咱们兄弟就该吃吃，该玩玩。
11: 下注下注，
12: 陈哥，来了批货，已经放到了码头仓库了。
10: 哎，这个数，这么多，是武器还是电台啊？没路那边的，
11: 管这么多干什么？挣钱就行了呗，是不是，成哥？
13: 老刘啊，你他妈是真行啊！
14: 对
13: 啊，
14: 跟成哥混个汤喝。
13: 那老楚那抚恤金是多少啊？
11: 申报下来啊，就他妈给60块钱，60啊，还不够兄弟们喝顿花酒的。
13: 行了，不少了，你们俩分分吧。
11: 真的
10: 真的，
15: 哎，这胖子，你还是不是人？老楚为国捐躯，你连他抚恤金你都不放过？
13: 这小辣椒，你不是已经……
15: 我不是已经死了吗？真对不起，我让你失望了吧？我还活着，
13: 我活着好，活着好。
15: 金胖子，我真没想到啊，同是抗日救国，你的心怎么能这么狠呀、啊？
13: 我怎么我就狠了？老楚无儿无女，他母亲现在在哪谁也不知道。兄弟们那么辛苦，分点钱那不是应该的吗？
11: 对。
15: 闭嘴。那你告诉我，说好了负责经营的队伍为什么提前撤出？还有，说好的在酒店后门有人枪掩护，人呢？枪呢？
13: 不是，我们不是以为你们都为国壮烈，是吧？你再说了，后来你不知道，为了把伤亡降到最低，我们这才不得不下令撤退的。
10: 对，不得已。

0: 少跟我冠冕堂皇的。金胖子，你记住了，这件事情加上抚恤金的事，我一定会捅到正着的。我跟你没完。
1: 一个乳臭未干的小黄毛丫头，普通行动人员，谁给她质疑上峰的权利啊？
2: 行了，别别
1: 别！哎呦，
3: 咋整的？
1: 小辣椒，
4: 怎么了？
1: 你太不像话了你！你要告我是吧？你去去去！你看站长信你还是信我？
4: 你无耻！
1: 我无耻！你太放肆了！你不告我还告你呢！我，这都谁给他灌的、啊？
3: 别来来来来！
1: 我是他上级的，他要干什么啊？反了天了，咱还是
3: 行。
5: 香烟了，买香烟了，买香烟。
6: 秋公，
7: 久比康了。
8: 马子那么，失恋了，石头子。다시가가려는거야
7: 白顶帽子不用找了
8: 夏夏
9: 姿가似てるか顔が見えなかった近くに寄る必要がある
8: 아んだたち気づかないように行きなさい
9: はっ
10: 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1: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2: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真是太舒服了。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
10: 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儿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0: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

炼神器报，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皓月牛肉真棒，
6: 皓月牛肉来啦。妙可蓝
0: 多，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皓月牛肉真棒，
6: 皓月牛肉来啦。
7: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6: 皓月牛肉来啦。
7: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8: 你到底是什么人？
9: 我怎么觉得这里的一切都那么熟悉？
7: 多重身份，镜中人真假难辨。
9: 其实，主要这是我的真实身份。
7: 抹去姓名，代号是他引风的利刃。
10: 久违了，影子。
7: 黄晓明，张嘉宁，实力演绎谍战传奇。
9: 想要骗我魔鬼，你就得变成魔鬼。
7: 含冤直齿，以身入局。
9: 为什么他们都牺牲了，而我却还活着？
11: 暴雪将至，减刑名媛。
7: 前冤，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0: 这里是繁墨书店，400平方米，10万册旧书。这里没有连锁书店的规整，也没有商业体的热闹。
1: 这家书店有两代人共同守护。婆婆摆地摊卖旧书，一守就是40多年。后来儿媳马若凡辞去了原本小学美术老师的工作，接过了这份家业。
2: 50余年，两代人接力守护，从街头书摊到满室藏书，不疾不徐，修书不辍，是无数书友的精神栖居地，构筑一隅温润的书香净土。

0: 之前在那个书展看到过你们家的这个书摊啊，原来在这儿哈，
1: 是不是感觉里面和那完全不一样，
0: 别有洞天？是的，这里整体挺大的哈，有。
1: 咱们家现在有400多平，然后大概8万到10万册书。哦，
0: 8万到10万册书，然后这里还能喝茶喝咖啡哈，
1: 尝一尝宝贝，
2: 谢谢谢谢。
1: 咱们家主要经营的就是旧书，像你看到的这些里面的所有的架子，都是我伯伯早些年他摆地摊儿，他摆了40年了，啊，留下来的巨大的财富。
0: 对，而且一进来感觉就像穿越了一样，是不是？很多人
1: 是
0: 这么说。
1: 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说是那种有点像解忧杂货铺一样。
0: 一般在电影里啊，一个这样的地方，作为老板肯定有很多的秘密和故事。电影里一般是这么演的。
1: 对，我的秘密藏在每一本书和每一个书架里，一会儿可以带你去寻宝。
0: 我看到书架这里写着张马吕，这个是什么意思？
1: 这个其实好多人都误解了，以为它跟书有关。就我们家这个分类跟书一点关系没有，它只是我们家这个货架子的号，类似于1234 ABCD 的意思。但是我跟我老公更喜欢这种传统文化百家姓，所以这屋的分类是用百家姓分的，那屋是用千字文手写的。
0: 而且看你们家这个书是横着放的，不是竖着摆的。
1: 对，是因为老书你看它就是很薄很软，如果你这样的话它就容易锁到，所以我们平着去放它的情况下，可以让这个书最大程度的把它的保持这个完好状态下。
0: 这个就是老物件的货架。
1: 对，这就是他们嘴里的小破烂们。比如说你看这个幻灯片，这个是当年的老的机器，看这个，你见过真的幻灯片吗？
0: 我见过。
1: 哦，你在这，
0: 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最早的那个所谓的多媒体教学，就是用这样古早的幻灯片。
1: 所以说，咱们家的这些东西，这个我嘴里的这些小破烂，反而是书友们最爱待的地方。
0: 这边还有一个历史问答区，长春历史问答。
1: 对，做这面墙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想，长春的历史文化太丰富了，根本不是只言片语能说完的，所以我们想怎么样简单方便、快速的让外地的朋友了解我们长春。这个书店我跟我老公实际经营是9年了，但是算我婆婆的话，那50来年了。旧书事业，
0: 旧书事业的开始已经50多年了，
1: 逐渐的在变化当中，会加一些互动，比如说读书分享会啊，书市夜话，然后这种问答的活动等等，还有一些音乐雅集等等，加入一些年轻人能喜欢的、接受的各种活动，然后让大家可以更好的参与到旧书店来，让大家来书店看书。哦，
0: 所以经常这里有书友的分享会，
1: 超级多的书友会，我们通常都是在那个位置去举办活动，可以去看一看。
3: 好，
1: 大家好，今天欢迎新老朋友齐聚繁木书店。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著名作家于德北于老师，跟大家打招呼。
4: 大家好。
1: 还有我们的高校博士小白，还有我们的主持人瑶瑶。
0: 大家好，这里是这有书，很开心今天来到宝藏书店繁墨书店。我感觉好像你在说的是我日常的事儿，我说的是一般嘉宾说的。
1: 是的，让我们于老师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做一下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于德北，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图书编辑，我的半生呢一直为孩子们工作，我是做童书的。我的工作之余呢，我还有一个身份，是一位作家，我一直算是这家店的追随者。
0: 所以您是认识他们家2代人呢。
4: 对，
1: 于老师是我们家的资深书友，她跟婆婆当年在摆地摊的时候就有，对，就认识，就经常去淘书。
0: 那小白老师，您现在还是在读博士？
5: 是的，我就读于东北师范大学。
0: 您是什么专业？
5: 我是中国古代文学专业。
1: 我们刚刚看到的那面墙的历史问答，就是我们家小白同学帮我们设计的。
4: 这个小白呢，是我儿子崇拜的对象。
1: 对，
0: 那小白是什么时候发现这家书店的？
5: 说起来，我和这个书店的渊源也算是稍微久一点嘛。在我读大学的时候，我也比较喜欢淘旧书嘛。那个时候我在淘旧书，长春的旧书市场我就总去，去了之后，机缘巧合和这家书店的阿姨，当时也算是有所交集。但是当时更多是在旧书市场上有的交集。但后来某一天，大概也得有个5、6年了，那时候我突然发现， 哎，原来这个阿姨家里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书店。
1: 嗯，
5: 因为我的老师呢也喜欢买旧书，我也算是跟着老师，我们来淘淘书。
0: 嗯，也让很多志同道合、相同兴趣的人能够在这里找到伙伴哈。那于老师，您在这儿一般是淘什么书？您喜欢淘什么样的书？
4: 因为我从事的工作和我的爱好呢，基本是在文史哲这一个领域吧。那么呢，用我们出版的话说呢，就是我基本喜欢那种大社科，我多书比较杂。我淘书呢，我是基本上有这么几个取向吧。一个是这个书的作者我很喜欢，还有一个呢，这个书的内容我很喜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这个书的装帧我非常喜欢。你比如说这一本《高尔基我的大学》，这应该是五几年的人民文学版，比较早的，这是五几年的版。你像这一本书，我家里边有大概有

0: 套，有两套。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就是高尔基的自传式的三部曲。半个世纪前呢，其实这个书的装帧是非常漂亮的，又朴素又大方，而且这个旧书里边，有一个也可以叫宝藏，就是它的插图都很漂亮。就是尤其我们过去的文学书，尤其是翻译的外国文学书，它里边都含有大量的插图。它这里边呢有，大量的钢笔画，那么有一些呢也是用这种油画的方式，来做的。你比如说这个《我的大学》，它这一本小小的册子，它里边请了两三位画家来画插图。可见那个时候就是说，这个出版人，他对一个作家，对一个作品这种尊重和喜爱，多位作家为一本书来做插图的话，那么一定他比一个画家来做要费很多的工时，会费很多的精力，很多的时间。
1: 平常还真的很难关注到这个插画的作者都是来自两三个人，这个来自专业资深编辑的解读啊。那小白平常喜欢淘一些什么样的书？
2: 我个人淘书的品味呢，可能也比较杂，因为我个人有这样一个观念，就是一个人读书他是不能够局限于自己的专业领域的。有一句话说，这个读书要如金字塔，要能博大，要能高。我想一个人首先要有足够的见识，对这些旧书，包括新书在内吧，所有的书籍有一个系统性的掌握，这样才能够让自己的学术也好，让自己的见识也好，有一个比较牢固的地基。旧书是有它独特的一种风味，因为苏轼有一句诗说，旧书不厌百回读，书读深思子自知。我觉得一本书的价值，它不以它现在是否流行，包括它的一时的风尚为转移的。
1: 那你有没有在这里淘到哪本书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2: 在我们这家书店呢，我最近就买过一本《说文解字》，这个是算是古典文学的一个必备的书吧。尽管我已经有了这个书了，但是当我看到一个旧版本的，还有这个很多上面可能有前人的注解啊，前人的写下的一些批语，我还是忍不住想要把这本书，拿到我自己手里，让我去读一读，让我去感受不同版本，包括前人在阅读过程中他所感受到的，他所理解到的一些东西，这对于我的专业学习来说也有很多的好处。
1: 而且有的时候还感觉到看旧书比较有意思一点，是能看到之前有的人会在上面做一些小小的笔记，
0: 而且这些笔记呢往往会给你带来很多温馨的回忆。有的时候哪怕一个签名，我有一年去上海，在上海淘到了一本小书，这个小书本身倒没有什么稀奇的，当时买这个书的这个读者，他在上面写了一段话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他说读书，总会给我带来好时光。这句话我就觉得特别温暖。之后呢，我就把这本书买了回来。我还试图，看找一找这个读者能不能对接上，因为我觉得读书有书的人生，交比那些没有书的人生，我总觉得还是要丰盈，要滋润一些。
1: 听说您也创造了很多这个儿童文学相关的作品。
0: 可能我的儿童文学要比我的小说呢，在这个读者的心目中，可能会更重一些。我也很主动的送一些到这个书店来，当旧书来卖。但是呢，来这个书店呢，我探了一个小小的秘密，就是凡是有签名书都卖得贵一点。后来我就把我的书都签上名，
3: 变相支持我。
1: 好像大家来到这里都像成为了朋友一样。
3: 不同的书友用他们不同的方式去守护这个书店，支持这个书店。
1: 那平常开这个旧书店以来，是不是还有很多客人呢，在这里跟你们有很多的故事？
3: 咱们家都不叫客人，简单来说就是书友。朋友，看书的朋友。
1: 那之前你说那个邮票啊，在书里发现的邮票呢，
3: 就在这一本书里抄。有一天也是，
0: 应该是粮票
3: 啊，粮票。对，不是邮票。于老师看的，你看这个是吉林省地方粮票，那个是十市斤的，我这是二十两。
0: 这个粮票呢， 在这个邓万鹏的诗集里边，有可能是邓万鹏的。邓万鹏先生呢，是我的老师，也应该算是我的挚友。
3: 来赎回一下，
0: 也可以把他这个招领啊，招领回去。
1: 好多人之前是有习惯啊，在书里藏钱，然后藏这个粮票啊。
3: 而且以前人他会很珍惜这个，他就夹到书里，他可以保存的很板正、很新。75年的，那到现在你看，他依然保存的很好。所以说我也是在这里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说哦，粮票长这样。包括这本书，其实它除了粮票以外，我们在旧书当中，我觉得旧书带给我最大的不一样的点，一是刚刚您跟于老师提到的，说好多人你看在首页会写字，会写留言，还有就是旧书里夹的东西

0: 因为呢，丁爷不但是我们吉林省，也是我们中国特别著名的一个老实人。他有一部诗集叫《鸭绿江上的木邦》，这个粮票也可能是要送给老师的，但是老师没收到。
1: 那信也没有寄出去吗？
0: 信是寄出去了，
2: 是夹在这本书里一起给到的。然后这个书流转了这么多年，流转到了我手里，而且它这个字虽然我看不太懂，但是我觉得好漂亮哦。
1: 那应该是看他这个信的内容，应该是这本书出版的时候给他的老师寄了一封，
0: 向他的老师汇报。
3: 黄老师，先问全家好，你七十高龄还经常写东西，并时时去关心着我，使我备受感动，字里行间时时感受到故人恩师的温暖。近期的文坛风景线收到了，这几年我工作上事业上初步有了新的局面，但是仅仅是开始，陆续出了几本小册子，前十记你落花一书，不知收到没有。
0: 那么这封信呢，在我的想象中应该是在那种吱吱的知了的叫声中，他伏案给老师写，并把这本书寄给老师。由此可以推断，万鹏先生那时候的心情，喜悦、激动、骄傲、自豪。
2: 所以这些东西与我开旧书店而言是非常有意义的。
1: 那作为书店的主人，那未来对这里还有没有什么新的规划？
2: 未来的话，可能希望我们家的空间能更大一些，能容下更多的思想的碰撞，希望这个环境一如既往地保持舒服，让所有人到这里都可以放松下来，这样一个状态。
1: 很多人已经从看书的人、看故事的人，又逐步成为了别人口中
4: 讲
1: 故事的人。是的。
3: 他是冉冉升起的摄影新星，他用镜头记录了怎样温情的瞬间，
5: 所以想希望通过照片来记录这个时光，
6: 想让时间流走得慢一点。
3: 他曾是部队文工团的文艺兵，是谁给了他永生难忘的关爱与温暖？
6: 他很善良，所以他能看见你人性当中更善良的那一部分，特别感谢他懂我。
7: 而且直到今天，他的一句肯定对你来说
6: 依然很重要。
3: 他和军旅生涯最重要的人能否重逢？
6: 他温暖了我整个学员队那么艰苦的岁月。
3: 好久不见之我的芳华岁月马上播出。

0: 久不见，你还好吗？这里是吉林卫视公益情感节目《好久不见》，我是路遥。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情感观察团的成员，欢迎知名媒体人于波红，欢迎情感专家黄小梅，欢迎心理咨询师毕爽，欢迎资深律师袁黎，欢迎各位老师。我手中这本书叫《陪爷爷度过最后七年》，当时翻开这本书啊，到了第二页我就流下了眼泪。这本书的作者叫做石猛瑶，他用故事和镜头记录了爷爷生前的最后七年。虽然猛瑶没有专业的学过摄影，但是这本书里的故事和真情打动了很多人。那么猛瑶今天来到好久不见，想要见到什么人呢？我们一起来问一问他。有请石猛瑶。
1: 主持人你好，各位老师大家好。
0: 今天这一身像仙女一样，
1: 谢谢。
2: 石猛瑶是被爷爷奶奶带大的孩子，2000年一直陪伴他的奶奶永远离开了。奶奶去世后的第二年，石猛瑶参军入伍，成为沈阳军区前进文工团舞蹈学员队的一名文艺兵。那一年他刚刚12岁，此后的整整15年时间，

0: 他都是在部队文工团度过的。2016年，施孟瑶从部队转业后，进入沈阳市公安局，成为一名人民警察。施孟瑶被大家熟知，是因为他用一台傻瓜相机定格了和爷爷在一起的温馨时光。从2010年开始，他开始用镜头记录爷爷的生活。在爷爷病逝前的7年时间，他用200多张照片记录了爷爷最后7年的衰老、病痛和孤单，出版了影像故事集，陪爷爷度过最后7年。
1: 前不久，网络上一组孙女会
0: 施孟瑶的作品不仅受到新华网、中新社、中央广播电视台等多家媒体的关注，也让无数的观众为之感动落泪。
2: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这个小相机，在我15岁的时候，我的妈妈送给我的。它就是一个傻瓜机，但它是胶片的。书里面的所有的作品都是这个小相机陪我完成的。
3: 嗯，哦，看这个是里面的一张照片哈。
2: 啊，对，这是我真正意义上跟爷爷的第一张作品。这张照片第一次出现在我的寝室的电脑屏幕上的时候，我自己哭了好久，就是我很感动，因为我觉得把当时不想看见爷爷变老的样子以及对他的那种深深情感记录下来了。
3: 进入部队的时候，那个时候奶奶已经不在了。
2: 是的，在我11岁的时候，我奶奶生病去世了。我现在回想奶奶好多事情我都记不太清楚了。我没有能留下跟他很多的照片，就是以至于到爷爷后期变老了，我也是就是很害怕吧，所以想弥补一下这个遗憾，
3: 所以想希望通过照片来记录这个时光
2: 啊，想让时间流走的慢一点。
3: 再次看到这个瞬间，会觉得有一种幸福的感觉，永远也不会忘。
2: 对，
3: 依然能够成为陪伴我们的一种力量。
2: 是，我觉得这就是影像的魅力。
3: 那今天来想要见到的是谁呢？是也跟摄影有关吗？
2: 是的，我曾经拍过他很多的照片，是我在前进文工团学员队时期的队长叶颖。虽然我们在大型晚会上跟叶队长有很多的合影，但是呢，我没有单独跟他拍过照片，唯一独有一张，是我战友帮忙拍下的。他们
3: 当时就这张照片
2: 啊，对，就是这张照片，这是我战友当时帮我拍下的。然后，但他们可能不太会用这个相机，然后这张照片虚焦了。
3: 就拍了一张照片，还有点模糊。
2: 太模糊，然后我就觉得，哎呀，这是一个特别遗憾的事儿。然后我一直也想要重新跟叶队长重拍一张我们两个的合影。
0: 从12岁开始，整整15年时间，施孟瑶的青春岁月都是在部队文工团度过的。那么，小小年纪就参军入伍的他，对这段时光究竟有着怎样的回忆？他和叶队长之间又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
3: 文工团的生活哈，让你用两个词来形容，会是什么词儿呢？
2: 我觉得于我而言，现在当回忆起那些岁月，肯定是美好，
3: 美好
2: 啊，美好这个词。然后但是我身在其中成长嘛，肯定也是苦乐参半的。
3: 是。
2: 苦呢，就是因为从小那么小离开家，你有很多思乡的情节，就是想家。非常想家，很想家，就是无穷无尽的想家。然后我们跟家人的大部分的这个沟通都是在书信当中完成的。我记得我妈妈和我爷爷当年给我写了上100封的信。跟我们在一起嘛，更多的时候可能陪伴我们的就是我们的队长和老师。叶队长，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可能也就20多岁，只比我们大10几岁。他是一个非常有共情能力，他很温柔很漂亮的一位老师。然后我小的时候就觉得他特别想 让我亲近他，会很认真地倾听你说话，然后他有的时候会找我，瑶瑶最近怎么样呀，啊，心情好不好，然后不自觉地就会把他的手搭在我的肩上。你要是跟他说一些比如说生活当中的困难啊，想家了，他的眼睛里就会先泛起泪光，然后跟你有很好的共情，劝导你。我觉得我特别感谢他，那个时候给了我那么多精神上的支撑啊，还有那么多的温暖和感动。
3: 还记得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什么场合吗？
2: 啊，我记得入团的那一天，我记得当时团里面派着那个大巴车来接我们嘛，很多孩子，然后当时我在车里坐着，看到那个人群当中站了一位非常漂亮的，穿着军装啊，就很飒，很帅气的一位，而且她很美丽的一位女士。然后我后来才知道她是叶队长，我对她的印象非常深刻，就觉得她好漂亮，而且穿着军装，是我向往的女性的样子。
3: 这个队长平常负责承担哪些工作呢？是教上课呢，还是管生活呢，还是什么方面？
2: 他基本上什么都要管，
3: 什么都要管。
2: 对，但是呢，叶队长也教我们课，
3: 哦，
2: 要教我们的专业课。
3: 你是中间的哪一个呀？
2: 啊，是中间那个，就是
3: 中间那个。
2: 对，那时候还有点婴儿肥。
3: 但是这个视频里没有叶队长哈，他是在后面喊口号的那个。
2: 对对对对对。
3: 但是，一般站中间的哈，是不是跳得最好的人 ？C 位啊。
2: 同学们都非常的优秀，但是我是应该算比较刻苦的。我那时候身高不高，可能是在专业课上稍微有一些自卑啊，就觉得可能自己不够好。然后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件事儿，在声韵课堂上，我记得当时叶队长教了我们一个新的一个舞蹈的组合啊，然后我们当时都是有钢琴伴奏老师现场伴奏嘛，我从头到尾我们大家集体做了一遍之后，叶队长说，瑶瑶你别停，再来一遍，然后老师继续弹。我当时心里特别的胆怯，就是我以为我做错了，我不好，为什么要看我，就是会有那种心情，因为很多孩子嘛。然后他就说，但是老师让我做了，我硬着头皮我也得做下去，我就很投入地做了一遍刚刚的学习的这个舞蹈动作。然后没想到的是，叶队长跟大家说，好，大家看瑶瑶做得好不好，然后大家都说好，那我们给瑶瑶一点掌声好吗，就是全体为我鼓掌。然后那对于我来说，真的原来我可以做到这么好，然后原来老师一直都是很关注我，很支持我的，然后他一直在鼓励我。
4: 对叶队长来说呢，可能真的发现了梦瑶的一个状态，有一个小小的不自信，他的方法特别棒。说如果直接说的话呢，可能我们的压力会更大了，但是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实际的做法，让你再次的感受到，哦，原来我真的很棒。
5: 瑶瑶对叶队长的牵挂，其实也是对战友的思念和曾经在理想和激情当中的青春集体的怀念。见叶队长，然后拍一张合影，我们用影像让这样的美好它永恒。就像他拍爷爷的七年，为什么感天动地，让亿万人都感动。
3: 那是哪一年退伍的呀？
2: 我是2016年。
3: 2016年退伍的，
2: 转业到地方工作了，好多好多年都没有见过
3: 他了。好多好多年都没见过了。
2: 从2016年部队这个转业之后，我们的战友呢都回到了各自的家乡去，然后好多人都没有再见了。
3: 大家都有自己的生活了，跟原来天天亲密无间、工作在一起、吃住在一起不一样了。
2: 那么轻而易举就能见到的人，现在没想到真的就是很久都见不到了，就真的是好久不见了。
0: 在部队文工团的那段时光，对石猛瑶来说既难忘又有些遥远。他退伍后，战友们和叶队长也都先后离开部队，那段火热的青春岁月成了藏在他心底的永恒记忆。那么叶队长现在在哪里呢？在叶队长的回忆里，又会有怎样意想不到的画面呢？
6: 以重逢见人生，吉林卫视好久不见正在行动，我是燕林。没错啊，我现在已经来到了辽宁省沈阳市，委托人石猛瑶想见他在沈阳军区前进文工团时的队长叶颖。2016年军改之后呢，前进文工团和其他的部队文工团一样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叶队长也在那时离开了文工团。其实啊，想要找到叶队长并不难，在来之前呢，我已经和他取得了联系。当叶队长得知呢是猛瑶想要寻找他时啊，他非常的激动，他说他也十分的想念猛瑶，一下子很多的回忆也涌上了心头。我和叶队长已经约定先见面聊一聊他和猛瑶的故事，约定地点呢是他指定的，到底是什么地方呢？我现在就赶往那里。
2: 前方250米，右转。
6: 哎，没有没有，我们也刚到。啊，队长，你好，
7: 你好，
6: 你好，
7: 你好。
6: 这个地方是哪儿啊？
7: 你现在你看一看这个外观，是不是感觉特别旧？
2: 这是我们团。
3: 哦，这就是团原来的地方。啊、
2: 这是我们团，
7: 前进文工团的旧址。
6: 哦，这儿就是啊。
7: 对对对，
2: 它是那个
7: 宿舍。
6: 哦，
7: 应该是从上面往下，
2: 这边是我们的宿舍，嗯，哎，那个就是我的屋子，
3: 哪个呀？就是、啊，
2: 这边刚才一扫过，嗯，
7: 对对对，然后那面就是后院，
2: 那时候就总那个打开窗户，楼下就是火锅店嘛，吃不到就闻那个味儿，闻味儿。
7: 这个你看，它有一个牌子，
6: 哦，
7: 这个是
6: 办公，这左边是办公室，这边就是宿舍区了。
7: 你看啊，它原来瑶瑶的床在这里。然后这个上面的这个小贴画，
6: 嗯，
7: 是他同学送给他的，他就一直放在这儿贴着，就这个。
6: 啊，这个小马。
2: 哎呀，这是张淑曼送给我的。啊、
6: 就这个。
2: 这是我当年贴的，2014年过年新年的时候，嗯。哎呀，这是我们的五楼舞厅排练厅，哎呀，我的排练场，我们小时候声乐课就在这上的。就是在这屋，叶队长鼓励了我。
7: 那是我教的，是叫声韵课。我刚开始教他们的时候，也是一直在逐步的一个了解的过程。我就比较习惯于早一点来，但我不进来，我就经常就这样从这个门缝里看他们，有的时候就会这样接着看。然后你就看你这孩子是什么样的都有，有坐那聊天的，打闹的，然后卖单的，然后还有一部分刻苦的就是在练习，上一堂课教的动作呀，我哪不好啊，或者我对着镜子练肢体啊，瑶瑶永远是那个特别认真的孩子。我什么时候从这个门缝看过来，他肯定是在那就是兢兢业业的做自己该做的事。
8: 快4年了吧，都没有见到他。
9: 想他吗？
8: 很想。你知道瑶瑶是个什么样的孩子啊？至于说聪明啊、漂亮啊、有灵性啊，就这些善良啊，你就不说了，她都具备。就是我觉得一个女孩应有的很多美好的品质她都具备。我觉得她是那种你给她一个微笑，她会回馈你整个春天，就是这样的一个孩子，非常感恩，非常有爱心，非常温暖。
2: 好想念，嗯，好想念。太怀念了，太美好了。人生最珍贵的时光都是跟他们一起度过的。我时常会做梦，就又回到了我们的排练场，又回到了我们的那个琴室舞厅，跟大家在一起。想到了很多以前的时光，然后也特别想念我们当时的团长黄小娟团长。然后特别怀念我们的战友们，然后好想叶队长。
3: 是叶队长说的哪一句话让你情不自禁的哭了？
2: 他在回忆嘛，然后他就说，他说瑶瑶是一个，就是你给他一个微笑，他回馈你整个春天。我觉得是因为他很善良，所以他能看见你人性当中更善良的那一部分。我觉得叶队长他就是特别有这种共情力，他善于发现你身上的优点，特别感谢他懂我。
3: 而且直到今天，他的一句肯定对你来说
2: 依然很重要。
3: 是，就是这样的感觉啊。人生中可以说最美好的、最难忘的那些年，都是和叶队长和战友们一起度过的哈。今天也带来了几张照片，是那个时候留下的，我们来看一看。
2: 你现在看我们就是临时在这个舞厅搭建了一个模拟的一个小影棚，很简陋。
3: 那个后面的是黑色的幕布，
2: 幕布是我在我们沈阳的五爱市场花几十块钱批发来的。然后我们就利用这舞厅，因为我们舞厅的光线非常好嘛，自然的光线拍摄。然后当时我就记得周末大家牺牲了休息的时间陪我创作。
3: 哦，这是在哪儿啊？
2: 这是2008年我们在拍，
3: 这是张艺谋是吗？
2: 是奥运会的时候啊，这是2008年。你看那个旁边的很漂亮的。

0: 那就是叶队长穿军装的样子，很美丽。他当时是我们的带队队长，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件事是叶队长那时候宝宝还很小
1: 哦，刚当上妈妈，
0: 刚当上妈妈，宝宝很小，然后他就离开家带着我们去北京排练，以至于后期他回家的时候，他孩子很对他很生疏，就是不认识妈妈了，因为他离开太久了。然后当时就觉得叶队长当时其实挺不容易的，但是他有工作呀，他有任务啊，我们也是他的孩子，所以他可能就放弃了自己小我的家庭来陪伴我们啊，这个还是很感动的。
1: 你们参演的是哪个节目啊？
0: 我们那个节目叫《礼乐》。

0: 装束是很大的哈，头饰那种装好像要得画特别久，
1: 很久很久，就是有很多团队的老师，像大家都在不同的岗位上默默的付出，默默的奉献。最开始我是先给身边的战友拍照嘛，因为不太自信，就是不敢邀请老师一起拍。到随着后来我给那个战友们拍多了，大家都广为流传在我们学员队里，然后大家都说瑶瑶拍得好，然后我就增加了信心。然后后来我是主动邀请了叶队长当我的模特，我就在想把他给我们上课那么美好的样子记录下来。就当时是在我们的四楼排练场啊，然后这张照片没有我，因为我是摄影师嘛，但你能看到那下面的那个小影子
0: 啊，那个影子、看到了，举着相机的那个影子，
1: 对，那个就是我。然后这是在叶队长教我们做这个身孕课的一个舞蹈造型。
0: 这张照片就是今天带来的
1: 这
0: 张照片，
1: 很遗憾，
0: 有点虚。
1: 对，就是因为当时拍完照了，然后叶长说瑶瑶我俩没合影呢，然后我就赶紧过去跟他拍了那张，因为当时战友给拍的，他可能就不会用，不会用。然后我当时可能也太紧张，就忘记调焦了，然后就失焦了。
2: 正因为这样的一个遗憾，才有了我们要再次合影的一个契机，所以我真的期待今天能够完成你的心愿。
3: 瑶瑶的照片我刚才仔细的看，我从事媒体工作30多年，我刚才跟王老师在交流，我说您看她的照片，无论从构图用光都是非常非常到位的，但她用的相机是非常非常普通的，并不是我们看到的长枪短炮，她用的是普通的家用照相机，但是能拍出这样的照片，关键问题她拍的认真，拍的真诚，他整个一个画面就是对当年芳华岁月的记录。
1: 谢谢老师。
0: 其实那样的一种青春岁月哈，在心里已经成为一种永恒，就像刚刚看到视频里哈，叶队长带我们重回你们当年排练的地方啊，还有住的地方，在你眼里看到的和我们看到的那一定是不一样的，因为那满满的都是你们的回
1: 忆
0: 哈。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下一段视频。
1: 好，
4: 我跟瑶瑶也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故事，就是发生在这个舞厅，就是她来的第一个中秋节，刚到团里嘛，就赶上过中秋节。当时10点的时候，班长汇报人数嘛，就跟我说：“不好了，叶队长，什么也要丢了，没有了，找不到了。”给我吓的呀！我当时其实第一个想法在舞厅，但当时看的时候没有看到灯是亮的，特别微弱的一个灯光，因为那一排灯嘛，那么多灯，它只打了一小排，它好像有一部分的窗帘还拉上了。
5: 它只开了这一排灯呗，相当于。
4: 对，它只开了，它是这样，前面一小排，就从后面看。看不清楚，然后我们舞蹈演员有的时候会在这儿耗，有的时候就会人在这儿把腿搭在最上面，就一个人在这面，特别可怜。其实跳舞的孩子他都会有一种肢体语言，他难过呀、开心呐，你有的时候从他后背你都能看出来。我一看他小小的，然后就在这样蜷着压着腿，然后我走近一看，这个手拿个鸡蛋，这个手还拿着他妈妈给他写的信，然后就是。怎么说呢，眼里噙着泪花，眼泪汪汪的，可怜巴巴的。后来我就小声我说，瑶瑶你干嘛呢？我回头看着我叶队长，我说都到点了，10点了，该那个归队了，我说你没看时间吗？他已经忽略这时间了，然后他说我在看月亮，正好你们有月亮，
5: 想家了，
4: 想家了，想妈妈，想爷爷了。然后就很委屈，我也不敢跟他说太多，当时就是怕激起了他的这种思乡情绪，怕他难受。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们都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我说叶队长也是从这么大过来的。就问他你吃月饼了吗？哎呀，当时那小杨好伤心，我吃了。我们单位是8月15的时候，一人发2块月饼，早餐的时候。然后那个，我说你都吃了吗？告诉我。都吃了，我可喜欢吃月饼。
5: 没吃够，好像是。
4: 正好我那2块没动，就在办公桌放着。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那叶队长那2块送给你。啊好，可开心的就跟我去了。那时候还这样领着他。然后回去之后，因为是不让收吃的，怕他们胖。然后你这样的话，我给你，我会显着队长很偏心嘛。我说你这样吧，你在办公室吃一块。完了，想来想去就算了，因为晚上怕胖，拿的那个当时拿的小纸巾包着揣兜里，就挺开心的。当时马上状态好多了，就回去了，历历在目。
6: 你想这些孩子们吗？ 想象，不能说这事儿。不好意思，
7: 就是我觉得我跟他们的关系，亦师亦友。
0: 那年的中秋节，
8: 是的，那年12岁，离开家第一个中秋节去部队里过的。我记得当时我妈妈给我写了一封信，一个人在外面第一次过节，她可能不放心。想，当时我确实是当天收到这封信了。
0: 信里说的是什么内容啊？
8: 梦瑶，妈妈现在在给你写信呢。不知道你有没有吃月饼。孩子这么小，第一次离开家过中秋节，妈妈很想你。但是你承载了许多家人对你的期待。希望你不要想家，然后在这个专业上要刻苦训练。妈妈永远在你身后，我们永远都支持你。不知道你有没有看月亮呀？就大概说的是这些吧。
9: 他在文工团期间，我们经常会通信。那信上哈，字里行间，我能感受到他对家人的思念。他走之后，第一个中秋节，因为我非常担心他嘛，我就提前5天，因为5天他可以收到这个信嘛，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他。
8: 我当时就记得抱着那个信，然后我就真的很想家，然后想看看月亮，因为我知道看的那个月亮，妈妈肯定也在家里在看着那个月亮，她也一定很想我。然后真的是没想到过时间了，我确实是忘记了。而且当时你哭想家，就不想让其他的小战友们看见嘛，会觉得
0: 所以一个人躲起来了，有点不好意思。
8: 一个人躲起来，我们记得当时看见叶队长嘛，然后他并没有说我，而且他还很安慰我，他说他也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知道你们小孩子这个想家的心理是什么样的。他也问我有没有吃月饼，我记得团里面确实那天给我们早上起来每个人发了2块月饼，我都吃了。因为我觉得我家人爷爷妈妈爸爸肯定也会在那一天吃月饼，我吃的月饼也是家人跟我一起吃的月饼，
0: 好像跟他们在一起。
8: 对，我们在一起，然后我就都吃掉了，都吃掉了。晚上还有一点后悔，
0: 晚上没得吃了，
8: 没吃的了。然后当时我记得手里还拿着鸡蛋，因为早上我们都每个人发一个鸡蛋嘛，我都没舍得吃。然后到那天晚上，叶队长还把他的2块月饼分享给了我。这件事儿，它温暖了我整个学员队那么艰苦的岁月。每当回想起来，就觉得特别感谢他。
0: 那个时候是很想家的，小孩子嘛，第一次离开家，肯定难免哈，心里会有一点焦虑，有点没有安全感。那个时候，叶队长就像妈妈一样在你身边，
8: 对，
0: 鼓励了你。其实他也是温柔了你整个芳华岁月。
8: 是的，但那2块月饼呢？当时对我而言，它不仅仅是月饼。
0: 是的，它不仅仅是吃的东西哈。
8: 是叶队长对我的关心和关爱，真的，我都一直都不舍得吃，偷偷的拿回去，然后就觉得它温暖了我整个学员队那么艰苦的日子。
2: 看视频的时候梦瑶哭，叶队长回忆的时候叶队长哭，这是怎样的师生情姐妹情。一个12岁的小女孩，她能读懂她的肢体语言，她说看着她的后背就能知道她在难过，多细腻多暖心的一个老师。在那样无助的时候，有人愿意从背后抱着你说宝贝儿别怕，宝贝儿有月饼。梦瑶，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我和你一样，我想见见这位美丽的叶老师。
0: 刚刚看美美啊，叶队长在视频里回忆起当年的一些细节，然后包括可能那里的一砖一瓦，每一个排练杆，每一面镜子，都有你们共同的回忆。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叶队长还说了什么。

0: 副队长当时瑶瑶他们都是十几岁的孩子，
1: 对，十一二岁，
0: 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那么大孩子非常可爱，
1: 非常多，特别特别多。我记忆最深的就是，他们因为是特殊的职业嘛，是不能够吃得太饱的，就是说不要吃零食。然后这个就是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难关，因为十一二岁的孩子肯定是喜欢，吃一些小零食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态，也会馋。每个月的应该是最后一个周末。可能赶上周六，可能赶上周日，就会给四个小时的时间，然后让家长来看一看。然后这四个小时那就了不得了，你知道家长那个心肝宝贝啊，一看着孩子疼啊，受苦受累啊，就每次月末的时候肯定要带他们吃喝。然后家长走的第二天，就是我们战斗的开始，把这个鱼片扁嘛，放在鞋的最底层，上面压个鞋垫，再塞的袜子。
2: 零食就藏在这种地方，
3: 马桶箱里。
2: 这马桶箱里，我当时我听说我都觉得他们太有才了，
1: 就是这样的床，然后但是这上面带一个小肚，
3: 黑色的那个，
1: 对对对，然后你要知道塑料袋，哎呀，好精细呀、还有那种小香肠，一直塞到底儿，然后上面他怕拽不上来，他弄了一个小小的小塑料边把它压上，哎，这都是他们总结出来的经验，就是你想孩子现在想也挺有智慧，现在就不知道可爱的瑶瑶她当时藏的
3: 藏在哪儿，
1: 藏在哪儿，有没有被找到过？
4: 一段有笑有泪的青春哈，
5: 就刚才说的有苦有乐吗？
4: 有苦有乐啊，那个时候大家，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藏零食，是不是？
5: 对，
4: 因为我看到你这本书里也写了哈，你爷爷给你来的信里说，你
5: 该办的
4: 吩咐的事儿必给你办好，
5: 指的就是我们爱吃的零食。
4: 零食，那你的零食藏哪儿了呢？是不是刚叶队长说没有搜到过你的零食啊？
5: 也搜到过
4: 。
5: 是这样的，我们当时寝室一共是四个小伙伴。有一天我们就开会，然后我们就发现刚才那509寝室我们那个天棚当时还没有装修过，它坏了。坏了之后我们当时有个小伙伴就发现了，他说其实这上面可以藏。然后我们那个家长走了之后，我们就互相帮忙嘛，然后站得很高，然后一个一个递，这个藏两板巧克力，那个藏鲜贝，然后就是怕发现牛肉干全往里放。然后当时我确实有个想法，就是在想如果要是能在我们寝室的窗口上钉一个钉子，
4: 挂在外面
5: 就不会被发现了。
4: 那万一老师从楼底下经过，不去？
5: 那我当时没有想那么多，但是没有工具，所以就这个事儿就没成功。现在一看，老师们都知道，
4: 所以说可能有的时候哈，老师也知道这个情况，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5: 对，是的。
4: 和叶队长还有什么难忘的事儿吗？
5: 我记忆深刻的是在2015年的时候，我当时有一个机会可以到北京解放军艺术学院去进修学习，我记得当时离开团里要半年的时间，然后他就到我的房间找到我，他说叶队长，这有一件衣服，然后送给你，然后你在北京的时候正好这个季节可以穿，当时是9月份嘛，粉色的羊绒大衣很漂亮，因为他一直都喜欢粉色。
6: 你在眼睛里有爱，拍摄了那么多美好的弥足珍贵的照片，在心里有爱，把它变成了一种行动，感恩要找我们今天的叶队长。我真的希望这种爱能够传递下去，也让我们在这里呢能够去见证这样一份温暖的具有正能量的爱。
4: 他的出现温柔了整个岁月，也惊艳了整个青春。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看看他有没有来。孟瑶，假如说今天叶队长能够出现在这扇时光之门的门后，你会想跟他说什么？

0: 我想说非常感谢他，非常想念他，我也为他准备了一份礼物。
1: 哦，是什么礼物呀？
0: 我知道叶队长非常喜欢粉色嘛，因为他很多的衣服都是粉色的，包括他之前送给我的大衣也是粉色的。我今天为他准备了一束粉色的鲜花。
1: 哦，来，我们有请。一束粉色的鲜花，想要
0: 送给叶队长，
1: 像花一样美丽的叶队长，也致敬你们花一样的青春哈。我先帮你拿一下，
0: 谢谢。
1: 我们也期待叶队长能够来到现场，一起看看他有没有来。
0: 好。
1: 时光流逝，真情永在，让我们静静等待时光之门开启。
0: 他温暖了我整个学员队那么艰苦的岁月，每当回想起来就觉得特别感谢他。是因为他很善良，所以他能看见你人性当中更善良的那一部分。特别感谢他懂我。

0: 葛阳你好。
1: 你好。
0: 我是冲锋使者叶林。接收到你的冲锋委托之后呢，我们也去到了沈阳，你也看到了，他跟我们讲了很多你们的往事。但是今天他有没有来，我想先跟你卖个关子。我们呢通过其他的途径找到了一些你原来的战友，包括黄小娟团长。
1: 黄团，
0: 他们有很多的话想对你说，你想听听吗？
1: 我当然想听听。
0: 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好吗？
2: 这咋没有夏二姨呢？
1: 这是陈诚、玉倩。
3: 我叫张高月。
1: 我是月月。
3: 我是什么样的战友？
4: 瑶瑶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哎呀，这个女孩子长得好漂亮啊，十分的与众不同。她有那种深深的眼窝，大大的眼睛。
5: 这是班长，看起来要当妈妈了。
1: 班长怀孕了。
6: 她从小就喜欢摄影，她喜欢唱歌，她还喜欢弹吉他。
7: 瑶瑶给我们的感觉是一个很懂生活，想法很天马行空，很浪漫的一个人。
3: 他给我拍的第一张照片就是我坐在寝室的窗台上。
8: 就在去年年初，瑶瑶联系我说他的照片参加了摄影展。该怎么形容我看到照片的心情呢？仿佛有人伸出了手把我拽回到当年。虽然我现在是一位妻子，一位母亲，但看到照片的那一刻，我觉得时光从来没向前走过。

0: 吉林卫视好久不见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演员黄小娟。
1: 黄团，
0: 你们好。瑶瑶你好，咱们好久不见了。瑶瑶呢，是一个非常善良、懂事、很成熟的一个孩子，所以我们两个平时接触比较多，闲聊的时候也比较多。特别是我经常在单位值班的时候，他会来我的办公室，我们聊很多的话题，聊业务，聊人生，在一起非常的开心。我们也很久没有在一起了，不知道他是不是现在有男朋友了呢？我也衷心的祝福瑶瑶的后半生能够更加的幸福，更加的快乐。
2: 那在这里也希望我的瑶瑶越来越好，成为心中那个更好的自己。
3: 你是一位善良的小姑娘，值得上天的所有的眷顾，
4: 是我们的骄傲，加油哦！
5: 我们为他打 call。
6: 瑶瑶，我们爱你哦！
7: 看到他们还是心情
8: 很激动，
7: 很激动的。
8: 是的，他们永远都是在我需要的时候义无反顾地支持我，我特别的感激。
9: 带来的这个礼物喜欢吗？
8: 很喜欢，谢谢你。
9: 那如果叶队长不来的话，会不会怪我？

0: 看到他们还是心情
1: 很激动
0: 很激动的、
1: 是的，他们永远都是在我需要的时候义无反顾地支持我，我特别的感激。
2: 带来的这个礼物喜欢吗？
3: 很喜欢，谢谢你。
2: 那如果叶队长不来的话，会不会怪我？
3: 不会，我理解。
0: 其实一开始因为看了你拍了那么多视频，我想叶队长肯定会来的，所以我赶紧把花接过来，就怕影响拥抱，所以后来是
3: 没有来是吗？好吗？好，好，好的，啊，瑶瑶。你来了，我来了，宝贝儿，好久不见，好想你，谢谢，非常感谢，
4: 我为你骄傲。
0: 欢迎叶队长，
4: 主持人你好，各位老师你们好。
0: 刚刚看，瑶瑶回忆了你们一起度过的芳华岁月哈，那一起经历过的点点滴滴，那些美好在心里永远都不会忘。
4: 是因为瑶瑶他们这一届学员是我带的第一批学员，也是我们前进文工团叫团带班的最后一届学员。他们是我人生中的唯一，对我来说每一个孩子跟我的情感可以说是弥足珍贵，尤其是瑶瑶，应该说，业务上看上去是我在培育他，但是在生活中他的坚韧、他的刻苦，包括他的善良、他的体贴、温暖和懂事，一直在温暖着我。与其说我是他的老师，其实我觉得我们是亦师亦友，情同姐妹。
0: 今天见到叶队长，想说什么呀？
3: 谢谢叶队长。我很感谢你，
4: 我谢谢你宝贝儿，谢谢谢谢。
0: 就人生中最美丽的岁月，最难忘的时光，可能真的是你们在一起度过的哈，那是一种刻骨铭心的回忆。
3: 是的，
4: 我有个不情之请，我特别想为我的学生征一下婚。他如此美好，我觉得不需要再用过多的语言去形容，但是他还有更多的美好等待着一个有缘人来挖掘，所以我希望他将来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0: 现在也是工作很忙哈，
4: 是的，
0: 但是相信你的白马王子，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到来，这么美好的姑娘哈，未来一定会永远幸福。
4: 谢谢，一定有一个对的他在不远的地方等着你。
3: 谢谢队长，我一定加油
4: 加油加油。
0: 叶队长大红包已经准备好了，就等待着你的好消息了。

0: 说瑶瑶今天还准备了一件礼物是吗？
1: 是的，队长没有听过我唱歌。今天我想为队长唱一首《那些花儿》，也像我们那么美好的芳华岁月，为我们那么多可爱的花儿致意。

0: 今天的这个机会，然后像叶队长，包括我曾经的团长黄团，还有我那么多的战友们，向我们那么美好的芳华岁月致意。当时我是从后面头贴着你的。好，我再来一张啊，队长。
1: 时光总会慢慢走远，但总有一些难忘的瞬间会定格在记忆的胶片上。今天石梦瑶的人生影集里又多了一张珍贵的合影。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1: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
2: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3: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0: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4: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5: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7: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 大家好，我是文双。
8: 我叫张穗梦。
5: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7: 58。哎呦，
5: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7: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6: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5: 叫姐姐啊。
6: 叫姐姐。
7: 是。哎呦，
5: 挺显老的。
6: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5: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7: 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5: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7: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5: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7: 是。
5: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7: 好啊。
5: 来，我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来，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明，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5: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

0: 也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1: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这个步伐它非常快，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它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呀、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呀、啊、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啊、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的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呀、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0: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0: 张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经历过无数个案例了，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1: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嗯，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用更年期来解释她这个现象，那你根本就解释不通。
0: 对，
1: 那就说明啥呢？说明她五脏六腑的功能肯定是有所下降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她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0: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1: 我就给她用的，给她用了3个月的这个时间啊。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
0: 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1: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0: 比这还好呢。那今儿咱们都坐在这儿了啊，咱们敞亮一点，赵老师能公开一下吗？
1: 这个没问题。哎，这房子啊不是我的房子。这个房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 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0: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哦，
1: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
0: 好，
1: 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臣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叫何首乌。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啊，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哈，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他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另外呢这方子里边呢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咱说这个疏肝的这个药物啊往往呢它都是带花，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桃花，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0: 今天我们请来了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1: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白发从医学上来讲啊，不管是细胞学也好，还是中医学也好，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说调好咱的这个五脏六腑，让咱呢更健康，这个呢是咱们主要的这个目标。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呀可以通过咱五千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复过来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往两边先白。
0: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的地儿都白。
3: 是。
1: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啊。
0: 但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啊，好不好？好，来。
1: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嗯，
3: 有点干。
1: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从这个现象，还有呢，她的这个舌头、舌苔，它反映的是呢五脏六腑这些方面出现了问题。你看她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他这舌头两边特别红呢，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0: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哎，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1: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3: 对，
1: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起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0: 两鬓斑白就是这么说的哦。
1: 耗伤了肝筋，伤了肝血。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别处没事就有脑瓜顶先白的，哎，这个。

0: 呢是肾精不足，肾阴亏虚，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

1: 白发是一种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
2: 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3: 有这种方子。
2: 嗯，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外调用什么呢？
3: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
2: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3: 好，
2: 来来来，把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嗯，
3: 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4: 公文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5: 对，
4: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很好喝。
2: 嗯嗯，
4: 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3: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4: 不是像那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2: 嗯，
4: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莫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 所以它主要养化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
2: 这个呢它就是一个引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3: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4: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
2: 喝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
4: 嗯，
2: 可了就喝，渴了就喝。
3: 哦，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2: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3: 很有用。
2: 哎，效果好。
3: 那这么有用，比如说啊，咱是今儿像王阿姨这样的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哎，能有效果呢？
4: 2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
2: 啊，那么快呀？
4: 您这啊百分之六十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儿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2: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4: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一个
0: 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了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2: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0: 哦，不是染的。哎，
2: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哎，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都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0: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2: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所以说呢在这里边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哎呦，
0: 真是啊，
3: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4: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也就是说肝肾也亏虚，肾气也亏虚，肾精也亏虚。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2: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那

0: 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1: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其实文先生啊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2: 是，
0: 那当然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2: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也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3: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2: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的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0: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4: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但是呢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3个月的这个中医调理最大的这个成果啊，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那第二个成果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啊几乎90%都变黑了，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所以说呀，我认为通过咱中医方法，通过呢这个头发的根上双肾这一块，那么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1: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5: 您好。哎呦，
0: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5: 我叫李秋暖。哦，
0: 李阿姨啊。
5: 对，
0: 那得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5: 你猜猜。
0: 我猜呀、您50。
5: 哎呦，我太高兴了。
0: 啊，是吗？
5: 再猜猜。
0: 说小了啊。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5: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0: 70多岁了。
5: 对对。哎呦，
0: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5: 对。
0: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5: 你说的太对了。
0: 是吧？
5: 对。哎，
0: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5: 对对对。
0: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6: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
5: 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0: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5: 对呀、啊，对呀、啊。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0: 您说说，
5: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0: 也就50岁、
5: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0: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应该可能也怀疑啊，是不是染的呀？
5: 坚决不染发了啊，还想美啊，所以呢我就用了赵老师的这个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你看我用完以后吧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0: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5: 谢谢
0: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5: 谢谢
4: 这位大姐呀，也就3个多月的这个时间，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他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1: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6: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呢头发呢白的呢就比较多了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0: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7: 这全靠赵老师这1年多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嘛。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这样的。
0: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7: 没错。
0: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肯定非常了解啊。
7: 对。
0: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4: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几乎达到了90%以上，甚至是95%，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有18岁左右，非常的有精气神。
1: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0: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自己心态 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7: 没错，
0: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

0: 对您的情况很非常了解啊。
1: 对对，
0: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2: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几乎达到了90%以上，甚至是95%，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有18岁左右，非常的有精气神。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0: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4: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5: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6: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4: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7: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4: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8: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9: 尖叫声
10: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11: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12: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13: 从平和蓝海到长白秘境，
14: 找答案，见自我，
15: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6: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7: 台网聚力，跨界破圈，
18: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同时呢，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蜿蜒伸展，如何将一个个边境小城串出城链，让过境地变为目的地。七一前夕，我省各地举办多种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当历史的光辉照进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如何从中汲取继续前行的力量？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夏日吉林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蜿蜒伸展，沿途从滑雪场转型的夏季新业态，到边境驿站升级的贴心新服务，再到高速建设正酣的希望新格局，一派蓬勃景象。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成为这里推动高质量发展最坚实的足印。
2: 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穿过茫茫林海，在它的辐射范围内，抚松县境内的几座大型滑雪度假区告别了冬天热闹夏天闲置的境况。雪道变步道，缆车变观光，滑雪大厅变露营服务中心，
3: 夜游活动也将全面升级，温泉疗愈空间也将正式开放。今年五一我们同比增加了104%，端午呢增加了61.6%。
4: 奔着长白山过来的，然后觉得这景色真的很美，
5: 这个地方好像感觉特别悠闲，就是特别能放松自己。
2: 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在抚松，两条承载着希望与梦想的动脉正

0: 在同时跃动。沈白高铁与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一条是疾驰的钢铁巨龙，一条是蜿蜒的绿色动脉，他们共同描绘出一幅快进慢游、兴边富民的崭新图景。
1: 现在每天从北京、沈阳、哈尔滨等方向过来的游客，预计今年的暑运呢，大概得在40,000人左右。
0: 在龙井市白金回龙湾旅游驿站，记者遇到了天津游客朱宝路。退休后，他自驾游中国，跑过200多个城市。驿站里的新能源车辆充电、房车水电补给、长途车辆临时休整等贴心服务，让他选择在龙井多待几天。
2: 这个331吉林段非常好，从路面到人文的服务，到驿站都非常好，提供了很多很多的方便。
0: 为群众办实事，就要扎扎实实，坚持不懈，久久为功。在长白朝鲜族自治县顺路饭店的老板娘李梅，期待着松长高速快点开通，这样她的顺路饭店就名副其实了。
3: 等松长高速通了之后，从长白山过来的游客能直接路过村里，到时候就有更多的人能品尝我们的美食。
0: 李梅的期待有实实在在的支撑。不远处，松长高速公路项目石门湖特大桥施工段现场一派繁忙景象。
4: 这条高速公路一头连接沈白高铁、长白山度假区，另一头串联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鸭绿江边境风光带，形成高铁加高速加国道立体交通环线。
5: 松长高速通车后，将围绕国331串联我县千年崖城风景区、长白口岸景区等重要景点，进一步打造优质边境特色旅游路线。
6: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一条路通了，车来了，人来了，这是自然的，但来的只是流量，恐怕还不够。游客看一眼，拍张照，转身就走，除了朋友圈里的九宫格，什么也没留下。这样的流量来得快，去得也快。现在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追求的是流量，这个流是留下的流，流量变流量，一字之差，需要把功课做到细节里。许多游客沉醉在国331吉林段，他们留下的原因有很多：高句丽文物古迹、鸭绿江河谷风光、大吉他广场串珠成列、糯米甜香、青马白墙、缓缓转动的木质水车让他们着迷、甘甜的草莓、非遗美食让他们住下来就不想走了。流量靠什么？靠的是把一件一件利民小事做到位。车停得下吗？有充电桩吗？路好走吗？住得舒服吗？吃得地道吗？能不能带走点东西？这些事儿不大，但桩桩件件都踩在游客的心坎上。流量不是数据，是老百姓的日子。全长1240公里的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串联216个边境村，一个个边陲村落正从地图上的坐标变成车轮下的风景。以人民至上、造福人民为标识的政绩观，正让群众得实惠、边疆换活力的蓝图走向实景。
7: 七一前夕，我省各地纷纷开展红色音乐会、文艺汇演、红色展览、捐资助学等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更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
8: 长春市二道区回望百年岁月，更续红色初心主题宣讲活动在学习强国宣讲学院举行。通过诗朗诵、红色故事、原创宣讲舞台剧、红歌展演等多元形式，更续红色血脉，凝聚干事创业奋进力量。长春欧亚卖场连续第20年举办庆七一万人大合唱，近万名市民与企业员工齐聚广场唱响红歌。延吉推出红色主题摄影展，四平、抚松、蛟河、长白山池西区等地通过文艺演出、红色书法展、青少年党史研学等特色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9: 接力传承红色精神，勇担使命，努力成长为能扛起民族复兴大业的可靠接班人。
7: 日前，大道雄浑，天地党性主题教育展馆在中共长春市委党校校园内开展，作为国内首个以高度浓缩方式集中展示共产主义运动党性光辉的专题展馆，它用有限的物理空间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国际共运史及中国共产党奋斗史的系统梳理与庄严回望。在党校

0: 这座锤炼党性的课堂里，这座展馆既是一本厚重的教科书，也是一面明亮的镜子，它让每一位参观者看清来路，更照见民族复兴的光明未来。
1: 这里是中共长春市委党校，在这所校园里有一座精心打造的国内首个以高度浓缩形式集中展示共产主义运动党性光辉的主题展馆。走进展馆，这里生动回顾了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历程，梳理了国际共运史的基本脉络，讲述了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由理论到现实的实践过程。从共产党宣言发表、第一国际创立，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与发展，为全人类解放的崇高理想，是一面顶天立地、感天动地的精神旗帜。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汇聚在这面旗帜下，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伟大历史丰碑，也谱写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党性光辉。
2: 这三位是早期建党的三位重要历史人物。陈望道是第一个把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文的人，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中间这位蔡和森，1920年他在给挚友毛泽东的信中主张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革命青年第一次提出中国共产党这个名称。张申府，他是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他还是南陈碑里相约建党的串联人。
1: 南陈就是陈独秀，被毛泽东誉为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北里就是李大钊，是我们北方党组织最重要的创建者和联络人，对党的早期建立发挥过重要作用。
2: 这幅地图将毛泽东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从1929年初到1934年10月，将近6年的时间里所做的农村社会调查进行了标注，其中寻吴调查堪称一部反映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国情的百科全书，也为最终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革命路线提供了依据。
1: 在100多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党的好干部焦裕禄、樊森，以及在各行各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代表人物和感人事迹，一直激励和鼓舞着我们砥砺前行。击鼓催征，时不我待。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发展面临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并存的特殊背景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一步一个脚印，朝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行。
0: 6月29号晚，和声连世界冰雪共长春2027长春大冬会倒计时200天主题活动，长春市第四届市民合唱季音乐盛典在长春国际会议中心燃情开场。

6月29号，二十余辆极具代表性的红旗品牌汽车正式进入中国一汽汽车博物馆，标志着展馆对外开放筹备工作迈出关键一步。

中国一汽汽车博物馆呢，会有将近150余台这个车型。那在随后的3到5天之内啊，我们会把这些车型呢，都正式的进入到这个馆内，大家可以啊一起来期待我们更多的重点车型、热点车型啊进入到中国一汽汽车博物馆。

0: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近日由团省委、省总工会、省妇联共同主办的干儿论道青年夜校特别公开课，即使润青以文铸魂，简明吉林历史导读会在长春举行，活动全程线上直播，授课内容同时作为大东会志愿者集中培训课程组成部分。
1: 本次活动是先声向北青春聚集青年月重点活动，同步完成省级特色型青春驿站揭牌，打造茶文化加在地文化加青年服务一体化青年文化育人阵地。吉林大学刘信军教授担任主讲，立足简明吉林历史，系统梳理吉林千年发展脉络与红色根脉，搭建线下主课堂加线上分课堂联动学习模式。授课结束后，现场青年围绕读书感悟、基层服务、创业实践开展交流研讨，凝聚青春聚集振兴吉林行动共识，线上西部计划魏国戍边项目志愿者、长春大东会志愿者同步听课。活动以本土历史读物为抓手，把地方史学习、青年思想引领、志愿者培训有机融合，引导广大青年知吉林、爱吉林、见吉林，激励青年在吉林全面振兴新突破中挺膺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吉林实践注入青春动能。
0: 日前，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四临床医院发布招聘紧缺人才公告，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
1: 招聘岗位：放射治疗科医生一人，致胃病中心门诊医生一人，精神卫生科医生一人，重症医学科医生一人，儿科医生一人，胃肠疝外科医生一人。年龄要求一般在18周岁以上、38周岁及以下，取得中级专业技术资格的可放宽至40周岁，取得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资格的可放宽至45周岁。时间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用工方式：录用人员采用劳务派遣形式用工，报名方式：发送报名材料至邮箱，联系电话0431-8609-7404。盛夏时节，吉林大地满目锦绣，清风拂过，花海连绵，尽显夏日温婉灵动。节目最后共同来欣赏。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你们充电线都带齐了吧？拿了三根呢。等一下，这个放到箱子里。
1: 去装满了。哦，
2: 大老远的还带床单被罩，至于吗？至于，沈代说了，国外的床罩不舒服拧吧。
0: 我说的，沈代的话哪能全信啊？多乐
2: 的学校都是沈代帮着找的，沈代很优秀。
1: 就是，
0: 嫂子，你也优秀。
3: 哎，托乐，这字典要不要带啊？当年你的名字还是爷爷查这字典查出来的呢。我这名字还要查字典啊？
4: 你懂什么呀？多有纪念意义！等着，我给你拿过来。哎，
3: 我就出国留个学去，全家总动员呀。
4: 那是啊，你是咱们家最大的宝贝。爸。
3: 妈，真的今天居然没有说我好好学习对起谁？
5: 我还没说完呢。好好学习，也要好好生活啊，多看看世界，享受青春。
4: 妈，我会的。多往家庭群里发照片，遇到什么事儿记得跟我们说。
6: 爸，妈，我会照顾好自己，你们也是。放心啊。在街上休息好，半夜就开始休息。到了，
7: 梅姨，哎，来你这抱抱来，阿公给你飞啊。
6: 谢谢外公。哎，
7: 梅姨。
8: 我们已经到机场了，去托运行李，我弟也给你打电话啊。哎，
7: 这还有一个嘞，
8: 多多乐乐，什么托子给呗？别我们这破，快点，快点，快点啊！来，
7: 把包背好了。
8: 这个包啊，来，背好了啊，你要记住，不要丢三落四的，知道吗？
7: 是不是就跟我塞枪了？
8: 嘘，不要告诉他们啊。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你看那个校服，哇！你看你设计的校服，是啊。多拉拉，你好，你好，哎，你们好。多拉拉，你看这个小手袋还可以放耳机，多拉链一拉，怎么跑都不会掉出来。我就是想到这个点呀，比我们原来设计合理多了。姑娘，你知道吗？你给了阿姨好大好大的勇气。
1: 副校长肚子设计赞不绝口，真的，没准要给你谈订购呢。妈，到时候一定要狠狠的开价，把本钱连本带息挣回来。
2: 那都不好意思了，听你的。儿子，到那边安顿好，给爸发个微信啊。你给我回来。
0: 爸，你落地了，记得给妈妈发个微信啊。
3: 妈，
0: 你要记住，你不光是沈多乐娜娜，你更是刘丽娜。等你暑假回来，就能看到一个新的妈妈。

0: 我们都加油，
1: 我走了，妈。
0: 走吧，
2: 一路平安，
1: 走吧。
0: 哎，
1: 一路平安，
0: 照顾好自己。
1: 朵拉，哎，记住，我们永远是中国人啊，
3: 全国货。

0: 下楼啊，
1: 带你去杨哥吃蟹黄汤吧。
2: 好，来了来了。

0: 你觉不觉得我们应该把这幅画儿放在 C 位？
1: 这幅画画家还没到那个分数吧？还是应该挂这幅，人家名气比较大呀。
0: 我们作为策展人，就是要给参展人蓬勃向上的力量，干嘛总是讲名气？你过来单看这幅画，这幅画它的构图、笔触、色彩都更胜一筹。而且我觉得，越是能给世界冲击力的，就越应该在 C 位。
2: 好吧，你说服我了。
0: 相信我肯定没错。来，轻点，正没正。

0: 妈，您看，都到这儿了。啊，小时候您跟妈带着我跟戴戴爬山，每次爬到这儿我爬不动了，就跟妈在这儿等你和戴戴。<笑>我知道，你呀，不是不能爬，你是想在这儿陪你妈。而且每次我跟戴戴回来的时候，你都坐在你妈边上唱那首歌，就那首。
1: 眼睛瞪得像铜铃，射出闪电般的精明，耳朵竖得像天线，
0: 就这么重复是吧？我快记不住了。哎，你说你那个时候每天活得多开心，可是你现在正值你人生的壮年，怎么越来越颓废了呢？可是人到中年。 上有老，下有小，所有的事儿都找我。那我有事儿，我找谁呀？我每天回到家，我也想哄他两句，可是，哎呀，逐渐逐渐的就没能量了。
2: 你想想，你爸我40多岁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一天到晚一张苦瓜脸，回家谁都不说话，啊，没事就在楼底下这么瞎转悠，有没有？
0: 嗨，我说我跟戴戴那时候在楼上看着您一圈一圈走，我们都数着了，每次都走五圈半。<笑>
2: 我小的时候，你爷爷总说，人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
0: 我一直这么坚信，从小我跟狗伯伯的儿子踢球，打起来了，您一生气就把我关在家里，还让那么点孩子背《江城子》《密州出猎》。
1: 那阙词多张狂啊！我背不出来，您还说背不出来不让出去，我哭，您说不准哭，说男子汉忍着，您记着吗？现在想想，可能也有不对。人生其实应该善于表达，对吧？想哭就哭，想笑就笑。
0: 我就应该跟着你，哎，出去一块踢足球去，配什么词啊？但那时候小，背的诗词现在都记着呢。真的，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3: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

0: 到自由。这些年你们家沈清主外，你主内，真不容易。
1: 是，现在彼此都松松绑，挺好的。从小到大，总想着我妈夸我，老师夸我，沈清夸我。现在我才发现啊，自己也可以夸自己呀。
2: 对呀，
1: 我长得也不错，对吧？
0: 对，
1: 相当 beautiful， 身材也 very good， 发型差点意思啊。

0: 嫂子啊，
1: 哎，
0: 快进吧。
1: 哎，换个鞋。
0: 哎，不换了。
2: 来吧，
3: 胖子妈。
1: 那当然了，
2: 丽娜，
1: 我做这么多菜啊！
2: 对呀，快坐下，快坐下，坐下。
0: 我跟你讲，今天爸是大规模的展示才艺啊！
1: 要不要我干点啥？
4: 都做好了，
1: 坐吧，快坐，
4: 坐吧，坐吧。
5: 来，哎呀，爸，啊。
0: 哎，好了啊，啊，我给你介绍一下，校园十大歌手沈清。
5: 过气儿是过气儿，
1: 那我自我介绍一下啊，嗯，服装界冉冉升起的新星刘丽娜，
0: 此刻有掌声。哎呀，
1: 爸，今天什么日子啊？
5: 爸，是不是您从哪个著名的厨师学校毕业的日子啊？
2: 看来我这个在家里不善家务的这个印象，今天是要彻底给颠覆了。听我给你们介绍啊。这个叫雪菜毛豆，嗯，连以莲阿姨教我的，嗯，水饺，吕元同志教的，哎，糕点上撒桂花点红点儿，聂老师教的，银耳红枣羹
6: 是
1: 乐阿姨教您的，
2: 对喽，
0: 爸，您这准备一个是谈恋爱呀，还是拜师学艺呀？
2: 都有都有，哎呀，我过去呀、啊。怕老，哦，怕孤独，怕没人陪伴，呵呵，我就一直在寻找着依靠，呵呵，但是屡战屡败，呵呵，但是我学了很多本事啊，我也有很多感悟啊，我就觉得呀，这人呢，你要是好了，他就什么都好，你要是拧巴呀，什么事儿在你这都是拧巴的。
1: 所以啊，打铁还需自身硬。
2: 对喽，丽娜，丽娜，我们家承蒙你照顾，今儿个我要代表全家人啊，在不在的都包括，感谢你。
1: 哎呀，那都是我应该做的。
2: 话不是这么说的。不是你应该做的，是你自己主动愿意做的。沈清是个工作狂，也是因为你。
5: 丽娜，爸说的对，这些年你辛苦了，你是我们家最坚实的后盾。
1: 哎呀，你就别说了，你都快把我说哭了。
0: 我哥能说点肉麻话不容易，非得熬到要分开再说。
2: 说什么呢你？
0: 错了，爸爸。
2: 丽娜呀，不要怕没人欣赏。

0: 不要怕孤单，别怕他说那件事儿。你看看跟我相过亲的这些阿姨，哪一个不是特别的勇敢啊？你不管跟沈清将来怎么样，永远是我沈家的女儿。 就你现在做这个事业，啊，不管遇上什么困难，你勇敢的往前冲，我们就是你的坚强后盾。哎，爸，嗯，老爸支持你。哎，咱爷俩喝一个。
1: 哎，谢谢。
2: 敬你一个，
0: 辛苦了，儿子。嗯，好好锻炼身体啊，保持肺部通畅，不生病。好，
2: 不生病，不生病。
1: 不是，爸爸。啊，
2: 你现在对我哥的要求都已经这么低了，就不生病就行？哎，
0: 那我呢？那我以后不结婚、不生孩子也行吗？当然行啊，你结不结婚、生不生孩子都行啊，只要你自个儿心里高兴。 那就行了，对吧？嗯，你心宽了，他路就宽了。你们小的时候啊，爸妈老是要求你们特别优秀，特别优秀。可是到现在老了，我希望你们幸福，真的，要开心。丽娜，嗯，要笑。
3: 哎，爸啊！你这做了一大桌子菜，然后又像开总结大会似的，你不会查出哪有什么问题了吗？你有什么说什么吗？
0: 呸呸呸！没有，什么病都没查出来，倒是有一个重要的决定要跟你们宣布一下。我呀，要搬到养老院去住了。
4: 啊！不是，这搞了半天，咱们吃的是个散伙饭呀！
1: 爸，家里住着多舒服，干嘛要去养老院啊？
3: 就是，
1: 那人多啊，热闹啊！再说了，老丁伯伯还在那儿呢，我去能照顾他，发挥点余热呀。
3: 爸，您要发挥余热，地方多了，你没必要非去养老院啊。
0: 对啊，
3: 就是啊。上一次，本来想陪着聂老师去住养老院。 没住成，在我心里一直是个遗憾。
0: 可是
3: 没什么可是的啊，我现在连遗体都捐献了，还有什么事儿我不能自个儿做主啊？啊，咱们中国人啊，不善于表达，不善于说那些我们觉得肉麻的话。今天老爸我就要大胆地说一次。

0: 我也爱你，爸爸，你爱你，爸，开心就好。
1: 好，闺女，可以大面积的吃饭了。
2: 一下。

M71 今天成功上市，给了我们团队莫大的成就感。M703、M706还在研发中，我们相信我们一定能攻克技术壁垒，在人类和疾病的战斗中，为人类提供更强悍的武器。我们呢，更要感谢我们的投资方施德资本，更要感谢我们的团队沈清、秦博士、小金，没有你们就没有瑞之峰的今天。

0: 沈总，
1: 沈总，恭喜恭喜，
2: 谢谢谢谢，
1: 恭喜啊，
2: 恭喜恭喜。
0: 我知道最近很多投资人来找瑞之峰，我们实德呢还想继续投，不知道能不能有这个荣幸了。
2: M701 到最后一步，实德是有过犹豫的，对吧？其实我们大家最应该感谢的是 S。 我跟安瑞峰商量过了，我们接受你们投资的唯一条件就是你们向艾斯说一声对不起。
0: 应该的，这个也是应该的嘛。我现在就联系艾斯。
3: 今天好很多吧，气色也很好。
4: 医院条件好，看我你亏了。
3: 爸，
4: 好，
3: 你在这儿坐会儿，我接个电话啊。
4: 你忙，
3: 你先坐。
5: Hello， 乔总，陆总。
0: Hello，S。今天 M 七零一正式上市了，
6: 未来会帮助很多患者。沈总说，
0: 我们欠你一个道歉。
6: 所以，现在我代表实德，向你郑重的说一声。对不起，
3: 没关系 ，M 七零一也会帮到我爸爸。
5: 我帮瑞之峰，也是帮我自己。
2: 最近好吗，艾子？
3: 特别好，沈谦，祝贺你们。
2: 谢谢你。

0: 喂，小白。
1: 姐，是我。对不起，
2: 之前一直不敢开机。
1: 喜乐会追回来一些钱，你应该能退10万。
2: 等那边手续办好了，
1: 我立马给你转过去。剩下的，我再想办法。你给我点时间。
0: 小白，你能给姐打这个电话，就不枉姐对你的信任。其实我还想谢谢你呢，你给我报的那个设计班很有用，我已经开始接单了。
1: 真的？
0: 真的。你们教练说的没错，碰壁不怕，转身就好。
3: 碰壁不怕，转身就好。我知道了，姐。
4: 好大呀！哎，你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啊，丽娜？
5: 是啊，来来来，这个眼镜换没？哇，这样子，哎，好，来，
4: 怎么了？
5: 甜死
6: 了！涂，
5: 还蛮好吃的。
4: 小丫头，你不要管了，这些事情我来了，你去玩一玩啊，去到别处去玩一玩，休息一下啊。
5: 好嘞，我把这都拿走嘞。
6: 啊，哥，我来
4: 。哎，你来，我都放到厨房去了。哎，看看给女儿做点什么呀。

0: 你听我说啊，老狗说什么来着？
1: 说没有女人死得快，
0: 是不是？
1: 错，
2: 咱们不是都活得挺好吗？就是活得挺好。
0: 哎，干净。
3: 没来晚吧？
1: 哎，没来晚，没来晚。你怎么猜过了呀？
3: 来来，能干点什么？
1: 哎，把这给我挂上。
0: 一串一串的，
3: 萨克斯啊！嗨，我以为是烟呢。
0: 小江老师。

0: 呢，说我呢。
1: 报告一下，我们结婚了。哎呦，他说要给你和合唱团的朋友们发喜糖，你们是娘家人，
2: 那就咱们就祝新人快乐吧。朋友团聚，此情此景让我想起一句诗来：人生得意须尽欢，
3: 莫使金樽空对月。
2: 各位举起手中的杯子来，不管它是水也好，是茶也好，是饮料也罢，咱们都把它当酒给它干了，对着月亮干杯。
1: 咱就把咱们新学那个歌唱起来。

0: 管车没找着干位的。
1: 妈呀！
0: 偷鸡倒把的小车小车犯法的，都老实着啊！大家出门在外不容易，相互照应照应，看好自己东西啊！有什么事就找我，我是列车员，我叫蔡小田。
2: 好了，
3: 谢谢同志。
4: 哎，同志，是吗？你还是你找座啊？
0: 我要找地儿坐会儿了。来，我看车。
1: 飞了飞机啊？啊，打一起飞了。
5: 同志，我的机。
1: 你还上哪去啊？下来，回去了啊，回去。抱好了啊。你这飞人脑瓜子上了，
5: 谢谢你啊！
1: 不客气，不愧是警察，
0: 厉害厉害，真厉害！多新鲜呢，人家那手是抓坏人的，抓鸡不是手到擒来吗？这叫大材小用，杀鸡用牛刀，我说对吧，王鑫？
1: 你这是夸大其词，傻丫子！下来，让他下来。
0: 你下来，你买卧铺啊你？
1: 大佬谁赢了？
0: 哎呦，哎呦呦，
1: 哎呀，你妈的吧你！哎呀，皮还得了，还脏了。
5: 哎，

0: 包丢了是吧？对对对，啥样包啊？哎呀，一个黑色的这么大一个包包，上海牌，上头写了两个字"上海"。哎呀，我一直包丢了啥呀？包包上有三个烧饼，三个烧饼没了。还有半条人参呀，然后还有一包药材。哎呀，我一直包都快丢了，咋个就不在了嘛？你们没看到我的包包啊？你慢点说，你说话了我听不懂。哎呀，你是啥钱丢的？
1: 不晓得，我昨天晚上上的车，上车之后啊，我就一直不敢睡觉，我就害怕贼娃子把我盯到起啊。
0: 啥贼娃子？你
1: 贼娃子啊？就是偷儿歌，哎呀，就是摸包包的，哎呀，就是你们北方话说的那个。
2: 贼呀，贼呀，贼！哦，贼是吧？他有贼，
1: 贼头，贼头，这就不在了。
0: 大伙儿，有谁瞅见他包没有？
1: 你们看着没得？
3: 没有啊。
1: 哎，不是，纪大同志，我昨晚睡觉的时候，我身边不是他们，哎呀，糟了，他们给你下车了。
0: 你等一下，同志，你们上车前他的身上还有包吗？
1: 看着没得？好像有吧。好像有是吧？
0: 对，应该是有的。我知道。
1: 行了，那你跟我来吧。
0: 大家子借过啊。哎，小玲，来，大家子。
4: 咋了？
0: 你看方便没？这大哥包丢了。你看见没？就是黑色皮革包，这么大，鞋上。
1: 你盯着这个稍微大一点。
0: 没看见啊？
1: 那你赶紧找啊！这马上到站了，一会儿不好找了。
0: 那咋办呢？哎，你们再闪开点。
5: 没啥事，
0: 一会儿到站了，一会儿我先下车。

0: 哥，这位同志包丢了，这么大，上海提个包。对对对，这么大一个。大了，可以谢谢您。
1: 我帮你找找啊。
2: 辛苦了，麻烦了，麻烦了。
1: 来，大力。
2: 来，
1: 喝口茶。
2: 来，谢谢哥。
3: 放手！放我下来！放开！放开！我问行不行？你给我放开！放开！当着警察的面，公然抢包了！
4: 我一看你就是追我者，可我的包包！
3: 行，
1: 说啥？
4: 那啥，
1: 他包丢了，挺着急的，看看是不是拿错了，就看一眼。
3: 就是他偷的，
4: 血口喷人，这是我的包！
3: 你打算看？
1: 有东西确实挺着急的，
4: 那是。
1: 那我这是给警察同志看的啊，不是给你看的啊！
0: 下来，警察
1: 同志，你看，这是谁的？别动啊！
0: 又抢呀！我说啥都不管用了。
1: 对不起，对不起，这个不是我的包包，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4: 戴个眼镜，你还瞎了？
1: 不是这，同志，对不起啊！
4: 我病了，
1: 有病。
0: 你再着急也不能抢人东西啊！
1: 不是这，警察同志，你是我的包包，给糟蹋糟蹋。
0: 再看着点，你看看有没有还给你的像的？
1: 没得。

0: 吗？啊，
1: 店长，先给我上车。
2: 哦，
3: 回你座位，一会儿我找你啊。哎，
2: 好好。

0: 哪能子都登记好了，检查一下了。重庆银行店的这烧饼，那药烟不比那值钱啊？那赚谁个值钱哦？来来来，你看，人民币小，看到没得啊？你这小子行啊，拼啥子嘛？还不是拿给追娃子一锅端了？那就是水太死了。哎，是是是。你这拿这么多现金干什么？哇，我是到哈城啊去提亲的，这个是给老丈人、老丈妈的彩礼钱。
1: 你把那钱揣一下，这人多也砸呢，你再给整丢了。对对对对对，哎，您说好了，我这没啥事儿，也可以回去了。哎哎哎，这可不行啊，这犯错误了。
0: 哎呀，
1: 我有工资啊，不用这样。
0: 哎呀，不是的，警察哥哥，你搞误会了，我不是要把这个东西送给你，我是喊你啊，帮我揣到一下。来，你这揣我身上干啥呀？
1: 揣到你这儿干全身，那个追娃子肯定不敢偷警察嘛。
0: 咋的？你这家伙把我当银行了，闹奶叔啊你？我跟你说啊，你这钱丢了，我可以再帮你找。那这揣我身上，那不行，这不是我职责。
1: 警察哥哥，你看我拿这么多钱，我紧张啊！哎呀，
0: 警察哥哥，你我求下你了，求下你了，你说我这个钱要是丢了，那我就娶不到老婆，娶不到老婆，我这辈子就完了。
1: 警察哥哥，我求求你，
0: 我求求你，
1: 我去了，我去了，你去，你在这看着呢，干啥呀？你。
2: 这个呢叫龙门小大房，然后这里面有个七样。哎，哦，看到没？现在里面这个没够了。哎呀，你这个是现代化机器了。你看着没？这连点这活划过来了，啊，不害怕了？这有啥好怕的吗？我们这个地方不都是一看好人？那是啥好人呢？你看你后面小子，你像像猴似的，像好人。
3: 老大专家，
2: 那也是好猴，让他给带坏了。来来来来来，走。哎。
1: 旅客同志们，刚刚在列车上发生了一起皮包失窃案。让一下子啊！给我一下。
4: 乘警汪新同志沉着冷静，在火车到站后，
2: 哎，同志，
4: 这广播里说的人是你吧？
2: 为乘客，是，真
1: 厉害，太胖了。
2: 哎，
0: 谢谢。
2: 来，咱们给乘警读信，鼓鼓劲儿。
1: 哈哈哈哈哈！

0: 别填了，别填了！还有10个电杆子，基本到了。
1: 哇，这黑灯瞎火的，电杆子你都瞅得见呐？你这眼睛是太上老君炼丹炉里炼出来的吧？
0: 就靠这吃饭呢，那不好使能行吗？

0: 选臭，我找你呀，选臭。
1: 看看都喊什么呢？哎哎，走，啥事？
2: 看人跑了，快点开门，
1: 快点快点。

0: 你帮我看一下前面，
1: 看看。
2: 你在这守着。
0: 好，来。

0: 真，你听说老吴马上要出车了，是谁呀？
1: 赶紧把那漂亮衣服脱下来，锁进柜子。
0: 老吴这一回来，哟，我的妈呀！赶紧把衣服拿出来又穿上。老吴那眼睛啊，都直勾勾的都。
2: 那我又没啥办法，谁叫我家老吴？你喜欢我这样的？
0: 这好意思说？
3: 谁喜欢你啊？我可全听到了。
4: 夫妻恩爱是好事儿，但一定要计划生育啊！别到时候那袜子一热，啥都忘了。
0: 沈大夫在说你和你们家老吴，
2: 你沈大夫就搁我家隔壁，天天盯着我呢，我能不计划沈大夫？
5: 这可说不好，人家沈大夫眼睛夜里还盯到你们家里去啊！
2: 就是，
5: 那得靠自己计划。哎呦，
1: 你和你家老吴得好好计划。
6: 我呢也是没留神让那老小子给我伤着，我想没啥事儿，那大夫非让我歇俩礼拜，也好能回来陪陪你。嗯，
7: 伤筋动骨，歇俩礼拜哪够啊？哎，把这个碗拿走。啊，
6: 啥条件呢？这这么吃肉？
7: 咱家这个月的肉票全造光了。都伺候你一个人了。哎呀，哎呀，
6: 我给你夹一块。
7: 你别动手，就那么两块肉，你再给嘚瑟掉了。多吃肉骨头啊，吃的好的快。
8: 你馋的。
6: 哎，倒点酱油。嗯，行。
7: 你看这参加工作没几天的，方方面面的都不是很熟，你别那么拼。
6: 为人民服务嘛，能不拼吗？
7: 你说你伤成那样，你还咋服务？嗯，这火车上啊，啥人都有，遇到什么事情，你多动动脑子，别那么冲动。你说你要再有个啥好歹的，我将来我咋去跟你妈说呀？
6: 就这么点伤，两天就好了。嗯，这酸菜一整整。

0: 在这儿，哎呀，又逮着了，姐啊！
1: 才两种手就好了，
0: 好了，走好了，
2: 多好！
3: 上班了，
0: 不去啊？
3: 哎。

0: 啊，火车上撩挺快呀你，还认识我不？这做人方面你不行，做贼真是第一名啊！你搁这儿偷，是不是有点冒昧？你跟这要偷人警服干票大的，这虎口拔牙这出是让你整明白了哈。 你跟这嘚瑟啥呢？蹲下，我走。靠着呢。靠着有啥不能蹲的呀？蹲下。挺有劲儿啊！你给我老谢，
1: 干啥呢？
0: 不对，抓了贼，上次跳车那老贼就是他，手犯的都招手上了。这回我看你往哪儿跑，老实交代，姓名、年龄、
1: 钥匙。
0: 啥钥匙？
1: 手铐钥匙。

0: 姓名马奎，年龄四十，
1: 工作警察。
2: 衣服我帮你领了啊，要是不合身，到时候我让后勤的帮你改一改。
3: 没事，不合适回去让我媳妇儿动两针，不就好了吗？
2: 是我嫂子手巧，那就麻烦她了啊。
3: 啊，对了，时间太久了，我这箱子都锈死了，回头让人帮我点点机油。
0: 我正式介绍一下啊，孟鑫。

0: 他爸，你认识王永革？
1: 你是王永革的儿子？
0: 咋了？认识我爸？你爸认识我？我说怎么瞅着眼熟呢？小胖，从今天开始啊，马奎同志就是你师傅了啊！
2: 让我招人再作福了吗？
0: 胡说啥呢？人家马奎也是警队老人了，都学着点。小班呢，刚从警校毕业，以后好好带他。行，那今天就正式上班。
2: 好。
0: 哎，马奎，
3: 到。
0: 这不是监狱。
2: 差点把最重要的东西给忘了，
0: 谢谢，欢迎回来。这老家伙咋回事？
2: 别，这一盒一个老家伙，老家伙的。你们的事儿我都清楚啊，就是个误会。哎，这也算是。
0: 不大不相识了。马奎啊，在当年也是铁路刑警，可是咱铁路公安头一号的反扒高手。对了，跟你爸也是老乡识。10年前，那是68年，在咱们车上啊，有一伙惯犯。那天火车快要到站的时候，马奎例行巡视。
4: 小偷跳车逃跑的时候摔死了。杀人了！警察杀人了！你闭嘴！就这么着，马奎因为过失杀人罪，被判了12年的有期徒刑。
5: 老马，干啥呢？老马是你该叫的吗？没大没小。那叫啥呀？马叔，魁叔。
0: 师傅，选一个。给你。老马识途，多好啊！来，马奎一直给上面写申诉信，可一直没有结果。直到几个月以前，死者的两个同伙因为盗窃落网，人赃俱获。那两个人呢，为了立功减刑，就把10年前冤枉马奎的事情给供了出来。
4: 可是马奎不知道啊，那天趁着雨夜逃跑，是要亲自去申诉的。其实那天，他是被专案组带到咱们这儿来重审案情的。他的案子属于冤假错案。
5: 干啥呢？
4: 这不警察吗？跟那我定后头，查我呢吧。
5: 你这话说的，我查你干啥呀？那么，你这刚回来，咱那有很多规章制度都不一样的，你有啥不懂的可以问我。
4: 行啊，那先谢谢您了。
5: 不客气。

0: 同志们，从宁远开往阿城的火车马上就要发车了，请大家抓紧时间上车。
1: 每天把你手腕

0: 伤，也不能全怪我，谁让你死抓着我不放的？
1: 那是我侄子，手断了也不能撒开。
0: 要不是看你穿一身警服，我手上才留了三分力，不然你就得上石膏打夹板了。哎呀，
1: 真幽默呀！我刚才差点给你塞衣柜里边，还搁那吹呢。头后咱俩比划比划。
0: 跟我干，小心点。什么动静？
1: 是闲了，有点齁了慌。

0: 叔叔，我想吃糖。
1: 你小王叔叔命苦啊，没有糖了。
2: 爸，领导给我安排了个师傅，叫马奎。
3: 谁？
2: 马奎。
3: 他出来了。
2: 嗯。说巧不巧，我之前那个手腕子就是他给弄伤的。他说跟你挺熟的，那以前咋没听你说过呀？
3: 就我们共事那前儿你还小，后来他犯事儿就进去了。啊，
2: 他那个案子给平反了，不仅提前出狱，还恢复了警籍。
3: 平反了？
2: 嗯，冤假错案，冤枉他那俩人给抓住了。这事儿全都招了，所以他就给放出来了。
3: 哦，
2: 你们俩挺熟的，他这人咋样？
3: 挺好的，挺有本事的。

0: 挺好的，挺有本事的。
1: 有啥本事？
0: 有一回啊，这车上有个杀人犯被人发现了，想跳车，结果啊这身子都跳出车窗外了，这手让马奎一把给薅着了，火车紧急制动，那也得一会儿才能停下来呀、啊、马奎就这么着，就一手抓着车窗，一手薅着那个人，一直到车停下来。你说他这个手劲儿大不大吗？
1: 那人手腕子是骨折啊？
0: 那就不知道了。
1: 他这手劲儿为啥这么大呀、啊、
0: 娘胎带过来自个儿练的。
1: 哎呀，也不知道这个领导是咋想的。你说他刚出来，这能教我啥呀？我回头找他们说什么。
0: 你说啥呀？
1: 换个师傅呗，这手腕子劲儿大算啥本事啊？
0: 这个人还是有点能耐的啊。再说既然组织上都这么安排了，你就听话，好好跟着他学啊。
1: 行，我喝口水去。

0: 赵且伐燕，苏代为燕魏惠王曰：今者臣来，过易水，傍风出抱瀑，而啥字儿？而欲啄其肉，荡何而？这古代人咋就不能好好说话呢？
1: 燕子，
2: 哎，
1: 你帮我看一下，我去趟厕所。
2: 好嘞。

0: 同志，您要点啥？还记得我吧？瞅着有点眼熟。
1: 咋了？
2: 拿个碗。
0: 自己尝。
1: 工作期间不能喝酒，到底咋了？
0: 咋了？你说咋了？啊，酒里掺水了。我喝了20多年地瓜烧，这酒里一掺水，我一尝就能尝出来。甭想蒙我。
1: 你说对水就对水吧，我闻着酒味挺冲的。再说了，就算对水了，你平山一葵咬定是我们对的呢，没准是你自个儿对的呢。这地瓜烧在我们店里最贱的酒，都懒得对水。不够费功夫的呢，喝不行少喝点啊，赚便宜没够是吧？
0: 哎，你还挺有理。哎，你就说吧，今天这酒你给不给我换吧？你，
1: 我问你，你打了多少酒？
0: 打多少？打一勺啊？打多少？
1: 一勺
0: 啊？
1: 这勺吗？
0: 对，就这勺。

0: 同志，您可看仔细了，我们这可是标准的一斤勺，你打了一勺酒，那瓶里的酒哪来的？这咋还越喝越多啊？喝多了吧你？
1: 你别给我扯没用的，你今天你就说你这个酒给我换不换？你要不换，我
0: 你怎么着？
1: 我怎么着？我怎么着？我把你这点了，我怎么着？我把你这点了怎么着？
0: 这可是国营商店，少跟着撒酒疯，要进派出所，出门左转。
1: 我什么都怕，我就不怕警察。哎，你吃完我还有，你吃完我还有。哎呀呀
2: 呀呀呀呀！你干啥呢你啊？你松手松手松，进去。哎呀，你谁呀？哎呀，哎呀，那手劲挺大呀。哎呀。
3: 我看得真亮了，咋的？要一把火把这点了，真点了，你下半辈子可就真没酒喝了。
4: 没有没有没有，不是，这跟
3: 自个儿家妹妹
4: 闹着玩呢。
3: 我看这事儿就算了吧，行吗？保不准你媳妇儿怕你喝多了，悄没声的给你那里边兑水了，你不知道。不也为你好吗？
4: 哎呀，还真是啊！哎呀，谢谢警察同志，我先走了。
0: 你咋来了？
3: 那啥，打点酱油。

0: 董卓，
1: 你这么犹豫，
2: 哎，来我就行了。
3: 老吴，
0: 这不左
3: 思关其不语，你咋还上手呢？你闲着没事，你自己刷你这破鞋垫来，你看给我手都刷黑了。
0: 哎呀，吴啊，你瞧瞧你这鞋垫啊，这一盆水不够洗你这一双的。
1: 干这个的没招。
0: 正应了那句话，远看像要饭的，近看是实蛋的，
4: 仔细一看几乎断的。
3: 哎呦，你二呢？
0: 显着你了。
4: 这话接不住掉地下多闹心呢。
1: 我听说在上头给王鑫派了个新师傅。
2: 对，这谁？老马，马奎，原来跟王鑫他爸跑一趟车的，俩人处的跟哥们似的。那按辈分，那是王鑫的大爷呢。
1: 王鑫这小子，心傲，一般人镇不住。
2: 那老马也不是一般人。再说了，那年轻人帅点帅点挺好。

0: 听见没，小娘儿，说你呢啊！
1: 你说他干嘛呀？人小娘儿有眼力劲儿啊，会说话，是吧？挺好的嘛。
0: 全是嘴上本事，没长正经精神头。
1: 你看你，
2: 你看你，哥，你不了解你儿子。跟我说小娘儿哈，早晚列车长的料。
1: 是。
0: 小子，你行吗？
3: 说行不一定行，说不行不一定就不行。
2: 行就行呗，不行就不行。嗯，意思是行。
0: 他说他不行。
1: 不行也行。
4: 我说我徒弟行，他就行。嘿，
0: 都出绕口令了。嗨，
4: 叫
0: 啊！
2: 哎，死了！来来来来来来，到我了，到我了。
1: 哎，菜好了。
5: 哎呦，
0: 好，
1: 多吃点啊！燕子来块大的。嗯
6: 小爸，
1: 嗯，
6: 你别总吃菜啊，吃点肉。
1: 那不，我不爱吃肉。
6: 咋还不爱吃肉？原来你不挺能吃肉的吗？
1: 哎呀，你多吃点，补点油水。
6: 小爸，我回来了。以后你可以喜欢吃肉，啊。把嘴张开，张嘴呀、啊！哎，来，燕子。
7: 嗯，你醉了。
6: 你听我这饭粒儿吃饭，那叫吃饭吗？这吃饭就得虎实点儿，大口吃才叫香啊！你看看爸爸。对呀、
1: 啊，嗯，燕子呀、啊，打小就这么吃饭，
6: 要不他怎么瘦呢？
1: 嗯，
7: 爸，
6: 嗯，
7: 你以后能不能别去我单位瞎溜达，整得跟巡逻似的？我都多大了？哎呀，
1: 你爸他不是担心你吧？你看这多少年没见了，怕你有事儿。你看今天这事儿多悬啊，幸亏有你爸，是不是？
6: 燕子，以后啊碰到这种酒蒙子，甭跟他呛呛，抿小嘴儿是占理着。但是他要是一急眼了，真把酒坛子点了，那吃亏的不是你自个儿。
1: 你爸说的对啊，这事儿真发生了，那咱肠子都悔青了。你多吃点肉啊。
7: 我知道，我吃完了。
6: 嗯。在商店里啊，小嘴巴巴的跟蹦豆似的。回来可好，跟我一句话没有啊。
1: 等你明儿俩出酒了就好了。
6: 嗯，要怪就怪这么多年咱没在一起。
1: 别着急，慢慢来。
0: 嗯，没事吧？
1: 没事，可能只吃鸡了。
0: 没事。哎，

0: 别看了，没啥事儿。
1: 我离开家的时候，你可是好好的。
0: 都是慢性病，什么肺气肿啊、风湿啥的，不大紧的。坐。
1: 素芳，委屈你了。我要不是去坐十年牢，你也不会落下这一身病的。这些年我要是在你身边，咱们这个家也不会变成这样。
0: 老妈，别这么说，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坚信你是被冤枉的。现在你回来，穿上警服多好，还有燕子也在复习考大学，他又不笨，你准能考上。我身体也没什么大碍，哎呀，这眼前全是奔头，往后数不清的享福的日子呢。
1: 哎，刚砸了几个合同。
2: 爸，我给你提个意见，你以后进我屋能不能先敲敲门？
1: 行吗？
2: 嗯。
1: 哎，燕子，你这是白天工作，晚上要复习，身体吃得消吗？嗯。
2: 还行。
1: 哦。哎呀，人呐，总有挨累的时候，先苦后甜呢，等考上大学了，这就好了。

0: 爸，我不想考大学。
1: 为啥呀？
0: 我连高中都没上，这题我都不会，好些字儿我都不认识。
2: 你还没学能会吗？等你考上大学，你学不就会了吗？燕子，你得拼一把呀！你的脑子又不笨呢。
0: 这又不是拼不拼的事儿。
2: 那是什么事儿啊？爸爸这些话可是为你好，你总不能在这个地方卖一辈子咸菜吧？
0: 卖咸菜咋了？好多人想卖还卖不上呢，我赚钱养家有啥不好的？
2: 要不是我被劳改这些年，你这也不至于早早的就接你妈的班挣钱养家了。行了，现在这爸爸回来了，你呀就一门心思好好复习，争取考个好的大学，咱们这老马家也得光宗耀祖啊。啊，来来来，吃点吃点。嗯嗯。王鑫，
0: 我初中同学，借我看两天，你别给人弄坏了。
2: 哪儿能有他呀？
0: 啥？
2: 啊，没啥。哎，这本书我先拿着，我替你还他。
0: 我还没看完呢。
2: 好好复习吧。
3: 对不起啊，不是迟到了，我有点拉肚子。
4: 你看看几点了？
3: 人有三急嘛。
4: 要是有案子，等你拉完这泡屎的功夫，罪犯也没影了。
3: 这不是没案子吗？
4: 你咋知道啥时候有案子，啥时候没案子？罪犯等你拉完纸以后，还在动手吗？
3: 解个大手的功夫，至于吗？
4: 至于。下不为例。哎。
3: 这不我叔吗？咋搁你这儿呢？

0: 马燕是我闺女。哦，哎呀，这么巧啊，缘分呢。
1: 他正在

0: 把老婆年轻走。
1: 来，你放在桌底下，哎，这样不就好了吗？好，好，
2: 嗯，放，
3: 这谁包啊？
2: 我的包，
3: 上放啊，上面有地儿。
2: 哎，你等一下啊。哎，
4: 这怎么事儿啊，大爷？
5: 啊，撞我干啥呀？啊，
6: 不好意思啊，没看见。
4: 大爷，车票我瞅一眼。
6: 啥玩意儿？
4: 车票。
6: 啥时候车票啊？看不见呢。
4: 那坐车就得有车票，要不就坐不了车。
6: 这话谁说的？搁自己家里边待着，要啥车票啊？
4: 这啥时候成你家了？
6: 我跟你说，想当年这车给我撵去多少回了，你咋给我撵去？我咋上来？我不还搁这坐着吗？你记着，只要我活着，我就得搁这车上待着，知道吗？这车就是我家，家你知道啥意思吗？
4: 哎，行行行行，我记不住了。这还是官犯了，逃多少票呢？啊，大爷，你今儿不遇见我了？那你把那之前车票也都补一下子呗。
6: 不是，那啥，我刚才那小慷慨陈词那激动那一段，你觉着咋样？是不是吓着了？
4: 人家整这出也不好使，
6: 不是这事儿吧？说咱俩你睁只眼，我闭只眼，咱俩过去了啊！
0: 楼中，咋办？
7: 你也成局了，你还不知道咋办？
0: 这下山让他下车呗。
7: 下车他不说了吗？他还能上来？
4: 那上了一次抓一次，抓一次撵一次呗，
7: 就剩这点招了。
4: 那你说咋办？
7: 你挑起来的这事儿啊，你不知道该咋办吗？
4: 我才入学前了，请你指点迷津。
8: 哎，过一下的。哎，
7: 没不说老陆啊，
9: 站这儿啊。啊，
7: 你看，
4: 没票。呀，
9: 搁这儿呢。哎呀，
6: 老陆啊，那啥，这两天我咋整伤风了？搁外边熬两宿，你没回来，
9: 挺好。上车了就有骨头吃，
6: 那咋整啊？一上车都是好心人赏的。
9: 那行，吃吧，我走了啊。
6: 你走啥呀？你走，你上哪儿去？你是不是还有啥没给我呢？赶紧的，
9: 我这伤风了吗？还能闻见？
6: 这逼的，
9: 看上多少年老人了，
7: 美人美女老哥一个。
9: 我当乘务员的时候，他就已经在车上了。
6: 那啥，小陆啊，嗯，该忙忙你的去啊。哦，我老老实搁家待着，我不给你们添麻烦啊。
4: 陆叔，没票就不能坐车，这咱规定。
7: 小王说的没错。老陆啊，啊，替我给这老哥补个票吧。
9: 行。我一会儿把票给你送过来啊。
6: 嗯呐，
9: 赶紧整杯水干吃啊。
6: 嗯呐。
4: 哎，真有办法，想茅塞顿开。
10: 他爸，嗯，闺女让人给拐跑了。哎，这都多少年了，就在这车上找啊，眼睛也给哭瞎了，人也磨怔了。
7: 哎，也是个苦命的人。
10: 可不是，
11: 老马，
4: 你把这票补了算怎么事儿啊？啊，以后这车上没票你都补得了，你挺有钱的。
7: 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碰到这种特别困难的人，他就得伸把手啊。
4: 你们，我就挺困难，你帮帮我的。哎。
7: 手腕子好利索了，
4: 上次就是没留神让你有机可乘了。
7: 你的意思是说我跟你动手前给提前跟你打个招呼，让你好好准备准备？
4: 那倒不用，有些情况啊你不太了解，

0: 这个案子是警消第一，擒拿、侦查、射击样样满分，尤其是这个射击，人送外号“小枪王”。别出去了。 对于程警来说，枪在车上基本用不上。
1: 还是得看手上功夫。啊，合着就你有本事呗？那你有本事，咋看上程警了？
0: 程警咋了？你还看不上程警？我还能看不上我自己？
1: 真有意思。我只想说，咱们这办的都是鸡毛蒜皮的小案，那想办大案，得当刑警。
2: 我就想当刑警，走，
3: 我还没学会呢，老想飞呢。你这人舍得吗？老朋友啊！哎呦，我的天！
2: 这谁的？这个？
3: 警察同志！
2: 啊！
3: 我的钱丢了。
2: 你别着急，钱放哪儿了？
3: 我放在兜里。
2: 就这个兜，
3: 人家钱都藏裤兜了，你这放兜里不找人偷了？不是你们就别埋怨我了，赶紧帮我把钱找回来吧。
2: 你总共多少钱？
3: 总共十块钱，我记得很清楚，有三个两块的，四个一块的。中间你起来过吗？
2: 起来过，我溜达溜达腿，我就坐下了。
3: 上厕所没？
2: 厕所没上。
3: 你在哪个车厢？我正在前一个车厢。
4: 来，再捂住过去。
3: 走，麻烦上来。
4: 把这个拿下来一下。这谁的？
2: 那等会儿。
4: 哎，这就是我的座。我刚才一直在这坐着。
5: 老马，
4: 他这个兜就挨着货道，这要想抓着是谁偷的，那费老些了。
3: 大家好，这位同志的口袋里的钱被人偷走了，我想问问有没有人看到是谁偷的。
4: 没有啊，没有。我一上车就睡着了，一直没醒过。我也不知道哎，我刚才一直在看书呢。我也没看着，我一直看着外边，没看他这边。
6: 这一走一过的，谁瞅见了？言语上啊？
4: 没人瞅见？
6: 没有。
4: 啊？同志，你看到了吗？
7: 刚睡下来着，刚睡醒。嗯，这是。嗯，江王同志，那个车倍儿我偷嘞，我兜里就5块的，你把你收走。
6: 我也没说是你偷的。
3: 那你甭光逮着干上，
4: 看你人不错，唠唠嗑。那行，这种事儿我见多了，大家都不敢说呢，是怕小偷报复。可是要是谁都不说，那不成了好人怕坏人，坏人越来越猖狂了。能不能给我们提供线索，把小偷抓到？
6: 就看你了。看我，这样这么多日内，你非把我不可。
4: 我告诉你，你这么做，小偷他不会感谢你，反而他还会继续偷。
6: 我没看见，我没看见，
4: 说不定哪次就偷你身上了。我相信，你还是个好人。

0: 那里，
1: 包改四十左右，中等身材，穿个蓝色上衣，灰色裤子，头发特别短，
2: 头特别啥？
1: 短，
2: 短，
1: 短，大，
0: 大脑袋。
1: 啊啊，不，
3: 头特别大。
1: 嗯嗯。

0: 老马，你是咋知道那人闯进来啊？
1: 猜的。
0: 嗨，你闹半天懵的，我以为啥本事呢，猜着了。
2: 你咋没猜着啊？
3: 我，
2: 你不是浑身都是本事吗？什么侦查、擒拿、射击啊，没学会咋猜啊？福尔摩斯没教你咋破案？完了，学白上了，书是白读了。哼，跟着我干啥呀？
0: 抓贼呀，干啥？
2: 抓一个小偷还得俩人在一起吗？
0: 那你一人抓呀？那
2: 你这俩肩膀上扛的是木头堆吧？时间紧迫，裤裆里放屁，兵分两路，懂吗？
0: 那你直接说分头行动不就完了？
2: 我不说你不知道呗？你不是警校高材生吗？啥都得我教你吗？
0: 对，出发！真正乐了。来，借过啊，借过。
4: 来，接货啊！

0: 风景呢？
1: 查完了，没有。
0: 没找到吧？还是没有啊？
1: 没有，我汪鑫侦查第一，这我能让他跑？咋的？这都说了没有了，还不信我呢？
0: 我宁可相信鬼，

0: 水呢。哎呦，
1: 你要干啥呀？
0: 干嘛逗着瞄着我呀？我还困着呢，
1: 我得再睡会儿。
0: 困了，那边有卧铺，可以躺着睡，可舒服了。走啊！
1: 我凭啥要跟你走啊？
0: 我给你换个地方。
1: 不是，你到底要干什么你啊？啊？大伙儿都看看啊！
2: 我刚才睡得好好的，我招谁惹谁了我？
0: 走不走？
1: 走！
3: 大家都坐下，安静，
2: 坐好
3: 啊！
4: 来，同志，接过啊！
3: 哎，坐。
5: 是他不？
6: 就是他，就是这个刀头。他趁那个人睡着的时候啊，偷了他的字儿。只是我感觉他的衣服颜色不对，我解释蓝色。
5: 行了，谢谢啊！
6: 你可千万别把我搂了哦。
5: 放心吧，啊。
0: 没少整啊，
5: 这家伙还不少偷呢。你
6: 没了。
0: 哎，还有啥说的？
6: 警察同志，我错了。
2: 蹲下！
6: 我实在不敢了，我再不偷了。
0: 准备笔录，我知道背水。
6: 不是，我再也不偷了。我错了，
5: 这不废话吗？你还能对呀？你
6: 饶了我，兄弟。
5: 饶了你，做梦呢吧？啊，叫啥呀？
6: 我真不敢。
5: 你叫不敢了？你是问你姓名叫啥？
7: 老马，咋处理？
8: 你们，我想虚心的请教一下，你是怎么发现这个贼的？
0: 猜的。
8: 别老闹，我说正事儿。
0: 我说的不是正事吗？他身上所有的特征跟证人说的都一样。还有啊，他看着我贼迷鼠眼的，心里发虚，这还不够吗？
8: 哦，哎，对了，
0: 你这位警校高材生咋没猜出来
7: 啊？我这不坐得远吗？没听清楚。
5: 再说了，他把衣服换了，我也没想到啊。
0: 光听人家说他脑袋大了，啊？行啊，懂点方言不简单，
7: 还一点皮毛。
0: 可惜呀，人家把衣服一换，蒙了吧？长了一双狗眼呐！
7: 你咋还骂人呢你？
0: 狗汪汪叫，你姓方。那不是狗眼吗？
7: 你骂我就得了，还烧上我全家！你
0: 骂你了，来呀，把我嘴堵上。
3: 哟嘿，这是要动手啊？
0: 正好，来吧，借机会教你几招，你在警校学不到的。来，
7: 学啥呀？学如何被铐在柜子上？学那可啥呀？没病。
0: 那是我没留神，让你得逞了。
7: 那咋了？下回我还给你打个招呼呀。这不我词儿吗？你说我词儿干啥呀？
0: 别从嘴上功夫，能来点真的吗？
7: 我小安嘚瑟什么呀？
0: 小案子还破不了，还飞？
7: 飞！让开！
0: 我看你爬吧。
5: 那边。
9: 是，你干啥呢？那枕头惹乎你了？咋了？
5: 就那个姓马的，那个嘴是真不干净，你这上来就骂我。
9: 骂你啥了？
1: 他们。
9: 那肯定也是你犯错在先。哎呀，当学徒的呀，你挨两句骂很正常啊，那还有挨打的呢。
1: 他要是敢打我，我
9: 你干啥呀？你也想还手啊？我告诉你啊，你要是这么地的话，你甭说，你哪怕你换个师傅，也没人愿意带你。谁教你啊？
1: 爱教不教？不教我自己学。
9: 你呀、啊，就是惯出来的毛病。
4: 这么些人，咱爷俩过日子。你说我打不敢打你，骂不敢骂你。
9: 现在有个姓马的当你师傅，我看挺好。
1: 我就是怕有那么一天我俩真掐起来。
9: 真掐起来啊，你还真不是个儿。
1: 按理说你俩这么熟，他是不是得给你个面子呀？他不给我开小道也就算了，还给我穿小鞋。你们之前是不是有啥过节呀？
4: 能有啥过去啊？这都十年没见了。
9: 别瞎琢磨了啊！以后就听师傅话，师傅让咋的你就咋的，慢慢熬吧。啥时候熬出头了就好了。
1: 道理我都懂，算了，不说了。
9: 你慢点吃。
4: 这叫马奎，
9: 哎，吃这个行不？

0: 你回来了。
1: 哎呦我，你干啥？你又吓死我呀！
0: 啊，我那屋里有点闷，我就出来透透气。
1: 那你也不能坐这儿啊，多吓人呢！
0: 我这跟焊着了似的，我啥也没干，吓啥人呢？
1: 那咋吓我一样？
0: 哎呀妈呀，那啥，那个摸摸下不着，摸摸下一会儿啊。
1: 来吧。
0: 哎，这么晚了，你咋才回来？你干啥去了？
1: 看电影去了。
0: 一个人看电影去了？妈
1: 呀，老多人了你。
0: 我的意思说吧，以后你得早点回来啊！这街上都一个人都没有，这黑灯瞎火的，你说万一这……
1: 你能不能别跟我一块儿走，让别人瞅见了，还以为咱俩一块儿出去的呢？
0: 那不挺好吗？
2: 不！
1: 哎呀，陆婶太谢谢了，你看我这多合身
3: 儿，有需要就吱一声啊。
1: 好，谢谢陆婶啊。
4: 雨莲啊，衣服真好看。
1: 好看呐，陆婶给我做的。哎，婶，你要是喜欢，让陆婶给你做一件呗。
4: 我可做不起，我那钱还留给我们小年结婚呢。
1: 妈，太省着了，我可不省，就喜欢这样闲的婶。
0: 沈大夫，他这是咋了？有没有事儿啊？
5: 估计啊，低血糖，赶紧弄点白糖去，快去。
1: 小姚，小姚，哎呀妈呀，我咋栽倒了呢？
4: 刚做的衣服都摔脏了，多可惜呀！
1: 可不咋的，那才是，就觉着吧，脑袋贼沉。那啥，你们都忙去吧，小娘儿上班去，快！
5: 就别管我们了啊！你今儿也别上班了，小娘儿，帮小姚啊跟陆车长请个假。
2: 哎，行。
0: 沈大夫，他家没有糖，我家也没有啊。两位婶子，你们那有没有白糖啊？
6: 我家没了，
7: 我们家刚用完。
5: 我这还有二两白糖票，赶紧去买点。哎，
0: 好嘞，
1: 谢谢沈大夫。
8: 我这有糖，奶糖行不？
5: 行。哦。大白兔啊！来，快吃一颗。

0: 谢谢。
1: 啊，不客气。
0: 那啥，我觉得好多了。
1: 那行，
2: 灵丹妙药。你该上班去了。
1: 我等你。
3: 小瑶啊，你这是饿了几顿呢？
4: 我觉着吧，小瑶最近瘦得厉害，脸都尖了，
3: 受不了。
4: 你家是不是没粮了呀？啊？
3: 哟，小瑶，你家咋这么多布料啊？
4: 妈呀！啊，哇，这么多布料，得多少票啊？
2: 你不是拿粮票换的布票啊？
3: 小瑶，我得严厉的批评你啊！你怎么可以为了穿饿肚子呢？
4: 沈大夫说的对，你要把身子骨饿坏了，再鲜亮的衣服有啥用？
3: 就是啊，我们也是从你这年龄过来的，女孩子爱美都能理解，但是不能把命搭上呀。低血糖严重了，可是要人命吧？
0: 妈呀！
3: 往后兜里啊多揣几颗糖，晕的时候就吃一块，不能不吃饭了。
1: 嗯，那啥，这糖你留着吃吧，啊？
0: 我那哪行啊？快拿回去，我不要，多金贵的东西啊！
1: 没事，我也不爱吃糖，我家也没人吃，留着吃吧，
4: 啊？留着吧。
0: 放心，谢谢你。
1: 客气啥呀？那啥，咱是不是应该去上班去
2: 啊？对啊，你去上班去。瑶啊，你好好休息，我下班来看你啊。
3: 我们都散了吧，让他们睡
1: 一
4: 觉。好好休息啊！
1: 这么扒了，
4: 这吓人！
2: 好好休息啊，瑶。
5: 那老谢，这钱给瑶一零啊！你给我跟大力留两块啊！你这真后面自己宰一盒大白兔。
1: 这之前跟哈城买的，拢共就没几盒，都给小孩了。你管我叫叔叔，我也给你买。你这整挺伤感，我这不寻思救人要紧吗？你别多想啊你！
5: 你咋不让我给他？
6: 哎，行了啊，你
5: 开始，赶紧的吧，我上那儿不好看。哎，
7: 今天放假人多，大家都别挤啊！
8: 稳当的。
5: 行，你要上车了，对不
9: 对？要说助人为乐，那还得是王景成。
10: 为啥呢？
9: 有小伙上车上不去了，嗖，给从窗户递下去。妈呀！同志，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
10: 还有，
9: 前面有个抱小孩旅客，抱起来，嗖，从窗户递下去。同志，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
10: 绝对是榜样。
9: 前面有个老太太，哎，二话没说，从窗户嗖，
10: 你
9: 干什么？你干什么？进去吧，大娘，这是我应该做的。哎呀，你干什么？扑通一声，大娘坐地上了。
10: 咋了？
9: 哎呀，我腿呀，钻进来，我的腿呀。大娘，我帮你捋上去，咔咔咔咔咔，就跟人捋。
10: 太恶心了。
9: 大娘，你干什么？哎呀呀，你搁起我干什么？那是我眼肉啊。哎呀，你干什么？这车有个男的，急眼了。你干啥呀？你捋我妈干啥？你给我走呗，你别碰我妈。
5: 放心。这是我应该做的。
9: 什么就是你应该做的呀？我不是坐车的，我是送站的。
5: 放心，对不起，这不是我应该做的。行了，该忙忙去吧，该忙忙去吧。
10: 同意了。不是，
9: 哎，乐死我了。不是，
10: 乐死我了。
11: 太有意思了啊！很久没有听见这么滑稽的事儿了。
8: 这比笑话还笑话呀！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2: 小王，我说过你眼睛不好使，咋样？事实证明，你的眼睛就是有毛病。快去找大夫去看看吧！啊，再闹出这样的笑话来，万一叫大家笑个好歹的，你是要负责任的。
8: 笑吧，再给你牙笑掉了啊！
12: 你再这么闹下去，笑掉大牙的不是我一个，
8: 这是我应该做的。
13: 哎，老马，老马，你稍等，找你说点事儿。那个该准备检票，该准备巡车去了。刚才开始该各忙各的。
14: 嗯，这
13: 有点事儿。怎么办？这站上的
15: 笑话就笑话呗，那有啥呀？你看你又没有缺一块少一块的，是不？你再说了，你这事儿你能怪谁呀？
1: 还不是怪你自个儿，你不问清楚了就。哎，
16: 你是没看见，他那眼珠子都快笑掉了。他身为师傅啊，不护犊子也就算了，还火上浇油，这啥人呀他？
15: 哎呀，别人呐，就是拿他当个笑话，笑完就完了。你又没有得罪谁，没人故意找你茬。你甭说笑话了，你就是骂两句又能咋的？谁年轻的时候没当过愣头青啊？你关键是啥时候你有了真本事？你看谁还敢笑话你？嗯，等你当了师傅，你带上徒弟，你看谁敢？
1: 我们迟到了，
15: 我弄俩菜，晚上咱俩整点啊。
1: 行，那我打搅去。

0: 方团长来了，哎，快快快，快请进。
1: 吃饭呢？啊，
2: 来的早说呀。嗯，杀鸡宰羊，好好招待你啊。哎
1: 呀，招待呀，这我没想到你们怎么这时候才吃饭呢？啊，
0: 哎，你也坐这儿吃点呗。
1: 吃过了，就过来跟老马唠唠嗑。嫂子，两瓶酒给老马的，罐头给孩子吃的。哎呦，
3: 您这太客气了。
4: 王叔好。啊，
1: 燕子，听说你准备高考呢，复习的咋样了？
4: 马马虎虎吧。
1: 马马虎虎也比我们家小新强。嗨，那燕子脑袋瓜子聪明，指定能考上。
0: 哎，燕子，给叔拿碗筷啊。
1: 哎，不了不了不了，我吃过了，嫂子。
0: 真没事儿，你坐这儿陪老马喝两杯啊，我给你倒上。来。
1: 哎，我来。
0: 没事。
1: 嫂子，你坐这儿吃你的。
0: 我真吃完了啊，燕子。嗯，
3: 加点菜。哦。
0: 你快坐呀，别客气啊。嗯，
1: 多加点。
4: 哎，够了够了，我说你不唠啊。哎，
1: 一眨眼这孩子都长这么大了啊。
2: 是啊，一晃都十年了。我都回来了。
1: 老马，敬你一杯啊。祝贺你平安顺利的回家了。来。
2: 用不着祝贺，本来我也没错，都是冤枉的。至于有些人明明看到了，故意不给我作证，事情早晚也搞清楚的。

0: 嗯。哎呀，这个酒度数不低。哎呀，真是臭了。
1: 好吧，再给你倒点啊。哎，我这个儿子，现在给你当徒弟，在你手上了。你可别客气啊，他哪错了啥的，你该说说，该骂骂，该打打，好好管教管教。
2: 那是你儿子，不是我儿子。该怎么教育他，是你这个当爹的事儿。
1: 那是，那是。这个小子呀，年轻不懂事儿，啊，自个儿以为自个儿有两把刷子，不知天高地厚的。老马，真的，他以后啊哪做的不对的地方，你对他别客气了，好好管教。
2: 你儿子警校的高材生，腰杆子老硬了，我哪有本事教他呀？
3: 爸，王鑫交到我爸手里了，啥意思？
4: 意思就是给你爸当徒弟呗。
3: 你咋没跟我说呢？
4: 跟你说干啥？
3: 王鑫是我初中同学，咋就不能跟我说一声呢？
4: 行了，你快吃饭吧啊！
3: 你不跟我说清楚，我吃不下去。
0: 想起当年呢，老马。当年咱俩在一个车上啊，那时候，哎呀，一琢磨起来，那就跟昨天似的。想想那时候啊，真是有意思啊！哎呀，我都忘了那是哪年了。就那个，就咱们那个车上突然冒出了个抢劫的，手里头还拿着枪，逼急了枪管子一下就指到你脑门子上了。当时我也没看清楚是咋回事啊，一眨眼那个枪到你手上了，那家伙，
2: 枪顶头上，那叫明枪易躲。怕就怕，暗箭难防。
5: 对了，你现在不是车长了，
2: 升段长了。
0: 有啥段长啊？

0: 副的副段长，
1: 那也算是大领导了。
0: 嗯，啥差领导啊，这不过就是换个工作岗位嘛。
2: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我已经好看的不要不要。
1: 你大姐长得漂亮吗？
2: 貌若天仙啊，和我长得一样。
3: 你怎么说想你，你怎么说走就走了？
4: 送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5: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4: 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最近啊，我发现咱们吉林的大街小巷哈，多了不少外地口音的游客。
5: 那可不嘛，现在咱们吉林啊可是避暑胜地，就拿吉林市的松花湖来说吧，湖水清澈，周围青山环绕，坐着游船在湖面上兜一圈，那种感觉啊，就像是把整个夏天的烦躁都净化了。
4: 而且咱们吉林省内的交通现在也是四通八达，去长白山旅游坐高铁可方便了。你到了长白山哈，能看天池，还能逛逛2道白河镇，小镇风光别有一番滋味，去过的都想一直住下去，可太美了。
5: 很多游客啊来咱们吉林呢都想带点特产，长白山的黑木耳榛蘑呢那都是抢手货，山珍谁不喜欢哈。那咱们吉林的特产里呢还有一样宝贝，那就是松子儿。咱们东北的红松子儿哈，那是出了名的香，抓一把包着吃，越吃越上瘾啊。
4: 哥，咱悠着点吃，吃多了真上火呀。
6: 怎么念的，铁塔大哥亲放我一马吧。
0: 锦旗还是聊天记录啊？这个
6: 我给你挂上啊。
0: 你别给我挂，你别给我挂，你别给我挂，你挂你挂，得我这就算挂了。哎
6: 对不起啊，对不起大漂亮，我们开一个网店特别不容易，你知道一个差评对一个店主来说意味着什么吗？那就好比我跳进游泳池里，那是灭顶之灾呀。
0: 就你扎洗脸盆里也够呛。
6: 我就不明白了，这么点小事你至于给个差评吗？
0: 小事儿，我明明订的是一条黄裙子，为什么寄来一条紫裙子？
6: 颜色错了可以换吗？
0: 换，这么好看为什么要换呢？
6: 好看你为什么给差评啊？
0: 我明明订条黄裙子，为什么寄来一条紫裙子？
6: 颜色错了可以换吗？
0: 这么好看为什么要换呢？
6: 好看你为什么给差评啊？
0: 我明明订条黄裙子。
6: 停！哎呦我的妈呀！别绕，绕得我脑袋都疼。大漂亮，如果你把这差评消了，我给你们家干活，我干活我。
0: 切！你擦两下灯我就答应你，我是阿拉丁啊。你们个别开网店的太不靠谱了。夏天我买了一件游泳衣，绿色的。下水它就掉色了，我刚游了半圈就听岸上有人嘀咕，嘿，瞧那大姐还游呢，累得胆汁都吐出来了。嘿，
6: 质量太差应该给她差评。
0: 我善良我忍了，可上个月我买了一个床头灯，声控的，该睡觉了我就说灭灯灭灯灭灯灭灯，还亮着，
6: 亮一夜吗？
0: 后来我换了个口令，他灭了。
6: 你喊的啥呀？
0: 老公，拔插销。
6: 太坑人了，给他差评。
0: 我善良，我又忍了。可前两天，一个商家又给我寄错了东西。你说，茫茫人海，这么多柔弱的女子，干嘛可着我一个人坑呢？啊去！
6: 不能再忍了。
0: 不忍我怎么办？
6: 给他差评。
0: 对，我就给了他差评。
6: 痛快，然后呢？
0: 然后那个商家就在这擦灯呢。
6: 那个大漂亮，这个网店是我跟我儿子联合开的，这也算是互联网创业吧。那个我儿子是学服装设计的，专门为你们这些老年。
0: 谁老年？
6: 老年轻，老年轻，上了岁数小姑娘设计服装的。
0: 我还是老年吧。哎呀，你哎呀，我来不及了，我得走了。我赶紧给你把差评消了。哎呦，
6: 谢谢谢谢。那个什么，那个大漂亮，这还有几句话你念的，澄清一下。啊，麻烦了啊，麻烦了。来来，听我口令，预备，开始念。
0: 我是买家王铁塔，近日错把差评打，分不清楚紫和黄，只因我是大色盲。
6: 讲究，讲究人。
0: 消差评是

0: 红的还是摁绿的？
1: 摁绿的。摁绿的，你干嘛摁红的啊？
0: 只因我是大色盲。
1: 你是故意的，对吧？
0: 我不是故意的，我是诚心的。赶紧走吧，赶紧走吧，我还得去参加喜马拉雅模特大赛呢。
1: 那个喜马拉雅？
0: 嗯。
1: 如果你不消这个差评，我让你赶不上飞机，你信吗？
0: 比赛就在楼下，我们小区叫喜马拉雅。噔噔噔
1: 噔噔噔。敬酒不吃吃罚酒，当心我要你好看。
0: 那你多余了，我已经好看的不要不要的了。
1: 好，既然你这个态度，我就住在你们家不走了。什么时候消，什么时候我走。哎，
0: 嘿，耍无赖是不是？哈，成，我这就给客服打电话，我投诉你。
1: 能咋的？
0: 关你网店。
1: 大漂亮啊，大漂亮，网店不能关呐、
0: 啊。别管，
1: 你要关我就那个。你套袖掉了。
0: 这是我参加比赛的衣服。
1: 那这差评消不了了吧？
0: 你太乐观了吧，还惦记差评呢、啊、我这儿都一枝独秀了。我也不投诉你了。
1: 太好了，
0: 我报警。
1: 别报警，别报警，我走，我走还不行吗？
2: 蔡队长，
1: 真是，
0: 哎呀，哎，小高主任，别着急，别着急，怎么了？
2: 我能不着急吗？您这衣服您热了？
0: 我这，你赶快说什么事儿吧？
2: 哦，那个咱们小区模特队那八套服装刚刚送到，可是我明明订的是 L 号的，结果送来的全都是叉 L 号的，这一穿上，大妈全变大妈带了，还有半个小时就比赛了，怎么办呢？怎么办？大妈带人怎么办呢？
0: 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你先回去，稳住大妈带
2: 啊，
0: 稳住大妈们，我来想办法。
2: 哦，好。那我先走了啊。
0: 嗯。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1: 哎呀，冷静，冷静，冷静一点。我有办法。
0: 你有什么办法？
1: 我给我老伴打电话。
0: 两个老伴儿？
1: 这是我老伴儿，这是我儿子。老伴儿，稍等一下啊，儿子，赶紧去咱们家库房挑八套 L 号的礼服，交给你妈。老伴儿拿到礼服之后，火速送到喜马拉雅。什么爬不上去啊，送到喜马拉雅小区。儿子，这事儿十万火急，老伴儿十分钟之内必须送到，快执行我的命令。搞定。
0: 嘿嘿嘿，电话通了吗？你初一呢吧？
1: 十分钟之内肯定送到啊。来来来，你赶紧坐下坐下。
0: 干嘛？
1: 我把你套袖给你缝上。
0: 你会吗？你
1: 哎，我会吗？
0: 哟，还随身带着针线。
1: 嗯，你以为创业那么容易啊？啊，啥活都得会干。
0: 小心别扎着。
1: 我不怕扎。
0: 我怕你扎着我。
1: 哎呀，
0: 就你这个人吧，你哎哎，就你这个人呢、啊，你哎哎哎，你这是放风筝呢？
1: 哎呀，这样不省事儿吗？哎呦，
0: 就你这智商，在网店也就打个包吧。
1: 不止打包，我还打字呢，我还在网上负责跟客户聊天。
0: 就你，
1: 嗯，
0: 打字特慢吧？
1: 嗯，
0: 想打个新年好，等发出去该吃月饼了。
1: 打字慢是次要的，关键总打错别字儿。闹出老多笑话了。有一回，一个老太太第一次网购，我想说，您有什么问题随时问我。结果打成了，您有什么问题随时问我。这不逗着？我给你讲个逗的啊。有一回，一个老头为他老伴相中了一套衣服，他往银里没有钱了。我想说，您能货到付款吗？结果打成了，您能活到付款吗？这个也不逗着，我给你讲个绝对逗的。还有一回啊，

0: 说呢？你笑什么呢？
1: 随时吻我。
0: 哎呀，这反应有时差呀，这反应。哎呀。不管怎么说，自从开了这网店之后啊，我就像换了个人似的。以前是成天混日子，越混越没劲。现在呢，啊，虽然真的很累，但累得非常充实。以前街坊邻居都不待见我，现在天南海北的朋友都给我打好评。没小心，一不留神就迎来了开店以来第一个差评。
1: 要谁这么讨厌呢？要我这么讨厌呢？哎
0: 呀，这也不能完全怪你。首先是我们的错误，我再次给你道歉，大漂亮，对不起了啊。
1: 活到付款。
0: 哎呀，火星的时差呀，这是。
2: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3: 在浩瀚的大海上，有一个比鲨鱼更让人闻风丧胆的群体，他们就是海盗。
4: 大哥，大哥，大哥，你在哪儿？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你没事吧？大哥，你大嫂呢？给我找！好，大嫂，
5: 老婆，
4: 大嫂，大嫂，你在哪？
5: 大哥，别找了！
6: 我刚才亲眼看见。大嫂被炸飞了，真的吗？真的，
4: 兄弟们，开始吧。

0: 草终于让我们千辛万苦的给整没了。
1: 大哥呀，那我大嫂啊，那也太难看了，挺大个老娘们儿，还长胡子。
0: 长胡子都小事儿，护胸毛你还没有看到。
1: 大哥呀，兄弟有一事不明白呀、啊。
0: 说，
1: 我大嫂长那个死样，想当初为啥你要娶她呢？
0: 这说起来话就长了，那是在大航海时代，你大嫂她爹
1: 特别厉害，
0: 吓一跳吗？我是故意的。你大嫂她爹举办了一次相亲大会，来了3000多个海盗，那家打的，最后啊，剩我们3个海盗，有我一个，还有俩哥们儿。我们最后打了8天8夜，最后我输了，娶的你大嫂。
1: 哎，大哥，不对呀、啊，你输了怎么能是你娶呢？
0: 定的谁输谁娶。
2: 大哥，我跟你说，我们这个团队有我大嫂准没好。你知道外界现在管我们叫什么吗？
1: 加拉比海带。
0: 从今天开始，这一页就翻过去。你大嫂永远离开了我们。
2: 啊！准备出发，
1: 大哥，大哥，不好，有情况！你看看那黑乎乎的，啥玩意儿？
0: 长胡子了！你嫂子回来了！
1: 啊！
3: 别哭了啊，别哭了，我不回来了吗？哎呦，

0: 是这么以为的呀。
1: 我发誓，我以后再也再也不离开你了。
2: 大哥，大哥，
3: 大嫂啊，我求求你了，你别再威胁我大哥了，行不行啊？
1: 老公，
0: 没有事儿。老婆，嗯，太平洋这么大，你被炸到哪里去了？
1: 太奇妙了。嗯，就是刚才吧，我正在甲板上，我刚要刮胡子，一个炸弹就把我炸飞了。我这一睁眼睛全是海水呀，我寻思这下是完了。嗯，巧不巧，旁边有条鱼，我就寻思我骑鱼回来呗。还没等骑呢，这鱼就爆炸了，你这巧不巧又把我崩回来了。老公，你说那鱼会爆炸，它是啥鱼呢？
0: 鱼雷。
3: 大嫂，我觉得现在我们是大敌当前的，
2: 对，
3: 东海海贼王极其猖狂，几次向我们发出挑战，但是现在凭我们的实力根本打不过他们，我们又有什么办法？
1: 我们可以跑呗。
3: 这办法好啊，大嫂，你收拾东西赶紧跑，跑得越远越好，然后我们哥仨找他们决斗去。
1: 那能行吗？有老公去哪我就得去哪，人家我们俩绑定了，
0: 分不开，
1: 我俩是套餐。
3: 既然这样，我还有一个办法。
0: 说，
3: 那就是从我们当中选出一个卧底，潜入海贼王内部，最后我们来个里应外合，将他们一举歼灭。
2: 大哥，这个事儿我
3: 你先等。
0: 兄弟们，为了公平起见，我们还是老办法。嗯，对我忠心的，啊，谁想打入敌人内部的，向前一步走。哎呀，哎呀，老婆呀，我真的没有想到哦，我的老婆，你对我是最忠心的了。你们两个废物，
3: 废物！我，
0: 老婆呀，你去吧。
1: 去倒是可以，但是今天是个什么日子你忘了吗？
3: 我好像忘记了。
1: 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了啦。哇哦，
0: 这么严重的日子我怎么忘了呢？
1: 是啊，你看别人啊，人都送包包啊、项链啊、手表啊，老公你送我什么？
0: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不要回来。
1: 那我走了啊。
3: 好，走，
0: 快去，快去。爸，
3: 你别动，我找你。
0: 找我？哎，太准了。还跳不跳了？
3: 音乐准备，
0: 跳，准备。

0: 肯定是回不来了。嗯，喜欢什么类型呢？挑一个吧。这个怎么样？这个，
1: 这个没胡子。啊，
0: 这哎呀，
2: 大哥，我的好大哥，我想让你做我姐夫。
1: 咦，什么意思？
2: 我想让我大姐嫁给你。
1: 你大姐长得漂亮吗？
2: 貌若天仙。啊，和我长得一样。
1: 那算了吧。
2: 大哥，还有我二姐呢。
1: 你二姐长得跟你一样。
2: 我二姐和我长得可不一样啊，和我大姐一样。他俩是双胞胎。
1: 算了，
2: 大哥，我跟你联系联系，打电话联系。
1: 你看这么犟，你看。
3: 我醉了。
2: 挂了吧，你大嫂回来了，和哪的？
4: 报应啊！报应！
3: 老公，
4: 你回来的太快了。

0: 哎呦我，你都没想到啊！简直是太惊奇了！就我一上船，就那一船人家俩船长，我全都认识。
1: 还有这么小的事儿？
0: 是啊。
1: 都谁呀？
0: 就是当年跟你决斗那俩人。他们一看我去了，就以最快的速度就把我送回来了。临走时候还告诉我说：“以后不会再欺负你们了，放心吧。”还给你拿着他们自己酿的红酒，老公，我给你倒一杯啊。
2: 好的。
3: 大哥，
1: 不对呀、这里边有事儿啊。
3: 什么事儿？
1: 海贼王那么狡猾，我大嫂这么快就能回来，我觉得大嫂绝对是个叛徒。我跟你说，一会儿保护好大哥，见机行事。
4: 好嘞，
1: 知道吗？
0: 老公，就你老说我长得像那个明星，叫啥玩意儿来着？
2: 啊，腾格尔。
0: 师傅，他说我这胡子可像了。老公，这他们给你酿的红酒，你尝尝呗。
2: 好啊。
4: 报告，
2: 他一点没剩呐。
0: 老公，怎么？这是他们自己种的苹果，你尝尝，特别好吃。
2: 好，老婆。
4: 大哥，大哥，吃吧。
0: 老公，今天是我们结婚纪念日哦，你是不是应该有什么表示了啦？给我一个吻。

0: 娘呢？在干什么？
1: 干啥呀？
0: 当我面亲嘴呢？
1: 哎呦我的妈呀！啊，
0: 你不能当我死啊！
2: 滚！我问你，
0: 滚！哎，
1: 别说话了！哎呦，
0: 闭嘴！
1: 哎呀妈呀，那俩亲老长时间了！哎呦我的妈！哎呀我的妈！
0: 哎呀，你干啥呀？
1: 哎呀，
0: 我是海盗，我不是海王吧？但是我现在是了。
3: 老孟，你闭嘴！你不能因为自己像什么就说自己是什么。
1: 少说话吧，干啥呀？这是
0: 我没脸活了，兄弟。
1: 大哥，你干啥？
0: 我跳海。
1: 我哪跳啊？
0: 我管我自个儿的清吧。
1: 你跳什么？
2: 大哥，兄弟，对不起你，要跳还是我跳吧？回来，
0: 我跳，
3: 回来，
2: 我跳，
0: 谁不能跳？
2: 我跳，
3: 谁
2: 跳？
3: 别磨叽了，我跳。这个磨叽，大老爷们，你瞅瞅。
0: 激将法
2: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0: 缓缓起来，
1: 音乐
0: 还没停。
1: 这
0: 我看这个舞咱就不跳了，一跳这个舞他就回来。
1: 我突然间有个想法，
0: 你说
1: 趁着今天这么美好的时刻，我们哥仨不如正式举行一次结拜仪式好不好？
0: 谁好啊？还好。
1: 苍天在上，
0: 大海为证，我们今天兄弟三人就此结拜。我老大使劲帅，
1: 我老二千里眼，
2: 我老三好舌头。
0: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1: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2: 酒里有毒啊。
0: 是啊，酒里是有毒啊，是我们下的。哼，我观察你很久了，哈哈，我真没有想到海贼王居然派你这么个笨蛋来打入我的内部。哼，真拿我当海带了。哥们儿是加勒比海参008，
1: 哥们儿是
4: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6: 那今天的小妙招环节啊，我要跟大家聊一聊怎么喝酒。
5: 我没听错吧，哥？
6: 你没听错。但是呢，可能你没有理解我的意思哈。我想跟大家聊的是怎么喝酒更健康。你看，不论是家人还是朋友，平时小聚或者是有

0: 有好事庆祝，甚至日常吃饭都有可能会喝个两杯哈。
1: 哎，
0: 但是怎么喝那可是有讲究的哈。
1: 那你说说吧，怎么个讲究法？
0: 首先就是咱们不要空腹饮酒，此外喝酒时哈还应该尽量的避免饮用碳酸饮料，这是因为碳酸饮料当中的气泡呢会加速胃的排空，加快对酒精的吸收，这样更容易醉酒啊。
1: 据说喝完酒之后可以喝啊蜂蜜，喝茶是维生素，有解酒的作用，这个是真的吗？
0: 哎，研究表明哈，这些通通没有解酒的作用，倒是喝酒前喝一点酸奶可以减轻一些对胃的刺激哈。不过话说回来，小酌怡情，喝多了伤身，美酒虽好，可千万不要贪杯哦。
2: 我最强，
3: 我最棒，
2: 是我最强，
3: 我最棒，
2: 强强强，
3: 棒棒棒，
2: 强强强，
3: 棒棒棒，
2: 强强强，
3: 棒棒棒，
4: 六枪了，耳朵聋了。打劫豆子给我装满，快点的，快快快，
5: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4: 能不能严肃点，我抢劫呢，你尊重一下我的职业行吗？抢劫，
5: 老板，一个星期你演习八回抢劫有意思吗？
4: 衣服你也不换，一点新鲜感都不给人家。我告诉你们啊，培训你们这一方面是提高你们的岗位安全意识，第二呢也是为了你们个人人身安全考虑，第三呢是我开个金店不容易呀、啊、这要别人给我抢一下子我就完了，得紧张起来，最起码得报警吧。
5: 报啥警啊，你老演习报警，人家警察能来吗？咱这保安人家都说了吃完饭才能过来。
4: 少废话，进行到演习的哪一步？
6: 跟歹徒搏斗。
4: 好，那就开始搏斗。

0: 我真是个烂，就得呲你一枪。还有你，干什么玩意儿呢？这是抢劫的现场 ，party 呀、啊！怎么觉得特别 happy 吗？我就那么一点震慑力都没有吗？瞅你俩那个损猪！我告诉你俩啊、哦，就你俩这么干的话，要真来抢劫的，啪啪俩大嘴巴能踢死你俩！跳起来！
1: 都给我坐马路！
2: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1: 停，尊重一下我的职业好不好？我抢劫呢，严肃点好不好？
2: 老板。一个人玩不嗨是吧？啊，是不是？还雇一个人是吧？
1: 衣服都是一样的，但是人换了，好有新鲜感呢。让我来，下一步与歹徒搏斗，
2: 搏斗呀！
1: 呀，拿枪指我，干你指我，干你指我！枪响了，
2: 老板，这不是演习呀、啊！
1: 我告诉你们，我在这踩点已经一周了。你是老板对吧？每天你们在演习对吧？今天我让你们感受一下什么叫实战，把包给我装满了。
2: 说难听，
1: 告诉你们，我抢劫的规律不但把包装满，明天必须上新闻。一位江洋大盗把小宝金店洗劫一空，你们仨其中有一个必须被我干掉。至于明天你们仨谁上新闻，出来。

0: 有魄力，
1: 不是把他推出来的。
0: 不愧是老板啊！既然这样，哥们儿就成全你。明天晚上新闻见。
2: 别！
3: 谁电话？
2: 谁电话？
3: 报警了是吗？谁电话？谁电话？我让你们全上新闻。
4: 没电话，
5: 没电话。
0: 我的，接电话，不许吱声，配合一下。亲爱的，么么哒。啊，我在外边呢，我没惹祸，我能惹啥祸呀？你老公你还不放心呢？
2: 快出声！
0: 你说啥？你听见哭声了？哎呀，不是，咋回事呢？那个，我二叔啊死了。对，我说我二叔死了。
6: 二叔啊！你怎么二叔想你？你怎么说走就走了？
0: 啊？你说二叔咋死的？哎呀，我二叔不爱打麻将吗？昨天晚上打麻将累死了。
6: 亲爱的老爸爸，你怎么倒下了？昨天眼睛瞪得像二饼，今天变二条了。也不知道种的东西南北哪路风，哪把牌没胡让给你气的。明天就要到火化场火化去了，实现你一生的目标，往里一推，胡啦！
0: 啊，这回信了吗？放心吧，媳妇，再见。你怎么还唱上了？
6: 大哥，过去我就是唱哭活的。我刚才没发挥好，紧张。你把电话打上去，我再重新哭一下子。
0: 你刚才唱的太好了，太感人了，不但我媳妇信了，连我都信了。我真以为我二叔没了呢。我告诉你，现在你安全了，今天你将毫发无损，回去。
6: 我压根儿也没头发呀。
0: 别废话，回去。
6: 好。 别指我，别指我。
0: 我告诉你，你哭得特别真实，你现在也安全了。
6: 不乖，
0: 你，我刚才来电话，他俩都配合我，你为什么不配合我？
1: 我这不一直配合呢吗？
0: 你配合我，为什么躺着一动不动？
1: 我这不演你二叔呢吗？
0: 我告诉你，我刚才是在打电话，我没发视频。你躺着谁能看见你啊？
1: 我这店里有 WiFi， 我以为你连接视频呢。
0: 你过来，
1: 干嘛呀？
0: 过来，
1: 别！
0: 我告诉你，明天晚上上新闻的就是你了，准备好了吗？
1: 别！万一来电话呢？
0: 算你命大啊！不许说话啊！继续配合。亲爱的，么么哒，我不说了吗？二叔死了。二叔啊，啊，不是，我没说你，我一个朋友的二叔死了。对，你打麻将呢？是不是输钱血压又高了？我在外边给你买药呢，我现在在医院呢。你咋还不信呢？我在医院呢。
7: 霍思淼医生，霍思淼医生，请到妇产科急诊室来一趟。
6: 媳妇要生了，大夫，媳妇，
7: 救我！
6: 媳妇，听着，生了！
0: 啊，二叔，你听见了吗？这回相信了吗？好了，刮！你刮啥？啊？人家俩一个演孕妇，一个演孩子，孩子已经生出来，已经哭完了，你为什么还哭一遍？
1: 双胞胎，生俩。
0: 你为什么总比别人晚半拍？
1: 不是，我想演那个思淼来着，结果呢，他俩在走廊就生了，我寻接生没来得及。哎呀。

0: 借口挺多呀。你想演啥？演医生啊？啊，来，我给你次机会，来演。
1: 不是我，阿姨，别害怕，我。
0: 演完了。
1: 啊。别，我求你再来个电话吧，救救我，再来个电话。

0: 对呀、啊，你说咋这么近啊？没有哀乐？有。干啥呀？能给我一给我一次机会不？
1: 我也想活啊！
0: 媳妇儿啊，你说啥？你让我给你发一张现场的照片？有，你等着，我马上给你发。你来事儿，先撂吧。
2: 没有啊，这可怎么办？你去吧。
0: 我二叔是财神爷啊！
3: 我二叔要是他，我还用干这行吗？非常好，别动啊！
0: 好，你们仨呀，配合的都不错。既然这样呢，我的原则还不能变，你们仨必须得有一个被我干掉。咱们这样，做个游戏好不好？我把眼睛蒙上，
3: 哈哈！哎呀，打哪了？
0: 打那儿了！
3: 把身包给你抠出来呀！臭不要脸的，
4: 跟海豚决斗！
3: 别动！哎呀，来，你给我演个我二叔，来，起来，演我二叔，
0: 行了，行了。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你姐呢？
1: 嫌你丢人没来。
0: 小处分，就是，对，很快就复职了。
1: 哎，这么久了被人调查，你管这叫小处分？
0: 我是被人冤枉的，你爸知道。你爸呢？
1: 我爸也嫌你丢人啊，全家都嫌你丢人，就知道逼着我来。走吧。
0: 哎，中午吃什么呀？刀削面。

0: 要不吃火锅吧。特别绵，哎，喝完还不上头，您回去试试，
1: 是吗？
0: 要是好的话，您还来找我买
1: 啊。好，
0: 这是我的名字，
1: 对，
0: 您多关照。来，哎，您慢点。哎，好。

见醋不是普通的老陈醋，它富含维生素 A B C D E， 有活血化瘀美白补肾的功效。19.9三瓶，它不是一般的老陈醋。这上面有电话，欢迎订购。重要信息是美白补肾19.9三瓶。

0: 头行吗？
1: 对，不审视，
0: 这么干净的拆迁吗？
2: 没有一点素质，
1: 就真是的。
3: 那个东西是我让他发的，
4: 怎么能在这儿发呢？
3: 对不起，我捡起来，我捡起来，对不起。一下子降温了，昨天还暖暖和和的。找爷爷吗？都得吃点苦，这点儿才算什么呀，是吧？这醋它是好东西，民以食为天，对不对？就算咱卖不出去，这醋咱还能自己喝了呢。你姐那出的是啥馊主意？去南方批发衣服，那不就是为了满足他虚荣心吗？他穿剩下的，然后再卖给别人。哎呦，给他的小老板打的哟，那还有大中小号呢，那要卖不出去呢，那玩意儿能当饭吃？还一个吧，咱是吃面的，人家是吃米的，你到了那人生地不熟的，能吃得惯吗？就你跟你姐那脑子，你哪玩得过别人？还是我老婆对我好啊！我去尿泡尿。
5: 塞给你的，我不得不那么做呀。哎呦，
6: 哎呦，
7: 哎，鹏哥，强总呀，去市区开会了。走的时候让我跟你说一声，今天晚上六点半。

0: 咱们老地方，火锅和炒菜随你定，然后还有20年老酒。
1: 50年的我也不喝，摊位费挺贵的，我得回去陪我媳妇儿。
0: 哎，鹏哥，我们都商量好了，这个兄弟们给你报销一点，这多了不敢说，但是这个租金呀，应该是没问题。
1: 行了，别吵了，要是养娃吧。
0: 烟你不抽一颗？
1: 我这嗓子没法抽了。
2: 哎，嗓子怎么了？
1: 从卖不出去生活。
3: 醋还有保质期啊，还是头回听说。
1: 我媳妇呢？
3: 销路不错，补货去了。
1: 你买的？你买那么多醋，我也热了泡澡啊。
3: 反正食堂也得用，不加价就行。
1: 不加不加。
3: 那什么，组织调查通过了，别感谢我，领导英明，
4: 清清白白当好人。
3: 你小子可以上班了，别指望我哄着你啊，赶紧的吧。你啥意思啊？等着谁求你啊？想说什么？有屁快放。
1: 给加个工资吗？
5: 你慢点儿。
6: 去下厕所。哎

0: 干嘛呢？
1: 大哥，我老公犯病了，你帮我看一下，我去找医生。
2: 哎，
3: 你干什么？
2: 没事吧？他说什么了？
3: 没事啊，都说了没事。
2: 那他找你干什么？
3: 你猜。
2: 是因为昨天的事情吗？我仔细想过了，没有漏洞，他应该不知道的。还是因为我们联系眼科大夫的事情，他专门请你吃个饭，不可能只是聊聊过去，谈谈感情吧。
3: 安全第一，他说了，搞事情不要紧，别瞒着他，别冒险就行了。
2: 就这些。嗯。他什么时候变这么大方？不是很讲规矩的吗？老了，不讲了。
3: 你什么时候去看你妈妈？
2: 你回来我就走。花他买的？
4: 是啊，你吃醋了？

0: 自己在家把门锁好了，有人敲门不要开，听到没？
1: 不行，我报警。

0: 这俩人你帮我看看有印象吗？
1: 不认识，没见过。
0: 他叫方慧，他叫姚桂兰。你这本上有方慧的身份证号码。
1: 我们的合作伙伴太多了，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就好像是师傅带徒弟，我带你，你带这个小伙子，这个小伙子再带一两个，久而久之，对不对？你也记不住那么多人啊。
2: 问你到底见没见过？
0: 哎，说话客气点。
1: 这个不好说，也许见过，名字记不住也是有可能的呀。
0: 那你和他们联系过吗？有没有他们的联系方式？
1: 我这个人别的本事没有，只要是通过画的我一定记得住。我们这个新型的合作模式你们可能不太了解，很多人是不需要见面的，盈利的方法和速度比你们想象当中要快得多得多。真的真的。
0: 你们不是传销吗？
1: 郭先生，如果今天不是在这，真的我一个字我都懒得跟你解释。道不同不相为谋，各从其政，对不对？
0: 留个联系方式，得空我也去你那儿学习学习。
1: 你的福报到了。
3: 我给你看过的是吧？有重点的是关心，就你这个八字来说，关心杂乱，忘了什么事儿。姑娘，你不要问我，也不用问。女命日做生的，那婚姻不顺肯定不好嘛，是不是？
4: 对。
3: 这么的，我给你个东西，你把它带上，该干啥干啥，保你平安。
4: 那你这得多少钱呢？
3: 你看，让你不用问呢，咱一切随缘啊，免费的，不要钱。
4: 这不合适吧？
3: 啥不合适的？你走你的嘛。嗯，
4: 谢谢啊。
5: 要不我也看看，我说。
3: 哎呀，你就不用测八字了，你这个面相都带着呢，血光之灾啊。但是有办法解啊，不过得花点钱。但这个钱他不是给我的啊，不是，你听我说啊。哎，大娘，哎，大娘，你家孩子不是做买卖的，就是做官，是不是啊？要出事儿啊！不是，你听我说啊，大娘。哎，看相啊，看面相，看手相，血光之灾呀，一礼拜之内必定能解。不是啊，能解呀、啊。

0: 你一个人值班啊？幸亏就我一个人，护士长看见你戴这个，又就说你不懂事儿，带火粘红的不能戴。
1: 你想累死我吗？医护工作者也这么迷信啊？以后只戴苹果，记住了。
2: 主人今天查的房，说你妈妈从 CT 片子上看脑梗还好，就是合并症有些麻烦，恐怕还得住一周。住，必须住，一定好透了再出院。不着急。 你是不着急，三天两头来晃一次。你姐姐天天在这儿，她该着急了。
3: 不能忍，你忍，还够明天再说吗？
4: 关键飞机它

0: 等我啊，最好是全搞乱了。
1: 以前的点头吗？啊，怎么今天还要住院呢？来了住院吧，看看谁伺候你，那都围着你转，人家不睡觉。
2: 和你说的一样，你儿子没用。
3: 我走了。
4: 哎，把这个带走。

嗯。

0: 干嘛？
1: 自己来。
2: 松手。
1: 不用。
0: 松手。
1: 不用。
0: 不是你病了就是病了，就得有人照顾。等你好了自己来不行吗？
1: 你看，我自己可以。
0: 回头跟我姐说，别来回跑了。孩子又要考试，让他专心照顾家里。反正我就一个人，明天换我来。
1: 谁都不需要。我想，我可以出院了。
0: 你怎么就那么倔呢？
3: 妈，这家医院治脑血管是南方最好的医院。您就是胆小，怕这怕那，咱住进来啊，就啥也不怕。

0: 善，生儿子不是都没用的，也有例外的。
1: 买个奶茶喝吧。
2: 好啊。
1: 你喝这什么？
2: 老板，我要一个珍珠奶茶。
3: 哎，好的，稍等一下啊。
4: 别动，小心！
2: 小偷！
5: 是
6: 手都断了，疼疼疼！
3: 这边。

谢谢啊，走吧，啊，走回家，啊。 回家再说。

我这眼皮子一大早就开始跳，吃饭跳，走路跳，没完没了的，就觉得是不是得出点什么事儿？结果派出所就给我打电话了，我说不可能，肯定搞错了。人家说没错，拂晓的晓，美丽的丽，身份证号一报我就懵了。你说你是不是傻呀？ 那孩子明显是骗你的，他让你给他打掩护呢，你怎么就认了呢？你认识什么性质？你想不想过？那就是团伙。你说你这么干，我怎么跟你妈交代？他就是因为这事儿给抓进去的，蹲大牢。你这是报复他吗？啊？你还是报复我？ 你说话呢？

0: 谁叫你过来的？
1: 傅先生，
0: 进来吧。
2: 曼佳丽的事业当中去，不要去浪费每一天宝贵的时间。现在，各位家人，各位亲人，各位同伴，各位人生的伙伴，各位未来的富豪，未来的人生赢家，请你们全都起立，并举起你们的双手。我现在要问你们一句话，不要用语言和文字，用你们内心深处的呐喊，用你们的信念和决心来回答我。各位亲爱的兄弟姐妹，你们有没有信心？
3: 有。

消炎药，一天两次，饭后吃啊。止疼药呢，疼的时候再吃。要不要帮你报警啊？啊？哎，听得到我说话吗？

0: 今年退明年，今年退明年，等我们的头发都白了，孙子都生出来的时候，我们还在犹豫，还在纠结，还在推，还在等。我们可以等，但是钱不会等啊，机会不能等，所以就要马上办，立即办，现在就办。来，找一个你最有把握的人，把你的第一份产品卖给他，打给他。来，家人们，告诉他，要不要打？
1: 要。
0: 要不要？
1: 要。
0: 打不打？
1: 打。
0: 你为什么不说？
2: 给打。
0: 来，打给他。

0: 你说李爱玲我怎么知道，你要说花姐我才知道啊。就像没人叫你白板，叫你赵连国，那谁知道你叫赵连国。
1: 你说北风这小子眼睛是不是让屁崩了，花姐的女儿他认不出来，还跟人谈恋爱，脑袋都快弹掉了。
2: 所以说他傻呀，咱在这里嗑瓜子儿，他现在只能吃牢饭。我要是花姐呀，我也不让他出来。
1: 你快拉倒吧，你们是法盲吗？那北风在里面待多长时间是花姐说了算吗？那是法院判的，法院说了算。你要按你们说的都害怕的话，干脆门都别出了，回家种瓜子儿吧。

0: 就会少一个人，少的人我会尽快补齐。
1: 少的是男孩还是女孩？

0: 这两天生意怎么样啊？还凑合。前天我看你跟两个湛西来的人在吵架，为什么？因为钱吗？本来说要拍三张照片，拍了又后悔。 他妈的，不拍就不拍吧，然后跟我说拍两张就给一张的钱，你那么在乎钱就不要拍嘛。那男的又做不了主，那女的唧唧歪歪，一会儿一片搞得我心烦。
1: 做生意可不就这样了，褒贬才是买家。不想那么麻烦，那在家躺着多清静啊，你说是不是？哎，这老表就是这样。 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前两天刚叫过，又不太准了。

0: 我妈住院了，脑血栓，已经是第二次了。大夫说还有些合并症，可能要做康复。我姐担心她站不起来，万一腿动不了，那就真的瘫痪了。我姐就一直哭，哭得我心烦，脑子也被她哭乱了。私底下偷了两次。
1: 钱都在这里，我一分钱没留。骗你的话，不到好死。啊，我和阿兰好是我追的他，背着你偷钱也是我出的主意。我想过了，不能因为他出事情了，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他身上。我也不想骗你。
2: 你这个人啊，胆子小，心思重。怎么说呢？小富即安，你说这个是优点呢，还是缺点啊？阿兰胆子大，什么事情都敢想、敢做。如果你们是流民，满街乱转也就罢了。
0: 你说我们为什么要凑在一起啊？我为什么还要苦哈哈的给别人袖手无聊？你为什么还会为了5毛1块的跟那些人吵架？不就是为了长久，为了安全吗？对不起，我错了。以后我都听你的，不会再有下次了。如果再有下次，断手断脚。哎。
2: 这种话不要老说，不吉利。你之前在谈恋爱，等你结了婚，你就明白了。如果信任靠赌咒发誓来维持，那就没意思了。人这种动物啊，很奇怪，很少有真正做到未雨绸缪的。等真的哪天老了、退休了。 才会想到未来。晚了。

0: 给你的。
1: 你打过饭了？
2: 嗯。
0: 晚上6点半，看电影去吧。你应该没课，你晚上没有晚自习。
1: 你成绩那么好，怎么会看上我？
0: 武状元苏乞儿，周星驰、张明演的。
3: 喂，还打不打了？
0: 哎，来了，晚上见。

0: 会儿我们去哪儿逛街啊？
1: 去西西的百货大楼吧，上午走看见有些衣服还挺好看的。
0: 行，走吧，
1: 你也可以试试。
0: 好的。

0: 还没谈过恋爱啊？怎么连亲个嘴都不会？
1: 你女朋友还会吗？
0: 对啊，都比你会。快点吧。你是不是把腊肠都吃了？

0: 死老妹，边个男朋友你都敢闯啊？
1: 装什么装啊你？啊！
2: 进去的你，
1: 好死啊！你敢臭
2: 不要
1: 抢男人！
0: 睡到这会儿才回来啊？
1: 啊！气醒了你还笑？
0: 你再给我笑一下！
1: 你再给我笑一下！

0: 笑呀。你刚才不是笑得好好的吗？
1: 你就是穿这件衣服勾引我的男朋友的吧？
0: 哎，剪这儿吧，露点腿刚好露出来。剪一下。
1: 装啊你！
0: 哎呀，不好意思啊，给你搅坏了，怎么办呀？怎么办呀？
1: 怎么办呢？
0: 你等等，我想一想。
1: 挺好看的呀，啊！
0: 你猜我找到什么？噔噔噔噔！
1: 我帮你把它缝上吧。
0: 嗯，我试一下，试下定哪里呢？

0: 等到有一天我们也脑血栓了，像你妈妈一样躺在病床上，想想今天的事情五味杂陈，你信不信？这个钱你收好，给老人家看病吧。
1: 我跟你时间最久，也最让你操心。
0: 没有谁跟谁，你我是搭档，是可以交心的老朋友，是吧？
2: 恭喜发财！
3: 两位有什么需要？
4: 想看快片和表。
5: 快讯。一女子在社区出租屋内遭遇触电，不幸身亡。据悉，昨晚10:27，辖区派出所接到报警后，抵达事发地点，发现一名女子在出租屋内使用电热水器洗澡时，不幸触电身亡。街道办、公安及社区相关负责人，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0: 进行善后处理。
1: 喂，
2: 花姐得了线报，
1: 还打什么？
2: 昨晚出现身亡的女死者，身高1.65米，
1: 不走是吧？
2: 长发，有纹身。
3: 你怀疑是那个女贼？
1: 好，我先过去。啊。抬头，头高一点，你靠近一点，站好，站好，3、2、1，
3: 看他笑得挺开心。
1: 一张照片5块，加邮费1块，总共6块钱。地址写这里，然后回头我给你寄过去。
3: 兄弟啊，你这6块钱太贵了，便宜点。
1: 便宜不了，
3: 生意又不好，便宜点吧，下次再找你，我得多销。
1: 生意不好也便宜不了，
3: 你要是不便宜的话，要怼回药了，这底片全浪费了。你干嘛？
1: 我松开，
3: 把上面给我
4: 松开。
1: 哎，要不要？
3: 神经病啊！疯子，都碰个神经病。
5: 你这什么破玩意儿？从今给我算了，我回家，我老公就要跟我离婚，我哪儿也不会走。家里本来好好的，啥事儿都没有，就他给我算了。看过之后，好事不应，坏事全中了。还什么破锦囊，什么保平安、保婚姻，屁用都没有。
6: 不是，我让你回家就起开，你起了吗？你这关心杂乱、婚恋不吉，它不是我说的呀，是你自己带的。就是开锦囊的时间，人是有讲究的，就跟坐火车似的，你不得准时上车吗？这火车开走了，完了你要补票，完了骂火车司机，你这不讲道理啊！
5: 你就是个骗子！
6: 我骗你啥了？我都没要你钱，免费的，我这东西。哎呀，你这啥也不懂啊！你这么的吧，我再给你一个，这给你拿回家，赶紧打开，给我涂，听没？还是免费的，不要钱啊！家总，你看，张嘴说我骗子。
7: 大师，你能看手下吗？
6: 嗯，来，
7: 免费的吗？
6: 免费，免费。
8: 看啥呀？你这是？
7: 看看事业吧。
8: 不是你，你这事业，这不挺好吗？这事业。
7: 那我最近都不顺。

0: 我听说现在电热水器都有防止漏电的系统吧？
1: 热水器有好几百款，他家那个是老型号了，房东留下来的。
0: 那个电业局的人咱也问了，
1: 老话，线有问题，热水器也有问题。之前呼吁检修没人听，等出了事才知道怕，现在就这么个情况，那一片小区的线路都又更换了。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啊？
0: 谁报的案啊？
1: 家人。
0: 什么家人？
1: 电话里没说，今天见了他父母，从番禺过来了。
2: 叔，
3: 坤哥，遗体已经火化了，线索又断了。喂。

0: 现在生意不好做了，人都学精了呀。
1: 骗肯定是不好骗，人又不是动物，还是上两回当的。这么说了，电视报纸一报，流氓越来越少，

0: 说呢，这一天装箱装累够呛，也弄不着几个钱呢。不行，咱也想想办法改改行吧，看干点啥。
1: 改行行啊？改什么呢？

0: 上厕所。第一次，我家里有点急事儿，帮帮忙。
1: 在这事多时不臭吗？
0: 你们两口子拿两份，我自己拿一份，我不亏吗？下手就是我一个人，警察要抓也抓我，不行啊！
1: 不行，
0: 凭什么？
1: 诚信为本，骗人不行。

0: 走。
1: 你拿什么报仇？
0: 我有事。
1: 这个娘有什么用？老子跟你们说过多少遍了，不要单独行动，不要单独行动！你们两个哪一个听过我的？你现在把他给我看好了，剩下的事情我来办。

0: 安全了。
1: 小猪哥出去办事呢，他也想带着你问问你产品的事。
2: 我有点事先走了哈，明天你和小猪哥也来嘛，到时候我们细说嘛，大聪哥。
3: 恭喜发财！

0: 应该没什么问题了，你带两台看一看，有问题再来啊。多少钱？调表不要钱，改天我去你店里吃饭倒杯茶就行了。
1: 行，谢谢你啊。
2: 拜拜。
3: 收表了？
0: 新表旧表啊？

500就500，给钱。

0: 有一个月没来了，前两天就想来了。你看是礼拜天，怕人多，就不凑热闹了。奇怪，年纪也不大嘛，怎么会有白头发？
1: 多吗？
0: 也不多，就两边，操心费神，又喜欢管人又管事的，都有这种毛病。
1: 哎，去年还不觉得呢，特别是今年。 感觉体力精力啊都掉得厉害。以前听你说人过了40岁，一步一个下坡，我还不相信呢。过了60就稳了。那是你孩子大了，不用管了。我这个年纪不操心行吗？成绩不上不下的，努努力就能走正道，偏不给你努力，还说不得。我老婆还想给他换个好学校呢。 麻烦呢，
0: 我在你这个年纪时候也这样想，等儿子上了大学就省心了。

0: 有赔有偷的，还是设计的，你瞅瞅吧。
1: 咱们说这个测字呢，其实它也挺简单，是吧？它无非就是离合、隐身、示众三种。你看，比如说以前有个人啊，拿这个字来求测，你看这是啥字呢？帛。这帛拆开怎么写？一个白，一个金，啊，白金啥意思？
2: 压住了，对，
3: 你下回你那手还是得往上背一点，往上背的话他就一下就那什么的，走走，

0: 老师傅，麻烦你。
1: 想怎么剪了？
0: 洗个头发。

0: 听你说话不像本地人啊。
1: 中姓的。
2: 中姓啊。
1: 听说这里机会多，来找个工作混口饭吃。
0: 好找吗？
1: 不好找，所以才来找广叔。

0: 第一次来历城？
1: 对。
0: 本家本土的多好，非得往外闯，人生路不熟的还辛苦。
1: 老家出了事情，混不下去了，算命先生说让我再往南走就能遇到贵人。
0: 你们那边呢，每天麻麻辣辣，我们这边餐厅清汤挂水，习惯吗？
1: 人只要饿了什么都吃得下。
0: 不好意思啊，人跟东西都老了。哎呀，我有一个建议啊，问你对不对？你不是有两个弟弟吗？你叫他们帮你洗头，就不用来这里了，又不用花钱。哎，年纪大了，很多人都烦我，说我慢，说我啰嗦，说我跟不上时代。可是我们讲规矩啊，现在你们这个年轻人都不讲规矩，有很多道理啊，都是对的。

0: 吃肉，我们喝汤，冷汤都可以。半年之后，我们走了就再也不回来，可以吗？
1: 我们这里的人呢，喝汤要喝热的。跟我来。把那个人身上的对讲机偷了。

0: 3分钟后到下一条街道。
1: 哎，掉！哎，等会儿，身份证给我看一下。

都敢动，不抓你抓谁呀？还想留下立场？

0: 什么需要呢？
1: 爸，从香港买的，你帮忙看一下。
2: 我从来不偷别处的钱，是吧？因为我知道那钱不该我拿，我赚的都是那些老来听我算卦的人的钱，这卦哪有白听的道理，是不是？我这都是为了他们好。再说我算卦这事，这都愿者上钩你情我愿的事，我也没偷没抢，这不算犯法吗？
3: 不是偷，那你们的手怎么在施主兜里了？我们这人对眼瞎呀。
2: 你们这干啥呀？你们问啥我们说啥不就完了吗？大不了拘留，这咋还打女人呢？不是警察早就不让打人了吗？不是说
4: 你们问我的问题问了多少遍我都不回答了呀？放我出去行不行啊？求求你们了。
5: 你别喊。我能不喊吗？为什么不能相信我了？我没有回答吗？警察同志，我真的没有撒谎，我说了多少遍了，该交代的我都交代了。你们关着我没关系，但我孩子一个人在家呢，没饭吃，没水喝。早上出门的时候，他还发烧了，我都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药吃。你们关着我怎么都行，我无所谓，真的。可是孩子他受不了呀。
6: 行了，情绪稳定一点，有话正常说，你别喊，听到了吗？
7: 你看他那衣领上。那确实有个孩子。

0: 可怎么剪啊？
1: 剪个板寸。
0: 电推子坏了，要剪板寸，明天再来吧。
1: 那就剪短一点，精神一点就行。再修个面。

0: 头头。谢谢。
1: 我剪刀呢？

0: 送你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哦，谢谢。

你到理发铺偷件东西就能出道，这是规矩。可是皇叔没告诉你，做生意不能越界过线吗？

女人啊。

0: 想给你们家人打个电话吗？
1: 你坐着，踏实点。停机了，
0: 我很快充着。
1: 那我的吧。喂，妈妈，我跟你说嘛呢，我跟老谷啊有点急事，得出门走些天，你今儿就不过去看您了啊。小花没事，小花退烧了。对，您现在主要任务就是配合人大夫治疗，钱的事儿你甭管了，有我们的，等我们回来就看您去啊。好，那我挂了啊。

0: 你们家冰箱是好的吧？好的。谢谢你了，真心话。别
1: 客气。
0: 我问你个事儿啊，火车站附近有没有什么人感觉突突不寻常？
1: 什么样的人啊？涉及意外，连环盗窃。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比方说我要偷你，我不在这儿偷你，我给你引到我设计好的地方，再偷。这一路上发生的事儿，你都以为是你的问题，然后呢，我到那儿以后再下手，这个叫涉及意外，你懂我意思吗？那你们在这个地下道，有的时候。
2: 拉人家算命，你们用什么方式让人相信你呢？反着来，不管绕几次，都不能让你猜对了。嗯，躲开。越是不会下手的人，越会下手。越不像贼的人，越可能是贼。咱们也得反着想。 火车站附近会有什么人？看着是个正常人，好人，从来不会投机摸狗的人，也许还不会自己动手。不动手，就不会被抓，不会有案底，不和本地的贼同流合污，本地人就不知道，不认识。他是个聪明人，他是谁？

0: 哎，你好，三块。好。找你两块。
1: 再拿杯豆浆。
0: 好的。

0: 为什么要偷东西啊？说话！问你话你不说，哑巴！偷东西不好，你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偷呢？因为闭嘴！我让你说话了吗？啊！让你张嘴，你再张嘴。
1: 偷东西不好，以后不要再偷东西了，真的不好。要学好，要向善，要帮助别人，好不好？好不好？
2: 我就自己一个人，啥也不知道，我就想吃口饭，你们带着我一块干吧。
0: 干？你想跟谁干啊？想在这儿吃饭没你的位置，听见了吗？再乱搞，老子弄死你！
1: 孩子，吃饭了吗？饿不饿啊？嗯？为什么不说话呀？说话呀你。

0: 饱了。
1: 住哪儿啊？
0: 以前吗？
1: 今天。
0: 借我点钱呗，我找个旅馆，过两天还你。

0: 哪里整不了啊？你去过的，不管你要房租，就当给我看店了。
1: 你又不怕我偷你表跑了吗？
0: 那你可要跑远点，跑快点。
1: 你都不问我叫什么，哪人啊？
0: 我就叫你四眼吧。

0: 八九，李大夫，这么个棒小伙啊，出手的时候稳准狠，眼珠子像铜铃般闪烁，一戴上铐子就倒不上气儿来了，是吧？我想现在去医院肯定是来不及了，麻烦您加个班，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1: 需要我做什么呢？
0: 他说他有家族性休克，有这毛病吗？
1: 先量个血压吧。

0: 悬着呢。
1: 我觉得哪儿可能都没问题，那跑起来跟小猎豹似的啊，说不行就不行了。行了，咱们啊也别耽误人家医生的时间，还有什么诉求，还要看哪儿灰指甲痔疮什么的啊都可以，你说。
2: 上不来气，真的。
0: 呼吸频率目前是正常的，其他的地方不好说，如果不放心的话可以去医院看一下。
1: 好吧，那不浪费时间了，先带走吧。
3: 走。
1: 装。李大夫，咱们也算是朋友，您给句准话，他到底是有病还是没病？
0: 目前情况不能确定，再观察一下。

0: 你们这不是24小时吗？
1: 进来吧。
0: 万一晚上来病人怎么办？
1: 诊疗自费，你这是想上药还是怎么着？
0: 我想抹点红花油。但你说我这破了皮能抹吗？但要是不抹的话，会不会肿起来啊？明天要是肿的什么都看不见怎么办？
1: 抬头，让我看一眼。转。
0: 自己摔了一跤，没事儿。
1: 消毒10块，上药40，先把费交了。
2: 哎，九哥，嗯，
3: 还有那个，就他那个医务室，就那么个屁大点的地方，我从早盯到晚，一天都不超过10个病人。那你说他一个大活人，他也不出来，他就在里头耗着。他要是忙吧还可以，关键他也不忙啊。他偶尔出来一趟，就是上个厕所。奇怪吧？还有啊，鹏哥，这个是那个女大夫，她这一天都做了什么？她什么时候去大饭？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上厕所？除了下班我没记，剩下的都记上了。你看看有用没有？
4: 这小表做的，你的内心还是一个挺细致的人啊。
5: 这0731、0913，这是时间。
3: 对对对对。
4: 你下回写时间，你这样画俩点儿行吗？你这要不然我还以为是密码呢。
6: 我记住了，
5: 特别好啊。
4: 关键是态度非常好，我很满意。
5: 哎，帮我打碗面汤吧，谢谢。哎，
6: 好。哎，给我打碗面汤。
0: 喂，鹏哥。
7: 给我查查李小莲的这个执勤表，然后呢，总结出它的规律来，
4: 然后你再给我列一表，越详细越好。
0: 哦，你这是对
7: 我喜欢他，
4: 你满意吗？
0: 喂，
3: 鹏哥，
5: 手套吗？
3: 啊？还行还行，那明天咱还盯吗？
5: 盯到他退休。嗯，
3: 哦，好，
5: 来自己喝了吧。
3: 这是我给你打的。
5: 哎，我想想，你手指头都涮干净了。

0: 哎，
1: 李小莲的照片我给任俊峰看了，这家伙死死的盯着，咽了好几口唾沫，不像人。
0: 明白。

0: 小琪，别看电视了啊，认真吃饭。
1: 好。
2: 哎，上次那个案子破了没有啊？
1: 什么案子？
2: 丢手机的那个呀。
1: 哦。
2: 你们班主任把家长都叫去了，要协助破案的。
1: 哦。

0: 没丢，就是他借给别人了。
1: 借还是送啊？谁呀？是不是他硬要送给你的？
0: 不是，我都不知道，就是他放我课桌里的。
2: 这个老师也有问题，咱们这个班这么复杂，又是走读的，又是住宿的，他不把情况弄明白了，就把家长叫去一通问，这要是闹大了，他怎么收场啊？
0: 如果真的以为是被偷的，会不会被抓？要不要判刑啊？
2: 警察会弄明白的，警察怎么可能随随便便抓一个人呢？吃饭。
0: 不是，我是说如果偷一个手机要判多久啊？
1: 等你以后考个政法大学，问老师就知道了，是吧？
3: 虚心学习，
4: 听话面对，这是做大事的基础。我蒙青天先说面对，来告诉我，此时此刻你面对的是什么？你有什么顾虑、问题、压力，都可以当着所有的兄弟姐妹们来分享。大家一起想办法，一起出主意，一起面对。Please，
5: 我觉得这个击鼓传花游戏挺好的，大家聚在一起啊，沟通一下，热络热络。输了的抽纸条回答问题，回答不出来的表演节目，挺好。但是你玩游戏得公平，别人输了以后拿着条子回答的问题都是唐僧的大徒弟叫什么？二徒弟叫什么？怎么到我这儿就秦始皇的腰围是多少呢？
6: 我觉得关键是你输了以后得跳舞，让我跳舞，我不会啊，我尴尬。
4: 大家看见没？
3: 这个例子非常非常好，这个就是不虚心、不学习、不听话、不面对的典范。
4: 为什么让你做游戏？锻炼心态？
3: 开玩笑。做大事者压力何止这些？老学员都知道，在铁路仓库开课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过三大压力：一，家庭压力。
7: 看我这边，三二一，好，下一个。来，三二一，好，
8: 谢谢啊。
5: 对不起，对不起，我有急事，不要紧，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想请你吃个饭。
9: 我跟你说，我抠，我这人特别抠，我很少请客，请客我也不点什么牛丸啊、肉啊都不点，拿这个海带跟豆腐凑数，吃火锅不就是这个汤料咂吧咂吧味儿完了。
10: 我觉得你不如多买点我们的产品，
11: 既能补充营养，又能完成业绩，我天天都在吃。
9: 我确实得买了，因为我业绩啊，做不过前面的人，也做不过后边的人。哎，前面的这帮人他们都去哪儿了？
11: 我不是第一次就跟你说过吗？优胜劣汰嘛，我们的制度是非常完美的，要么高升要么淘汰，没有中间值。
9: 那中间这些人有名单吗？
11: 你看这些被我们吃掉的这些有名单吗？
9: 没有啊。是公司没有啊，还是个人没有啊？
10: 锅里没有，后厨没有，这些余下也都没有。为什么说我们公司是一套完美的制度？宗旨就是又要能自由进出，又要为个人保密，财富自由也要财富安全，又不是随机作案的贼。中统特务了解吗？谍战剧看过吧？横向不交叉，纵向交叉，上下线之间没有了资料，断了就断了。
9: 我叫加点汤啊。
8: 一共218，剩200。
10: 刚才那个加汤人呢？
8: 走了。
10: 又不是随机作案的贼。中统特务听说过吗？谍战剧看过吧？横向不交叉，纵向交叉，

0: 上下鞋子之间没有任何的资料，逛就逛了，
1: 就这些了，真的。铁路宿舍那不是宿舍，就是个破仓库，搞传销的能有什么钱？一把钱都没有。
2: 怎么是破烂货呢？不是化妆品吗？
1: 就是一些资料和本子，现在堆在墙角呢，收破烂都不要。
0: 老学员都知道，在铁路仓库开课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过，三百压力。在铁路仓库开课的时候。
1: 铁路宿舍那不是宿舍，就是个破仓库，就是一些资料和本子，现在堆在墙角呢，

0: 办，这个是科委协会承办的2024中国国际美食节。
1: 不要急，给我打个电话，我没接。就算真的离了，人家也会以为咱们俩是假离婚，没用。
2: 我早就跟你说过不要吵，你不听啊。那能怎么办？细水长流，慢慢还吧。
1: 行了，不说这些了。放心啊，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0: 这是你做的吗？这是你做的吗？这是你做的吗？这是你做的吗？这是你做的吗？
1: 你好，这是你丢的吗？

是你。

0: 我想来了，我想来了。哎，醒醒！
1: 哎，醒醒！都睡一天了，还睡呢？起来！
2: 怎么了，哥？
1: 几点了？我上个星期买的手表在哪儿呢？
2: 什么手表？我不知道呀。
1: 老子就那一块手表，盲人报时，天天都响。你是聋了？
2: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哥？我真不知道。
3: 早晨还在，下班就没了。屋里就你一个人，东西呢？
2: 你怎么还动手打人呢，哥？你要这样，我报警了。
1: 再说一次，佛是您。
4: 整点报时。

0: 我带你去吧。啊，好，谢谢啊。
1: 我刚刚看到有个护工在那里跟他说话。
2: 有没有？兄弟，兄弟，刚才有一个抱小孩的女人，1.6米左右，是不是有跟你说过话？人去哪了？
0: 住院部啊，怎么了？
2: 人贩子偷小孩，走。
3: 昨天不是夜班吗？怎么今天还忙到现在？
4: 好心没好报，让拐孩子给骗了。
3: 怎么回事？
4: 为了拉派出所做半天笔录，
5: 饭也没吃一口，听口音还是个老乡，也不知道真的假的。这种事都干了，生孩子没屁眼，遭报应。不过他也跑不远。
3: 为什么？
5: 老子把他钱包给偷了，看着就不像什么好人。
3: 你说啥子？你还是个人，病人的钱都要偷？
5: 他又不是什么好东西啊。
3: 他要不是人贩子嘞？他真的是做手术的人嘞？

算算，啥时候能转运了？

0: 我报警，他们说我客人，他们说你们这里接警，所以我就来了。
1: 你
2: 都什么了？
1: 我想都没留，但是这个事情我要好好跟你说话的啊！
2: 别慌，李唐，接待人，
3: 有人报警吗？马上。
4: 虾饺、排骨、萝卜糕、叉烧包、烫个青菜，肠粉两份，白粥一份。你还要吃什么？
5: 哥，我
4: 就这些。

0: 今天早晨天刚亮是吧？
1: 你听我跟你说着，每个月底啊我都要来一次，从来就没有碰到这样的破事啊。哎，你看我这个嘴，你看看这张啊，被他们打破了。我不管啊，今天不给老子一个说法，老子就不走了。
0: 大爷，你这个事儿确实应该找站内派出所他们去处理。哎，我们这是抓小偷的，我们管不着啊。
1: 客过了，也跟他们说过了，小红帽打架还偷东西，这绝对是有预谋的，数额这么巨大，你们不管啊？
0: 管，你丢什么了？哦，
1: 金条、金项链、金盖子、金耳环，我都没有丢。哎，但是我觉得他们就是小偷。
0: 等一下，你说慢一点，为什么你们会打起来？
1: 生气啊，出门呐、啊、也没看黄历，这一天呢都不顺，从到了火车站就出了问题，我就跟他们吵起来了。他们以为啊老子是一个人好欺负。
0: 等一下，你说你今天一到车站你就觉得有问题，什么问题啊？
2: 哥，怎么称呼啊？我姓吴，口天吴，你叫我四眼就行。

0: 姐，我们是不是一会儿要去车站？几点出发？今天早上那个方便面是不是撒了点少？我想了一下，我应该把那一桶面全都扣在他脚上，是不是？
1: 青菜怎么还没来？你去看一下。
2: 服务员，青菜。
3: 这个人是不是话有点太多了？什么都问，什么都说。安全吗？
0: 是不是找不到人了？
2: 喂，我跟你说，我在这边还有点事情，要晚点回客。
4: 哎呀，
5: 这巧合多吗？具体说说。
4: 人呢？
6: 快一年了，基本每隔一到两个月，他就会来一次进货。金条居多，也有加工过的首饰，往返武汉，所以他对这个候车的时间啊非常敏感，每次都卡着时间点到。今天奇怪的地方是什么呢？他一到这个车站过安检的时候，这东西准备要过履带，就有人踩他脚。
2: 右边那边，
1: 别推啊！啊！
6: 接着他去候车室的路上，有个人就拿着泡面从他身边经过，一撒把他的鞋裤子全撒了。
2: 你瞄着撒，
6: 把这么问过他，他说那桶泡面里边热气都没有，一点都不烫，我觉得大概率就是提前泡好的，
5: 还挺有良心。
6: 然后他去厕所呢，就去擦他的鞋和裤子，
7: 因为他不敢把包放旁边，一边洗一边用嘴夹紧。
6: 又往候车室走的时候，又有几个小红帽拉扯他，说非说是他叫的服务，但他没有。
2: 哎哎，你们干干什么？干什么呀？
8: 就是你，
2: 我怎么了？黑帮黑衣服，没错，就是你。
8: 是你，
2: 不是我，不是我，没有假货。走，我可报警。
5: 得手的机会至少三次以上，但两次都没把握住。偏偏碰上这哥们儿还轴，跟小红帽吵完了以后，如果上了车，他们还会有机会。现在没了，他后边的票买了吗？
6: 买了，今天最后一班回武汉的车，3小时以后。你觉得是那伙人吗？
5: 盯紧了吧，他们还会再动手呢。赌一样，一顿海鲜火锅。
7: 别赌了，
6: 我请我师傅吃顿饭呗。
5: 师傅就算了，我那天走都不知道呢。但这顿饭可以吃啊。
3: 不管他现在人在哪儿，肯定会提前半个小时到达候车大厅。无论想法怎么变，但是最终的位置不会变，检票口，步行楼梯，再到站台，还跟从前一样，互相不要有交集，自己干自己的事儿。这次最关键的是时间，不能提前，也不能延后，差一点就会出问题。
1: 对线表，现在是9:20，别午睡了，都打起精神来。
0: 哎，我呢？我干什么？

不着急，等到了火车站就知道了。

0: 哎，你这是怎么回事啊？这矿他没拦头嘞！
1: 为了什么嘛都，
0: 我现在人早就搞没事了。
2: 等一下，
0: 哎，你先把包放到高头噻，先等下是吧？
3: 去那儿一下。
0: 好，
3: 那这样子啊，你先搞，搞完我再来。
0: 啊。

0: 人呢？
1: 不见了。
0: 你留下，你跟花姐的意思啊。
2: 有一个戴着黑色毛线帽、身穿军绿外套、背着一个蓝色斜挎包的男的，他有问题。
3: 他往这边走了。

0: 这样，你们两个守死这儿，李唐，你们守住出口，其他人跟我走。
1: 哎，兄弟，我跟你说啊，货就在我边哈，蛮安全的。哎，我跟你说一个事情，这里的警察一点用都没得，我报了警啊，他们不想那么忙处理，你看这鬼不鬼？散散散散散，只要货安全的，什么都安全的。今天晚上你在车站的去站口等我，听到没有的？

0: 这肉啊，哎，这是烧鹅，犒劳犒劳大家啊，吃吧，
1: 我自己花钱买的。
2: 我是真饿了，来吧，
3: 李队，伙食要搞好，同志们都辛苦了，定期的加点荤菜蛋什么的，
4: 只有伙食搞好了才能提高工作效率，这破案率才能上去。
5: 对，是。
3: 兄弟们，你们辛苦了啊，我只是来看看你们，没别的意思，你们慢慢吃吧。
1: 我走了啊，
6: 我下去了。

0: 想什么呢？
1: 昨晚上你让我整理的医务室数据，我去弄完。第九天。
2: 小李哥，哎，鹏哥，有事儿。
0: 说。
2: 我也没吃饭呢。
0: 吃。哎。
3: 再往前的是找不到了，但半年到这一年之内，火车上、车站内外，包括周边的一系列只要接到报警的案件都在这上面。除去单独作案的小金额盗窃之外，
1: 但凡每次重大案件发生之前，这李小莲她都在上班。这是第一个规律。第二个规律，不管是不是周末，
3: 但凡李小莲休息的时候，那就一定没有重大金额的盗窃发生。第三个规律，这李小莲每次的休息放假，那每一次都是在案发之后，没有一次在案发之前。
0: 这可不像是巧合了。李小莲，
4: 等了好几天了。他每回打完饭回去，路过那个高级候车室的时候，他都是进去接上一杯水。那个医务室里头，没有水吗？
0: 你接着说。
4: 咱也不知道他是有什么心事啊，就是他回去路过广场的时候啊，他看见这个，他想一想，他看见这个，他再想一想，关键咱也不知道他想什么呀。
0: 有点意思。
5: 呢邊啲醫院特別中意會診，以為會診就係好啊！今朝個 operation 三個科室一齊會診啊！急診科個醫生咧，佢就話：我認為保守治療好啲咁。咁佢都咁講，我可以點講啊？唔通我同佢講話：喂，嗱，你唔啱啊！你應該聽我講啊！你嘅理念咧已經 out 噶啦，要即刻做呢個 operation。如果唔係，你個病人拜拜啦咁樣啊！而家佢哋仲俾緊壓力我。
6: 差不多了，好，再讲，大哥。
7: 谢谢。慢走。

0: 喂，
1: 走你的路，不用左右看，我跟警察不一样，不会跟着你。简单点说，你把病人的眼角膜搞丢了，还和贼做过交易，就算配合警察，结果还是找不回来。器官是你找来的，出了这个事情，责任即便不在你，脸上总是没有光彩。关键这是两边眼科协会第一次合作，意义大于一切。我如果是你，还是很希望把东西找回来的。
0: 上次那个女的呢？
1: 你别管了。
0: 上次是互相骗的，你们也没有信任过我。
1: 当场交货，同步交钱，我会再联系你。
0: 什么时候？
1: 别急，还有警察跟着你呢，先准备好钱，等我电话吧。

0: 小学一年级，主要是就近就好。到了中学，才要去找重点中学，你说对不对？所以啊，小孩啊，睡觉是最主要的。出国以前，我就是这个意思。睡觉，小孩睡觉是最主要的。你千万要注意这一点啊。OK， 他养出精神，才能好好的学习，这个是重点呐、啊！
1: 啊！光天化日，你抢东西啊？不是，
2: 这个我没抢，我是借20块钱。
3: 20，
2: 就借20，真的。
3: 老先生，方便看一下？
1: 可以，
3: 借20。
2: 哎，对对对，
3: 二十，啊，20。
1: 这怎么说呢？就好像有一只蚊子在眼前就是这样飞来飞去，飞来飞去，一会儿大一会儿小。
4: 关键是时间太长了，这来来回回差不多得有好几个月的时间了。哎，医生，
1: 我这个以后不会一直就这样下去好不了了吧？
5: 休息，用眼过度就要靠休息。
4: 哎呀，休息还是等到退休以后吧，有的是大把时间。我现在还是要搏一搏，主要是我太忙了，根本就没有时间休息，空不出来啊。
5: 喂，听个电话。喂，你说。
6: 等你忙完了，我们就可以见面了。放松点儿，就像平常一样，该怎么走就怎么走。你的警察朋友该怎么跟就让他怎么跟。
7: 眼睛往上看，
8: 黄吗？还是红？
7: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不舒服啊？
8: 心慌，晚上睡不好，白天又醒不了，记忆力有点衰退。
7: 不是上了闹钟了吗？怎么又不按时吃药了？
9: 手机坏了，闹钟该响的时候不响，不该响的时候乱响。我这药是不是吃少了？
7: 有的时候不按时服药比不服药的副作用还大。
9: 嗯。
8: 哦。
9: 你那老乡，就是上次带孩子那女的，钱包我给找回来了。
7: 这怎么可能找得到？
9: 运气，钱是肯定没了啊。这些检查的单子还有住院单都在里边，不知道能不能派得上用场。抓贼啊，有时候跟人生挺像的，都靠运气。你这老乡运气好，丢了钱由你给他补上，又正好赶上我撒网。这种钱包不多见，一问贼他们都有印象。
7: 也没留电话，他也不一定会回来。
9: 这有检查的单子，他得复查，他要还你人情，还你钱，他会回来的。
7: 不一定吧？
9: 万一呢？
7: 这个钱包不好找，你为什么要帮他？
9: 帮不了那么多人，只能先帮他一个。你说呢？
7: 谢谢。
9: 该说谢谢的是我，如果不是你的话，

0: 会变成广场上被晒干的一只蚯蚓。咱们互相帮助，人人献出一点爱，挺好。
1: 其实你说的挺有道理。
0: 什么？
1: 很多东西丢了，是找不回来的。
0: 这不是找回来了吗？
1: 就像你吃的药，过了最佳的服药时期，药效是补不回来的。你的主治医生是怎么说的？
0: 忙，他忙我也忙，所以我只能没事来骚扰你，吃口未眠草。嗨，我也别让你瞎忙活，晚上一块吃个饭。
1: 我有事。改天，等我忙完这一阵儿。
0: 等你忙完这阵儿，我就要回去了。留个电话。你别误会，我有对象。我就是想要多认识几个大夫，心里踏实。还有，你是好人。我也是好人，好人都应该喜欢好人吧。
1: 好人
0: 不是吗？

0: 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3: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秋日午后，黑尾辣嘴雀悠闲地打着牙祭，它的吃相颇为洒脱不羁。这种切出的种子味道清香，是黑尾辣嘴雀最钟爱的零食，也是他们约会时情感交流的载体。对于文须雀来说，生命的每一刻都是黄金时代，他们的性格和麻雀一样活泼，却比麻雀更大胆。肥美的昆虫自然是上等美食，而丰饶的夏天一去不返，那么草籽也是相当有益健康而且可口的替代品。一般父母喜欢来一只餐后雪茄，或许这样更能彰显一个单身汉的品味。戴胜从很多角度来看都令人惊叹，戴胜妈妈不辞辛劳地变出各种餐桌上的花样，对母亲这一身份她满怀着热忱。当然他们有许多天敌，例如金雕。他们从不举行私人晚宴，他们务实，头脑清醒。他们的猎食过程不仅仅是生存法则，更像是一堂人生哲学课。鸟类是天生的美食家，而大自然则是他们的天然餐厅，化养万物，生生不息。

0: 底是什么人？
1: 我怎么觉得这里的一切都那么熟悉？
2: 多重身份，镜中人真假难辨。
1: 其实，主人，这是我的真实身份。
2: 抹去姓名，代号是他引风的利刃。
3: 久违了，影子。
2: 黄晓明，张嘉宁，实力演绎谍战传奇。
1: 想要骗过魔鬼，你就得变成魔鬼。
2: 含冤咫尺，以身入局。
1: 为什么他们都牺牲了，而我却还活着？
4: 暴雪将至，减刑名单。
2: 前冤，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同时呢，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蜿蜒伸展，如何将一个个边境小城串出城链，让过境地变为目的地。七一前夕，我省各地举办多种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当历史的光辉照进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如何从中汲取继续前行的力量？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夏日吉林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蜿蜒伸展，沿途从滑雪场转型的夏季新业态，到边境驿站升级的贴心新服务，再到高速建设正酣的希望新格局，一派蓬勃景象。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成为这里推动高质量发展最坚实的足印。
2: 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穿过茫茫林海，在它的辐射范围内，抚松县境内的几座大型滑雪度假区告别了冬天热闹夏天闲置的境况，雪道变步道，缆车变观光，滑雪大厅变露营服务中心，
3: 夜游活动也将全面升级，温泉疗愈空间也将正式开放。今年五一我们同比增加了104%，端午呢增加了61.6%。
4: 奔着长白山过来的，然后觉得这景色真的很美，
5: 这个地方好像感觉特别悠闲，就是特别能放松自己。
2: 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在抚松，两条承载着希望与梦想的动脉正在同时跃动。沈白高铁与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一条是疾驰的钢铁巨龙，一条是蜿蜒的绿色动脉，他们共同描绘出一幅快进慢游、兴边富民的崭新图景。
6: 现在每天从北京、沈阳、哈尔滨等方向过来的游客，预计今年的暑运呢，大概得在4万人左右。
2: 在龙井市白金回龙湾旅游驿站，记者遇到了天津游客朱宝路。退休后，他自驾游中国，跑过200多个城市。驿站里的新能源车辆充电、房车水电补给、长途车辆临时休整等贴心服务，让他选择在龙井多待几天。
7: 这个331吉林段非常好，从路面到人文的服务，到驿站都非常好，提供了很多很多的方便。
2: 为群众办实事，就要扎扎实实，坚持不懈，久久为功。在长白朝鲜族自治县顺路饭店的老板娘李梅，期待着松长高速快点开通，这样她的顺路饭店就名副其实了。
8: 等松长高速通了之后，从长白山过来的游客能直接路过村里，到时候就有更多的人能品尝我们的美食。
2: 李梅的期待有实实在在的支撑。不远处，松长高速公路项目石门湖特大桥施工段现场一派繁忙景象。
9: 这条高速公路一头连接沈白高铁、长白山度假区，另一头串联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鸭绿江边境风光带，形成高铁加高速加国道立体交通环线。
10: 松长高速通车后，将围绕国331、

0: 串联我县千年崖城风景区、长白口岸景区等重要景点，进一步打造优质边境特色旅游路线。
1: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一条路通了，车来了，人来了，这是自然的，但来的只是流量，恐怕还不够。游客看一眼，拍张照，转身就走，除了朋友圈里的九宫格，什么也没留下。这样的流量来得快，去得也快。现在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追求的是流量，这个流是留下的流，流量变流量，一字之差，需要把功课做到细节里。许多游客沉醉在国331吉林段，他们留下的原因有很多，高句丽文物古迹、鸭绿江河谷风光、大吉他广场串珠成面、糯米甜香、青马白墙、缓缓转动的木质水车让他们着迷，甘甜的草莓、非遗美食让他们住下来就不想走了。流量靠什么？靠的是把一件一件利民小事做到位。车停得下吗？有充电桩吗？路好走吗？住得舒服吗？吃得地道吗？能不能带走点东西？这些事儿不大，但桩桩件件都踩在游客的心坎上。流量不是数据，是老百姓的日子。全长1240公里的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串联216个边境村，一个个边陲村落正从地图上的坐标变成车轮下的风景。以人民至上、造福人民为标识的政绩观，正让群众得实惠，边疆换活力的蓝图走向实景。
2: 七一前夕，我省各地纷纷开展红色音乐会、文艺汇演、红色展览、捐资助学等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更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
3: 长春市二道区回望百年岁月，更续红色初心主题宣讲活动在学习强国宣讲学院举行，通过诗朗诵、红色故事、原创宣讲舞台剧、红歌展演等多元形式，更续红色血脉，凝聚干事创业奋进力量。长春欧亚卖场连续第20年举办庆七一万人大合唱，近万名市民与企业员工齐聚广场唱响红歌。延吉推出红色主题摄影展，四平、抚松、蛟河、长白山池西区等地通过文艺演出、红色书法展、青少年党史研学等特色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4: 接力传承红色精神，勇担使命，努力成长为能扛起民族复兴大业的可靠接班人。
2: 日前，大道雄浑、天地党性主题教育展馆在中共长春市委党校校园内开展，作为国内首个以高度浓缩方式集中展示共产主义运动党性光辉的专题展馆，它用有限的物理空间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国际共运史及中国共产党奋斗史的系统梳理与庄严回望。在党校这座锤炼党性的课堂里，这座展馆既是一本厚重的教科书，也是一面明亮的镜子，它让每一位参观者看清来路，更照见民族复兴的光明未来。
1: 这里是中共长春市委党校，在这所校园里有一座精心打造的国内首个以高度浓缩形式集中展示共产主义运动党性光辉的主题展馆。走进展馆，这里生动回顾了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历程，梳理了国际共运史的基本脉络，讲述了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由理论到现实的实践过程，从共产党宣言发表、第一国际创立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与发展，为全人类解放的崇高理想，是一面顶天立地、感天动地的精神旗帜。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汇聚在这面旗帜下，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伟大历史丰碑，也谱写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党性光辉。
5: 这三位是早期建党的三位重要历史人物。陈望道是第一个把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文的人，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中间这位蔡和森，1920年他在给挚友毛泽东的信中主张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革命青年第一次提出中国共产党这个名称。张申府，他是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他还是南陈碑里相约建党的串联人。
1: 南陈就是陈独秀，被毛泽东誉为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北里就是李大钊，是我们北方党组

0: 时最重要的创建者和联络人，对党的早期建立发挥过重要作用。
1: 政府地图将毛泽东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从1929年初到1934年十月，将近6年的时间里所做的农村社会调查进行了标注。其中，寻吴调查堪称一部反映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国情的百科全书，也为最终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革命路线提供了依据。
0: 在100多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党的好干部焦裕禄、樊森，以及在各行各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代表人物和改革事迹，一直激励和鼓舞着我们砥砺前行。击鼓催征，时不我待。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发展面临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并存的特殊背景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一步一个脚印，朝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行。
2: 6月29号晚，和声连世界冰雪共长春2027长春大冬会倒计时200天主题活动，长春市第四届市民合唱季音乐盛典在长春国际会议中心燃情开场。

6月29号，20余辆极具代表性的红旗品牌汽车正式进入中国一汽汽车博物馆，标志着展馆对外开放筹备工作迈出关键一步。

中国一汽汽车博物馆呢，会有将近150余台这个车型。那在随后的3到5天之内啊，我们会把这些车型呢，都正式的进入到这个馆内，大家可以啊一起来期待我们更多的重点车型、热点车型啊进入到中国一汽汽车博物馆之内。

0: 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近日由团省委、省总工会、省妇联共同主办的干儿论道青年夜校特别公开课，即使润青以文铸魂，简明吉林历史导读会在长春举行，活动全程线上直播，授课内容同时作为大东会志愿者集中培训课程组成部分。
1: 本次活动是先生向北青春聚集青年月重点活动，同步完成省级特色型青春驿站揭牌，打造茶文化加在地文化加青年服务一体化青年文化育人阵地。吉林大学刘信军教授担任主讲，立足简明吉林历史，系统梳理吉林千年发展脉络与红色根脉，搭建线下主课堂加线上分课堂联动学习模式。授课结束后，现场青年围绕读书感悟、基层服务、创业实践开展交流研讨，凝聚青春聚集振兴吉林行动共识，线上西部计划魏国戍边项目志愿者、长春大东会志愿者同步听课。活动以本土历史读物为抓手，把地方史学习、青年思想引领、志愿者培训有机融合，引导广大青年知吉林、爱吉林、见吉林，激励青年在吉林全面振兴新突破中挺膺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吉林实践注入青春动能。
0: 日前，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四临床医院发布招聘紧缺人才公告，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

0: 员。
1: 招聘岗位：放射治疗科医生一人，致胃病中心门诊医生一人，精神卫生科医生一人，重症医学科医生一人，儿科医生一人，胃肠疝外科医生一人。年龄要求一般在18周岁以上。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6月30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1: 黄强以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凝聚团结奋斗力量为题，为省委机关党员干部讲专题党课。
0: 全省进一步深化开发区改革工作推进会召开。
1: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
0: 长春聚焦光电产业集群建设，聚力打造世界级光电产业高地。
1: 吉林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更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
0: 长春大冬会倒计时200天主题活动，长春市第4届市民合唱季音乐盛典燃情开场，长春吉林两地联动共迎长春大冬会。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0分钟，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6月30号，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关于12届省委第8轮巡视综合情况和省委第1至6轮巡视整改情况的汇报，研究部署下步工作。
1: 会议指出，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扎实抓好对口合作、对口援助、省内协作帮扶等工作，促进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要推动集浙对口合作走深走实，精准选派用好双向交流干部，学习借鉴浙江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打造创新生态、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等方面的成功经验，继续用心用情抓好对口援疆援藏工作，关心关爱援疆援藏干部，精心谋划实施民生改善、产业扶持、智力支援等项目，持续提升受援地可持续发展能力，完善长春与延边的省内协作帮扶机制，发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辐射带动作用，深化产业联动、人才互派、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更好带动延边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吉林实际，不折不扣落实。要抓好粮食生产，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做好排涝减灾、病虫防治、水肥调控等工作，为全年丰收奠定基础。千方百计促进农民增收，健全稳粮惠农长效机制，挖掘人参、梅花鹿、食用菌、肉牛等土特产资源优势，扎实做好三头三尾文章，把更多增值收益留在县域、留到乡村、留给农民。因地制宜推进乡村建设，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深入实施新一轮乡村建设行动和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把边境村建设发展作为重中之重，引导人口向边境一线回流，大力推动乡村组织振兴，抓实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狠抓落实服务群众。会议指出，12届省委第8轮巡视发现并推动解决一批突出问题，取得良好政治效果。接下来必须把工作着力点放到问题整改上，要系统排查梳理8轮巡视发现的问题，紧盯不放，督促整改，确保高质量完成整改任务。把巡视整改与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国家统计督察、国家审计反馈问题整改贯通起来，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结合起来，充分发挥

0: 巡视利剑作用，强力推动问题解决。被巡视党组织要扛起主体责任，一把手要直接抓，具体抓。省委巡视办要加强跟踪指导，纪检监察机关要抓好整改监督，强化巡视成果运用，把整改情况纳入年度考核，作为评价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重要参考。系统谋划省委巡视工作，统筹安排好常规巡视、专项巡视、机动巡视和回头看，推动巡视工作纵深发展、高质量开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6月30号，省委书记黄强以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凝聚团结奋斗力量为题，为省委机关党员干部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铭记党的光辉历史，更好感悟初心使命，淬炼坚强党性，校准政绩坐标，推动吉林重振雄风，再创佳绩，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中央第九指导组副组长王树年出席活动。
1: 黄强与大家一同回溯鸦片战争至今近200年历史，通过一个个生动故事串联起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红军长征、东北抗联英勇斗争、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详细讲述我们党在黑暗中诞生、在苦难中成长、在挫折中奋起、在奋斗中壮大的辉煌历程，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黄强说，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无数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浴血奋战打出来的，是党领导几代中国人拼搏奉献、苦干实干干出来的。在艰辛曲折的探索中，我们党几经严峻考验，甚至一度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但枪林弹雨吓不倒真正的战士，千难万险压不弯民族的脊梁，百炼成钢的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夺取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黄强指出，105年党史无比厚重，极其珍贵，是一部凝聚伟大精神的发展史，更是一部践行初心使命的奋斗史。我们党之所以能从胜利走向胜利，根本在于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全省党员干部经受了深刻的政治洗礼和党性锻炼，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导向更加鲜明。要按照中央指导组要求，持续深化学查改各项任务，坚持新官要理好旧账，推动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渐行见效。黄强强调，去年2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踏上吉林大地，在听取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我们擘画了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宏伟蓝图。这是领袖对白山松水的深情厚望，是党中央赋予吉林的重要使命，更是我们每一名党员干部必须坚决执行的如山号令。要当好对党绝对忠诚的排头兵，以除了胜利别无选择的血性担当，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干出铮铮铁骨、烈烈雄风。要当好推进全面振兴的先锋队，主动投身经济发展主战场，深化改革第一线，攻坚克难最前沿，努力闯出发展新天地。要当好砥砺优良作风的实干家，带头践行严细实铁规矩，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业绩。省委副书记吴海英主持活动，中央第九指导组有关同志、省领导邱江、史文斌、王子莲、曹路宝、李明伟、李明祥，省级党委序列部门负责同志及党员干部参加活动。
2: 6月29号，全省进一步深化开发区改革工作推进会召开，会议传达有关文件、听取工作汇报、研究安排、下步举措。
1: 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委改革办主任王子莲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增强责任心、使命感。

0: 细化时间表、路线图，坚决打好打赢开发区改革攻坚战，要进一步坚定改革信心决心，努力取得阶段性成果，要扎实抓好各项改革工作，统筹谋划重点任务，要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以改革开放激发内生动力，壮大综合实力，要坚持提级不稳，稳妥有序，不搞急功冒进，防止过犹不及。各市县要扛牢主体责任，专班各工作组要既掌握政策尺度，又体现工作温度。省委省政府督察室要深入基层摸底，推动解决问题，确保改革顺利推进。副省长刘凯主持会议。
1: 6月30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专题学习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
0: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高广斌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重大，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人大是党领导下的政治机关，要准确领会把握14个坚持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更加自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紧密结合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全面加强机关党的建设，为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经济思想，聚焦党中央确定的15五发展蓝图，找准人大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人大高质量履职推动15五开好局、起好步。范瑞平、田锦晨、刘金波、贾晓东、梁仁哲、金喜双参加会议。
2: 光电子信息产业是国家战略高技术产业，依托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发布的中国光电城发展规划，长春聚焦光电产业集群建设，聚力技术创新、产业集聚与生态升级，加速崛起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光电产业高地。
3: 立足产业提质升级，长春光电配套产业持续提质增效。在科士达长春汽车电器公司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企业通过技术升级，生产效率稳步提升，产品良品率稳定在99.8%。依托优质营商环境，企业布局多个新项目，达产后将新增大量产值，持续推动核心零部件产能本地回流，实现汽车光电零部件产业提档升级。
4: 工厂现在达到了可以进一步挖掘潜力的这么时机，所以说我们会把下游的一些核心的零部件拿到我们长春来进行生产。
3: 深耕核心技术攻关，长春科创企业持续突破行业壁垒。长春长光京瓷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专注于研发制备高精度的碳化硅陶瓷，其产品具有高比刚度、高热稳定性的特点。企业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精密碳化硅陶瓷制造工艺路线，从原材料装备到制造技术完全国产化。产品已成功应用于吉林一号、东方汇演等多个商业航天遥感卫星。眼下，企业正着力推广精密碳化硅陶瓷在半导体装备中的应用。
5: 目前呢，我们形成了一个全链路的技术能力，也是我们未来市场竞争中的一个特色和亮点。通过我们一些成型工艺、烧结工艺的改进，来进一步的降低成本和周期，让精密碳化硅陶瓷零部件能在更广泛的领域和装备中实现完全的进口替代。
3: 依托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科创底蕴，长光系企业集群效应持续释放。从初代光学技术突破到吉林一号卫星组网运行，长春光电产业根基深厚。目前长春市集聚一批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高端人才梯队完善。2025年光电信息产业规模接近1000亿元。按照中国光电城发展规划，长春聚焦6大产业赛道，攻坚光学装备核心技术难题。作为中国光电城核心区、吉林省光电信息产业一号工程实践地，长春经该区完善全链条产业体系，推动光电产业与多领域深度融合，构筑产业发展新优势。
6: 我们始终以企业培育为核心增长引擎，全力打造国际一流光电产业创新示范高地，建设总投资300亿元星光智谷，集聚32家长光系企业，全区光电企业

0: 达到170户。长光晨鑫已与国际巨头莱卡达成战略共识，实施基金加园区、基金加上市公司投资模式。
1: 面向未来，长春依托三大科创平台，持续加速光电前沿技术成果转化，以光博会为平台招才引智，持续做强核心产业赛道，全力提速中国光电城建设，力争15-5末产业规模突破1600亿元，为长春全面振兴积蓄强劲科创动能。
2: 从七进干河到国家5A 级景区，吉林查干湖因引松工程实现生态蝶变，加之多年持续开展生态修复和常态化管护，如今这里已成为国内知名生态旅游目的地。
1: 漫步查干湖畔，不时有野生水鸟掠过湖面，远处芦苇荡里鸟鸣声声不绝，万千鸟类重返家园，正是查干湖生态向好最直观最有力的见证。据统计，查干湖现有国家一级保护鸟类17种，二级保护鸟类52种，野鸭大雁随处可见，白鹤、东方白鹳等珍稀濒危鸟类如今也都成为了查干湖的常客。
3: 早些年查干湖水资源匮乏，鸟类生存所需要的鱼虾和植物资源稀缺，就很难有野生鸟类在此栖息繁衍。现在水草丰茂，鱼虾肥美，野生鸟类种群数量增加。
1: 自1984年引松工程通水以来，查干湖从引水救命到水质改善再到系统修复，生态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并成功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份亮眼答卷的背后，是一代一代人扎根湖畔接续耕耘的坚守。
4: 查干湖在省委、省政府和省林草局的指导支持下开展生态修复工程，同时保护区管理局也加大日常巡护力度，开展普法和生态保护宣传活动，保护查干湖的共识已经形成。
1: 查干湖的优良生态并非一朝一夕造就，而是数十年涵养管护、久久为功的成果。功在当代，利在千秋8个字，是引松工程对正确政绩观最生动的诠释。生态保护见效周期漫长，急功近利难以写好生态文章，唯有甘于做前人栽树的实干者，才能等来后世乘凉的生态馈赠。
5: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七一前夕，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
1: 靖宇县开展千人重走抗联路主题活动，千余名党员干部追寻抗联红色足迹，沉浸式感悟东北抗联精神，
6: 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工作动力，立足于本职岗位，踏踏实实做事，用实际行动把抗联精神传承下去。
1: 敦化市组织市直机关党员干部走进陈汉章烈士陵园，参观展馆，徒步穿行抗联栈道，回望革命先烈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引导党员干部传承英烈精神，锤炼过硬作风。松原市委统战部组织100名统战代表人士走进红色展馆，开展研学活动，通过观摩历史史料，聆听红色故事，感悟105年党史，凝聚同心共识。白山市江源区举办庆七一主题文艺演出，歌舞、朗诵、党史知识问答互动环节轮番登场，以文艺凝聚人心，以学习淬炼初心。通化市举办群众文艺演出，以红色歌舞、情景剧重温党史历程，致敬革命先烈。
7: 我们表演的节目是舞蹈《映山红》，也想通过这个节目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
1: 吉林市丰满区组织500名老党员开展主题合唱活动，用嘹亮歌声抒发爱党赤诚。梅河口市解放街道举办消夏文艺汇演，红色歌舞轮番上演。长白山池北区举办主题文艺汇演，通过少儿展演、民族舞蹈、经典红歌等节目，共颂党恩，共庆华诞。梨树县开展送文艺下乡活动，文艺团队走进乡村基层，以二人转、歌舞剧等接地气的文艺形式送党恩、暖民心。
2: 6月29号晚，和声连世界，冰雪共长春，长春大冬会倒计时200天主题活动，长春市第四届市民合唱季音乐盛典在长春国际会议中心燃情开唱。17支合唱团、1000余名参演人员激情饱满，以歌声串联青春力量、城市风华与国际友谊，展现长春筹备大冬会的饱满热忱与开放包容的城市姿态。
8: 盛典在气势恢宏的序曲《一起向未来》中拉开帷幕，长春人文学院福祉合唱团倾情演绎，甲子星和吉林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特色机器人舞蹈表演，展现全民奔赴冰雪盛会的奋进愿景。晚会要

整场晚会分为冰雪燃青春、长春唱风华、和声传天下三大篇章。第一篇章聚焦青年担当，青年学子合唱尝试一切，唱响迎难而上的信念。第二篇章铺展城市文脉，吉林银行员工合唱团以长春等你来发出城市邀约。第三篇章特邀拥有659年办学历史的匈牙利佩奇大学合唱团重磅登场，世界级指挥大师汤马斯·勒克纳执棒，演唱我国经典曲目《我和我的祖国》，点燃全场热情。

0: 本次盛典参演队伍覆盖高校师生、中小学生、企事业单位职工、社会文艺团体，辐射长春、吉林、四平等地。同时特邀匈牙利高校合唱团跨国参演，实现本土群众文化与国际专业合唱艺术同台对话。晚会现场还公布了长春市第四届市民合唱季获奖名单。
1: 通过歌曲，也通过我们为梦想而奋斗的这种精神，为大冬会献礼，
2: 把我们长春人的这个热情唱给我们全国的人民，唱给我们全世界的学子听。
3: 首先我们觉得非常开心，大家可以邀请我们来到长春。这次我们带来这五首作品都是匈牙利的民歌改编的演唱作品，都是在匈牙利非常有名的。
4: 我非常激动，我们一起唱我和我的祖国，国际友人也参加到我们这个大冬会的这种热切的期盼当中，我们一起为大冬会助力。
5: 我们以欢乐会为整体的设计主线，在长春和吉林两市呢推出了一加六加 N 的系列文化活动，实现了跨越年龄、行业和国界的全域的联动。后续呢，我们还在倒计时100天及赛事期间举办更加丰富的群众文化活动，来持续营造全民营造大冬盛会的浓厚氛围。
6: 6月29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200天，长春市、吉林市两地同步推出系列特色活动，全民喜迎冰雪盛会，持续升温赛事氛围。同时，各项筹办工作正稳步落地。
0: 在长春，长影音乐厅上演长春大冬会倒计时200天交响音乐会，将体育精神与艺术力量深度融合，用昂扬旋律点燃春城冰雪热情，
7: 用交响乐的这个形式为大家带来一些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让大家在音乐当中能够感受到青春与运动的力量。
0: 高校文艺展演、青年书画摄影展、中外合唱交流等多项活动同步落地。吉林长白山森工集团旗下全阳泉天然矿泉水正式成为本届赛事官方独家饮用水供应商，以纯净优质的长白山好水为冰雪健儿及赛事工作人员提供高品质饮水服务。长春大冬会特许商品组委会体验店在长发金融创新中心正式开业，40余款特许新品同步上架，涵盖极冰极雪等冰雪主题系列。
8: 我们全国已经落地了将近50个零售点位，200余款产品呢已经上市。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深耕产品研发，打造兼具赛事特色与长春城市美学的爆款文创。
0: 作为协办城市，吉林市全城联动，掀起迎接长春大冬会热潮。人民广场举办大型综合文艺演出，歌舞戏曲轮番上演，尽显江城文化底蕴与冰雪活力。文庙、官绅局、建制博物馆依托文博资源，推出传统文化互动打卡活动，串联起勤学精神与冰雪拼搏精神。各高校开展文体展演、湖畔音乐会，青年学子积极备战赛事志愿服务。
9: 我们将以专业和热情向世界展现青年风采。
0: 据了解，长春大冬会坚持节俭办赛理念，不新建场馆，对12处现有场馆进行历旧微改造，升级体育公益系统，全部工程计划9月30号前完工。长春、吉林两地同心聚力，以文化为媒，以青春聚力，持续夯实办赛保障，营造浓厚冰雪氛围，静待五洲青年健儿踏雪赴约，共赴这场青春冰雪盛会。
10: 6月30号，一对距今200余年的清代石狮正式归位吉林建制。

0: 物馆。这对石狮原安放于民国时期吉林督军公署正门两侧，后因故流落民间，如今重回历史旧址。
1: 此次归位的石狮为清代中后期吉林老城官署遗存，早年便镇守在吉林老城衙署门前，是见证清代吉林边疆建制发展、船厂城市脉络、城制严格变迁的核心实物史料。百余年来，随着城市迭代更新、空间格局调整，这组石狮曾一度一味搁置，后续经文博部门多轮史料考证、精细化修缮、全流程统筹复位，终于重回最初守护的原址。石狮造型沉稳厚重，传统雕工古朴细腻，完善了建制博物馆景观布局，补齐江城清代建制历史实物叙事链条。
2: 我们作为文博场馆的运营者以及文物跟脉的守护者，一定会做好文物的修缮，讲好文物故事，推进好吉林市文博之城的建设。
1: 近年来，吉林市坚持文物保护与传承利用，深挖船厂文化、建制文化、老城文化资源，推动文博资源与文旅深度融合。
3: 6月29号，20余辆极具代表性的红旗品牌汽车正式进入中国一汽汽车博物馆。珍贵的实物展车承载着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时代记忆，也彰显出展馆的厚重底蕴与硬核风采。
4: 本次入馆的红旗车型均为馆藏重磅珍品，每一台都镌刻着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成长印记，涵盖第一辆国产小轿车东风牌轿车、新中国首款高级轿车红旗 CA72 等里程碑式经典车型，曾承担国家级重大礼宾接待任务、彰显大国风范的红旗 L5 礼宾车也悉数亮相。为守护这些珍贵工业文物，布展团队投入大量心血，这批经典老车的前期整备工作最长耗时半年，工作人员完成全车精细检修、全面翻新养护后，最大限度保留老车原貌。后续35天内，展馆将完成全部150余台藏品入馆工作。
5: 后续啊，还会有像合资品牌，包括一汽大众、像一汽丰田，也有很多的一些经典的老的品牌。所以呢，大家可以啊一起来期待我们更多的重点车型、热点车型啊进入到中国一汽汽车博物馆之内。
4: 目前展馆核心展区已基本完工，各项收尾设备调试工作有序推进。据了解，中国一汽汽车博物馆预计7月中旬对外开放，届时市民可近距离邂逅百年汽车经典，沉浸式品读中国民族汽车工业的厚重发展史。6月30号，吉林省工业科技创新集团有限公司在吉林国企总部基地揭牌成立，公司注册资本3亿元，为省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功能类国有企业。省工业科创集团以成果转化、工业设计、中试验证为主业，由省工业技术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省工业设计研究院公司、省工业中试基地公司承担三大板块功能，构建全链条工业科技创新服务体系，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在吉林就地孵化、转化、产业化，为全省工业转型升级、全面振兴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
1: 日前，为期16天的东北校超三省一区高校篮球冠军赛在辽源落幕。赛事汇聚东北三省一区16支高校强队参加，打破单一竞技模式，融合红色教育、冰雪与青年文化，配套文艺活动，以篮球为纽带，打造东北青年特色体育 IP， 带动地方文旅产业发展。经过激烈角逐，东北师范大学代表队夺得总冠军。
6: 一路走来，和各队激烈角逐，苦战之中不断突破成长，感谢观众呐喊助威，也尊重拼至最后一刻的对手。
4: 6月29号，长春机场联合成都航空正式开通长春往返弗拉迪沃斯托克国际客运航线，航线由国产 C909 机型直飞，班期为每周一周五。此航线的开通进一步增强了长春机场作为区域航空枢纽的辐射能力和国际通达性，对深化中俄地方经贸合作、促进双边人文交流与旅游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7: 近日，第7届长白山滇石云路登山赛在长白山北景区开赛，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700名专业跑者、户外登山爱好者。赛事核心赛道全长10公里，全程垂直海拔攀升超1000米，赛道沿长白山景区公路顺势延展，参赛选手需依次穿行岳化林带和高山苔原带，最终登临天文峰顶，在比赛的同时饱览长白山原生态的自然之美。
1: 柳河县的深香水街融江南水景与关东深文化于一体，绘就出小城最温柔的画卷。节目最后，一起欣赏。

0: 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圣境。
1: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2: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0: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3: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4: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5: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6: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7: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8: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9: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0: 找答案，见自我。
11: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2: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3: 台网智力跨界破圈，
14: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
15: 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16: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17: 亚宁非常会写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18: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19: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20: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21: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22: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0: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1: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2: 5 4 3 2 1，就选金标牛，
3: 喝纯粮酒，选金标牛。
1: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崇德至善，笃学强能，长春科技学院欢迎您，0431-8426-6666。
4: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5: 时间传承经典，品质铸就永恒，古法酿造，雍达良业。
6: 国参酒正能量，深功夫精气神，吉林白山传奇国参酒业。
1: 中国陆香，自在。

0: 海双阳，
1: 不海香瓜，可口味佳。宝泥窖酒，芝麻香洗，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
2: 酒鬼酒，百酿馥郁，妙境天成。
3: 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三省通衢，
5: 双辽绿电，恋动未来。

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海洋。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好，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南部、松原、长春北部、四平西部、吉林北部、白山东部、延边西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我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在26到29摄氏度之间，长春最高气温为27摄氏度，最低气温为19摄氏度。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

0: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中国共产党坚持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从严从实抓好党员队伍建设，在推动改革发展稳定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1: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
0: 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为未来5年教育强国建设铺实行动路线。规划提出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围绕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和特殊群体受教育权利等问题，规划释放了哪些民生利好呢？我们一起来看。
2: 去年秋季学期，学前一年免费教育政策落地实施，惠及超过1400万在园儿童。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

0: 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同时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
1: 这一次的15规划会突破的在哪里？一个呢，就是在学前教育这一块公共服务上要整体的往前推。第二点呢，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
0: 专家表示，按照教育发展15规划布局，高中阶段教育将进行结构性战略性调整，明确提出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同步布局综合高中、科学高中。
1: 高中阶段教育的关键词是什么？扩大普通高中教育学位的供给，这是一个战略重心。第二个是什么呢？深入实施县中振兴行动计划。后边有一句话叫县域高中优质均衡发展，这是过去没有提到的，深意就是要缩小高中教育的办学差距。第三个关键词是什么？综合高中和科学高中。我们要多样化的重点在哪里？就是要把这两个高中要加快建设。
0: 此外，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教育的政策利好再升级。规划提出，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稳步提高其就读公办学校比例，因地制宜放宽在流入地参加中考报名条件，推进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连续接受基础教育。
1: 第一次提出了有条件的地区要落实这个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基础教育就是从幼儿园到高中，不是过去义务教育的。对特殊群体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2: 近日，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
3: 据介绍，本次试验全面检验了火箭系统、发射场系统及两者之间的匹配性，各系统工作正常。试验数据与结果符合预期，验证了系统工作的正确性和协调性，为后续飞行任务实施奠定了基础。朱雀三号是我国面向大型星座组网任务自主研制的一款大运力、低成本、可重复使用的大型液体运载火箭，采用不锈钢作为舰体主结构材料，可在执行轨道发射任务后自主高精度返回，在回收场实现软着陆并重复使用。目前，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后续试验队将按照既定计划开展各项发射准备工作，为执行飞行试验任务做好充分准备。
2: 来看省内方面，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七一前夕，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
4: 靖宇县开展千人重走抗联路主题活动，千余名党员干部追寻抗联红色足迹，沉浸式感悟东北抗联精神，
5: 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工作动力，立足于本职岗位，踏踏实实做事，用实际行动把抗联精神传承下去。
4: 敦化市组织市直机关党员干部走进陈汉章烈士陵园，参观展馆，徒步穿行抗联栈道，回望革命先烈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引导党员干部传承英烈精神，锤炼过硬作风。松原市委统战部组织百名统战代表人士走进红色展馆，开展研学活动，通过观摩历史史料，聆听红色故事，感悟105年党史，凝聚同心共识。白山市江源区举办庆七一主题文艺演出，歌舞、朗诵、党史知识问答互动环节轮番登场，以文艺凝聚人心，以学习淬炼初心。通化市举办群众文艺演出，以红色歌舞、情景剧重温党史历程，致敬革命先烈。
6: 我们表演的节目是舞蹈《映山红》，也想通过这个节目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
4: 吉林市丰满区组织500名老党员开展主题合唱活动，用嘹亮歌声抒发爱党赤诚。梅河口市解放街道举办消夏文艺汇演，红色歌舞轮番上演。长白山池北区举办主题文艺汇演，通过少儿展演、民族舞蹈、经典红歌等节目，共颂党恩，共庆华诞。梨树县开展送文艺下乡活动，文艺团队走进乡村基层，以二人转、歌舞剧等接地气的文艺形式送党恩、暖民心。
2: 6月29号晚，和声连世界，冰雪共长春。长春大冬会倒计时200天主题活动，长春市第四届市民合唱季音乐盛典在长春国际会议中心燃情开唱。17支合唱团，1000余名参演人员，激情饱满，以歌声串联青春力量。

城市风华与国际友谊，展现长春筹备大冬会的饱满热忱和开放包容的城市姿态。盛典在气势恢宏的序曲《一起向未来》中拉开帷幕，长春人文学院福祉合唱团倾情演绎，甲子星和吉林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特色机器人舞蹈表演，展现全民奔赴冰雪盛会的奋进愿景。晚会邀请大学生加入主持阵容，青春面孔为庆典增添别样活力。

整场晚会分为冰雪燃青春、长春唱风华、和声传天下三大篇章。第一篇章聚焦青年担当，青年学子合唱尝试一切，唱响迎难而上的信念。第二篇章铺展城市文脉，吉林银行员工合唱团以长春等你来发出城市邀约。第三篇章特邀拥有659年办学历史的匈牙利佩奇大学合唱团重磅登场，世界级指挥大师汤马斯·勒克纳执棒，演唱我国经典曲目《我和我的祖国》，点燃全场热情。

0: 本次盛典参演队伍覆盖高校师生、中小学生、企事业单位职工、社会文艺团体，辐射长春、吉林、四平等地。同时特邀匈牙利高校合唱团跨国参演，实现本土群众文化与国际专业合唱艺术同台对话。晚会现场还公布了长春市第四届市民合唱季获奖名单。
1: 通过歌曲，也通过我们为梦想而奋斗的这种精神，为大冬会献礼，
2: 把我们长春人的这个热情唱给我们全国的人民，唱给我们全世界的学子听。
3: 首先我们觉得非常开心，大家可以邀请我们来到长春。这次我们带来这五首作品都是匈牙利的民歌改编的演唱作品，都是在匈牙利非常有名的。
4: 我非常激动，我们一起唱我和我的祖国，国际友人也参加到我们这个大冬会的这种热切的期盼当中，我们一起为大冬会助力。
5: 我们以欢乐会为整体的设计主线，在长春和吉林两市呢推出了1+6+N 的系列文化活动，实现了跨越年龄、行业和国界的全域的联动。后续呢，我们还在倒计时100天及赛事期间举办更加丰富的群众文化活动，来持续营造全民营造大冬盛会的浓厚氛围。
0: 6月29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200天。长春市、吉林市两地同步推出系列特色活动，全民喜迎冰雪盛会，持续升温赛事氛围。同时，各项筹办工作正稳步落地。
6: 在长春，长影音乐厅上演长春大冬会倒计时200天交响音乐会，将体育精神与艺术力量深度融合，用昂扬旋律点燃春城冰雪热情，
7: 用交响乐的这个形式为大家带来一些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让大家在音乐当中能够感受到青春与运动的力量。
6: 高校文艺展演、青年书画摄影展、中外合唱交流等多项活动同步落地。吉林长白山森工集团旗下全阳泉天然矿泉水正式成为本届赛事官方独家饮用水供应商，以纯净优质的长白山好水为冰雪健儿及赛事工作人员提供高品质饮水服务。长春大冬会特许商品组委会体验店在长发金融创新中心正式开业，40余款特许新品同步上架，涵盖极冰极雪等冰雪主题系列。
8: 我们全国已经落地了将近50个零售点位，200余款产品呢已经上市。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深耕产品研发，打造兼具赛事特色与长春城市美学的爆款文创。
6: 作为协办城市，吉林市全城联动掀起迎接长春大冬会热潮，人民广场举办大型综合文艺演出，歌舞戏曲轮番上演，尽显江城文化底蕴与冰雪活力。文庙、官绅局、建制博物馆依托文博资源推出传统文化互动打卡活动，串联起勤学精神与冰雪拼搏精神。各高校开展文体展演、湖畔音乐会，青年学子积极备战赛事志愿服务。
9: 我们将以专业和热情向世界展现青年风采。
6: 据了解，长春大冬会坚持节俭办赛理念，不新建场馆，对12处现有场馆进行历旧微改造，升级体育工。

0: 系统全部工程计划9月30号前完工。长春、吉林两地同心聚力，以文化为媒，以青春聚力，持续夯实办赛保障，营造浓厚冰雪氛围，静待五洲青年健儿踏雪赴约，共赴这场青春冰雪盛会。
1: 国际方面，近期日元持续走弱，昨天上午在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2: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表示，针对日元贬值问题，政府将在必要时随时采取适当措施。据日本媒体报道，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家庭负担。市场普遍预期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会干预汇率。不过，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说，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此前已采取干预措施，但未能阻止日元走弱。报道称，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今年四月尝试通过实施大规模市场干预来遏制日元贬值。此外，日本央行在本月16号提高了利率，但由于外界预期美国也有可能加息，日元继续走弱。市场人士普遍认为，日本即便实施汇率干预，也难以改变日元颓势。
1: 最近，欧洲多国遭遇持续的高温天气，创纪录的高温在中欧和东欧多国持续出现。
3: 29号当天，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气温升至38摄氏度，全市各处的电子显示屏纷纷亮起高温警示，人们聚集在临时供水点和喷雾降温装置周围，试图躲避热浪。罗马尼亚气象部门29号表示，该国近3/4的地区仍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部分地区最高温度达到44摄氏度。受持续高温影响，罗马尼亚教育部将原定于6月30号举行的高考数学和历史考试推迟至7月1号举行。29号，在斯洛伐克东部城市科西策测得41摄氏度的高温，这打破了斯洛伐克自1921年有系统气象观测以来的全国历史最高温记录。本轮高温还导致斯洛伐克全国约37%的领土处于极端干旱状态，部分地区干旱持续时间已达近120至140天。受极端高温影响，克罗地亚全国大范围地区持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29号，克罗地亚多地气温突破37摄氏度。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测，本轮强热浪天气将持续到7月1号。29号，塞尔维亚局部同样出现了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当地气象部门也发布了极端天气和高温预警，并建议民众尽量待在家中，并避免进行剧烈活动。
1: 新闻继续，我们来关注健康。最近有些朋友发烧、嗓子疼、浑身乏力，以为是流感病毒在捣乱，却不知另有幕后的元凶——鼻病毒。鼻病毒又称是人鼻病毒，是一种很小的单链 RNA 病毒，它是引发普通感冒的主要元凶之一，一年四季都可能出现。它和流感等呼吸道病毒引起的感染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症状相对较轻，一般集中在上呼吸道，不会出现高热、全身酸痛等症状。
4: 鼻病毒占了这个普通感冒的1/3到2/2的这个比例，那一旦感染这个鼻病毒的这种感冒以后呢，病人其实常出现的症状最主要的是鼻子，比如说鼻塞、流鼻涕、打喷嚏这些症状那么当然有些病人也会出现相对来说轻的这种咳嗽、发烧，往往以低烧为主，即使不用药，他自己也有一个自愈倾向大部分病人5到7天他的这个病情就好转了。
5: 鼻病毒为什么症状主要集中在鼻子？
2: 因为它最适宜复制的温度是33至35摄氏度，和人体鼻腔温度匹配，肺部37摄氏度环境会大幅抑制其活性，因此轻症感染者病变多局限在上呼吸道，极少直接侵袭肺部，而且它的亚型繁多易反复感染，目前已知超过170种亚型。

0: 染一种亚型产生的抗体无法抵御其他亚型，这也是人群会反复感冒的关键原因。
1: 专家告诉我们，鼻病毒主要通过飞沫和接触传播，与流感等呼吸道病毒感染相比，目前暂时还没有针对鼻病毒的特效抗病毒药物，临床上主要是以对症治疗、缓解症状为主。需要强调的是，抗生素和奥司他韦等抗流感药对鼻病毒感染完全无效，不要自行服用。
2: 抗生素是针对细菌的啊，那我们说过，上呼吸道感染最常见的是病毒感染。
0: 鼻病毒感染后要多休息，勤补水，保持室内湿度。如果发低烧，优先选择物理降温。患者居家时咳嗽、打喷嚏，用纸巾捂住口鼻，与家人分餐，佩戴口罩，避免交叉感染。有一些小朋友因为鼻部的症状比较突出，家长会很焦虑。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护理来让孩子的症状得到缓解，
2: 比如说他的鼻子堵或者鼻涕多的时候，我们可以让他多喝水，另外就是吸入一些高湿度的这种空气，比如我们可以开空气加湿器，让空气湿度到达50%-60%，或者呢，我们可以在大点的孩子啊，在他的身前放一盆热水。另外的话，我们还可以用生理盐水去做一个冲洗，可以把一部分这种病毒给冲洗掉。另外的话，因为我们说这个盐水有一定渗透压，它也可以减轻鼻黏膜的这种水肿的现象，来达到一个缓解鼻塞的症状。
1: 中国疾控中心明确提示，有四类人群呼吸道防御屏障薄弱，感染鼻病毒极易引发严重的呼吸道疾病，需要格外警惕。
0: 四类重点人群包括婴幼儿，感染后极易诱发毛细支气管炎，远期还会提升儿童哮喘发病风险。老年群体，感染后咳嗽咳痰加重，缺氧风险更高。免疫力低下人群，比如肿瘤放化疗患者、长期服用激素人群、先天免疫缺陷者，感染后病程拉长，易合并细菌继发感染。哮喘、慢阻肺、慢性肺病患者，会加重气道炎症，诱发气道痉挛，直接造成哮喘急性发作，慢阻肺急性加重，约半数慢阻肺急性加重病例与鼻病毒感染相关。这些人群出现一些危险信号，要及时就医。
3: 那一个是就是超过3天这个高烧不退，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觉得有这个呼吸困难的症状，呼吸频率增快了那么第三点的话就是病人有原有的这个基础疾病加重了，比如说像呼吸科的支气管哮喘，这个病人除了这个发烧的症状，现在又出现了这个喘憋的症状了，那这种也要及时到医院就诊。
1: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最近正是高考志愿填报的非常关键的时期。近年来，我们看到中外合作办学逐渐受到了考生和家长的关注，成为不少考生志愿填报的重要选项。那么，中外合作办学是低分上名校的捷径吗？中外合作办学和国际本科项目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我们一起来看。
4: 当前中外合作办学大致分为三大类型，第一类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通常称为中外合作大学，拥有独立院校招生代码，由中外两所高校合建，比如西交利物浦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等均属此类。第二类是不具有独立法人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以境内高校内设的二级机构形式办学，比如北京化工大学、巴黎居里工程师学院、北京交通大学、兰卡斯特学院等，一个学院覆盖多个专业。第三类是境内高校内设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即境内外高校在某个专业开展合作办学，比如苏州大学与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合办的金融学专业，北京科技大学与英国约克大学合办的机械工程专业。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审批或备案的中外合作办学均可在教育部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上查询。

目前本科层次中外合作办学普遍纳入国家普通高校统一招生计划，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统招，考生必须参加全国统一高考。需要提醒考生注意。

0: 它不论是依托我们的高校也好，还是依托我们的第三方机构也罢，它更多的像是一种培训，把您培训到符合海外大学的录取要求，您不会拿到国内的学位。
1: 近期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一些机构或个人为谋取经济利益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对此，教育部郑重地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通过官方渠道查询咨询有关信息，勿存侥幸心理，勿信不实信息，谨防上当受骗。
2: 近期，上海嘉定警方打掉一招生诈骗团伙，犯罪嫌疑人虚构国家级体能协会副主席等身份，以包装成高水平运动员、低分上名校为名，谎称可将高考失利学生包装为足球、篮球等项目高水平运动员，以低分进入985、211高校，先后诈骗22名考生家长，涉案金额900余万元。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所有招生计划、院校政策、录取规则均由官方统一公示，录取结果以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公布为准。凡未在官方平台查询到的，一律不信，务必通过官方电话、网站等核实所有招生信息。黄某高考时没有发挥好，母亲姚某在网上看到可以交钱直接上大学的消息，主动与对方联系，交了12000元录取费。拿到录取通知书后才发现，其并非全日制普通高等学历教育。近年来，一些社会机构和个人故意混淆全日制普通高等学历教育与其他教育形式之间的区别，以自考助学班、课程培训班等入学通知书蒙骗考生及家长，请考生和家长务必认真辨别，切勿轻信有关中介机构的噱头宣传。
1: 近期有不法分子冒充教育部门工作人员，以助学金为诱饵实施诈骗，还有人登录他人账号篡改高考志愿。教育部发布预警，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切勿盲目轻信陌生人电话和短信，一定要和当地教育部门或者学校联系求证，核实信息真伪，同时要提升个人信息安全意识。
2: 不法分子借助 AI 冒充教育部门、高校资助中心等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姓名、身份证号等信息获取信任，炮制所谓高考专项助学金、新生入学福利等补贴，以名额有限等话术要求缴纳手续费或激活费，或者收集银行卡信息。在此提醒，当接到自称高校、教育、财政等工作人员的电话、短信，称发放国家助学金、返还义务教育费或助学扶助款时，考生及家长一定要主动与当地教育部门或学校联系求证，核实信息真伪，切勿盲目轻信。2023年，罗某在家中用电脑登录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系统后，通过账号及密码登录了7名同学的账号，并对这7人填报的第一志愿进行了篡改。经查，罗某因法律意识淡薄，嫉妒心作祟，最终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受到法律制裁。篡改高考志愿本质上是对考生受教育权的侵犯，切勿认为事发后能以恶作剧等理由搪塞，违法者终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在此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要在官方网站、 APP 上查询信息、填报志愿，最大限度地防止信息泄露。如果个人信息被别有用心的人从朋友圈或者其他社交平台获取到，可能会被不法分子利用，侵犯个人权益。
1: 柳河县的深乡水街融江南水景和关东深文化于一体，青砖黛瓦，流水潺潺，在灯光的映衬下，绘就出小城最温柔的画卷。节目最后，一起欣赏。

0: 1982年，在毕业留念册上，黄大年留下了这样一句话：“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1985年，在入党志愿书上，黄大年又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人的生命相对历史的长河，不过是短暂的一线，随波逐流，只能是妄自一生。若能做一朵小小的浪花奔腾，呼啸加入献身者的滚滚洪流中，推动历史向前发展，我觉得这才是一生中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今天当我们翻开黄大年这饱含赤诚的文字，指尖仿佛还能触摸到那滚烫的温度，耳边依稀响起他坚定而自信的言语：“
1: 各位评委，各位专家，各位领导，大家好。移动平台探测技术，它的目标和任务主要是发展航空、船载、车载快速移动平台地球物理联合探测装备技术。”
0: 就是这样的一个温文尔雅的人，却用他短短58年的人生探索着地球物理的奥秘，并将中国深部探测能力提升至国际一流水平，部分领域居国际领先地位，最终带领中国进入了深地时代。这就是黄大年的闪亮初心，无论岁月如何变幻，却从未动摇。
2: 我们家都是称名字，称呼名称，我们就跟着两兄弟，就是大年，他叫我就是大文，就是这样子的，我。对，我父母跟着，其实是跟着我父母叫，就是我们也从来不很几乎没有就说哥啊弟啊，就我们家就是很怪的，就是这样子的。
0: 他是黄大年的亲弟弟，生于1961年，比黄大年小3岁。他说自己上学的时候正好是文革时期，父母为了纪念一个时代，给他取名。
2: 那58年出生，那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大跃进的年代，所以叫大年，是这样来的，是都是有纪念意义的。

黄大年在广西地矿局的大院中长大，父母都是从事地质相关的工作，受一代代地质人的耳濡目染，聪明而调皮的他喜欢听大人们讲李四光的故事，讲地质人的精神。那时候他便立下报效祖国的宏愿。

0: 中国地质大学还有长春地质学院都是把这首歌作为校歌的。因此呢，长春地质学院的这些老的这些个学长们，包括像黄大年这些人，他们都是张口就会唱。
1: 那毛主席曾经讲过嘛，你不能在天安门找话，是不是？都是荒无人烟没人走过的地方就要去唱。
0: 是那山谷的风把我们的这个帐篷怎么吹满，是那怎么样，我们扛起这个红旗，拿起这个工具，然后在山谷当中为国家去寻找宝藏。
1: 父母的搞地质，接触我们也是搞地质，这是爱地质事业，热爱祖国那是应该的，从小的就是这样的思想。
2: 这是上映于1965年的一部电影。电影描述了地质工作者的生存状态，当时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指导着全中国的年轻人。银幕上的台词、服装、音乐全部代表着那个时代的潮流。如果说年轻人想做点时髦的事儿，那他一定会跟别人说自己为国家都做了什么样的贡献。

0: 一个人认不得，一点痕迹都没有。
1: 黄大年曾经在这工作了两年嘛，能看到他一些手记就，就那个，因为其他的也没有什么啊。
2: 那行行行。
1: 因为据说原来我们住的房子好像也是也都是。
2: 都拆掉了，拆掉了，早就拆掉了。
3: 原来是平房的，
2: 对，早拆掉了。
1: 还是很有感情的，对这里我。
2: 以前那个地址资料啊，还有他签名的，还找得到一些。
4: 1975年，高中刚刚毕业的黄大年被分配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第6地质大队，做地球物理勘探专员。那一年，他17岁。
1: 那时候我们在是年年挨淹，
0: 但是都是升一个房顶，
5: 后来升房顶了。
1: 就是以前我们住的房子就是这样的，后面那3、4栋都是这个样子。
0: 我是用铅笔记录的，这个没有什么机密吧？
6: 没有。
0: 那这不属于什么机密啊？
6: 可以拍。
0: 就是这个磁参数测定记录表。黄大年的签字，对，
1: 然后这个是他的工作的地方，荣县罗屋铁矿。然后呢，这一页也是3月27号，时间不同嘛，大概就是这段时间。对，
4: 这些档案封印着黄大年曾为梦想篆刻的每一个字符。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坐着北上的列车，在全中国最好的地质学院里深造。1977年的12月，停止了将近10年的高考恢复了。也许因为父母都是教师的原因，他们更知道能上大学对于儿子黄大年意味着什么。
1: 那个年代，人们还是对知识还是渴望的。在这恢复高考之前，是推荐上大学嘛？推荐在这工农兵上大学嘛？哎，现在有机会了，不需要推荐，你能考上了你就去啊。3个月都不够，3个月时间就是2个多月，而且当时什么资料都没有，我父亲都拿不到这个复习大纲，尽管也是在学校里面都拿不到一个印好的，那主要是有一个老师拿到了，就说那借给你用一下，连夜一个晚上手抄。
4: 1978年的春节过后，一封远在吉林长春邮寄到广西南宁的挂号信，让黄大年一家沉浸在无尽的喜悦中。20岁的黄大年被长春地质学院录取了。

0: 当时黄大年的成绩高出地质学院的录取分数七八十分，清华北大都可以去，但他毅然选择了中国最好的地质学校长春地质学院。地质宫修建于1938年，最初是日本人为溥仪修建的皇宫，后来因为资金问题停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家才将这栋建筑修建完成，之后它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有名望的地质学堂。
1: 反正就是原来一些日常工作的一些文件，还有黄老师出国的批件，一些项目的任务书，接待专家的那个表啊，什么设备的基本情况，整理这些东西的时候就这么翻，就想起好多以前干的好多工作呀。从23干到30了，我那天翻我们项目的那个，最开始我刚工作2010年的时候，我们申请一个项目，因为我们当时写节气报告的时候要翻当时那个设计书嘛，然后我们每一个人员后面都写着年龄，那个年龄我写到23，我当时觉得哇，时间都去哪儿了。
0: 王玉涵作为秘书，曾经在这个房间中陪同黄大年工作了7年。桌子上厚厚的资料几乎涵盖了黄大年回国后所有的工作内容。2009年，还是剑桥阿凯克斯地球物理公司的研发部主任，同时兼任大学博士生导师和业务培训官的黄大年，接到了国内发来的一封邮件。
2: 我们知道了，我第一时间就把这个材料用邮件的事转给他，他就非常兴奋，非常兴奋的前提就是说我终于可以回家了。

0: 2009年4月，黄大年决定回国的时候，妻子张燕是有所顾虑的。在英国，他们已经生活了将近20年。伦敦的两家诊所，正在读书的女儿，包括黄大年的事业都在那里。作为一名妻子和母亲，她无法面对自己在50岁以后，生活中还会出现并不确定的未来。
1: 当时黄老师也说，在英国开两个诊所也是他的梦想，但突然要求他终止自己的事业，跟他一起回国。张老师一开始也是有点想不开。
0: 在那个时候，黄大年所在的公司为了挽留他，给他开出了非常丰厚的条件。
2: 黄大年到底挣多少钱在国外？其实呢，我们从来没问过他挣多少钱，但是从他回来的表现看，那在国外一定收入不低。
1: 那么家庭生活来说，每到周末，他说我在国外做生活是非常有序的，周末是从来不加班的，周六周日都是跟夫人打理一些花园呢，然后种种花，是吧？除除草，生活安排非常有序。
0: 与妻子经过了半年多的商议，黄大年仍坚持回到中国，理由很简单，我出来的时候说过，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
1: 卖掉诊所那天，黄老师也说了，张燕失声痛哭，毕竟是自己的正在向上走的

0: 当他忙到大概10多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国外又是早晨了，外面又会有一些电话、一些交流，所以往往的又忙到后半夜。
1: 2016年12月4日，黄大年再一次去医院做了进一步的检查，没有等各项结果出来，他又赶往机场，准备飞到北京开会。
0: 他出差回来之后又做了一次体检，体检完了医生就跟他说了，你不能再走了。
1: 2016年12月8日，黄大年住进了这间医院，当时没有任何人告诉黄大年他得的病是癌症。而入院第二天，黄大年拨通了2位同事的电话，说想见一见他们。
2: 他当时他坐在床上，我们两个呢坐在沙发上面，然后呢他坐了一会儿，他就从床上下来了，下来以后就拿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圆凳坐在我们两个的对面。
3: 当时我讲说，现在你们不要着急，不用操心，很简单一个手术，请的又是好医生，上海的对吧，医院又是好医院，把我们安慰住以后，就开始说交叉学步的事情，该怎么发展，人才引进，项目的拟定，
2: 我和外边那些联系的工作。所以后来我出差也是在执行他的命令。
1: 2017年1月8日，黄大年逝世。从入院到离开，最后在医院的1个月间，黄大年仍旧忙着回复邮件，忙着安排工作计划，忙着实现自己对祖国的承诺。
4: 我跟他的多次接触中，他甚至觉得他恨不得国家在军工，在一些敏感的战略学科昼夜间赶上西方发达国家，这种心理是非常重的，我能够很深切地感受到。
5: 人家是领先，你要赶人家很难，因为他这种紧迫感、责任感，因此他这个工作也非常玩命，这是他由衷的，也是他的动力，这没得说了，这就是为国家嘛。
6: 黄大年教授确实呢，把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兴旺呢，当做自己最大的抱负的人。
5: 你能感觉到他所有的这些个说话、决策、办事情，都是建立在一个他就是有境界、有追求、有担当。热爱这个国家，就这么一个基础上的，
4: 具有极其强烈的报国热情，极其强烈的报国冲动。
5: 大年是个优秀代表，他以他的生命为代价，让我们看到了这些东西。不只是大年，包括殷长春、戴震学，包括马方武，也都是这样，回到母校来做贡献。
7: 就是一个忙，因为觉得要把自己的所学，然后来去影响一批人。然后带动一些能把这个事情做成，所以大年和我们都是这个梦想回来的。
1: 2017年7月3日，中共中央追授黄大年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曾经的铿锵誓言，如今都已经化作墓志铭上的熠熠光辉。黄大年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黄大年也是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曾经的入党志愿，他没有随波逐流，而是呼啸着加入了献身者的滚滚洪流，为推动历史的向前发展、国家的富强振兴贡献了值得骄傲的一生。